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刚听到是梁静茹的歌曲《闪亮的心》。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什么话题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因为年纪就比较长一些些，可能中壮年族或者是退休族的朋友哦，对于不同世代啊喜欢的东西，有的时候还需要花点时间理解。例如说啊，你们家有没有这个儿子女儿啊，或者是孙子孙女啊，很爱追星的呢？其实我觉得追星应该是一个突破不同世代的语言呢。为什么这样说？像我们正声啊，也经常办很多这个歌手的，例如说讲唱会、演唱会哦。比较中壮年族或者是熟龄族的朋友哦，其实非常开心可以再听到这些资深的歌星哦登台演唱。对这些老歌迷来说呢，这些资深的歌手就是他们年轻时代哦最爱最爱的歌星哦，只是说这个追星的方式跟手法啊，跟现在年轻人的追星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一样啊，我想要抢票哦，抢不到票哦，很可惜啊，我没有现在办法听到演唱会哦，还要打电话来问。哦，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有这样的经验嘛。那年轻人当然也是这样啊，我喜欢一些例如说韩团啊，或者是日本的乐团啊，他们来台湾开唱啊，我也要抢票，然后我要进场哦，可能去小巨蛋啊，可能去北流啊，或者去这个高雄市运啊，我一定要，还甚至千里迢迢搭个高铁搭个火车也要去演唱会，然后我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哦，去看我的偶像啊在台上唱歌，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跟体验哦。那有些人会讲说，那个追星很花钱。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哦，你有任何的兴趣，无论是追星啊，或者说你喜欢玩这个游戏，可能是电脑游戏或手机游戏，你喜欢氪金哦，就是花钱哦，氪金的话，甚至说，你有其他兴趣，你说，我喜欢收集这个球鞋，我喜欢收集这个公仔，其实都要花钱啊。追星也花钱，我们刚刚以上讲的任何一个兴趣也都花钱。你自己努力赚钱，并且把自己赚的钱转换成你喜欢的东西，这件事情也没什么不好或不对嘛。我为了要买得起这个演唱会的票，所以我要努力去打工，努力的存钱，我才可以买到他演唱会的票。这件事情本身也很正向啊。那我当然知道有一些人哦，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这个经济条件，但是因为他喜欢嘛，所以他可能借钱啊，或者是我有也看过很多就是年纪很小的这种粉丝哦，可能国中国小甚至更小的粉丝哦，觉得看人家追星很开心，但是他没有经济条件嘛，他可能去偷拿爸爸妈妈的这个信用卡刷卡哦，这个大不可以哦，这当然是不行的哦。这个我觉得这样子金钱的价值观也有点不太好。但当然这是一定有一部分是这样，但是我相信多数人是我想要努力赚钱，并且把钱花在我喜欢的事物上面。所以以此作为前提。

追星跟其他任何爱好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那有些人讲说，哎，那个追星的人啊，哎，很疯狂哦。你们会不会有遇过这种经验？就是有人讲说，哎，追星的人很疯狂啊，那个偶像从机场出来嘛，就尖叫啊，然后大喊他的名字，然后就很希望哦，他可以转过来看看我，或者是他可以来签名，类似这种。我觉得那个瞬间，只要例如说没有违反所谓场地的一些规定，没有造成人身事故危险，你为你的热爱呐喊这件事情也很不错吧。他也不是没事在路上随便乱喊嘛，逢人就喊也不是嘛。他是因为看到他喜欢的这个歌手啊来到台湾啊，不管男生女生啊，就很开心，尖叫，我看到他真的是太荣幸了，哦，好开心。甚至有些人为了追星还飞出国外啊，啊，跑去韩国啊，哦，跑去美国啊，跑去日本啊，就是为了一睹这个偶像的风采。只要这个过程，就是说刚提到，你不要违反，例如说任何这个场地或者是这个活动的规定，然后你不要去伤害到别人，侵害别人的权利。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你有这个兴趣，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认同的，并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这样讲哦？我遇到很多的朋友，因为我毕竟是女孩子，所以我大部分朋友女生还是偏多一点点。那我们不能说我追星男生女生到底哪一个多，其实我没有特别去研究，也没有去查询，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男生的追星族哦。那也不代表女生喜欢的偶像一定是男生，也有很多女生喜欢的偶像或歌手是女生也有，这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当然大家很愿意为自己的兴趣砸钱啦，这个也确实是一个人家讲说这个追星经济哦。哦，收门票的收入啊，周边啊，或者是你为了去看他，你要飞出国嘛，机票啊，饭店啊，甚至你去看一场演唱会，你可能会在当地多待个两三天玩一下，其实这都是有所谓的经济规模。但回到我刚刚讲的，我为了去看我的偶像，然后我努力赚钱嘛，所以我工作更积极了，我想要更快的赚到钱，我才可以存到这个演唱会的票钱。然后再来，我去，哎，你要去演唱会哦，大家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说哈，干嘛啊？干嘛打扮得漂漂亮亮？我就要看情况，有些团，或者是有些偶像，或者是有些歌手不是这种风格的。但是我知道，在某一些，例如说韩团或日团或怎么样，就是他们可能会，也不是说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而是说你一定会想说，因为我很喜欢他，所以我也想要穿得漂漂亮亮的，穿他的应援色啊的衣服啊，或者是挂这个周边的一个小挂件啊，一个小玩偶什么之类的。把自己的家当哦，就收集很久的家当全部装饰在自己身上，然后梳得美美的，画了一个漂亮的妆，头发编得漂漂亮亮的去看偶像，这样不是很好吗？就跟我如果喜欢一个人，然后我会把自己梳妆打扮得很漂亮去看他，那就是件很好的事情啊。所以你不要想说，哎呀，在这个茫茫几万人当中，那个你爱的偶像怎么会看到你？没有关系啊，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有什么关系呢？他看不看得到无所谓嘛。我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诶，我还有一些同好哦，也跟我一样喜欢这个偶像的人，我们去那边哦拍拍照哦，可以跟这个立牌拍照哦，然后可以在这个门口拍照，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跟纪念，这样想来不是也挺好的吗？所以其实我蛮能理解哦，就是说因为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可能有喜欢不同的团体啊，有些团当然不是说你追每一个团体或追每一个偶像你都要梳妆打扮啦，这个是各有各的风格，也没有强求，但是你因为喜欢他，你让你自己变得更好，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嘛。我觉得每个人喜欢这个偶像的理由不太一样。有些人说，哎呀，我就觉得他帅哦之类的。有些人说，哎，我觉得他很有才华。我觉得他讲话很好笑，很幽默。我觉得他给我很正向的能量哦，他常常说的一些话鼓励到我。那这样就不就很好吗？反正是件好事嘛。哦，对吧？对吧？他说一些好的话，然后让你也觉得很有动力，你上班上课更积极。然后你也很愿意说我要努力赚钱我才可以去看他的演唱会，去参加他的见面会，那这样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不要每一次哦，有些人提到追星这件事情都会觉得说啊，这群人失去理智。我觉得任何一个群体
都有一些所谓行为很偏差的人，就是很偏激的人啊。任何一个群体都是，你不要讲追星啊，很多人喜欢任何一个东西都有那种很超过的过激的行为。但是呢，我觉得绝大宗的人其实是蛮理智的。那当然你说他们疯狂尖叫就算理智嘛，那就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啊。哦，我要为他应援，我要为他呐喊。但是回归到正常生活里面，我还是一个很认真上班上课，然后很努力赚钱的人啊。这样一想，追星本身没什么不好哦，我就要正向的追星啦。如果你真的有喜欢的这个偶像，例如说是明星啊、演员啊、歌手啊，我觉得要喜欢都可以，甚至你喜欢很多个也没关系哦，你很花心哦，我人每个都喜欢也很好哦。你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一些正面的能量，然后呢，你生活过得更积极，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然后你也开始注意自己的打扮外表，平常呢可能很朴素，但你希望啊去参加见面会的时候美美的、可可爱爱的，你把今天的衣服穿得漂漂亮亮的，让自己心情变好，那是一件很棒也很幸福的事情哦。所以现在流行的趋势跟潮流，年轻人的想法，长辈的想法，我觉得也许也有很多一样的啊。很多长辈朋友去看自己喜欢的歌星，也许年纪比较长了，但你觉得还是很幸福，因为可以听到他唱歌，可以看到他，哇，他现在唱歌跟20年前一样，哇，那种幸福感，我觉得是类似的。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早上的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我们刚刚哦，在前一段才聊到这个追星的话题哦，我自己觉得啊，这年轻人爱追星哦，就算是熟龄族长辈啊，也有这个大家喜欢追的星啊，大家喜欢的偶像啊歌手是不一样的哦。不过喜欢这些明星演员或歌手的心，我觉得都是一样热烈的。所以有些话题哦，确实是能够跨越世代。每次聊到这个熟龄族的话题哦，诶，无非就是会谈论到这个健康的议题啊，大家很关心，还有这个退休嘛，啊，退休金够不够哦，这也是大家第二关心的话题。随着年龄渐长，其实很多朋友还是会害怕老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更实际的发生在自己的日常当中。如果是我的这个年纪，或者是再小一点点，像我如果还在念书的话，我们一年哦，哎，过个生日，我们会说我们在长大，对不对？小孩子啊，1岁、2岁、3岁哦，10岁、11。哦，17、18、19哦，年纪渐长哦，慢慢长大，从小孩变成大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现在过生日啊，不叫长大哦，叫做变老。明明都是过一年哦，过365天，但是从长大变成变老。老这件事情啊，确实每个人都会发生，并且每个人应对的心态不尽相同。在去年底哦，台湾是进入这个超高龄社会，也就是代表每5位当中有1位就是长者。当然现在医疗相对进步哦，有些人年纪虽然比较长，但是他的身体维持的状态也许是不错的。但是也因为呢，长辈越来越多，关于老的讨论跟话题哦，其实也有很多很值得我们来探讨的。像是现在哦，针对这个大数据的一个研究分析哦，就发现哦，有一个现象叫做高龄焦虑。什么叫做高龄焦虑呢？我们一般哦，在通勤路上出现的情况哦，现在的这个博爱座改名叫做优先席。那当然哦，不是说年长啊一定得坐，有些人年纪虽然看起来比较小比较轻，但是他可能身体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需要，他当然也可以坐这个优先席。很常出现的情况哦，就是啊，这个优先席空在那儿，但是车上人好多，就是人挤人，摩肩擦踵的，大家都不愿坐下，可能想说，哎，坐下是不是怕这个让有隐性需求的人不能坐啊？哎，甚至我们还不乏看到，哦，因为现在长辈比较多，所以有时候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有些长辈也是跟着朋友或家人哦搭捷运出去玩。我们看到长辈跟他讲说，哎，来这个位置您请坐，他会讲说，哦，不用不用不用，我可以站着。哦，他可能虽然看起来也许头发可能是白头发比较多，然后或者是面貌看起来确实是个长者，但也许他会觉得说我的身体状态也还行，我可以站着，我也扶着，我也握着这个把手很安全，他也不见得说要因为我年纪长就一定得坐下。很多长辈说啊，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管是搭乘捷运啊，或者是可能去便利商店买个东西哦，找个钱啊，哦，像现在付钱还蛮麻烦的，为什么这样讲哦？你要用现金缴吗？还是你要刷载具呢？你要 Line Pay 吗？还是 Apple Pay？ 啊，你 Pay 完之后呢，你这个发票存载具哦，还要再刷一个什么条码？长辈的反应可能没有像年轻人这么灵活，他看到后面大排长龙，想说，哎，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要找钱或什么样，心里很慌张哦。其实长辈的动作也不见得很慢，但是在比较都会地方，可能大家这个追求速度或效率，他就觉得好像蛮有压力的，就是他背后可能排了一堆人哦，然后想说，哎呀，我怎么不赶快钱，怎么不赶快找

快一点啊，或者是哦，这个手机又怎么划不开啊，这个条码怎么扫不到啊，然后就很焦虑，诶，我是不是按错了，那个 APP 有时候还长得挺复杂的。所以真的有不少中壮年族甚至是熟龄族朋友会讲说，这个高龄焦虑哦，还真的就是日常这种生活小细节累积而成的，就是并不是说我真的完全需要年轻人的协助，但是呢，这个我的动作速度上可能也不似年轻人这么利落，很担心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从我们刚刚举的例子，你说真的有添到什么麻烦吗？你说找个钱或什么的，其实也还好嘛。除非说你真的排队的人，他可能真的很着急，他可能赶着怎么样，但是因为大排长龙的每个人都在等，那等一下好像也还好哦。我们太习惯做很多事情啊，就是要很高效率，或者是说这一切都要很流畅，但凡只要一个动作不小心被卡住了，我们都觉得是别人的问题。但是你有时候想想，长辈他如果再掏个钱包，或者是他要取个货，他要拿他的身份证，拿个什么健保卡什么的，他也没有真的特别慢吧，哦，就只不过是把拉链拉开，把东西找到，他也需要花点时间找。但是旁边的人会不会也给他了一些压力呢？诶，我想想真的会有可能诶。大家不妨思考一下，如果你的年纪相对比较轻，你可以思考一下你的父母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在平常日常生活开销的时候，真的不少有这样的情况，像便利商店，甚至啊是在点餐的时候有也会有。像现在点餐啊，去餐厅哦，不是都是那个什么用 QR code 然后点餐，就是你手机要扫一个条码，然后直接透过手机来点餐。我自己就遇过家里面的长辈会说这个是要扫什么，或是说这要怎么弄。那每次家人出去的时候，可能都是子女代劳嘛，子女的手机就很懂嘛，就马上就拿出来扫，就说那你要吃什么，你要吃炒饭，你要不要什么酸梅汤，你就点点点。年轻人当然点得很快啊，但是你看哦，这是因为子女跟你一起出去，然后他会帮你一起处理。如果长辈三五成群的说去喝个下午茶或什么的，你说叫他扫码叫他点餐，他可能是不太熟悉的。那当然你说这个店员也可以协助你嘛，或者是他会说您第一次来吗，需不需要为您介绍菜单等等，当然普遍来讲也是有这样的服务。可是啊，这个社会的环境跟氛围哦，会让他们不见得这么敢开口。你说这有什么好不敢开口的哦？你不会就请求别人协助嘛？我觉得很难讲诶，有些长辈朋友不是说他这个好面子或怎么样，他只是说我请别人帮忙是不是有点太劳烦人家了，他们工作也很辛苦也很忙哦，店里客人这么多，我还请他来帮我点餐，这样会不会不好。有些体贴哦，或者是说这个善意哦，反而也让这些长辈朋友是绑手绑脚的。尤其是科技的时代，有太多新的生活模式，他们还来不及适应哦。另外哦，很多社会新闻跟氛围啊，当然也形塑了这样的效果。怎么说呢？像之前哦，曾经讨论过这个高龄驾驶的议题。就说长辈朋友啊，年纪比较长，他可能开车，但他反应没有以前来得快，容易啊造成这个车上的一些也许塞车堵住，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小擦撞等等哦。所以高龄驾驶这一词哦，好像给你一种相对比较负面的感觉，好像你是年纪大的人，你有驾照，你走在路上你开车什么就很危险。那当然我们不免俗，不能说这样就没危险嘛，你也不能说高龄驾驶就没危险嘛。但是大家密集的去讨论的时候，会让更多的长辈朋友会对于这些词汇更加排拒。那当然我们就会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啦，就像之前提过的这个高龄驾驶的议题你可能我们必须改制让长辈朋友在几岁的时候呢就要重新的来考验驾照，然后几年要换照要定期的来考核，确保你的道路安全等等这些措施都必须不断的来跟上哦。那现在还有这个诈骗嘛，很多人讲说这个诈骗集团都找上这个长辈朋友，因为那个年长者第一个他资产丰厚嘛，那年长者呢他可能有的时候在反应上面没那么快，或者是有些讯息接收的没这么清楚，很容易啊三言两语就被骗了。所以每次提到诈骗大家第一个反应也是想说我好担心我们家中的长辈啊，好担心阿公阿嬷被骗啊。
种种迹象哦，可能让高龄者哦，从一开始我刚刚提到，他也许哦，虽然他被骗，他真的是被害者，我们是需要同情他的。有的时候，哎，太过激的言论，或者是哦，这个话题啊，有些人讨论有点偏掉了，反而哦，会觉得说，哎，长辈好像是一个麻烦。我觉得这样就真的有点不太好了，因为超高龄化社会来临了嘛。我们讲说高龄友善，有的时候也是态度上的友善哦。有些长辈朋友面对困境的时候，比较难主动的说出口，提出说他需要协助。那我们其他人其实可以多一点关怀嘛，或多点询问啊。哦，你的主动询问哦，他可能就会愿意说哦，对，那我是需要帮忙的。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嘛。就像我们有时候面对小孩子啊，我说小朋友哦。嗯，你问说，诶，大家有没有问题？大家都说没问题。你这样问，谁会说有问题？可是你说你一个一个去问他说，你这个会不会？他可能就不好意思讲说，哦，其实他不会，他只是刚刚不敢说。同样的情境，是不是在长辈朋友也会出现？哦，你说，诶，对啊，我们很友善啊，诶，你有问题都可以举手发问啊，我可以协助你啊。可是长辈朋友在那一个生活情境底下，他可能很难说，诶，你可不可以帮我？或者是我这个看不清楚。能不能放大一些，他觉得我站在这边点餐好像太慢了，后面的人一直在看我，想说我怎么点那么久。那如果你是一个店员或者是服务的人员哦，你感受到他好像有一点为难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主动的提供一些好的方案嘛。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诶，需不需要我帮你介绍，或者是我要不要来教你哦，我们一起来做。其实多一点点协助，那个气氛哦，就会有一点改变或转化。我觉得这些也是重要的。那当然回到我们日常生活里啦，不只是这种，例如说刚刚讲说去人家一些商家啊用餐的情境，在家里面，我觉得跟父母相处，或者是跟阿公阿嬷相处也是如此哦。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家人嘛，会多了一份这个感情存在。但是也有很多年轻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教我爸妈哦那个用手机啦，或者是哦怎么传讯息啦，怎么教都教不会哦。这个也是很多年轻族哦可能会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但思来想去哦，就说你愿意多花时间陪家人哦，他把这个他原本不会的东西学会，诶，他会说，诶，你们平常在用那个 LINE Pay 是什么？你心里可能想说，那 LINE Pay 啊不就是那个什么手机你就绑一张信用卡啊就可以配给谁类似这样。和长辈朋友不懂啊。啊，但是他如果会的话，那他下次就可以用嘛。那你可以花点时间教他嘛。哦，那个 LINE Pay 是怎么用啊？然后平常如果你去，例如说你去 Seven 啊，怎么样，你就可以扫这个条码。哦，或者是讲说，诶，那个人家都发票都存载具哦，那个载具在哪里？哦，你可以帮他设定好啊，手机里面他那个载具条码也可以显示在桌面上嘛，让他一滑开手机就会有那个条码，他不用在那边东点点西点点。哦，让他的生活更方便，然后他也愿意去学。我觉得蛮多长辈朋友是很愿意跟上时代的，只是说他可能需要花点时间，并且他也希望说有人可以教他，然后他就可以学会啊。他知道他要花比较多时间，但他也很乐意去学。那就看有没有这样子，刚刚提到为人子女的啊，孙子女的啊，你可以花点时间教家中的长辈啊。亦或者是说，你平常在日常工作当中，你一定会看到有很多这个顾客客人，就是中壮年族，就是熟龄族，他也许也需要你的帮忙，你可以多点耐心。有一天啊，我们都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啊。我现在年轻力壮，你说三四十年之后我会不会神志还清楚，然后还可以这样东奔西跑的，很难说吧。那到时候谁来帮我，我也不知道啊。那如果我们可以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哦，这个互动方式，我觉得对未来的生活也会是比较好的哦。以后提到老这个词，虽然我们还是会有点害怕，但是呢不要觉得老哦可能延伸到很多负面的标签。这个老呢是一个人必然的现象，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用更积极的态度，更正向的态度来看待哦。早上的8:34，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
所以在我们正声啊，其实也陆续开设一些班级哦，像是这个手机影音的创作班，有很多中壮年族啊，或者是退休族的这个长辈。

也会愿意来上课，很简单的一周这个一堂课哦，就两个小时的课程，带着大家更熟悉手机的操作，并且可以学会拍这个照片、拍影片，出去玩呢就可以拍好看的照片了。那在礼拜一呢，也持续有在开办的是这个广播班，乐龄广播研习班。那当然，广播是很多人的这个年轻时的梦想哦。现在呢，带着大家圆梦，大家可以来正式上课啊。学习做一个广播人，那你说学这个有什么意思哦？我觉得好处多多哎，练习说话的方式嘛，把发音咬字练好，然后我们还带着大家录广告啊，制作音乐节目的这个单元啊，还会安排大家进行歌手的专访哦，你亲自来访问歌手，也会录一些广播剧，录这个播报新闻，只要是一个广播人会的哦，全部都教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体验。我觉得也非常适合中壮年族、熟龄族朋友、乐龄族的朋友一起来参加。之后有这个开班的讯息哦，也会持续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来报名哦。当然我们也有朋友就说，听到消息就赶快想要来参加哦。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啦，然后我们先留一下这个联络方式，因为我们现在的班级都还在 run 哦。这个第七期已经开跑了，但是如果你有兴趣哦，也欢迎可以跟我们持续的联系。

0: 我经过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来到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其实每一次在空中和大家相会，我都感受到啊，每一个不同时段哦，大家这个生活工作都非常的辛苦啊。很多人啊，在不同的这个工作领域上打拼啊，累的时候会怎么样来纾解你的疲劳呢？有些人会强行的打起精神来喝咖啡，多喝这个能量饮料续命哦。不过这个真的是一件好事吗？我们要如何为自己的体力打底呢？喝咖啡只是一时的，如果越喝越久，对自己的肠胃道也会造成影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岳峰老师，再度回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嗨，大家好。
0: 邀请到岳峰老师，我们刚刚提到，其实不同的这个工作领域啊，这个不同职业都有他辛苦的地方。
1: 是，
0: 像我们刚刚讲的，大家最常见哦，疲惫的时候就是喝咖啡哦，哎，早上喝，中午喝，下午喝，晚上又喝，喝完了再喝。然后我也蛮常听到那种多年来喝咖啡的人会一直讲哦，哇，我那个咖啡量哦，越喝越多哎。
1: 对，
0: 以前一杯可以啊，现在不行哦，一天四五杯，如果没有达这个量，那个等于没有再喝，我就觉得。哇，那个胃没事吗？
1: 对，而且还越喝越浓。你会发现有没有、哦、现在的那个超商开始有更浓的东西，
0: 特浓、
1: 特浓、超浓，
0: 然后黑咖啡
1: 浓缩。
0: 我就觉得，哎，喝进去你不会那个改无疑吗？就是有点不太舒服。
1: 对，其实我们喝咖啡很多都是先预知我们的体力啦，
0: 哦，
1: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暂时有那种兴奋的感觉。
0: 嗯，
1: 其实这长期对身体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先，你也知道，我们都没有在帮自己的健康做一些存底的动作，其实就一直在支出、一直在支出，其实后续就会很麻烦。
0: 嗯，
1: 对。
0: 所以刚刚提到，我们虽然即刻有精神，马上可以面对工作跟生活的挑战，但是你的体能并没有恢复啊，并且你的体力哦并没有做好一个打底，所以啊，这人家常说，哎，一变天就感冒，人家最近流行什么，我什么都中。
1: 对，然后人家介绍你吃什么，人家介绍你吃什么，人家吃都很有感啊，你吃都没感。
0: 对啊，没没东西加啊，那为什么他吃好像真的精神变好，我吃都没有什么用，我到底补到哪里去了？
1: 对，然后床头一大堆保健品。
0: 哎，有些人是一个药盒哦，哎，早中晚，
1: 早中晚，对，
0: 不一样的东西。
1: 现在可真的是真的，这个保健品真的是非常的。大家真是家里真的是一堆啊、
0: 嗯、
1: 不是几罐，是一堆啊。
0: 是，所以我觉得岳峰老师也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正确的一个保健观念哦。我们当然要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品，
1: 是，
0: 但是先把自己身体的养好，或刚刚讲补气啊，这些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以台湾的这个环境跟条件来讲啊，比较方便的补气或者是体力的打底，通常选用什么样的东西会比较合适呢？
1: 其实我会比较像现在大家其实营养都过剩
0: 哦、oh, 对。
1: 那我会觉得在补的时候会比较喜欢是温补的作用。
0: 哦、oh, 不要太强烈。
1: 不要太强烈。其实像红参这个东西，
0: 嗯，
1: 它对我们现代人就是非常的适合。
0: 嗯，
1: 第一个它不会燥。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参在保健品养生来讲，我们送礼都送参，有没有？
0: 哦、oh, 没错。
1: 尊贵。所以它的东西是一直在保健品的这是 top 级的，
0: 嗯，
1: 就是非常在顶级上，所以吃参，人家说什么亏什么亏，
0: 哦，
1: 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身体不舒服，或者是身体觉得哪里觉得虚，
0: 嗯，
1: 就是吃参。
0: 嗯，
1: 可以就马上得到一个非常迅速的一个改善。
0: 嗯，
1: 对。
0: 欸，但我其实也遇过比较年长的朋友问我啊，说欸，讲到这个参啊，很多人都想到是那种人参啊，或者是那种以前那种家里面会那种泡在药酒里面的。
1: 对对 对, 對、
0: 欸。好像那个更补哦，欸，大家都会说他这个我当然要选更补的，那为什么老师会特别推荐红参呢？
1: 对，其实假如说我们其实参这个东西还是非常神奇，我们有问过中医
0: 哦，
1: 他愈强的越强，愈弱则则弱
0: 哦，
1: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这种浸在药酒里面

0: 对，
1: 嗯，
0: 这个叫做白参，
1: 嗯，
0: 就是我们去中药行请看人家切的那种，
1: 会有切片吗？
0: 对，它那个药性是比较强烈，
1: 嗯，
0: 好、哦，它的效果是比较强，它就比较刚烈。
1: 嗯，
0: 那红参它是经过九蒸九制之后、嗯哦，它就变成它的燥热已经不见了，比较不见了、嗯，然后它变得是比较温和。
1: 嗯，
0: 其实对现代人来讲，它是会比较就是处于这种打底的，
1: 嗯，
0: 一个打底。补气补元气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1: 是我觉得还是要选一个比较通用的选择。像刚刚讲人参啊，我也曾经听过比较年长的这个长辈会跟我讲啊，说哎、欸，有的时候你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也不能乱补哦，
0: 对，
1: 不要想说我选那个最强的哦，强力补进去，我跟你说那个有时候身体会更糟糕，
0: 对，就是有人说吃完会燥热
1: 哦，一下流鼻血，
0: 其实这个都是就是说他在身体是处于一种比较虚弱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我们来讲说，其实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1: 嗯、
0: 其实我们吃人参啊，
1: 嗯，
0: 其实最也没有那，就是它最神奇的，它是它燥肝的成分。
1: 哦，这是我们吃的关键，这样。
0: 对，其实含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人参。
1: 嗯，
0: 可是所有的人参里面是高丽人参是最好的。
1: 嗯，
0: 它有38种的燥肝成分。
1: 是，
0: 它还有很多微量的人体的需要的元素。
1: 嗯，
0: 其实所以吃参它是补全，它是其实在你全身上，它是帮你做一个非常，人家说培元固本呐、
1: 啊。哦，是，
0: 对，这个才是说你身体先固好，你的地基要先打好，你吃什么才会有它的效用。
1: 嗯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刚岳峰老师特别为大家提醒哦。虽然我们平常都吃了一大堆保健品，好像营养也真的很多，但好像都吸不进去，或吃了都流光光。其实是我们本身的这个本质哦，
0: 是
1: 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基础哦不太好啦。按这个基础怎么变好，或者至少让它恢复一下，就是需要补气养生。红参可能就是一个对大家来讲，普遍的大众来说都可以很好的慢慢打底的选项。那刚刚提到这个人参皂苷，我们也是说，诶，既然是要吃人参皂苷，那我们的这个红参精里面人参皂苷多吗？或者是说，诶，这个补的量足够吗？
0: 其实我们来讲的话，像我们公司的那个高铁南红参精，
1: 嗯，
0: 它一条才10ml而已，
1: 对，就一口吧，
0: 就大概就是很随身包这样子、
1: 嗯、
0: 其实它在现代人在使用非常的方便。
1: 嗯，
0: 你也知道韩国它是一个非常高压的一个职场，
1: 对
0: 非常高压，所以他们出去常常都需要喝到人参、
1: 嗯、
0: 你要看我们那个看韩剧的时候，
1: 对，
0: 出去喝酒，
1: 嗯，
0: 也是来一条，然后出去要开始要谈生意也是一条。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非常，第一个参有非常让人有可以高度的专注力，
1: 嗯，
0: 再来就是说他们这常年都是非常处于一个天气非常冷的时候，其实改变你的，提升你的免疫能力。
1: 嗯，
0: 其实参就是会有这种神奇的地方
1: 哦。
0: 那我们的高铁南红参精呢，它里面还有参粉，
1: 嗯，
0: 所以你整条里面它除了红参精之外，它还有参粉，你吃下去等于是全整只人参
1: 哦，
0: 直接喝下去。
1: 哇、wow, 全部都补进来了。那其实像刚刚讲，我们每次买这个参类产品哦，大家会立刻联想到韩国嘛，因为毕竟他们就是这个参的出产大国。
0: 对，国宝。
1: 也是他们做的最厉害的地方。他们甚至还有蛮多关于这个人参啊，或刚刚讲红参的一些相关研究。尤其像我们刚刚很多人这个听众朋友会来询问呢、啊，哎，吃这个红参哦，最想要改善的就是疲劳嘛，很多人累嘛，啊，动不动就打哈欠哦，然后还有体力的恢复，哎，实际上好像真的有这样子的作用哦。
0: 那其实，在韩国啊，他卫福部有在讲，就是说我们人一天呢、啊、需要就2.4毫克的皂苷就够了，
1: 嗯，
0: 可是我们高铁男红参精呢，它将近有4.6毫克的人参皂苷、
1: 嗯，
0: 所以是两倍，
1: 已经超过了，
0: 是给你 double， 就是让你更有活力，去让你的营养更加成，
1: 嗯，
0: 所以其实是，而且里面还有含参粉，
1: 嗯，
0: 其实等于是你喝一条就是整根参在那边吃
1: 哦，变得对大家来讲，食用起来、饮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
0: 对，
1: 那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啊，像我们讲这个红参哦，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季节的限定啊？或者是讲说，有时候天气啊，当然说冷的时候好像 OK 嘛，但如果渐渐转暖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吃吗？
0: 其实越热的天气，你要开始越要喝
1: 哦，
0: 就是你夏天打底，
1: 嗯，
0: 你冬天才不会。 来不及，因为
1: 不要临时抱佛脚。
0: 对，你夏天已经在慢慢开始在补了，
1: 嗯，
0: 就是慢慢的，因为它很温和嘛，它就是慢慢在补，把你的健康存折一直在帮你存。
1: 嗯，
0: 等到冬天的时候遇到冷，你才有身体才有办法反应出来那种你不怕冷的那种感觉，
1: 是，
0: 就是你的末梢啊，你的手脚才不会开始冰冷。
1: 嗯，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红参哦，温补的重要性哦，这样子让大家在可能天气转暖的时候，或相对比较热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定期的来食用。那也有些朋友会说啊，我们这个补气哦，这个打底之外哦，哎，有的时候也可以帮助入睡，其实也跟我们的成分有关。
0: 对，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1: 嗯，
0: 其实我们有去这个，其实是我们有走一些长照站
1: 哦，
0: 那有些阿公阿妈有时候晚上都睡不着，
1: 嗯，
0: 在凌晨3点多
1: 爬起来，
0: 然后爬起来在那边滑手机，然后滑一滑，大概6点多才会去睡觉啊，不然就是怎样，晚上翻来覆去，
1: 嗯，
0: 一个晚上起来跑4次5次的厕所，
1: 那要怎么睡？
0: 根本都没办法睡嘛，所以你看，发现有很多老人家都是有高血压，
1: 嗯，
0: 因为什么？他睡不好嘛。其实睡得好，你高那血压就会往下降。
1: 嗯，
0: 那我们当初就是因为就是有消费者吃了之后，他说：“哎，你们这个发现你这个很好睡
1: 哦。”
0: 他说：“而且是怎样，晚上会频那个夜尿的次数减少了。”
1: 嗯，是。
0: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那我们就去验，结果发现它里面竟然有GABA的一个成分在。
1: 嗯，
0: 那其实GABA就是怎样，就是它的功能就是让你这样可以安神，
1: 嗯，放松，
0: 放松。所以它就是非常的让你睡眠是让你的睡眠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我们觉得是还蛮神奇的。
1: 是哇，难怪人家韩国这个养生大国把红参真的当作一种日常补充啊，啊，平常就把体能基础打好。那也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这个高铁南红参精油是韩国原装进口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们在台湾就直接买得到最好的产品。
0: 对，其实，在韩国我们是属于是国那种民间品牌的
1: 啊
0: 的领头啦，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其实那品质上它都是非常的有保证，而且他们有经过 HACCP、
1: 哦、
0: 而且他们还有得到那个韩国只要它出口正品的话、
1: 嗯、
0: 它都会有一个韩国宝宝人参宝宝在贴，我们都有
1: 哦，所以是得到认证的哦。
0: 对，没错。
1: 嗯，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哦，在购买上也更放心更安心哦。那岳峰老师，我们今天有提供什么样的优惠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尝试呢？因为其实蛮多朋友都跟我们分享到，像刚刚讲的啊，这个晚上睡不好啊，或者是真的好累哦，有些人已经你知道日夜颠倒了，你晚上睡不好，你就白天在那边打瞌睡，
0: 没错。
1: 也希望可以把体能来做补足。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优惠组合有哪些？
2: 进广告喽！继续收听啊，不要投开哦。
0: 那我们这次推准是30入的，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在30入，在我们百货公司的话，一盒呢是在1980
1: 哦，
0: 这1980，那我们做优惠周年庆的话，顶多是打95折，
1: 嗯。
0: 因为毕竟参这种东西它是比较珍贵的，
1: 嗯，是。
0: 那为了听正参听友的健康，
1: 嗯，
0: 好，那我们特地准备了3个月份，
1: 哦，
0: 所以因为它一盒里面有30条，
1: 刚好就一个月嘛，
0: 刚好就一个月，
1: 嗯，
0: 那我们准备了3个月，而且是怎样，是买2盒再送你一盒，
1: 哦，刚好就是3盒的概念哦，容量就是3盒，
0: 对，而且就要3980，在外面卖的话。这样是要5940块。
1: 哇哦，所以跟大家分享到，我们是一盒30入哦，刚好一天一条就够了。那我们是买2盒再送一盒的概念。
0: 对，让大家真的是送健康给大家。
1: 嗯，一共90条，3980。这个组合其实也是我们推广到目前最多听众朋友来订购的哦。
0: 对。
1: 甚至有朋友是3个月后，大概也是3个月后，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订购时间，3个月后又在续购。
0: 常常我又看到那个就是老客户一直在续订这样子，
1: 有有有。那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小盒的包装，是一盒的，也有再多送一些。
0: 对，而且我们这一盒才送6条的那个，算是就是怎么讲，就是让你先体验。
1: 嗯，
0: 所以是一盒，等于是一盒再送6条。 嗯，好、哦，这个组合的话，外面也大概要将近是快要2000多块钱、嗯。那我们现在在听友的话呢，我们是非常优。

0: 惠的价格是1980。
1: 嗯，这是买一盒送六条，一共36条，36天的这个分量，1980。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哦，23149121，23149121。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它的这个面向哦是不同年龄层都可以来使用，学生或上班族甚至长辈都很 OK。买两盒再送30条，一共是90条哦，可以吃3个月，3980。那你买一盒呢，是多送6条，1980。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电话进来，23149121，02-23149121。今天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0: 哎，谢谢各位。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在台北在飞跃呢，补足大家满满的活力哦，尤其是辛苦的上班族朋友哦，哎，确实哦，平日的这个体能基础哦，就要好好的来保养，好好的为自己的体能打底。欢迎拨打电话进来，23149121，23149121。现在在正声呢，有最优惠的价格，可以直接货到付款哦，也是非常的方便，让大家呢一起把体能基础都打好。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哇，这礼拜的天气哈，还是依然非常热哦。因为上礼拜呢，姐夫去了一趟巴厘岛啊，那在巴厘岛看到台湾的新闻，看到这个气温哦，哎，说飙到快40度，台北已经将近38度的高温哈。我就在想说，哎，我在巴厘岛啊，大家以为说会很热，可是跟台湾比起来，还真的比较不热，大概31、32度，还蛮舒服的啊。所以啊，这个上礼拜呢，如果我在台湾的话，我就哎，我也冻没掉了哈，走到这个户外呢，大概没几分钟就要逃到室内来吹冷气了哈。好，那今天呢，因为随着这个强密台风渐渐远离台湾啊，台湾附近呢开始转为吹西南风，各地呢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啊。昨天大家也大概可以感受到哈，好像这个比较没有那么热啊，前两天也是一样哈，因为上礼拜呢38度高温的时候呢，吹的是西南风比较热啊，那后来转吹北风，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啊，所以感觉上面就没有那么热了，不过现在开始呢又转为西南风，所以呢这个体感温度应该会更高。那午后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是31到35度啊，那内陆地区啊，花东纵谷跟大台北盆地啊感受尤其炎热啊，中南部的内陆跟花东纵谷呢局部的地区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啊。所以今天呢户外的紫外线应该蛮强的，很容易就达到了过量或危险的等级，所以大家就要做好防晒啊，并且呢记得要补充水分了哈。台风呢虽然是远离了啊，可是呢如果你有要到日本的行程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其实昨天呢很多的航班都因为强密台风的关系呢取消了哈，所以很多要去冲绳的民众呢可能计划都被打乱了，因为强密台风呢经过日本冲绳也造成了当地呢7000户停电跟400个航班都停飞哈。所以啊如果这两天你要前往冲绳地区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航班有没有受到影响，有没有更改齁，或者是取消齁啊，这个也是蛮伤脑筋的齁，因为这个日本啊尤其冲绳啊，很多人齁都会想去齁，离台湾虽然蛮近的齁，现在呢不只是坐飞机很方便，很多这个邮轮呢也会有这个冲绳的行程啊，所以这个影响呢还颇大的齁。我在日本看新闻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齁，冲绳呢这个上礼拜就已经开始有这些灾情传出来了齁。所以呢如果你有要前往日本冲绳的行程的听众朋友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咯齁。那到了当地呢也要注意一下安全齁，如果还在下雨的话也要特别留心一下齁，出去玩呢还是安全第一咯。好，这个是天气的部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昨天是6月1号 ,6 月的第一个交易日。美国股市呢这个在6月呢出现了开门红哦。

昨天四大指数呢又同步再创了新高，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收盘的指数到底是怎么样呢？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0.09%， 虽然只上涨了 46.42 点，来到 51,078.88 点，不过还是比上个礼拜五高啊。这个另外呢，SN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09%。

7086.8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超过 1% 哦，涨了 1.06%， 涨点是 136.27 点，收在 12965.65 点哦。所以呢你从刚刚的指数就可以知道齁，半导体类股呢又出现了大涨齁，晶片股啦，个人电脑 AI 个人电脑呢，相关的晶片股呢，这个股价呢都飙涨齁，尤其这个辉达齁，待会我们再来讲齁，这个黄仁勋执行长在台湾的Computex 也是台北电脑展的前夕呢也发表了演说啊，他一演说呢他的股价就往上飙超过了 6%、哦、也带动了科技类股的涨势哦。那除了这个黄仁勋的演讲带动了行情呢，在这个国际情势上面呢，美国总统川普呢表示呢美伊的谈判齁，仍然持续在进行哦，因为之前呢又出现了波折齁，但是川普这一讲话呢好像市场呢也比较没有那么担心了齁，所以气氛缓和之下所以昨天的这个美股呢又创下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了齁。那在费城半导体部分的话呢，主要的成分股刚刚讲了，辉达涨了超过 6%、哦、那另外呢美光的涨幅也超过 6%， 不过呢高通的反而是重跌了 8%、哦、那大家非常关心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大涨了 4.11%、哦、联电呢则是上涨了 3.2%、绿光只是下跌了 0.47%、哦、所以呢昨天的整个美股气氛是相对来讲是乐观的齁，在6月份的开端有这样的表现，大家应该蛮开心的，尤其6月份如果这个表现的好的话呢，大家的半年报齁，半年的绩效，上半年的绩效呢看起来也会比较亮眼一点点齁，所以有可能呢在6月份呢大家为了让这个半年报的作战行情好看一点点了，也许会再推升相对的股价，也说不定要，除了我们没办法预期的一些因素出现之外齁，我想今年呢可能上半年大家都蛮丰收的啦齁。好，这个是昨天的美股的部分齁。那刚刚有讲到这个关于战争的讯息齁，我们也来看一下齁一些最新的消息齁。在这个美国总统川普部分呢，我刚说了齁，他有说了齁，美国跟伊朗呢渴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说实在话了齁，现在大家对川普的说法呢大概也就是听听而已齁，他说会达成协议齁，从上个月一路讲到现在齁，似乎呢都在讲，但是呢协议在哪里都还没有看到齁。所以他在接受 ABC 的访问的时候呢，他说谈判进展看起来不错齁，哇这个话呢大家听多了齁也就麻痹了啦齁。这个当他讲了一句说哦好像有进展齁，快要接近尾声，说突然间呢你又听到了这个什么谁对谁开火啦等等相关的消息啦齁。好，那另外呢就是齁伊朗方面对于以色列最近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呢感到不满齁，这也是可能让美伊的协商齁停滞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了齁。那在伊朗的半官方的媒体报道说呢，德黑兰是已经暂停跟美国的谈判齁，所以你看两边的讲法是不一样齁，暂停跟美国的谈判主要就是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齁。好的，两边的说法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信谁啦齁。总之呢战事就是还没有停止就对了啦齁。什么时候停止呢我们就看新闻吧。好，这个是昨天美股的反应齁，还不错齁，这个6月份一开始有个好的开端。那美元的部分呢，美元昨天呢兑换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3%， 来到 99.20、哦、这也是这个因为呢美国呢跟伊朗的战事齁，这个汇率呢就随着战事而起伏，不过最近的起伏并没有太大就是了。那对于其他货币兑换美元的这个
汇率呢，目前来到的欧元部分。

是一美元啊、对一欧元兑换 1.1634 美元。至于日元的部分呢又来到一美元兑换 159.62 元哦。这个日元呢又将近了160的关卡齁、哦。市场都预期说有可能呢日本央行呢会看情况呢再次进行干预。说不定了齁、哦。好，这个日元的部分呢的确齁、哦、碰到了 160, 好像就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卡齁、哦。也是这个日本央行齁、哦、坚守的一个价位齁、哦。一旦有贬破、哦、马上就可以看到他的进场干预的行为，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就碰到160、哦、不知道、哦、我们就看情况吧。好，那黄金的部分的话呢、因为中东的警示还是蛮紧张的啦、哦、但是呢又出现了这个一点曙光，我刚讲了川普啊有说进展了齁、哦、这个快要达成了齁、哦、快要达成了齁、哦。所以呢黄金的部分呢现货昨天下跌了 1%, 来到每盎司 4489.34 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1.9%, 来到每盎司 4506.30 美元齁、哦。所以金价的部分呢最近都在盘整。不过呢盘整的部分好像比较偏弱的盘整就是了。不过油价的部分呢反而就是大涨的。周一的油价呢大涨超过 4%, 因为呢有这个伊朗的官方媒体来报道说呢伊朗已经暂停跟美国的谈判，我刚刚已经说了嘛，并且呢还要跟盟友来研议说要全面封锁霍姆兹海峡，甚至呢还要做其他的能够干预、干扰其他重要航道的一些措施、哦、所以呢这个又引发了市场对于全球能源的供应中断的危机感、哦、像伦敦的北海布兰特原油呢期货是上涨了 4.2%, 涨了 3.86 美元，来到每桶 94.98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净扬了 5.5%, 涨了 4.8 美元，来到每桶 92.16 美元哦。盘中呢两大指数都曾经涨超过 6%, 齁、哦。那昨天这样子一涨呢又回到了每桶90元的关卡了齁、哦。所以啦这个油价呢真的无法捉摸齁、哦、就是随着战事呢一下涨一下跌齁、哦、我们也没办法预测，只能每天报给大家最新的这个数据就是了齁。那另外一方面齁，这个美国的原油出口呢在5月份创下了560万桶的历史新高了齁。所以这个显示出什么呢，就是亚洲跟欧洲的国家齁为了要填补中东供应的缺口呢转而向美国采购。你看美国呢反而因为这样子呢油卖的比较多了齁，又造福了这个美国的油商齁。所以这个战争到底是对谁有利呢？哈，其实有时候啊，你判断一下应该就知道了。哈，好，那这个油价的部分呢，我们也随时会帮大家做追踪了。哈，希望了哈，不要再高涨，因为呢，一旦高涨就还有通膨的余力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帮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我相信呢很多人都等着看今天台股到底表现如何哈，因为呢今天是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的一天哈。在昨天呢各大的这个科技龙头呢都聚集到台北，而且呢有一些演讲跟

讲座哦，也吸引了非常多人哦，不管到现场去看，或者是在线上收听哈、哦，尤其是黄仁勋的演讲哦。那今天呢，台股呢目前是涨了352点，来到45690点哦。嗯，今天呢，很多人想会不会呢，每天涨1000点啊、哦？今天就破46000点呢？其实昨天在美国的电子盘的夜盘呢，这个台指期是真的有突破了46000点了哈。好，待会呢再来跟大家讲，这个昨天哦，在台北电脑这个展的Computex 的开幕之前哈、哦，一些大咖的讲法啊、哦。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哈、哦，每个月月初呢，都是各国的PMI， 也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公布的时刻哈、哦。我们就来看一下最新的数字哈、哦，五月份的 PMI 呢到底表现如何？这个标普全球呢，每个月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的公布啊、哦。昨天公布的整个部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哦，亚洲的部分呢，哇，这个景气非常的热络哈、哦。在这个亚洲的制造业的景气呢，五月呢是持续来扩张当中哈、哦。那以台湾来讲呢，是从四月的 55.3 呢，升到了 56.1 哦，这是2021年8月以来的新高，而且也是连续6个月扩张了齁、哦。虽然我们大家心里都有底了，可是看到这个数字呢，应该也是蛮开心的齁、哦。那另外呢，在南韩的部分呢，扩张速度也非常的快哦，他们扩张速度呢，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快的这个一次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最近的韩国股市啊、哦，也是飙翻了天了啊、哦，而且呢，韩国的科技龙头三星电子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它的市值突破了2000兆韩元，大概就是 1.32 兆美元的大关齁、哦。那进一步呢巩固了它作为南韩最具价值上市公司的这个地位齁、哦。而且拉开了它跟对手像海力士的差距齁、哦。好，所以整个看起来呢，三星就好像是台湾的台积电一样齁、哦。它的股价呢，最后收盘大涨了 10%、哦、来到34万9千韩元的高点齁、哦。也让它的市值突破了2000兆韩元的这个规模了齁。所以你可以看到齁，韩国呢，他们的这个AI 的带动的这样的效果呢，跟台湾呢基本上呢已经不相上下了齁。好，那另外呢，关于这个日本的部分呢，日本的部分的话，只是出现这个稍微放缓的迹象就是啊、哦。那这个在大陆的部分呢，标普全球公布的五月份大陆的制造业的PMI 呢是降到了 51.8 哈、哦。比前一个月回落了 0.4 个百分点哈、哦。但是呢已经是连续六个月是在50以上的扩张的区域啊、哦、哈、哦。所以这表示什么？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呢有开始回升啊，因为超过了50的这个分野嘛，但是呢回升的速度并不快哈、啊、这个成长呢相对来讲呢比较疲弱一点点啦哈、啊。好，那这个欧元区的部分呢，整个景气的扩张力道则是减弱的齁，从4月份的近4年的高点 52.2 呢降到了 51.6 啊、哦、主要呢还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哦、使得能源跟原物料的价格大涨了齁，所以呢让这个景气的复苏的力道呢就减弱了齁，所以有些这个专家就认为说，接下来呢欧洲有可能会是第一个升息的这个地区了齁。那会不会呢，我们再看看了齁。那五月的这个欧洲的制造业的PMI 指数呢是下降了，那美国的五月份制造 PMI 呢则是从四月份的 54.5 来到了 55.1 哦。但是呢比这个初值所公布的 55.3 要来的低一

点点了哈。好，那这个是全球标普公布的数据哈，这是民间的数据。那在官方的数据的部分的话呢，大陆的统计局呢也公布了5月份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是刚好50哈，而且比上个月呢下降了 0.3 哈，跟市场的预期是符合的。那非制造业的部分呢则是来到了 50.1 啊，比上个月要升了 0.7 啊，高于市场预期的 49.5， 也就是制造业跟非制造业呢都站上了50哈，只是制造业稍微的回落，这个非制造业呢反而是回升的啊。这是中国的官方的数据的统计啊，那显示说呢整个大陆的经济呢有慢慢的在回升哦，但是力道真的比较疲弱一点啦齁。好，这个是大陆的官方的统计哦。那像台湾的部分呢，其实台湾也有一个机构每个月会公布这个数字哦，那就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呢，它也公布了5月份台湾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了齁，是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来到 61.4， 连续8个月都高于龙枯线的50% 啊，而且再创的将近4年半以来的新高哈。最主要原因呢，中经院的院长啊连贤明是表示说，是受惠于 AI 的需求畅旺带动了台湾出口和电子业的产品表现啊，所以呢5月份的 PMI 是维持在高档哈。好，这个真的也不需要我多讲了齁，每次我们在报这个统计数据的时候，你只要看这个出口数字啊都非常的亮眼，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带动嘛齁，看来这股气势呢基本上呢还是有可能维持下去了齁。那这个战争啊齁的影响呢似乎在这个 PMI 的数字上面呢并没有显现出来齁，好像影响并不是太大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呢非制造业的这个指数呢只是稍微下跌了 0.1 个百分点，来到 58.2%， 但是呢也是连续15个月来是扩张的齁。整个看起来呢不管是制造业或非制造业呢都处于景气复苏的阶段齁。那到底有没有过热呢，这个中经院的院长连贤明是表示说呢这个主计处最新公布的2026年的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已经上修到 14.55% 齁，高于2025年的第四季的表现，显示呢景气呢还是非常的好齁，没有过热的情况啦齁。那只是呢大家也担心到底股市有没有过热呢齁，这很多专家都说没有啦齁，还继续啦齁，但是呢有些老手看到这个这样的一个标法齁，总觉得齁哪里有点怪怪的感觉齁。好啦，这的确齁一个月涨10000多点齁，你说能不心里不怕吗，是骗人的啦齁，除非你是家财万贯，反正涨多涨少对你没关系，东西这个股票就放着也没关系啦齁。可是呢很多这个小资族啊赚了一些钱之后呢总觉得说要不要落袋啊齁，不落袋会不会到时候呢又是一场空了齁，目前看起来是不会了齁，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呢获利已经达到你的满足点，你觉得还不错的话，或许可以采取分批出场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来做投资啦齁，就是有一部分的获利也落入口袋，那有一部分留着，如果继续涨的话你还可以继续享受上涨的这个利益啦齁。好，这个是有关于5月份PMI 制造业指数跟非制造业指数的相关的讯息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在昨天台北电脑展，也就是 Computex 的会前呢一些大咖重量级的人物的谈话。那当然啦首推就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齁。那黄仁勋呢昨天呢在这个辉达的 GTC 台北2026这个场子里面呢发表了主题的讲座齁。他强调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他说有用的 AI 已经来临了齁。这个 AI 呢现在是 GDP 的产生器齁。
他认为呢 AI 并不会消灭就业，他是这么说了，可

这很多产业的确是因为 AI 做了裁员的动作齁。啊，那他说呢，因为 AI 呢能够抬高软体工程师的生产力，所以呢这个资讯安全的重要性齁，也是非常的重要齁。所以在黄仁勋的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呢，很多相关的个股齁也有了反应齁。我们先来看看黄仁勋他在讲法的内容啊齁。他讲到这个代理式 AI 齁，也就是大家可能最近常常听到的 AI agent 齁。他说呢，过去呢人们需要打开应用程式，就是 APP 齁，来点击跟输入文字齁。现在呢你只要跟 AI 解释你的需求跟意图，然后呢 AI 就会生成程式码齁或使用工具，并产出所需要的结果。这就是代理 AI。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举个例子齁，比如说上个礼拜齁，姐夫到这个国外啊，这个出国一趟了哈，去了日本又去了巴厘岛啊。那如果呢以前呢我们要研究行程啊，姐夫呢习惯是自助行嘛齁，我就会去找旅馆啦、然后就上网了比较一番啦齁，然后去看这个哪一间的价格比较划算啦齁，然后呢再看看呢哪一个航班呢比较适合我，哪些航班呢，哪些机票呢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怎么飞会最合算齁。那以后呢过去呢我可能要找很多 APP 来帮忙我齁，以后呢你只要透过 AI 要输入你的需求，它就会有一个很完整的建议给你齁。所以呢这可能真的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就是了齁。好，那刚刚有讲了嘛齁，这个 AI 会导致人类失业的这个看法。黄仁勋是说呢软体工程师的数量在增加， AI 的发展呢导致人们失业完全是无稽之谈。我觉得这句话呢如果冷静来判断，我觉得武断了一点点，就是说可能有些行业的确或者有些工作会被 AI 取代，那这些原本相关工作人员的确会面临失业的危机，并不是所有人的都像软体工程师一样那么抢手啦齁。所以这个黄仁勋站在科技业站在他的角度看，他认为工程师数量在增加怎么会有失业的问题，可是这可能只局限在科技业 AI 产业，很多传统产业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他又讲到 token 这个事啊， token 有人翻成是词源啊，词就是诗词的词啊，元就是元旦的元齁。那 token 呢这件事情呢会带来营收的获利单位齁。那 AI 公司呢会想要生成更多的 token， 并且呢建造更多的 AI 的工厂齁。这个是台湾的算力需求会一飞冲天的原因齁。所以黄仁勋还是非常赞赏台湾的这个 AI 相关的产业齁。那另外呢他昨天呢也表示说，新一代的 AI 平台齁叫 Vera Rubin 齁，已经进入了全面量产的阶段齁，目前的订单已经拿到手上了齁，这将会成为辉达史上最成功的新产品。他预言呢明年会有更多的 Vera Rubin 呢相关的消息齁，对这个新平台是信心满满齁。我想也就是因为他这句话，昨天的辉达股价才能够涨那么多就是了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齁这个 Computex台北国际电脑展呢，这些大咖们还说了什么？还有呢，有哪些股票呢？因为这些大咖的演讲呢，也股价被带动了齁，待会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3: 是，老婆大人。
1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状况哦。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119点，来到45456点哦，刚刚呢一度呢是由红翻黑哦。今天震荡的确是蛮大的齁，因为现在已经到了高点齁，我相信呢很多人呢可能齁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怕齁，所以在高档的时候呢应该也有些人做一些获利了结的这个操作齁，或者是呢有些人这个很爱玩当冲啦齁，看到有一点点获利呢就是当天呢就砍交易码就给它解决掉了齁，所以为什么量也可以冲那么大的原因可能当冲也是一个功臣吧齁。好，这个台股表现呢的确蛮好的待会再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昨天台股的表现我们先来看看其他的消息那因为最近呢这个天气真的非常的热我不知道大家呢晚上睡觉会有没有已经开始开冷气了姐夫没办法姐夫真的没办法忍受那么热的天气如果不开冷气的话我大概是没办法睡着好，所以呢这个可能呢电费呢就要稍微的失血一点点，尤其呢从6月1号开始，从昨天开始呢夏季的电价就要开始实施了那我们是从1989年开始呢每年的6月到9月齁总共有这个4个月的时间齁来实施下月的电价齁，这个已经37年了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齁姐夫呢其实蛮斤斤计较这个每个月我都会应该说每两个月我都会这个非常注意我的这个电费的账单齁，的确了齁这个每年的6月到9月呢真的要稍微多失血那么一点点了所以的这个从上礼拜开始这个天气那么热我相信呢很多家庭也大概没办法不开冷气了齁那根据这个台电的统计是说全国呢大概还是有401万户的用户不会受到影响了齁，因为超过70%的用户呢平均每度的用电都不到3块钱了齁那针对最高集聚每度呢是 8.86 元的部分呢只有超过1000度用电的用户呢才适用到齁，那全国97%的用户呢平均用电都不满1000度了齁讲是这么讲了齁还是会有点点影响啦齁，因为呢依照台电更进一步的统计就是说齁这个住宅的用电呢电价呢实施这个夏季用电的电价每月的用电如果是120度以上的用户呢全国呢有近30%齁就是刚刚讲401万户呢都是在120度以上了齁以下齁，那有40%呢是有520万户呢用电在121度到330度齁那下次呢每天大概多增加大概2块钱的电费有超过70%的用户呢平均每度的电费仍然不会超过3块钱台电意思就是说虽然是实施夏季电价啦但是增加的幅度并不是太多啦齁但是1块钱也是钱嘛齁能省当然就是尽量省，所以呢如果你不想荷包太失血的话呢请呢在这个6月到9月齁控制一下你自己的用电齁，不要让你家的这个电费暴增齁尤其是它有这个集聚的限制齁一定要控制在这个不要跳一个集聚齁用电的这个费用呢就会三级跳齁，请大家呢也为了保护地球吧齁，我们这个话都讲得很漂亮很美丽啦齁就是为了环保呢我们少用一点电吧齁但是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呢我觉得也不要这个太苛求大家了齁因为呢你有时候闷也会闷出病来齁这也不是闹着玩的啦齁，好总之呢 这个电价要涨了齁，台电说这不能讲电价，这不能讲涨价，只是不一样的夏季的电价，好吧，台电讲就是台电讲吧齁、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你的电价的部分稍微控制一下了齁、哦。好，那回来呢我们关心一下昨天在台北举行的Computex 的台北电脑展的前夕呢，各个大牌齁、哦、这个所发表的谈话，刚刚有讲的黄仁勋在这个昨天的一些谈话齁、哦。昨天呢他也宣布说齁、哦、推出了辉达首款用于 Windows 作业的 PC 系统的超级晶片呢，这个也宣布出来，而且呢当初当中所使用的 CPU 呢是由联发科

跟辉达来携手打造的齁，代号是 N1X 齁、哦。他说呢 ,N1X 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晶片。大家有没有发现黄仁勋讲话齁、哦、都很喜欢用一些比较极端的用语齁、哦。最最最最什么？最最最什么？大家不要忘记，他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生意人啦、啊、齁、哦。他也是个业务员齁、哦。所以呢他讲这些话呢当然我们也不用太意外了啊。好，那刚刚有讲了齁，联发科跟辉达呢共同设计的这 Windows 作业系统的这个晶片齁。每次呢在黄仁勋呢来台湾演讲或者在国外演讲齁，尤其在台湾演讲的时候，他呢都会点名一些台湾的公司齁、哦。有人戏称呢，这就是黄仁勋报名牌的时间到了哈。那他这个在演讲的时候呢，都会在他演讲的舞台的后面的背板上面呢，秀出很多台湾厂商的名字。所以昨天除了很多人关心他讲的内容之外，也很关心他背后秀出来的这些背板里面啊、哦，有哪些公司啊、哦、被列入了。他的背板里面齁，可能呢他的股价呢就会因为这个背板齁而这个上涨齁。比如说啦齁，像这个广达啦、伟创啦、宏基啦、华硕啦、英业达啦，还有这个宏益啊齁，这个股票呢都昨天呢攻上了涨停板的这个价位齁。那另外呢他不是讲了说呢有用的 AI 时代要来临了，对不对？那这可能呢未来呢在资安的部分的重要性呢也非常受到重视哦。那所以呢在他秀出的背板中呢，像01、哦、代号是3029这档股票呢也应声冲上了涨停板齁、哦。那分析师也看好像微软，微是那个经纬度的微，软就是硬软的软，还有零一啦、资通等等这些资产股呢也会因为黄仁勋的这番话呢而有所表现。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去看他的背板，我相信你去现在去网络上面找一找，应该很多人都已经整理出来了。好，那在讲到这个黄仁勋使用他的这个背板的时候呢，昨天呢有一个算是小插曲啊，小花絮哦。他除了列出了这些合作的科技的厂商之外呢，他还列出了什么？大家知道啊、哦，黄仁勋呢一来到台湾呢，很喜欢去逛夜市，那很喜欢去一些餐厅吃饭，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夜市齁、哦、被光顾的摊位还有这些被光顾的餐厅呢就变成了爆红的这个商家齁、哦。那昨天他在演讲的时候呢耍一耍幽默齁、哦、除了呢把这个合作的科技厂商列入背板之外呢，他还列了5家这个他喜欢去的餐厅齁、哦、比如说某一家这个所谓私厨餐厅，我不讲名字啦齁，免得帮他们做广告，其实他也不需要我广告了啦齁。现在呢听说呢黄仁勋去到过的地方呢，这些餐厅呢有时候定位都很难定齁。还有那个某夜市里面的一个水果摊呢，这个水果摊的老板呢这个昨天呢也上了黄仁勋的背板就是了齁。好，那昨天黄仁勋好像又去一家安和路的这个热炒店齁，坦白说那家热炒店真的蛮有名的，姐夫呢也蛮喜欢，因为姐夫以前的办公室就在附近齁。我是觉得经济实惠也蛮好吃的齁，我不用再帮他做宣传，因为大家只要去查询一下应该都查得到就是了齁。好，这昨天呢黄仁勋呢耍了一下幽默齁，在背板上列出了一些美食齁，所以以后黄仁勋的背板可能也会是一个美食地图，也说不定就是了齁。好，这个今天呢台北国际电脑展呢就要开始登场了齁。昨天的这些重要的大咖的演讲呢受到了大家的瞩目。当然除了黄仁勋之外呢，也还是有其他的这个大咖齁，也有一些宣示齁、哦。比如说像高通的总裁跟执行长叫艾蒙呢，昨天就说呢今年将会是 AI 的代理之年齁、哦。这跟黄仁勋讲的

其实有不谋而合之处了哈。那也宣告说高通呢会推出最新的资料中心的产品线啊，叫 Dragonfly 啊，在6月24号的投资人大会上面呢会分享更多的细节啊。嗯，不过呢高通昨天股价是下跌就是了哈。好，这个看起来 AI agent 哈， AI 代理呢这一块呢会是呢接下来 AI 的产业的重心齁，我相信相关的股票应该也会是资金追逐的标的就是了齁。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些大咖的加持，然后加上台北国际电脑展又要开始登场齁，所以呢台股也受到了激励齁，昨天呢开高走高，在6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呢一度呢飙涨了1198点，来到45931点的历史新高齁。最后虽然涨幅有所收敛齁，但是呢仍然涨了604点，收在45337点齁，一举站上了45000点的大关齁。而且呢也有些亮点齁，那亮点呢除了指数创新高之外呢，市值也来到了上市市值是 147.88 兆元，上柜市值呢是 12.16 兆元，总计呢来到 160.04 兆元、哦、那台积电的股价盘中来到了2415元、哦、那电子指数呢昨天呢盘中呢超过了3000点，来到 3014.29 点，收盘呢是来到2963.89 点哦。这些呢都是呢非常亮眼的表现哦。那昨天在法人的部分呢，三大法人呢合计买超了 380.6 亿元哦。在这个外资的部分呢是买超了368.1 亿元哦。不过呢在台指的未平仓的净空单呢则是增加了4023口来到64673口的新高的记录齁。那投信呢则是买超了77.5 亿元，自营商则是卖超了65.01 亿元吧齁。那基本上呢千金股呢也是维持到52千金啦齁、哦。这样的一个水准齁，所以整个看起来呢台股的气势依然是非常的强劲齁。昨天的成交量呢也蛮大的啦齁，来到 1.6 兆元齁，这个真的是齁，现在每天都是兆元的成交量齁，看能够撑多久了齁。因为台股的表现不错，所以呢我们的政府的几大的退休基金呢也跟着大赚哦。那4月份包括劳动基金啊、国保基金跟退辅基金呢总共是赚了1兆3454亿元哦。那当然啦，这些退休基金赚的钱我当然就回馈到劳工的账户里面嘛齁。不过提醒大家齁，这些你都现在看得到的是收益，看到你如果还没有符合条件是没办法领的齁。那也只能看着齁，行情如果好，当然这个账面的价值就会增加，尤其如果你是这个用劳退新制的话，你有一个劳退的自己的账户，每个月雇主提拨 6%， 你可以自行在家提拨嘛齁、哦。那你可以去查一查你在这个账户里面现在的金额是多少齁。不过我强调齁，你看得到不一定吃得到，你除非你要领齁、哦。而且呢要领的时候也要注意时间齁、哦。像最近股市很好的时候你去领的话呢，可能呢会比你看到之前的资料要好一点，这是不错的啦齁。好，台股表现好，我们的退休基金呢收入也好齁，对劳工的退休来讲当然是好事哦。那台股涨，台币呢也跟着升值哦，你可以看到外资大量的汇入嘛齁、哦、来投资台股，所以呢台股呢涨的时候呢台币昨天呢也是升值了齁、哦、升值 0.5 分来到 31.379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盘中呢曾经一度升破了 31.3 元的关卡，而且呢量爆出了 31.25 亿美元，这表示说外资的确对台股还蛮有信心，一直在汇钱进入买台股就是了，希望这个气势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了，希望大家呢赚得盆满钵满，好好的这个去享受人生，去吃好的用好的玩好的，希望股市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快乐吧。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哦，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

0: 入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咯、真的是太阳哦，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呢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这个啊，避免中暑哦，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哦。那这个多喝水哦，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好，那昨天我们节目中呢，跟你邀请到的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喽。哎，刚好呢，我们范世华老师呢，这个过去几天到这个妈祖哦去做了一个深度的旅游啊，定点呢就是在北干这个地方。虽然说这个妈祖呢有四个乡啊、那他们只选择了北干乡啊、在那个地方做定点的旅游。所以昨天呢的一个访谈也蛮精彩的，内容也蛮丰富的。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要在接下来的假期啦，不管是周休二日啦、或是说紧接着这个我们讲的端午节，或是说更晚一点点的这个暑假要安排一些旅游的话，都可以来做一个参考。那我们也在这边再度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齁、有些可能都是长期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的听众朋友，我们也邀请你呢加入张老师的这个订阅齁、这个 YT 的这个阵容里面齁、那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只要是过去在这一段期间有邀请的这个特别来宾啊，张老师都会开 YT 的直播哦，那就会把他们访谈的内容跟影像呢都留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哦，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加入好、我们的会员，那同时呢也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哦，让我们这个国内最长寿的房地产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这个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来收听到、收看到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嘛，已经是到了每个月的月初，我们就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上一个月份六都他们公布了最新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昨天呢六都都已经陆续的公布了，那也有看到蛮多媒体呢也都有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在网络上面披露。那今天也看到在平面媒体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些讯息哦。那五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的这个栋数呢，是根据这个加总起来的数量呢，是16558栋哦。那跟四月份比较起来呢，是小幅增加5.6%， 哎，算是不错的哈、有增加就总比没增加好哈、那当然了，因为去年的基期还是比较高，所以跟去年比较的话是衰退 3.7%。那这个算是呈现一个

负要这个误差值之内啦齁。好，那我们来看看六都个别的一个表现齁。这个台北市齁跟高雄市呢在五月份表现相对比较火热一点点，也没有真的火热到哪里去，只是说比较比其他的市都来得好齁。那其他的市

好，那我们来看看中介业者他们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资料，看待这样的一个资讯。房仲业者他们认为啦，是受到央行这个2024年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还有这个限贷令，银行限贷令的这个双重影响，资金面呢已经这个慢慢这个转移哦，那所以呢这个即使说在这个双北市表现的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点，可是呢这个还是有一些落差存在。那我们来看看六都的这个地政局他们公布的这个最新资料。台北市五月份的交易量呢，房屋交易量是 1917, 所以叫上个月下修 3.2, 齁、哦、台北市是下修 3.2 的齁、哦、可是跟去年同期比较是大幅成长 10.7%, 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说看到这个媒体在分析什么台北市相对比较火热齁、哦、那就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基础来看啦、啊、齁、哦、往往有时候你的比较基础不一样的话，可能就会呈现很大的一个落差。如果说以月跟月的来比较的话，台北市五月份并没有特别好哈。好，那我们来看看新北市，新北市五月份的这个交易呢是3937栋哦，那这个跟四月份比较起来倒是大幅度的增加 12.4%, 可是呢跟去年同期比较就是衰退了 18.2% 所以呢这个也是蛮特别的齁、哦、一升一降这样子齁、哦、那桃园市来表现也是相对比较冷清咯，五月份是2731栋，月减 5.6, 年减更是达到 16.4%哦、所以呢是月减跟年减双减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已经是2011年呢同期历史的一个最低记录了、哦、所以桃园看起来在这个大热天里面呢房市是非常冷的、哦、那台中市五月份的交易量是3270，跟上个月份比较是增加 4.1%, 跟去年同期比较是衰减 3.5%、哦、所以呢是一升也是一降这样子、哦、好，那台南市呢五月份是交易只有1515栋了、哦、这个算是六都里面最少的，因为它的整个市场规模也是最小，月减 4.4%, 年减 12.8%, 这个也创下台南市2017年以来的同期最低的记录。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高雄市，高雄市五月份的买卖移转呢达到3188栋，较四月份大幅增加 23.6%, 哇，这个是在六都里面表现最亮眼的、哦、月增了 23.6%, 跟去年同期比较更是、让大家跌破眼镜，成长了有 41.4%、哦、不管是月增还是年增都是六都之冠、哦、那所以高雄市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亮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诶，这个真的是让大家感觉到有一点点的诧异啦齁。好，那房仲业者他们解读台北市、高雄市、南北两大都会区的买气呢，诶，这个好像在五月份比较相对抗跌，特别是高雄市齁。那台北市当然呢它本来就是这个天龙国齁这个房价是最高的首善之区啊、哦、那可是在这个信用管制的这个特别是高价、哦、豪宅的管制之下呢这个、部分的这个交易量还是没办法放大，倒是高雄市可能因为这个半导体产业、哦、这个加上台积电的效应啊、哦、这个北高雄呢这个包括兰子区、哦、就是台积电的坐落的这个兰子区呢还有桥头区啊都有大量的预售屋交屋、哦、出现了
爆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哦，那接下来的科技公司进驻区域呢，所带动的这个产业红利啊，是否能够续航呢？这个也都是这个在地的房地产业者高度关注的。那至于说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跟台南市这四都。

哇啊，这个过去几年呢，大打这个从化区的这个题材哦，那推案量也不少。可是呢，在这一波的打房跟限贷令的情况之下，投资客都从这些从化区退场了哦，市场的冷清呢，也这造成了在地自住客哦，这个首购族的观望。那加上因为从化区啊，生活机能还未全面到位哦，所以这些短期供给量过大的从化区啊，可能接下来哦面临的这个卖压还会是蛮严峻的哦，所以呢，导致这个房屋的交易栋数呢，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剧烈变化。那既然已经有5月份的交易这个房屋成绩单出来，那这个当然啦，很容易哦。从 Excel 1到5月份把它加总起来，就有6都前5个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前5个月份呢，是9987栋，快要接近10000栋了哦，年增2.8%，哦，算是小幅增加了。那新北市呢是18361栋。哦，倒是年减2.3%哦，所以呢，这个新北市虽然它的绝对值还是在6都里面是最高的，可是呢，在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呢，1到5月份还是衰退的哦。桃园市也是一样哦，这个前5个月份是14553栋，年减9.1%哈，真的是这蛮冷清的。台中市14991栋，年减12.5%，台南市8044栋，年增4.5%，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啊。那高雄市13309栋，也是年增4.3%左右哈。所以6都前五个月份加总起来是79245栋，年减3.5%。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呢，我说是我们长期的这个忠实听友，你大概都会可以跟张老师一样，蛮敏感的，就可以从这个数字，可能可以去反推哦，这个全国房屋的一个交易量。今年呢，本来张老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预估了哦，今年应该会有慢慢交易量回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现在5个月已经过去。6都的这个交易量这个到目前为止只有79245栋，还不到8万栋，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是衰退了3.5%。所以今年呢，会不会也是呈现一个整体衰退的这个房市交易呢？这个都是很让大家高度关切的哈。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讲讲房价是不是有在修正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声调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那上一段跟各位分析分享的是五月份六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也是房屋的交易成绩单，看起来呢并不是怎么理想啊、哦。那这个当然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啦齁、哦、量一直在下滑，或是在这个紧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大家比较高度期待的，特别是有刚性需求的民众，都是希望说诶，房价会不会有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内政部最新的统计资料哦。这边要特别强调是最新的统计哦。那是到2025年第四季，全国的房价指数年减 3.62%， 那这个是官方的这个房价指数啦哦。那到去年第四季那这个小跌 3.62%， 那不仅是近五年来呢首次看到的年衰退负成长，更显示呢央行打炒房的政策开始出现了一些成效了，因为毕竟已经把房价打下来了。那其中呢中南部的修正幅度最明显哦，台中高雄哦台南哦跌幅都超过 4%， 台中跌的最大哦，在六都里面跌的最大，然后达到了 6.65%，成为六都跌幅最大的一个这个这个直辖市啦齁、哦。那我们如果还是以六都的这个表现来观察的话，双北市齁、哦、房价还是相对抗跌齁、哦哦。这个台北市天龙国2025年第四季的房价指数仅年减 0.04%， 几乎呢就是持平的这种态势齁、哦、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波动。那新北市呢年减 1.61%， 有销毁修正一点点。那反观过去涨势凌厉的中南部齁、哦，这个房价修正的压力呢就明显的浮现出来了。台中市年减 6.65%， 在六都里面是最大的。高雄市年减 4.91%， 台南市年减 4.23%， 桃园市、哦、虽然这个幅度比较小，可是也有 2.18%。 对于这样的这个内政部的统计全国的房价指数跟六都的房价指数，仲介业者呢他们的解读是这样子的齁、哦、这个国内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在2020年疫情之后呢大幅度的一个上涨，交易量也大幅度的一个拉高齁、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有这个通膨啦、啊、有这个台商资金回流啦、啊、营造成本高涨啦、啊、等等等的这些题材的一个带动。其中呢中南部因为科技园区啊齁、哦、加上产业的题材发酵，房价涨幅呢比北部地区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呢有那种所谓的补涨的态势。那但也因为这样子呢，在央行2024年9月份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这些中南部的房价呢修正的压力相对比较大，因为这些题材慢慢在降温，加上很多北部的投资客呢也都慢慢在撤出哦。那北部因为房价在这一段时间涨幅相对有限，台北市呢事实上真的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哦、所以呢加上市场结构也比较成熟、哦、所以呢表现呢这个在这一波房价来看的话还是相对稳定。那反观中南部呢因为这个短时间里面房价 快速的冲高、哦、那在政策啊，这个波能水之后呢，房价也开始出现高档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第四季的跌幅呢，都已经啊最大来到 6.65% 哦。那内政部的这个统计资料也显示，疫情之后呢，全台的房价连续多年大幅上扬。2021年的第四季，全国的房价指数年增率呢，更达到了 8.62%，2021年哦，那涨势当中呢，以桃园、台中、台南跟高雄啊、是最大的。那2022年第四季呢，年增率也有达到 8.52%、哦、那这个都是这个过去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动价格啦齁、哦。那现在看起来价格开始有一些修正，后续会不会有更大啊，这个修正的空间，这个部分也要看，就是说，诶，接下来的这个月份，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到底是会维持目前的态势不变，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松绑的动作？如果正如市场的一个预期，央行会有松绑的动作的话，房价要再继续修正，或是说有比较大修正的空间的机会，可能就会比较小哦，就会比较小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说央行能够横着各方面的一个这个情势哈、哦，做一些这个最政策的这个决策哈、哦，而不要让好不容易有稍微这个冷却下来的方式呢，又会有蠢蠢欲动的一个可能哦。好，那这几天大家可能都有看到、哦、我们节目中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了、哦、桃园市要推出全国首创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呢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了，现在要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自治条例呢送到行政院来核定、哦、那这个最主要桃园市政府为什么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要让年轻人呢买得起房子、哦、不要一味的去追高、哦、那所以桃园市议会呢之前就已经有桃园市政府就已经拟出了桃园市可负担住宅新办管理自治条例，那终于在上个月底呢这个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预计呢就在这个月份会函报行政院来核定，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行政院应该会照章来通过吧齁、哦、那这个桃园市都发局的这个线也上线了齁、哦、他们在都发局的这个网页上面也上线了可负担住宅的网页，那除了透过非常有趣的图解说明政策之外，另有12大的主题完整的 Q&A 来做这个解答，帮民众来释疑，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一个新的房地产产品跟这个新的政策。那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的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其中民进党市议员许家瑞提出附带决议，希望上路前呢提供市府购买人定型化契约范本供外界检视，也获得了附议通过、哦、所以呢这个目前也可以看得到他的一些定型化契约的范本。那根据桃园市的市政府都发局指出，桃园市府团队呢耗时大概3年的时间去做一个这个这个产品的一个规划跟研拟、哦、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政策的推出。从一开始呢大家是蛮质疑的、哦、那经过跨局处多次的沟通讨论，最终呢研拟出完整的一个政策方向。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建立呢，是介于社会住宅跟市场购屋之间的一个过渡型住宅选项， 这个也是全国首次推动的可负担住宅的这个制度，期望呢透过可负担住宅让房屋去商品化，提供年轻的这个婚育家庭呢更好的居住选择齁。所以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民众的这个房屋的选项上面呢，目前大概就是社会住宅，那社会住宅呢由政府来兴建齁，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是供不应求的齁，是供不应求的。那一般的这个民间的住宅呢是由建设公司齁这些来兴建，可是呢他们常常会对外反映说成本高涨啊，人工成本、物料成本大幅上涨，所以房价跌不下来哦。所以这一次呢，桃园市政府就是在这两者当中，一个是租的选项，一个是购屋高房价的选项。那在这两者当中呢，提供这个可负担住宅哦，让大家有这个第

三选择哦。那很这个三读通过之后呢，已经正式上线了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到这个桃园市政府都发局的官方网站，可以呢有一个可负担住宅网啊。那这个网站入口呢，是以温馨可爱的插图呢作为它的一个整个 IP 的这个走向啊。那同时呢，也附了12幅插画做懒人包的这样的一个做个解读齁、哦、那让很多民众呢就可以看的图解了解诶可负担住宅的基本概念。那另外呢也有这个完整的 Q&A, 齁、哦、还有电子书可以提供下载来解答民众的相关疑难杂症。那这个部分齁、哦、这个大家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面。那这个交易平台也设置好了齁，就是说未来你如果买这个可负担住宅，你想要卖回给桃园市政府，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交易设计啊。但我把它形容它，我之前也在想说，欸，桃园市政府可不可以想一个比较响当当的一个这个名字齁，它用可负担住宅，事实上很多人真的从市面字面上面是比较不好解读。所以我后来想了想，最近这两天我也是一直在想齁，欸，我想到了应该可以用所谓的合宜住宅 2.0。 那合宜住宅推出之后呢，事实上是非常受到高度欢迎的，因为它是用成本价卖给有需求而且符合条件的民众。那后来可是因为衍生了一些弊端，加上它的设计上面有一些不良，只有锁定，只有锁最长十年，所以呢到时候变成就是说抽签到的人他等于像中乐透一样，他被绑十年之后他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易。那桃园市政府这个可负担住宅，我把它形容就是合宜住宅的 2.0， 它修正了它过去被大家比较诟病的可以在市场上这个这个顺利流通，变成就又一般的商品化了齁。那它基本上只如果说你这个买了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要卖齁，你只能卖给桃园市政府。那桃园市政府呢就是这个用这个当初你买进的价格把它买回来这样子齁。所以基本上它不会它等于是去商品化齁、哦。那可是这个部分也有蛮多，今天也看到了我们之前邀请的来宾齁、哦、这个估价师齁、哦、陈碧元大估价师，他也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定价好像太贵了齁、哦、比这个灵骨塔都还来得贵齁、哦。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而且它可以某种程度的抑制房价齁、哦。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做详细的一个分析。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新青安也有 2.0 要出来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是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全国首创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最主要就是要满足年轻人呢购屋的一个需求那因为现在呢年轻人购屋大概要不一定是购物，就是要有自己的住的房子的话，一个是住社会住宅嘛，那这个最多只能住12年那这个一般的建商的房子，你买下来当然可以住一辈子，甚至传给子子孙孙。可是呢，那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单价总价都非常高，可能要缴20年、缴30年的一个房贷，甚至最长可以到40年所以呢，这个桃园市政府就想出了一个折中之计推出了这个可负担住宅，你买下来之后呢，你也可以让你的子女来继承这样子那这个基本上它有一点类似像地上权住宅，又不像地上权住宅所以它事实上是可以传承的。那你也可以卖回来给这个桃园市政府，它再提供给那下一手这个年轻人来买所以呢，那个是属于你自己的房子，不是租房子。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好像跟租房子差不多，事实上是你自己的房子那你属于自己的房子，你想要装修，你要做一些变更这个部分就比较可以去随心所欲不像这个社会住宅，你没办法去变动它甚至要做个钉个钉子什么都可能都很麻烦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桃园市政府推出来的，我觉得是不错的政策，而且呢我认为应该是全国一体来推动所以今天也看到有人在网络上说那既然是好的政策，为什么内政部这个地政司或是行政院不来推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这个其他的一些补贴政策都还要来得好的好，那提到了补贴，就是这个新青安新青安 1.0 呢即将在下个月月底要结束了那现在财政部财经部会呢也已经向这个行政院报告了未来新青安 2.0 它的一个规划方向。那所以这两天也看到媒体上面也都有把这个新青安 2.0 的内容呢拿出来了那大家可能在经济日报工商时报上面都可以看得到。那现在新青安 2.0 它最大的一个就是说利息的补贴这个部分利息的补贴将延役逐年的退偿那而且呢只要是青年贷款青安贷款的话都适用那另外呢为使这个政策资源更精准对焦，新青安将这个新青安 2.0 将新增三大紧箍咒。第一个就是会有这个排付条款年收入一定要严格的谨守。再来呢就房屋总价会做一些调整那可能会把它增到1500万。那申贷的年龄呢也都会有这个限制，就是大概70条款此外呢针对这个婚育的家庭呢也将提高新青安 2.0 的贷款额度初步规划呢若是你有育有0到18岁怀孕的就是到18岁的未成年子女的话，只要提出相关证明供银行审核，贷款额度呢可望还有从1000万拉高到 1500万、哦、那这样的话当然你就可以买的比较大比较宽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可是负担也变得非常重了、哦、至于说家中没有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新婚家庭，贷款额度也会加码、哦、那会介于1000万到1500万之间，详细的额度呢能待这个最后财政部的一个拍板定案。那根据了解、哦、对于新青安 2.0 的研议方案、这个目前的行政院高层啊对宽限期呢等细节呢能有一些意见、哦、那因为、之前是说有到5年的宽限期，那让一些这个投机分子啊，甚至没有真正自住需求的民众呢，来作为投机炒作，所以就有希望说把它限缩到回归到3年的这样的一个宽限期。可是这个部分还没有拍板定案，那财政部呢将邀请公股行库哦来开会，收集相关的意见，最终方案呢将会由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来拍板。好、哦、来敲定，针对行库、哦、表达希望检讨利息的补贴，经过跨部会的讨论之后呢，利息的补贴将会朝着逐年退场的方向来进行。那因为目前的新青安贷款呢是由政府补

贴 1.5 码、哦、那行库自行吸收半码，所以呢等于就是合计补贴2码，那使得一段式的这个机动利率呢降到 1.775%， 那调整之后呢规划是前三年啊维持2码的补贴，三年期满之后呢第四年逐年减少、哦、那直到归零、哦、那届时呢利率就会回到 2.275%， 不再补贴、哦、那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政策效应可能也会跟着递减了、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会不会在下个月呢造成这个所谓的抢新青安的末班车效应、哦、可能蛮值得、啊、来关注的。那至于说 新青安 2.0 的声带之隔呢，它寄出了刚才提到了有三大的这个紧箍咒，首先呢是收入限定在200万以上、哦这个不能来申请这个新青安2.0、哦、就是说你是要200万以内啦、哦、的这个家庭所得。至于说配偶所得是否并计呢，目前倾向分开来看，也就是以个人所收入为准、哦、那这个部分变成哎，我看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家庭所得、哦、就是也许夫妻两个一起计算，那如果说以倾向、用分开来计算的话，那这个部分会免也太宽松了齁、哦。那其次呢这个房屋总价呢会设定上限齁、哦。也就是购买豪宅就不能申请这个新青安齁、哦。那根据规划各县市的高价高豪宅的这个门槛呢严厉分为三级啦。台北市、新北市、其他县市三个标准。台北市可能就定在3500万以上。哦、那最后呢就年龄的限制、哦、新青安 2.0 的话会新增80条款、哦、不是70条款、哦、刚才我讲错是80条款，也就是说你的房子跟你的贷款人的年龄的话加屋龄跟、这个人的年龄呢加成不能超过、80、哦、那这个部分是一个这个新的规定了、哦、那宽限期刚才提到了、哦、会不会把它缩短为三年呢，这个部分还没有定案，还没有定案，所以这个也是、最新政策的一些方向、哦、因为新青安在2023年推出的时候造成了整个房市又起死回生，那现在政府在研议新青安 2.0、啊、也特别的谨慎小心、哦、避免再重蹈覆辙，可是呢他又希望能够有实质的帮助到年轻人能够有能力进场去购屋、哦、那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哦、应该是来推刚才提到的这个桃园市政府可负担住宅，这个部分呢相对是比较有实际的一个作用的、哦、那因为你这个所谓的新青安这个部分的话能够申请的人还是有限、哦、而且政府还要去做补贴的动作，那如果说以桃园市的这个可负担住宅政府根本不用花一毛钱、哦哦、就可以拿到的房子然后卖给这个年轻人、哦啊、等于政府也可以开始做房屋仲介的这个动作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政策的、权宜啦、哦啊、得失这个部分呢都要有一个比较高度的来观察或是做一个横评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报告两者、哦、这个是第一个呢是公平会的一个采访、哦、公平会、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会接受到检举或是自己的抽查呢，发现有些是可能广告不实或是说、相对欺瞒、哦、的情形就会公告出来，那这个是在、这个基隆、哦、有一个建案，他明明就是做办公室使用、哦、那可是呢、在销售的期间呢在脸书粉丝专页上面竟然宣称适合自住、哦、那这个蛮明显的就是等于鱼目混珠啦，鱼目混珠、哦、所以公平会呢就开法、哦、这一个销售的公司上好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那因为这个足以影响交易的决定

决定跟商品用途为虚伪不实及引人错误、哦、所以呢违反了公平交易法第21条第一项的一个规定，裁处10万元的罚锾。那公平会调查发现呢，基隆市的这个莱茵云顶景观套房建案19到20楼核准用途是办公室，但是呢这个上豪公司在销售该建案的时候呢，在脸书上面宣称适合自住、居家办公、2全其美等这样的一个用语啊，给购物人呢作为啊，可以让这些想要买的人呢，可能觉得说，哎，这样应该可以买来当住宅使用。可是呢，根据公平会接洽这个基隆市政府之后呢，发现销售的流程呢，只核准作为办公室使用，并没有核定用途作为住宅使用哦，所以呢，已经涉及违反建筑法规、哦、啊，所以呢，这个就开罚10万块的罚锾，虽然金额不大，可是呢，这个在基隆地区来讲的话，也算是一件啊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新闻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今年来一直困扰的营造业者的这个土方之乱了哦。那国土署啊、哦，国土啊管理署呢，这个。针对这个部分呢，也在上个月底哦，做了一个说明哦，就是针对这个土方处理的这个价格啊，做了一个这个说明。国土署表示，目前呢，全台湾土方去化的管道已经都有明显的增加。那土方处理的这个价格呢，全台均价大概是落在1065元左右。业者如果说有遇到恶意哄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应该要尽速通报国土署。国土署呢，将会函请公平会跟地方消保官呢，尽速来严查。那国土署说了齁，为了妥善处理国内这个土方这个暂置的这跟去化的问题呢，经行政院跨部会合作整合资源，已经持续推动扩增这个土方的去化场所，而且简化土方运送的机制齁。那灰都市土地呢，也临时使用的这些相关配套措施也都已经有了齁。然后并跟公平会联手合作，经由市况的访查，严查土方市场价格的异常跟是否涉及恶意哄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齁。那刚才提到了目前的这个土方处理的价格大概是均价1065元左右齁。那如果说有这个刻意哄抬的话可以跟这个国土署来检举，或是跟公平会来检举哦。因为这个部分都常常会听到这些建筑业者说这个土方的价格啦，从多少钱齁、哦、这个涨到多少钱齁、哦、让他们这个真的也是苦不堪言齁、哦。可是呢，现在国土署跟这个公平会齁、哦、已经都针对这一部分呢，已经有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让价格也不会再所谓的飙涨上去齁、哦。那所以业者也不要再拿这个部分来作为所谓的房价高涨的一个理由了跟借口了哦。好，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情歌》，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时序来到六月份，那六月份有很多的新制哦。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做分享。那事实上呢，在六月份有很多很棒的活动陆陆续续进行当中哈、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月份的一开始来跟大家follow 一下哈、哦，就是全台湾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哈、哦，有哪些活动？你知道有时候哈、哦、政府办这些活动啊，如果你有搭

参与这个活动，那个感觉气氛是不一样的。所以六月份有什么精彩的活动呢？包括有这个东山热气球嘉年华、芙蓉沙雕季、虎头杯阿伯乐花季、绣球花季、莲花季、澎湖花虎节、碧潭水虎，它还有一些就是要考试的时候有一些准考证优惠，所以呢其实这些活动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然后你才会发现其实全台湾有这么多精彩的地方。你知道六月份基本上大家如果有上班上学，正常来讲你应该只有周末假日一个礼拜去一次，你了不起就是四个地方可以去啊。如果你更会跑的话，可能就是六日两天这样八天可以去啊。可是有些是外县市的，所以没有想到呢全台湾有这么多很棒的活动，可能你在排这个 schedule 的时候还要稍微挑一下考虑一下哦。好，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呢，就是万众瞩目的东山热气球嘉年华。那讲到热气球不是只有在台东，现在东山也有了。东山热气球嘉年华会在6月6号、6月7号、6月13号、6月14号在东山河旧河道码头旁盛大登场，连续四天会展出造型多样的热气球，然后还可以搭乘热气球在高空俯瞰美丽的蓝洋平原。那另外晚上还有精彩的夜间光雕秀，所以呢这样的活动感觉上呢也可以惜家带券冲一波，来一个这个难忘又疗愈的小旅行，尤其是以我们台北人来讲的话，今天你如果去宜兰玩，你不想住宿，要当天来回也是会悔啦，因为有那个自从雪隧通了之后，就是真的交通非常非常方便，所以大家可以把东山热气球嘉年华这个活动呢列入你的 schedule 当中。好，那如果要跑远一点的齁，这个活动其实我对它很有感觉啦齁，这个活动叫做台南白河莲花季。好，大家都知道白河这边有莲花嘛，好，每年都会有莲花季。那在夏天的时候赏莲正当时，好，时序进入初夏，正是很适合出去看看莲花的时候齁，因为莲花就是在这个季节嘛齁。你知道我小时候对莲花的印象就是，你知道小时候有一个套书，好像什么叫做中国童话故事，是不是还是汉生小百科之类的齁，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同年代哦，那时候那个故事书厚纸版硬的还有分一月二月三月四月齁，每个月份有专属那个月份的故事齁，就是比较贴近那个月的故事啊，有时候还会告诉你介绍说在这个月份当中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生态啊齁，或者是植物齁，所以就是夏天印象就是荷花莲花这样子齁。啊，另外荷花莲花在我的记忆当中还有什么，还有包括以前要大考的时候，好，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大考的考区是在建中，然后你知道很有趣齁，我那个考场在建中齁，就是建国中学齁，然后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知道我们的考场在建中的时候齁，我们老师就说，我跟你说那个建中啊他们就是男子学校齁啊，所以他们的厕所都是给男生用的齁啊，女生的厕所可能就比较少一点点齁，然后你知道以前考试那个老师都非常的尽心尽力，有很多的那个事前准备跟教战手册齁啊，包括我们那个年代老师看，你知道我们之前要做什么训练吗，现在讲你都会觉得很夸张。以前齁老师就说，我们不知道到时候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大考的时候齁，你的教室到底会不会开电风扇，会不会开冷气齁，那就是你知道这也有点那个公平跟不公平啦啊，但是那个年代可能没有那么讲究嘛，很多状况不可控齁，然后老师会说，现在你们就给我练习什么叫做耐热。然后就说到时候到考试的时候齁，如果你们运气好有电风扇或者是有冷气齁，或者是你外套脱下来齁，你就会觉得很舒服，你就可以好好的考试齁，所以我们还有做那种耐热穿外套的那种就是那个考前准备齁。好啦，那有点远的齁，结论就是那个考场在建中，老师就交代说厕所可能都是男生的厕所啊，女生厕所可能比较少啊，如果你们之类的齁。然后因为考试考一整天嘛，那考一整天的时候就是还有中场休息，中午的时候。那中午的时候你就要用完餐用完饭，然后下午继续考。好，那中午用饭的时候，那当然老师齁还有家长们也会先事前做沙盘推演齁，然后事前准备什么的，然后就是说中午可能要去哪里吃齁啊，中午可能要在那里休息齁，因为那时候中午休息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要好吃好睡啊不能热到之外齁啊，有些可能你还要就是考前临时抱佛脚的，你必须要有个地方可以看嘛，对不对齁。所以你知道建中这个考场呢很适合休息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对面的植物园。是对面的植物园吗？

对，好像是对面的植物园，就是对面植物园的一角，好，那一角，然后那一角就有荷花池、莲花池，现在还是有，好，虽然说现在植物园的那一角，哈，很漂亮，好，就是它有一些什么什么，我忘记那个场馆了，好，什么博物园区还是什么之类的，哈，但是那个莲花池还是在，好，所以我对于那个荷花莲花印象在这个，然后另外还有呢，当年，哈，当年网络开始盛行的时候，哦，也是有交网友的啦，哈，然后交网友的时候，诶，就是全省网友都会交到嘛，那曾经也跟着网友一起跑到白河莲花季，好，所以对于白河莲花季就是非常有印象，非常好感，好，而且在那边印象中去白河莲花季除了看莲花然后吃莲子，好，然后因为附近好像还离关子岭就是可以顺路，好，还跑去泡关子岭温泉，好，所以是非常美好的青春年代，好，那不管是莲花荷花莲花池或者是说这个关子岭的那个泥浆温泉现在都还在，好，所以大家还可以去，好，那所以呢就是讲到这个位在后壁白河一带的莲花陆续绽放，好，所以大家可以去白河这边赏莲花，品尝莲子大餐。那另外呢，也可以骑小南海自行车道，沿途欣赏湖光水色、田园风光跟初夏的莲景。好，那深入体验低碳漫游的旅游魅力。好啊，说到卡打掐，好，脚踏车，古时候叫做铁马，好，诶，都是有的。好，那骑脚踏车以前也是可以做的事情。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现在人家政府有做一些，就是非常好让你通行的自行车道，有做一些规划，好，所以如果你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自行车来旅游，好，其实真的是蛮棒的，我觉得除了白河莲花季这边可以骑脚踏车，好像那个日月潭也是，环湖步道也是可以骑脚踏车，好，我觉得这种玩法都很不错的，好，好，那再来呢还有这个台南新化虎头壁风景区的阿伯乐花季，好，它是在每年的五月中旬到六月上旬登场。那初夏的时候，其实阿伯乐的花非常的漂亮，它是金黄色的，好，然后金黄色的花瓣如果随风飘落，就会形成梦幻的黄金鱼，好，所以你也在去下接黄金啦，好，好，那说到阿伯乐，好，你知道那个阿伯乐那个植物里面齁，那个根茎叶种子植物什么，它应该是它的种子还是果实之类的齁。好，好，那个就是它是那个阿伯乐是一根很长很长的棒子。好，我第一次认识阿伯乐，其实在我们28公园这边好像也有阿伯乐树齁。那根掉下来的时候，小朋友可开心的，小朋友就会捡那一根齁拿来嘿吼吼。当那个剑，哦，那它蛮硬的，所以其实是很有趣的，哦，啊，但是话说回来，不要把它弄断，弄断之后好像里面油油的，哦，那个衣服都弄到很难洗，哦，好，那就是讲到这个台南新化虎头壁风景区的阿伯乐花季，哦，大家可以去参观，哦，看可不可以遇到黄金鱼，然后可以去湖畔赏花，然后另外，哦，你知道那边也是有水岸的，哦，也是有河景的，哦啊，所以也是可以水印阿伯乐，好，那就看你会不会拍，好，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好拍的。那另外呢，就是它附近旁边也有这个新化老街，好啊，讲到老街，好，就很好吃，很好玩啊，很怀旧，好，也可以去走走。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其实台湾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我们先稍作休息，听这首歌曲舒缓心情一下，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一夜一夜一夜》。

0: 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5: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5: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好，听到歌曲来自于魔力红所演唱的 Seasons。 好，那不同的季节呢就有不同的风景。好，其实我觉得常常我们去日本旅游或者是看到那个日本宣传旅游的海报，好，然后同一个地方哦，它就会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然后就是那个照片都会长得不一样，好，颜色差很多，好，可能是因为他们冷热季节比较明显啦。好，那我们宝岛台湾四季如春，好，以前课本都是这么写，好，所以我们可能差异性没有那么大，那相对的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比较舒适一点点的气候啦，好，就是不会落差这么大啦。但是呢就是不同季节还是会有不同的风貌，好，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六月份在全台湾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大家可以列入自己的计划当中。好，那前面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关这个东山河，东山这个地方啦，好，不是东山河，东山这个地方呢有热气球嘉年华，那台南有白河莲花季，虎头壁这边，好，台南新化这边有这个阿伯乐花季。那接下来有什么呢？接下来呢就是大家还可以去的地方呢包括了桃园复兴区的人气景点，就叫做新溪口吊桥。好，那就是这是全台湾最长的绳索桥。好，那之前就是为了优化，好，稍微就是封桥修缮，整整有一年没有开，然后现在又开了，好，优化之后的面貌重新回归。然后呢它是要这个门票的，好，但是因为是回归嘛，好，华丽转身回归，所以现在到6月30号前哦，限时免门票入园的超值福利，好，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走走啦，好，好，那再来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蛮精彩的，就是芙蓉沙雕记，好，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好，因为你知道玩沙这件事情，好，我们大家都会玩，但是要玩的已经玩出花来了齁，就是可以雕东西，然后就是做成很像一个艺术品齁，那真的就是要去芙蓉沙雕祭，因为芙蓉沙雕祭每一年齁都会邀请很多专家来这边做齁，啊那些专家们齁都五位郎是阿都干呢齁，不是台湾人而已齁，啊另外人家那个真的就是专业的齁，所以都做得很像，然后都大型的齁，那基本上他们为了要维持那个沙雕的样子，其实他们做好之后是会稍微做一些防护措施啦，就是把它围起来啦，或者是喷些东西稍微给它维护一下下，啊，但是也是要有旅客的公德心，你如果手去给它摸一下弄一下那还是会坏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已经连续办好几年了，真的蛮值得大家一看的，一年一度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啊，今年是在5月29号到10月26号精彩登场。好，那5月29号到5月31号这个已经过了啦，好，这个他们有限定价嘛，就是小朋友不用钱啊，但是话说来我们都是大人，所以我们也没有很大的差别啦。好，那这个芙蓉齁当然去了之后就是交通工具，好，大家可以查一下，就是基本上你如果在这个沙雕祭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官网上面都会有交通的方式。好，那另外去那边呢其实附近齁也可以去走走啊，我知道旁边也有那个知名的饭店齁，然后也有好吃的便当齁，然后呢因为它就是开放的时间齁，你知道这个以前晚上有时候还会有什么音乐活动之类的齁，所以意思就是你可以去查一下它的时间齁，有时候那个夏天齁正中午的时候就不要去，实在是太热了。海边是没有遮蔽物的哦，齁，哦，你可以找一些那个比较阴凉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来去看也是可以的，齁，哦，啊，那如果尤其是带小朋友去，齁，哦，那是开心的很嘞，齁，哦，沙雕可以欣赏，啊，另外你可以带一些那个沙小工具，齁，哦，啊，旁边总是有沙滩嘛，齁，哦，可以顺便在那边玩沙这样子，齁，哦，啊，当然如果说你配备很齐全的，齁，哦，有些可能还会，带一些什么海滩垫啊，齁，哦，阳伞啊之类的，然后起码就是铺一铺就可以在那边休息也是不错的啊，但是要找位置铺啦，真的人家在参观的地点那个动线上面不要在那边挡在那里啊。好，所以这个芙蓉沙雕祭它的时间还蛮长的，它从5月29到10月26号，所以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去啊，但是到10月26号你看到后面这个天气可以从夏天变成快要秋天了，可能到那个秋天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啊，但是有时候人家是要玩水呢，好吧，那你就自己处理看怎样比较好。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
这个剑湖山齁，剑湖山从5月26号开始，他们把每周二定为毛孩霸山日齁，所以呢简单讲就是如果家里有猫猫小朋友的齁，你可以跟毛小孩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一起去那边玩齁。那这个剑湖山的其他部分都一样，它差别就在于礼拜二推出了毛孩霸山日。好，那这个也是让所有的毛爸毛妈知道齁。好，那再来呢就是考生很辛苦齁啊，国中会考的准考证可以先不要丢掉，因为2026年的国中会考圆满落幕，那为了鼓励大家在考后放松身心齁，所以像台南啊高雄啊齁，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先查一下，都有一些相关的准考证加码限定活动哦，可能包括观光景点啊、艺文场馆表演啊、运动赛事啊，哦，还有一些免费入园的专属好康，好，哦，这个请上网自己 Google 一下，好，哦，不要错失自己的权利了。好，那另外在台北还有比较近的地方，包括哪里可以去玩呢？有这个碧潭水舞季，好，哦，那讲到碧潭，我们现在去就很方便，因为坐捷运就会到，好，哦，那碧潭水舞季会有璀璨的光影，还有耀动的水柱交织出夜空中最浪漫的乐章，好，因为它有设计过的，好，有光影有音乐，啊，另外呢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好，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去碧潭，好，但是碧潭的两岸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好，在整治过后，哦，那个碧潭旁边的那个餐厅其实都很漂亮，欸，都很漂亮，然后有点那种出国的 feel，啊，以前在那边的时候可能就是天气热的时候，虽然说它在水边，好啊，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很热。它现在有些地方是围起来的，好，所以也是有冷气的，好，所以感觉上你可以坐在一个有点亲近大自然，好，接触大自然的地方的餐厅里面欣赏的美景，好，享受的食物，好啊，温度很适中，有冷气可以吹，好，真的是太棒了啊。那当然，碧潭这个地方旁边，好，除了这个水舞季可以看之外，它也有步道，好，然后当然它也有老街，好，所以很多可以玩的地方也是让大家很喜欢，而且还有渡船可以坐哦，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这边哈，来观赏一下。那这边也有绣球花海，好，然后也有瀑布，然后也有可以去看夜景的地方，好，所以只要在台北的附近，你就可以找到很棒的这个地方，好，感觉上可以拍偶像剧的地方。好，那再来呢就是台中，好，台中也还蛮适合去玩的哈，台中就是有，也是有花，然后也是有百年铁道哈，然后也可以去看国际建筑大师的几何美学空间，好，所以台中要去也是可以啊。另外台北这个地方还有哪里？台北有竹子湖绣球花季，好，竹子湖绣球花季，这个2026年竹子湖绣球花季，它的活动从5月22号一直到6月21号为止。那今年延续花田乐章的主题，好，就是把这个山谷，好，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自然指挥的舞台，那邀请大家走进花海，在微风跟山岚间感受花跟音符共谱浪漫的协奏曲。那除了很大的、很大片的、很大颗的、很漂亮的绣球花海之外，还有7家农园共同打造 IG 打卡景点的地景花艺设计，哦，让大家可以赏花之外眼睛一亮之外也很适合拍照，哦，那另外呢荷花除了台南这边有荷花之外，哦，这个南投县竹山镇这边，哦，有一个叫做红旗宫圣义庙，前面也是有荷花池，哦，那也是可以去赏花，哦，所以大概这个季节就是会有荷花，会有绣球花，哦，很多地方荷花绣球花都可以看，哦，那像荷花那个

板桥的新月桥下面，新海二三期人工湿地，今年会有首批的荷花盛开，好，反正就是政府去放的啦，好，那你知道新月桥其实还蛮漂亮的，好，因为它那个很长的一个桥，然后有布灯，然后上面很宽敞，人可以走上去，好，然后呢它下面如果有给它放荷花，我相信在上面观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美丽的，好，好，那所以呢这些很好玩的地方齁，大家都可以列入计划。好，那有时候齁就是看看政府有没有补助，像这个交通部观光署2026年有预计推出一些补助。好，那像有一些县市，像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有自行推出加码的旅游补助活动，所以如果你要去这些县市，你可以先上网查一下有没有补助齁，当然平日补助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点。好，好，那如果你要出海的话，北海岸夏季的夜色当中，金山八景是很适合大家来看的，因为这是新北市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然后呢，全世界目前只有两艘那个友善捕鱼的渔船，就是叫做蹦火仔黄火渔业，所以如果大家来到这边也可以看一下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后慈湖，好，后慈湖，这是元首级的秘境时光，好，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以前是封起来的啦，好，然后呢是慈湖，你知道是谁吧？以前是长官们，好，去长官们的后花园啊，你把它这样看啊，他们可以去那边走啦，好，啊，是有管制的，但是呢，他们现在试营运，从4月20号、2号正式启动，好，所以呢，预约报名。好，预约报名，然后呢它试营运两个月，从开放预约以来每个梯次几乎都是秒杀，然后接下来6月下旬要正式开幕，好，大家就可以来探访这个影视美景，感受原始山林的魅力。好，那还有哪些呢？还有包括花莲台东，以前大家很喜欢去看金针花，好，那现在连彰化花坛虎山岩这个地方也可以赏金针花，而且免门票、免停车费，还可以有假日市集，还可以在虎山岩这边齁拜拜。好，那当然金针花齁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花莲的六十担山、台东的太麻里齁，那其实你不用去那么深山里面也可以看。好，那台中新社的木星泉、南投日月潭的金针花园区，每年的5到8月也是有金针花。好，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拍花，你不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反正照片看起来有花，都是同样的花，拍起来的都是花海，这样就可以了。好，好，那另外台北这个地方呢，北部呢，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宣布，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十分瀑布公园会延长开园时间1小时，开放时间是调整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6点，最后入园的时间是5点30分，好，让大家有更充裕的时间可以欣赏瀑布，好，跟山岚风光，这个也是很多长辈朋友以前约会去的地方，那夏天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很不错啦，好，因为就是会比较凉爽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千娜所演唱的作品《雪落下的声音》。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叫做 Beautiful， 那这也是之前韩剧好鬼神的里面一首插曲。好，那其实美丽的事物有非常多，但是大家一定要亲自到定点才会感受到齁。那刚才讲到说台湾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很好玩齁，那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看。那除了刚才介绍的之外呢，还有哪些地方呢？包括还有澎湖，澎湖的花火节，最近大家那个在网络上刷影片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有人拍的影片，对不对？就是2026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的活动，他宣布跟日本的经典动漫 IP 七龙珠力共同打造全新主题的七龙珠力澎湖夏日花火大会，那就是从4月20号一直到5月4号是开幕的，然后延续到8月25号是闭幕，总共有33个场次。好，那就是这个夏日花火盛会啊。简单讲，以前就是放烟火啦。好，那现在呢，就是大家不止可以看到烟火哈，就是可以看到那个无人机排出来的。好，那无人机排出来排什么呢？就是排七龙珠哈。所以你那个网络上哈很有趣哦，就是那个当七龙珠的这个灯光哈，就是那个就是跑出来之后，大家就哇哦。还有人去做解说，说啊、哦，这是当初就是在剧情里面的哪一幕啦，哈，哦，解释的非常清楚啊，念书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认真哈。但是呢，的确啦，哈，就是现在其实我觉得从我们不管是什么元宵节啊什么的，各县市政府都是跟一些经典的就是卡通人物啊动漫做结合齁，那真的也是吸引非常非常多人。好，那另外呢，在北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景点叫做和平岛齁，和平岛。和平岛地质公园夏季有推出营业外时间入园还有秘境深度环境解说的预约。好，那另外呢，就是它是要门票的，但是现在有一个活动齁，就是你名字当中如果有世界秘境，哈哈，就是世界秘境其中任何一个字，齁，同样的字哦，同音不行，齁，就是这个字，齁，你就可以免费参加秘境深度环境解说，齁，那今年呢，还串联了基隆超人气的水路之旅，用截然不同的全新角度，让你认识这座充满底蕴的港湾城市，齁，那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深度探访其实还蛮有趣的，齁，因为没有人解说的时候你都不知道，齁，我有些地方是要有人带的，或是有些人讲了齁，你才知道怎么样欣赏，对不对齁。好，那另外呢，六月齁，除了是刚才讲到有很多的花齁，我们今天有讲到什么荷花、金针花齁，然后阿伯乐齁，那其实呢萤火虫也是大概是在这个季节齁，那嘉义县也有萤火虫季齁，那嘉义县的萤火虫季呢都是在每年的4到6月是最旺的季节，那在山区几乎可以见到萤火虫在黑夜中飞舞，那嘉义县有很多的赏萤秘境，包括了银河铁道秘境、赏萤步道、地上银河的

奇景，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种生态的，好，就可以去嘉义啊。当然，其实萤火虫不是只有嘉义有，好，其实有些地方都有啦，好，那可是时间会不太一样，你可能就要先做功课啊，因为萤火虫有分品种的，哈，有些品种这时候亮，有些品种那时候亮，哈，有些大只有的、小只有的，发的光的颜色的频率哦不太一样，好，那可能大家自己要先做个功课。那简单来讲，哈，有些事情都是要超前部署，要先做计划的。你看，听我们讲完之后，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哈，休假的时间很少，好，是不是要先做计划？好。那所以呢活动都告诉你了，好，希望大家六月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好，哦，好，我最近就是很喜欢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趣。我们来听这首玫瑰玫瑰。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玫瑰玫瑰》。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个活动，这个活动也是很有趣，马西西呢，就是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在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登场。好，身为台北人，你知道什么叫做溪口码头吗？好，溪口码头，那个溪就是金属的那个溪啦，它又称为彩虹码头，其实它的地方就在台北市松山区基隆河的左岸，也就是松河街四号苏散门旁，是融合历史文化跟现代休闲的河岸景点。我对大道城比较熟啊，这边我坦白说不知道哈。好，那其实呢，这个地方在清代乾隆年间叫做溪口，好，那是原住民平埔族巴塞族语河流弯曲处的意思。好，那其实在古时候这个地方是有渡口的，是用来南北通商的，繁华的程度仅次于万华，也就是蒙甲。好，万甲我知啦，哈，啊，不过这个我唔知，第一名我知，第二名我唔知，哈，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河运没落之后，哈，这个渡口一度沉积，但是其实台北市政府在2009年就在这边新建现代化的溪口码头，来打造蓝色公路航线，所以可能坐蓝色公路我们有在这边坐，但是我不知道它这边叫做溪口码头，哈，然后这边已经有这个清水广场啦，马赛克专座椅啊，夜间照明啊，好，所以住在这附近的人常常会去那边散步啊，看夕阳啊，好，好，回归回来，6月13号到6月27号，这个地方呢，就是要进行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然后到时候会在这边看到什么呢？会有彩虹桥体的水舞，楼美的水瀑布，还有基隆河面的双水舞平台，然后搭配经典的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沉浸式的光影剧场，然后还有开幕限定的水火共舞，那水舞结合会有低空的烟火，会有水，会有火，会有光，会有影，好，就是会交错这样的城市夜景。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彩虹小马之类的装置啊，哈，互动装置、钢琴喷泉啊，要打造成台北水岸嘉年华的活动。那这段时间呢，就是每天晚上的6点半、7点半、8点半、9点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开幕的时候，6月27号闭幕的时候，还有更精彩的，好，就是水火共舞的特别展演，会结合喷火龙、中低空烟火还有水舞，所以要看那个精彩的，就是在开幕的6月13号跟闭幕的6月27号啊，其他时间是这个6点半、7点半、8点半、9点都有水舞展演，好，所以如果大家也可以去这边参与这个活动，好，那当然呢附近也可以去逛一逛，那这一次看这个水舞展演应该也很有感觉啦，因为这个歌曲有包括什么歌剧魅影啊、捍卫战士啊，还有韩团的歌哦，还有韩团的歌，那另外也有还有知名好莱坞音乐制作公司的曲目，另外还有闭幕的时候是日本动漫《鬼灭之刃》的无限城串作，所以感觉上小朋友也应该有很爱，然后今年也延续亲子同乐的特色，所以包括什么彩虹小马啦、佩佩猪啦、玻璃啦，还有悠悠家族啦，会在边表演轮番登场，然后像什么香蕉哥哥啊也会在边唱歌啊。话说回来，香蕉哥哥现在出场唱歌的时候，不止小朋友会跳，以前听他歌长大的现在已经二十几岁的新手爸妈也是会跳，好，那这个附近可以松山一日游，白天可以走访河滨自行车道还有周边的街区，观赏完水舞之后可以去逛劳河街观光夜市，还有松山慈幼宫，还有五分埔的商圈，人家那个男人黄仁勋也是有去的，你也可以去那边找找他吃过的东西。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希望大家的6月份可以安排的非常的精彩。那最后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作品《伟大的渺小》。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选择身边。好，大家都回到了 Your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哇哦，我们预先送给大家两首大家很喜爱的歌曲。我这首呢是你的电话，后来呢他还跟这个蓝心湄一起合版来唱。

的状况之下呢，又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帮忙大家小小的出点力量，然后呢，帮忙大家哦，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可以来去提醒大家，或者是呢，让大家呢可以找一些答案哦，然后让自己呢可以生活好一点，然后生活开心点，好，不会呢，老师呢就一直在纠结。其实人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就是纠结。纠结什么呢？纠结就一些跟生活上有相关的，或者是在工作上有相关的，甚至在个人的情感上面。那当然呢，这个天气多变啊，有时候天气烦躁的时候，如果又碰到一些事情不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我怎么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不顺？所以呢，这时候就不要去想太多，我都会跟大家讲说，来想想好的方面，譬如说，哇，你知道吗？如果你再不把握好天气的话，马上就要梅雨季节到了，你就没有太阳可以晒了，太阳公公就不出来了。对，就是要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想法哦，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呢可以生活中呢可以轻松一点，开心一点，而不会说让自己呢每天都陷入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的问题中。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也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一个想法，就是呢该去面对的时候去面对，好，而不是去逃避。很多人都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想说，好吧，我们就来个鸵鸟心情，把自己呢头埋下去，但是忘记了屁股我们收不起来。好，所以呢屁股露在外面都被大家看光光了，表示呢你并没有把事情做好，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的状况之下呢，你又用逃避的心理，那就会造成别人对你的不信任。好，所以呢有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在想到说怎么样让自己开心点，好过点。那其实我觉得不用太去想一些太困难的，你只要呢把它往好的地方想，如何去让自己呢把这件事情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它。我们常常在想到哦，其实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往往哦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当呢想到的时候呢，都是别人帮你先想到了。好，就是这所谓的人家讲的旁观者清。那旁观者清的状况之下呢，诶，当我们自己想通的时候，才会说啊，原来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去解决，哇，真的一点就行。好，这个有时候就是在靠旁人在旁边来帮助你，如何让自己呢不会陷入太这纠结在一些某一些事情上面，然后又不了解。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可以了解说怎么样来去让自己比较开心点。那有些人呢就说，诶，这个夏天呢天气到了，那常常晚上睡觉睡到一半就会抽筋，以前我会，那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缺少了一些镁啊。还有当然就有一些人都会不知道为什么要补充镁，一个筋一个镁哦，那这个镁呢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很重要。有些人是用一般的譬如说晒太阳，好，让自己补充一些B 跟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简单来讲，镁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放松剂。当我们不足的时候呢，身体超过了300种的生化反应的时候，那么镁就要负责来去修复它。所以常常有时候医生啊，不管是中西医都会告诉你，他可能会跟你说，诶，当有太阳的时候去晒晒太阳，并不是叫你曝晒在太阳时下很长的时间，而是让它在你的头顶上啊来去发扬光大，这样懂吗？好，用最轻松的话语来跟大家说，就让他呢来照照你，好，你照照他，他照照你，让他呢来吸收，这是最天然的。那有些人会去用一些保养品啊，就所谓的这个健康食品，就是镁。那这个镁的部分呢，第一个它就是会让你情绪平稳不焦虑，它是一种稳定神经，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可以放松你的肌肉，减缓你的肌肉紧绷。好，所以呢抽筋的人常常到最后，不管中西医都说，诶，吃颗镁哦，就是这样来的。然后再来它可以帮你调节一下你的睡眠，第一个入睡的效果可以让你深层深层的去睡觉。有些人呢是很浅眠的，好，
人工称名称名啦、啊、齁、哦、这当然这个深层睡眠呢，如果你睡满六个小时真的就是很足够了。如果你是很浅眠的人齁、哦、就是很浅层。

没有办法马上睡着，或者是一听到声音就起来的话，那么呢，基本上你就要去调节一下你的睡眠了。那再来一个，它可以平衡血糖，就是可以让自己的能量可以正常的代谢。简单来讲，就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摄足的不足的状态有多少，其实镁的高风险群啊要注意一下。譬如说你是一个很紧张的人，好，压力呢就会加速你的镁流失，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越焦虑就越难放松，越难放松你的肩颈就很紧，所以你的情绪就很容易怒，好，怒。再来一个就是睡不好很浅眠的人，他就很容易褪黑激素的运作，让你就是神经难以关机，人家很容易关机开机，你就很难入睡，半夜很容易醒。好，那就有人会去吞那个褪黑激素。好，那当然呢，这个就是要由药剂师跟你的医师来建议你是不是需要用到。那再来一个就是外食族，因为平常呢你吃白饭白面，它都是或者是加工食品，它的镁含量在精制过程中老早就没了，所以再加上我们现在又很爱，我也很爱手摇饮，那个糖分呢，它就是干扰我们的镁的吸收。好，再来一个就是喜欢喝茶咖啡酒。好，那因为咖啡因跟酒精呢，它有利尿的效果，所以呢很容易把镁排出来，喝越多流失的就越快。再一个就是血糖不稳跟慢性疾病，特别是第二型的糖尿病，好，或者是你的肠胃吸收不良，对于镁的利用率就比较低，所以你要额外的特别的注意哦。再来一个就是银发族，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所以吸收的这个能力比较差，再加上排出来增加，所以呢会陷入所谓隐性饥饿。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经常就譬如说疲倦啦，休息也补不回来啦，然后睡觉的时候会莫名的抽筋啦，然后呢眼皮跳，好，有时候人家会说，诶，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他如果是常跳就不是正常的哦。这表示有一点带焦虑，带情绪的一个起伏，包含了睡眠很差。好，还有很容易做梦，然后心悸，好，或者是胸闷。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如果你真的要来吃一些补镁，你也可以从自然的我们在生活中的日常的这个食品，或者是蔬菜类，譬如说地瓜叶，好，或者是菠菜，因为它有叶绿素的核心就是镁。那坚果的话，像杏仁啦、腰子啦、南瓜子啦，全谷类就是糙米、燕麦、荞麦，豆类就是黄豆跟毛豆，好，就这么简单，好，它不复杂。所以提醒大家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人在问到我说，诶，现在的年轻人也会午睡吗？午睡不会不好，午睡太久会不好，好，就是看你是怎么去休息法。那有人问我说，午睡不是越久越补眠吗？补太久就是让你下午很难很累，你没错，不少人中午一定要小睡，结果一睡就一两小时，然后起来就开始注意力差，没精神，晚上就没办法睡。所以午睡不能太久，你大概抓10到20分钟，好，这是千万要注意一下。因为你睡太久，尤其是在中午休息时间的话，你很容易心血管造成负担，好，因为呢你是压迫着睡，好，侧着睡，不管是躺着睡也好，因为你肚子还没有让它蠕动，好，所以呢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午睡呢基本上10到20刚刚好，好，千万不要过多， OK， 好，也不要趴睡也不能超过30分钟，因为颈肩眼睛都会很酸，好，吃饱立刻睡，消化一定不好，然后下午睡太久，好，晚上就睡不好，好，这是一定的道理，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咯。

0: 那弹着吉他向女孩说爱，恰似你的温柔，知道你都在。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跟着悠悠乐翻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到了悠悠的故乡，畅游我们的纵谷时光机。那么我们就要带大家呢搭上这个很特别哦，从这个繁忙的城市哦，一路我们要来慢走到我们的花莲最纯粹的土地。那么当然来到的就是我们的花莲凤林的曼城。好，我们来找找呢这边的职人，而且呢他也是跨领域的，真的好，不是只是卖花生的花生店，它是一个跟家跟选择故事，把这个故事跟家结合起来的一个美好花生。他们是一对艺术家，好，从这个伦敦留学回来，好，放下了这个光鲜亮丽的生活，那当然呢回到了这个自己家乡来种花生炒花生，重新去找回自己的生活重心跟生活点啊。好，那当然也找出自己的梦想啦，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这一次由花莲凤林这也是美好花生，我们的梁佑伦跟他的先生哦，他的先生今天来帮忙讲，因为他是种花生，但是他以前是摄影师。嗯，好，当然呢这是我们的钟顺龙哦，我们的顺龙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1: 是的，当然呢，这原本哈、哦，这个想要好好来介绍你，因为自己是摄影记者，然后呢，这个后来变成是艺术策展人，所以你那个跨领域比我跨得很夸张，好不好？所以呢，不是我夸张，是你比我更夸张。好，然后呢，把这个两位呢，这个原本就是一对这个艺术家，然后真的就是回归于自然，然后是寻找自己家乡可以值得自己找回的一个生活。重点，诶，这个很特别，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从一个艺术家然后转换回到自己原生家庭，到回到了花莲然后去找花生，其实种花生诶，这个是很大的转折点诶。
2: 对，因为其实以前凤林就是一直有在 有几个经济作物，就是早期有种甘蔗跟烟叶，所以凤林有很多烟楼，然后再来就是花生算是很主要的一个经济作物，还有黄豆这几样，所以算是就是随着时代变迁啊，大概烟叶已经没有了，甘蔗也没有了，然后现在花生我们努力的让它还希望它还存在
1: 保有，只是大家会说那个凤林的花生，因为那个土，因为花生很靠的就是土壤，你知道的
2: 啊，
1: 因为它种出来的大小颗，还有就是它的那个火候啊，就是炒的功力也是一门技术，对不对？
2: 是跟它跟烘那个咖啡豆是一样的。
1: 哎，真的真的。
2: 这个都是一种焙炒嘛，叫 roasted。那基本上花生跟它焙炒的量通常跟如果跟咖啡比起来，咖啡是量是通常是比较少。
1: 那
2: 比如说一次1公斤，可是我们花生一次炒大概就可能就是10公斤，
1: 这
2: 量很大。对，那早期在种大概都是人工啦，那现在还能做是主要是因为现在都比较机械化了，
1: 所以
2: 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人力了，跟以前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寒暑假的打工经验都是全部都是人，
1: 那差很多欸，
2: 差太多了，否则的话这个时代根本没有人能做这些工作了，
1: 真的。
2: 所以有一些都是需要人力的工作未来可能会不存在。那当然我们因为什么会去种花生，是因为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如果我们在乎这个农业的文化，那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农业的产业，那相对就没有这个文化可以去延伸去想象。
1: 不过当初是因为妈妈种花生吗？家里种花生吗？
2: 妈妈没有种欸，其实我们家本业是做农机耶。
1: 对啊，差很大欸。那你怎么就选这个欸？对啊，
2: 为什么会选呢？因为是做农机嘛。那以前爸爸在修农机的时候，其实我常常会跟着爸爸去工作，那会去不同的农田，所以我大概有意识到，就是从民国大概七八十六六零年，民国60年到八零年 台湾从农业一直转型到工商到科技业跟生技，那这大概这五六十年的转变，其实农村的转变非常大。所以凤林本来是一个镇嘛，那我们凤林也是第一个曼城，可是呢我们的人口却比隔壁的光复乡的人还少，哎，
3: 真的少很多，哎，
2: 对，所以当然原住民光复的原住民人口是比较多，
3: 嗯，
2: 那他们比较愿意返乡，那可是像以凤林来讲，很多客家人，就是客家人主要是还有闽南人，比较客家人比较多啦，
3: 嗯，
2: 那渐渐的随着这个发展农业农村转型，那农村就没有人，所以这个都往都市去集中。那如果像比如说我没有回来，可能也是一样的情况啊，我也是就是还是在都会区工作啊。
3: 嗯，不问这个家里的人会不会反对你们两个这样子毅然决然那个念了那么多书，然后回来竟然是选择这个来去做自己的一个人生规划，我觉得这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点呢。
2: 对啊，一开始是会啊，因为觉得啊怎么会，
3: 对啊，
2: 怎
3: 么会送你去念那么多书，
2: 念了研究所回来怎么大学兼课教书不教，跑来种花生。
3: 对，
2: 一开始也没有想要种花生，一开始是觉得说因为小时候常常看人家在务农，其实坦白说那时候小时候的农业啊都是人力劳动力，
3: 嗯，
2: 那随着这个就是资本化嘛，市场经济，劳动力没有那么有价值啊，
3: 嗯，
2: 那大部分人就转业，那所以说这个是随着时代变迁，我们意识到这个断层之后，我们觉得啊没有人要做，所以意识到这个点才觉得那不如我们自己试试看，如果可以在农业里面找到一些价值，那主要是因为有看到这个价值啦。
3: 嗯，但是问题是你的另外一半也愿意，然后你的家人，你的说服点在哪里？
2: 那个是我觉得太太的那个
3: 支持，
2: 那个愿意支持，就是他可能一个是他可能也没有理解农业是这么复杂
3: 啊，
2: 所以可能也没有在怕，所以误打误撞
3: 吧。
2: 对对，但是基本上就是

0: 去面对它，就是面对问题就是去克服它啦。
1: 嗯，是，而且呢把它变成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哦，这从你们两个的身上可以看到，而且把它叫做美好花生的故事哦，美好花生，我觉得这个不是创业，我觉得是延续这个故乡的味道，然后你去找寻它原本快要失传，可能就是未来可能只有少少的人会去种植，然后去炒一点，然后可能就是分给这个家里的人啊，亲戚朋友，可是你把它变成是一个品牌，我觉得当这个吃下去不只是味道，我觉得从种植到贩售怎么样来去做到那个坚持点，因为有做到坚持才有办法顾到品质嘛，对吧？
0: 对啊。
1: 嗯，
0: 其实最难的当然就是应该说没有不难的，就是从种植到加工到行销，我们在做的是六级产业。
1: 嗯，
0: 啊，通常一般哦，台湾在做的大部分都是做二级或者是三级，就是加工或者是销售，通常会放弃掉一级的农业。
1: 嗯，
0: 那当然，因为看到这个核心，如果说自己的农业就是你自己的本身的食材没有特色，基本上就没有竞争力。对。那尤其像最近那个美国那个关税那个进口，像开发花生也进口，那其实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了。其实早在2002年底，其实台湾就加入 WTO。那加入 WTO 之后，其实这个农业就是面临一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1: 嗯，
0: 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我妈妈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炒花生的。
1: 哦，所以从那个时候你就接触了，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家农机生意在加入 WTO 之后就没有生意啦。所以我们那时候二十几年就已经面对到，就是进口的低价的农产会进来，
1: 嗯，
0: 这样的冲击。所以说基本上，这次像美国花生再进来，我们已经没有太大感觉，因为其实啊，我们华人啊，就是台湾人啊，是很挑嘴的民族啊，我们是很味觉的，所以说你不要说进口花生人家不吃啦，其实你光是我换一个品种人家都不想吃了。
1: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啦，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哇，wow, 所以哦，这个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哦，一颗花生，它不是种植重量，而且是重感情。好，不过呢，我觉得它也一定在这个怎么样来去撑过那个低潮期，而且来到美好花生一定要必吃的，我觉得一定要来特别来告诉大家一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世龙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嗯，必吃就是花生汤跟挂包。
1: 啊，真的真的，这个必推必推。
0: 那因为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宅配可以订嘛，那来到现场我们就有一些轻食，所以基本上就是必吃的。但是我们现在挂包主要是因为前年的2004、2003花莲地震之后啊，
1: 嗯，
0: 其实坦白说真的没有什么观光客。
1: 对啊，就人啊，对，我们都希望
0: 来。
1: 嗯，
0: 对，那早我们就没办法每天吃，主要我们希望东西是新鲜，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周间会没有卖，这假日才有。
1: 哦，这假日才有，或者是说
0: 挂包假日才有。
1: 哦，林小姐说，如果用打电话跟你们先订，
0: 可以先预定。对对，如果有先预定，我们会先制作。
1: 哦，
0: 不然的话，我们做，我不希望那个东西做了，然后在那边等，然后如果没有人来，又可惜了。
1: 那就会倒掉，真的很浪费。
0: 对啊，
1: 真的
0: 对啊，因为我们家还是那个品质很重要，宁愿不赚这个钱，但不要不好的品质。
1: 嗯，而且我告诉你哦，你一定要吃它那个夏天来了海盐花生双麒麟。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哦，那个是
0: 双麒麟也是。
1: 对，还有你那个花生拿铁也很有特色。
0: 哦，是啊，我们最近还在尝试一些那个用那个意式冰淇淋，
1: 嗯，
0: 跟铁烙，就是在地有一些农民种的，像比如说像新鲜的有机草莓啦，或者是像我自己种的桑葚啦，我们都把它做成当季的限定的一些冰淇淋。
1: 嗯，哦，我先说，他有上你的官网看，你是宠物，他说你这边是可以带宠物的，对不对？
0: 哎，对啊，对啊，
1: 嗯，
0: 自己都养了三只
1: 狗，他有一只狗，店长跟猫啊，好，哦，猫啊。
0: 对对，
1: 好，所以你不用害怕哈，哦。那这个
0: 还是有客人会害怕。
1: 哦，不要怕，不要怕，我跟你讲很可爱。
0: 对对对，
1: 而且因为自己本身，顺荣自己还前一阵子吧，开了这个所谓的是有新书，然后又开了这个策展哦。其实我。

0: 就你这个地方很特别，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有它也不算店面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域，我们是不是可以特别介绍你的这个空间？
1: 我们这个是一个农产品展售的一个地方，那在一个展售的空间也挪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做一些展览。那我们一年大概会做四档展览，那大部分都是跟生活相关跟人的精神性的东西比较，像我们也有比如说绘画，那最基本的哈、那也有时候也会有摄影，有时候会有也会有雕塑，像上一个档就是有做陶器，陶的那个盆器的展览。那我们下一个档六月底有一个摄影展，他是以前报社的同事田玉华，他去法国意大利去骑脚踏车，然后他写了一本书，然后要去就是介绍一下，就是说他去骑脚踏车的一个旅行
0: 经验，
1: 对，那所以说很生活感呐、就是说我们的展览空间基本上跟
0: 你的生活是有相关，
1: 没有很绝对设定的主题，像有一些画廊他会蛮设定的话就是绘画，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比较当代的，可能比较实验的，那我们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很生活感。
0: 不止他自己本身还很害羞你的新书落地花生为什么不介绍一下？
1: 我的新书哦，对，是四月才出版，落地生花。
0: 对呀、
1: 那因为我以早年呐、十几年前自己还没有回花莲前，我拍的东西都比较社会批判性一点，
0: 社会主的啦。
1: 对，那回到花莲大概这十几年，其实尤其像我们开始成为职业的农夫之后，其实不太能常常到处像以前这样到处跑。那所以拍摄的对象题材就慢慢的转变，
0: 变植物，
1: 那就蛮生活感，就是跟家有关系。
0: 真的让大家重新理解回家，对不对？
1: 对，
0: 闻到的那个土香味。
1: 哎呀，对，
0: 我先说怎么到你这里比较方便啊？
1: 怎么到这里啊？一个是坐火车是最方便的。
0: 因为他们凤林火车站一出来，然后用走的都可
1: 以
0: 到，
1: 脚踏车走的也可以。其实走，如果坦白说，夏天是稍微热一点，那其他季节基本上就我觉得就很适合散步，骑脚踏车都很适合。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坐到花莲市，他可能不会只有来凤林的话，他可能会在花莲的市区就租了车子了。他可能会从纵谷，然后开始往南下，然后可能也许从走义长公路切到海线，再绕回花莲，再就是大概如果是两三天的行程，这样是蛮建议的。
0: 是。这个侯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的美好花生啊，有没有这个预购的或者是订购的电话？她说直接拨比较快。
1: 直接电话，
0: 03，我知道，我帮你讲，0387613330。啊，这个我
1: 很。是这个吗？
0: 是0387613330。这就是你的那个宅配服务电话。
1: 宅配的电话，真的、抱歉，我平常没有在门市工作，我都是在田里跟加工。
0: 对，所以才派他讲。好，那这个时候派他讲呢，才会讲得出那个味道来哦。真的是0387613330哦，这是宅配。然后他也有跟我们台北玄物店合作，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最后呢，也是不是可以让顺荣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30秒。
1: 特别注意的地方啊，就来到花莲玩吗？
0: 对，
1: 是什么
0: 这个时间？
1: 来到花莲玩哦，注意防晒。对，那来到花莲要，我觉得要转换一下心情，然后多吸几口新鲜的空气，因为这里的水跟土都是特别的
0: 清晰、
1: 干净，对，清新，对，
0: 冰，
1: 所以放慢脚步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0: 没错，
1: 就不要赶着跑，对，
0: 闻到了清新的味道，然后呢，再来看看吃顺荣他们家的产品。然后每一样他们都是用他们用心做出来的，你可以去感受到他的土地跟人情味。我也今天呢，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以及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花莲凤林的美好花生，我们的梁佑伦，这是 夫人，好，他今天比较害羞，他是顾店顾店，
1: 没有，他今天当店长，
0: 对，他是店长，所以呢，今天就由盛龙，我们的这个艺术家，也是我们的钟盛龙哦，也是我们的摄影师。

0: 陪伴我们大家介绍我们的美好花生，不要忘记咯啊，来到凤林一定要去找他们，绝对包君满意，我们就相约在凤林见哦。
1: 好的，谢谢，
0: 嗯，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一次陪着大家啪啪照，妈祖爱爬够，就是爱妈祖来到2026，在这一次的宴哦，哇哦！这一次的跳岛任务来啦，我们要来一起解锁一下。当然解锁什么呢？就是来到了这边要来去集章，集章不只是集章哦，而且我们还要来去探索，有很多的岛屿任务的体验，从我们的马祖四乡舞蹈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好，所以这不是一场旅行，而是一场结合我们的探索、互动、惊喜、回馈。所以啊，整个岛屿的任务体验你只要完成了，哇，白天走渔村聚落，晚上到战地的秘境，夜晚再来追逐一下梦幻的蓝眼泪，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马祖游客中心或借问站，如果把它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天哪，是不是太丰富了？好，什么都有了。对，没错。所以要来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开放023729020哦。我们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我们的陈怡萱，我们的怡萱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我是怡萱。
1: 是的，今天来聊聊这个，来到了马祖呢，可以把它一次都完成，那当然就必须要靠人。哎呀，靠人的话呢，就你有没有听过借问站？对，今天我们要来借问一下齁，借问几类。这个来到马祖哦，也有这样的服务哦，而且常常看到这个借问站啊，是不是大家会想到马祖也有哦？就我们记得借问站是跟台湾一样吗？哎呀，这个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怡萱了。
2: 其实那个借问站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推动。

0: 的旅游友善的服务据点，希望让各位游客在旅行的途中啊，可以像是跟邻居接吻一下救命者一样，获得亲切又便利的旅游协助。那我们马祖呢，四乡五岛目前共有11处的接吻站，包含伴手礼的店家、民宿或者是餐饮业者等啊，都会提供旅游资讯、景点推荐跟交通协助，然后甚至还有美食跟住宿的介绍，让旅客在岛上旅行可以更安心更方便。
1: 嗯，而且听起来感觉上呢就是不一样哦，所以一到马祖要怎么去认别也是个重点。如果呢你第一次来的话，这个看到借问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诶，我们也来这个请教一下，诶，会不会问的都是一样的，还是说有点不大同的，我们来听听看，请教一下我们的宜萱了。
0: 其实只要在马祖看到我们黄色啊，我们门口啊，业者的门口有那个黄色的 logo， 远远的 logo， 然后写着一个 I 接问站，这个就是我们接问站的标志，那就代表这里是友善的旅游服务据点。那我们接问站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精神，包括友善啊、便利、贴心。那即使你没有消费，也可以欢迎你进去询问旅游资讯啊。那我们接吻站在马祖接吻站常被问到的问题其实很多，像是马祖哪里有好吃的，那蓝眼泪去哪里看，今天的船班有没有开啊，有没有推荐的住宿等等。那此外我们离岛的交通比较不稳定，像是飞机啊、船班啊、台湾好行，还有一些那个租机车的资讯，都可以在接吻站提供协助与说明。那目前飞台湾的飞机呀，从台湾飞过来马祖的飞机主要有松山、台中跟高雄。那我们高雄华信航空也在上个月已经又星期一有一班，那星期五也有一班这样子。那如果旅客不熟悉交通安排，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接吻站询问。
1: 吴先生不是有船吗？
0: 有，我们那个新台马祖会从基隆港那边出发。
1: 高雄是没有哦，齁，要提醒大家。而且今年好像也有一些新增的借问站的点位哦，我们也可以来介绍给大家，对不对？
0: 对，我们今年新设的借问站是我们的中南五八首座轻饮食，它的位置是在南竿乡的复兴村，那它就是临近八八坑道、马祖酒厂以及我们的牛角聚落跟牛角武林宫知名的景点，基本上就是机场一出来的第一站是八八坑道，那你也可以顺便到去中南五八那边体验一下。那它是一间结合在地轻食啊、美食文化跟旅游服务特色的见闻站，那主要是由 Kim 跟 Tina 两个人经营，那它是以温度与感情为核心理念，希望就是透过料理与交流啊，让游客可以感受到马祖浓厚的人情味跟慢旅的魅力。那他们店里面其实主打的是融合马祖的特色轻食，比如说用红糟啊、老酒啊、露菜，然后会还有一些那个淡菜之类的，它会巧妙结合，让你在品尝的同时也能了解马祖的文化跟生活。那 King 跟 Tina 也会时不时的出来跟大家聊个天啊这样子，那也会提供一些旅客的旅游资讯啊，包含就是像刚前面讲的景点推荐啊、交通住宿啊这样子。那很多游客会把这个中南五八的重要的地方当作是探索马祖重要旅游的窗口，那中南五八他们也会积极参与我们地方活动跟观光推广啊，常常在他们的那个脸书上面分享一些好吃好玩的旅游资讯，然后也会有一些手作体验这样子。
1: 有手作体验哦，大家有听到哦？
0: 对，他们偶尔会有一些手作体验，那当然都是限定的，所以建议可以游客，我们如果要来马祖旅游的话，可以先上中南五八的那个脸书粉专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讯息这样子。
1: 他们是不定时的哦，他不是说是定时都一定会开这个 DIY， 就是你不定时的你去上他的网站看一下，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最近呢，我们马管处的粉专呢也有热门的活动啊，对不对？这个跳岛集章也很重要诶。
0: 对，那个这次的活动是结合我们去年新的 IP 吉祥物，它叫做雅欧。雅欧的意思，它雅欧的意思在马祖话是很棒很厉害的意思，那我们刚好取谐音把那个燕欧的欧变成我们雅欧的名字，那我们是用雅欧与接吻站据点推出的跳岛集章活动，那希望邀请我们旅客一起探索我们的马祖的四乡五岛，然后串联马祖16个据点，包括接吻站啊，以及我们的南竿、北竿、莒光、东引的游客中心这样子，然后让 游客透过几项任务，就是认识马祖的人文美食跟景点特色这样子。那我们这次的印章设计也非常特别，有三大主题，包括雅欧角色印章。

0: 还有我们的马祖观光亮点印章及马祖的特色印章，内容有北海坑道的形状，然后秦壁聚落、大埔聚落等观光景点，然后也有激光笔、风灯，还有军事风情等马祖元素，希望让每游客每盖一枚印章，就像收藏一段马祖的回忆。那我们活动推出之后，反应真的十分热烈啊！目前我们即将兑换的零钱包已经全数兑换完毕了、对，因为真的大家太喜欢了。然后不过我们几张卡目前还有少数的那个数量，你可以索取几张卡。那喜欢几张的民众也可以到我们16个据点盖章这样子。
1: 没有礼物了吗？张先生在问。
0: 没，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加码，我们搞不好下半年度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民众的反应，然后我们再加码这样子。
1: 我们有几张的这个让大家来几张卡。好、卡还
0: 有
1: 少数，
0: 对，
1: 有印章，好，但是你要兑换礼物，很抱歉，我们已经换完了哈，所以呢，这个麻烦了、喜爱的朋友继续哈，雅欧雅欧雅欧就是很棒的意思哦。那么让大家来探索一下，卢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跳岛任务啊，主要那个集章啊，譬如说是到借问站啊，或者是店家是这样子来做集章的吗？
0: 对，我们的游客中心啊，有我们四强舞蹈栏杆，然后举光、东引、北杆，以及我们的栏杆机场旅服柜台都有印章可以盖。那在我们的接温站，比如说栏杆的啊，有大千文化文具书局，就像我讲了，我们接温站的范围不包含在就是旅游业，像我们也有那个文具店，也是我们的接温站。那还有顶好食品，我们伴手礼，以及刚刚讲的中南五八，那五五新据点。它也是一个属于那个旧有的军事据点改建的一个民宿住宿，也很欢迎大家去住这样子。那还有马祖一青年民宿，它是比较青年旅宿的那一种，然后以及我们的卡六英雄馆，这些都是我们在南竿的建文山据点这样。
1: 是，刘先生说，请问一下南不是四项舞蹈，那北竿的话也有吗？然后其他东引这些都有吗？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马祖的借问站来讲哦，旅行中的话呢，看到那个 I 字就可以进去问，然后基本上呢会有的，你觉得他说什么哦？他说这个是不是就很像就是可以让大家像交朋友一样？
0: 哎，对，其实我们接吻站的业者啊，每个都非常的好客，那也都很好聊天。那你可以就是，即使你没有消费，都可以进去问看，我们最近的那个马祖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是问一下船班的资讯。那我们北竿的话，主要就是我们的北竿游客中心跟我们的发师傅协和食品行卖伴手礼店的。那举光的话，就是三台一家会馆跟友谊山庄这两间都是那个民宿。那东引的话就是安逸旅店，这间也是民宿，都是可以，即使你没有住宿，那也没在那边消费，你都可以很自然的走进跟老板聊聊天啊，这样子。
1: 黄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动手体验，他有去做过那个激光饼跟手做风灯，他说现在还有吗？
0: 哦，现在可能要预约或者是私讯那个中南五班，因为我知道他们真的
1: 他们有在做，对，
0: 参加了很多活动，那可能要问一下，如果要来的话提早跟那个中南五八老板 King 跟 Tina 预约看看。
1: 真的，不过他在南竿哦，要先讲好哦，哈，这在南竿。对，而且呢，这个时节有没有不可错过的美食啊？他说这个一定要必吃，或者是必带的伴手礼哦。好，
0: 这个时节，我们最近的那个螺啊已经出来了，可是螺应该比较难带回去台湾，所以推荐可以到马祖的餐厅。
1: 对了，你说那个，你说其他的还可以，那个急速冷冻它有宅配，螺比较难，螺真的是要到我们这个当地，对不对？当地，因为它炒的都不大一样，就是鱼类跟贝类很鲜甜，很鲜甜，对吧？
0: 对，没错，我们主要是。因为螺它在剪完之后要上来清洗完之后，通常我们在马祖的吃法比较多，民众喜欢清烫啊，清烫配个姜丝这样子，然后用牙签把它从螺里面卷出来，我们会现场就是现烫现吃这样子。
1: 是，好，这个是教大家吃法哦，那个是最鲜甜的，我不骗你。
0: 对，没错。
1: 好，这个你没有吃过哈，你不知道那个鲜甜感，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哦。我们来接最后一个，吴先说，请问一下跳岛旅行交通哦，怎么安排比较顺？就是他说举例讲说，比如说搭飞机，从南竿进还是北竿？

0: 像这些，是不是可以来特别介绍一下？他说你会建议大家在用在这个时节是用几天的行程会比较好？
1: 建议大家可以四天三夜，可以四天三夜的话，可以在南竿或者是举光这样子。那如果你要在东引的话，可能天数就要长一点。那如果你是第一站到东引，我建议可以搭新台马轮从基隆到东引，那东引玩完之后又搭船到南竿。那因为南竿是我们马祖的重要交通据点，那它南竿也可以通到举光，所以你要去举光也很方便这样。如果你要从东引进来的话，建议可以就五天四夜，然后如果你时间没那么多，就四天三夜这样子。
0: 嗯，是。丁先生说最近还是一样很容易关岛吗？
1: 这里因为马祖的雾季就是四到六月嘛，那天气这种东西其实也蛮难讲的。
0: 关岛也不错啊，关岛我们最喜欢关岛了，关岛可以来这边哈，这个更深度游。哦，就变更在地人，
1: 好，有别的风景、啊，
0: 对，
1: 可以认识一下马祖这边关岛都在干什么这样子。
0: 没错哈，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哦。当然也要让这个宜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像刚刚我们讲的，这是我们这一次的接问站，再加上了哈，再次的提醒大家哈，我们的这个要送给你的东西已经兑换完毕了。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有这个印章卡还在，好不好？好，大家还可以继续盖戳章，对吧？
1: 对，我们的印章都会继续留在我们的服务台。那我知道有很多游客他们有集章的兴趣啊，可能会带自己的集章本来盖章，那我们都非常欢迎。
0: 嗯，那也让宜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有哪一些特别注意的，以及呢，有哪一些呢还没有这个说明到的，也帮忙大家，还有哪一些活动要来预告给大家的。
1: 比较注意的是最近天气炎热啊，马祖这边可能紫外线比较强，对，所以来这边旅游的话，建议防晒个人防晒措施，然后还有一些防蚊防虫的措施要准备好这样子。
0: 哦，大家有听到了齁，不是没有跟你讲哦。所以呢，来到我们这一届的呢，要来特别让大家知道说，来到马祖我们也有借问站救门机了齁。而且呢，我觉得不管是多远啦，我觉得来到马祖就是每一张每一路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个串联。那不只是解任务，是解你的故事，你跟人家的好奇心，你带着那种快乐的心情，然后不只是看到你的回忆，还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宜萱，我们的宜萱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宜萱相约在马祖见哦。
1: 好，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佮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我们当然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来到了综合推广组，那么由蔡纳文组长呢陪伴大家来讲讲这个安心起步来绽放新生，新生人的新生。那么从我们的记训就所谓的记忆培力，到北中南区的新生市集。那么说到安心起步绽放新生呢，简单讲就是让他们如何从伤痛一直到重生，那一份记忆一个市集就可以点亮一个家的希望之路。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让组长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讲到了今天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由综合推广组蔡纳文组长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安心起步绽放人心声。那么我们也讲到从这个尽力赔利到这个北中南的心声市集，那我们讲到了一个记忆，一个市集，在点亮一个家的希望之余哦，在人生的某一些阶段呢，我们常会讲到突如其来的意外会让大家哇不知道所措哦，尤其是一个家瞬间失去了原本的平衡跟依靠的同时，在那个黑暗的时刻哦，怎么样来去了解，以及他已经悄悄种下了那种把自己先隐瞒起来，那怎么样去做这个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我们就要让大家去认识这一群很不一样的新生人。那么当然一路的陪伴他们走过这个低谷的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他们就用了安心专案，那么让北中南的新生市集不只是帮助他们重建，也可以打造一条让他们可以重新发光的人生道路。所以就特别邀请了蔡组长呢来跟大家聊聊，一起看一些这些故事里面背后哦，他们温暖的力量跟那股力量怎么样来去持续，以及呢来回到了这个家庭，以及让他们容这个很方便的让他们可以把自己

0: 大家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啊，说推展这个新生小市集。好，这是开始呢，从这个全国性的12年的这个新生市集，要把它持续推动扩散到北中南区的小市集，对不对？
0: 是，对，没错。
1: 嗯，而且我们听到范宝常常会有讲到这个安心专案，其实这个还涵盖了有一些譬如说记训跟记忆的班别，是不是也可以让组长来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安心专案？
0: 是，好，安心专案这个专案的名称的那个心哦，是薪水的这个心，所以我们的安心专案呢，其实是取自于那个被害人哦，安被害人的心，他的心灵的心的这个谐音啊。那我们犯罪办保护协会的服务涵盖非常多面向嘛，就像第一时间哈，被害案件发生以后，我们就会启动及时关怀，然后有法律的诉讼，然后被害补偿金啊、急难救助、心理创伤，还有他未来的生活重建等等。那我们都是结合自己的同仁哈，或者是外部的专业人员或者保护志工来一路相伴，那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那在就业协助这个区块，就是所谓的安心专哦，我们是在我们在一线服务的时候发现，很多家庭他因为这个变故以后，心理受创伤，或者是被害人本人自己就是那个主要的收入来源。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之间很难回到职场去工作，或者是家庭的收入就突然中断了。那我们希望哈，能够就是支持这个家庭好未来的更长远的路，那我们就开办了安心专案这个东西。那这个专案呢，主要就是有一些机遇培训，那我们当然可以送你到劳工局那边去受训哈。那安心专案，我们各个分会都会开办一些记忆班，例如像皮革班啊、编织班、手工皂、好烘焙班等等，让新生学得一技之长。那也是借由这个机会，让他们好可以在一个安心的场所，然后聚在一起，然后都是同类职人的话，可能心里会比较安心稳定，然后放松，可以安心的在那边学习技之长。而这个技之长对我们来说，我们也特别选过，我们是希望可以让他们受训的呢，是那种他回家了还是可以继续练习、继续操作的，这个是第一。对，这样他才能够未来还可以再久久远远的执行这项技艺，然后靠自己的力量撑起一个家，这样。
1: 是，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让大家了解，不断的呢，让这些被害家属、被害人到未来，他们已经转换成新生人，去帮助更需要帮忙的人，开了这些所谓的安心专案的这些记忆学习，对不对？
0: 是，对。
1: 是，其实除了在心灵上找到安心之外，我觉得真的实际上也让他们可以安家立业，就等于是居家自立的可能性更大，对吧？
0: 对，是的，没错，这是最重要的一环。
1: 不过当他们透过这样的安心专案的学习技能他们本身如果就有一些他们自己会的，或者是有一些产品的话，我们怎么来去协助他们，怎么样来去帮忙他们推广，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环，对吧？
0: 哦，对，像我们的安心专的记忆班，通常开了几期以后，一定会有学员他们的产品是足以可以贩售的，就是那个品质都已经很好了，或者是他们本身家里就有在做生意，那可能也需要一个展售平台哈，所以当新生人做出好的产品后，那我们要如何让他营造一个可以被看见展售的舞台哈？那我们目前协会有三个层次的展售平台，那第一个就是刚主持人有提到的那个分会的新生小市集，那这个市集呢，就是各个分会他在地在那个他们自己的县市的法院啊，或是办公大楼、医院地检署等等，就是人潮比较聚集的地方，办理那个一天的或者是半天的快闪市集，然后让新增商家有更频繁的可以接触消费者，或者是听到消费者的对商品的回馈，那也可以增加收入跟曝光品牌。例如像我们上个月台南分会就在台南地检署在520我爱你这天办理了那个新生美食更加好食的新生小市集。那他们像台南的新生小市集是一年办两次，那每一次其实销售都非常好。对，那第二种层次呢，是我们今年首度开办的北中南区的分区新生公益市集。这个市集是介于全国性的跟 我刚刚所说的分会的先生小

0: 自己这种的基建哈，虽然是比较中大型的销售平台，那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详细介绍。那第三个呢，就是已经连续办理12年，我相信主持人应该有知道，我们在新竹的那个远东巨城百货，每年11月都办全国性的大型市集，会邀请全国哈，不论是里长啊、东部啊什么都会来，好一起来参加，然后一起来贩售商品。那我们希望透过不同层次的转售平台，那希望让那个新生人从小自己练习，然后在各个区域不同的地方扩展他的客群，然后也让他就是回归，渐渐回归这个社会，然后建立他自信心跟他的那个收入来源，这样。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样子由各分会这样子小区域的办理这样的一个公益市集的成效，跟这个整年度的一年度来讲哦，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别？
0: 小市集。基本上其实像我刚刚说台南分会办理的小市集好，那他们就是台南分会的商家，那在嘉义分会，那就是嘉义分会的新生人的商家。所以说虽然这个办起来的活动可能相对比较容易，那对新生人来说准备那些商品也比较
1: 简单，
0: 对，没错，但是他也会有个局限，就是局限于那附近的就是购买的人民众
1: 意愿了。
0: 对，然后那因为如果摊位比较少，因为像台南就台南的新生人来卖，那这样子种类比较少的话，那在吸引客群的方面也会受局限。所以呢，除了这个小单位的以外，我们也希望可以拓展到更广，让更多不同的商品进来。那这样子的话，那个受众或是民众来的意愿可能增加，那当然我们就可以销售的更好，这样子。
1: 嗯，没错，我觉得小市集基本上就是一个在地连结跟社会沟通了。基本上呢，就实际接触产品跟他们的创造者，对不对？然后也可以了解他们的故事，就是面对面的交流，哈，支持不是只是一时的同情，而是就是一种理解，然后还有尊重，我觉得这很重要哦。吴先说，从制度跟现实面来看，新生面临最大的困境是什么？重建之路往往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呢。
0: 对，没错。那像刚刚我想补充一下，我们之前我刚刚有说到那个新竹百货的全国性，对不对？
1: 嗯。
0: 那这种全国性的，说实在，全国毕竟大家都远道而来去新竹，那这个东西可能会比较舟车劳顿，比较辛苦。那这个方面呢，虽然在新竹我们已经打响名号，也有一定的客源，然后是每年11月，然后今年做12年了，对。那我们一样在其实在跟个案在跟新生人这段路上，我们也是做中学，跟他一起成长，那我们就会发现。那如果有些商品可能不宜这样子舟车劳顿跑到那边去卖货，或是不方便，那可能也会降低某一些商品他去参展的机会。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想要平衡各区发展哈，所以有现在今年开始哈，北中南区区分来办理。那我们首先、对，所以北中南区我们首先会登场的是6月27号屏东场，那屏东就是南区的分会。到屏东的县民公园那边去卖，那边是台糖的场地，对，我们就那边借一个场地，然后把
1: 整个南区的
0: 南区的新生人就召集到那边去，他不用跑到北部来，但当然我们在新竹巨城的时候他愿意来也非常好，但是我相信这更近的距离对他们来说更方便，然后又有不同的客群，这整整的体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体验会更好。那我们也希望因为之前都在巨城嘛，那我们希望就是平衡各区发展以后，也有更多不同区的民众能够了解我们被害人这边的处境，还有我们可以趁机做一些宣导。对，那中区的话是在7月31日到8月1日2天，在彰化和美的那个无极龙华慈会堂这边办理。
1: 嗯，
0: 那北区是预计在年底在桃园的那个艺文广场，但目前现在没敲定，如果更 更接近的时候，我们会再公告给大家知道。
1: 嗯，是哦，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北中南区的新生市集，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可以更让我们新生的作品跟地方脉络可以更紧密、更结合。而且我可以第一个，我觉得提升这个识别度了。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实际接触这些产品哦。那么当然，这个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就业辅导过程中，就是协会如何判定每个新生人适合的发展方向，是不是有客制化或这个所谓的什么？
0: 嗯，应该是说我们在每个个案其实都是独特的。
1: 他是要个案评估吧，他不是，他没有办法做客制化的，对，
0: 就是应该说是客制化，没错，是对他个人的客制化。
1: 嗯，
0: 对，像例如有些人他可能觉得他不适合做生意，那他想要去
1: 工作，
0: 对，他想要去外面工作，那我们也有就是跟劳动部这边，我们可以出具我们被害人保护的那个协会的证明，好，证明他是被害人，那他在那个职训上面，劳工局那个课程的职训，他就可以减免费用。对，那所以说很多不同种类的我们都可以协助。那像我刚刚有说到记忆班嘛，那记忆班是我们开班授课，那也有那种呢，其实是他本身就是在做什么手作或是美食都可以，那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一些执照
1: 设备啊等等，
0: 对啊，没错没错，那这些我们可以辅导他去取得。那我们也成功了好几案，就是他本身有在卖烘焙商品，可是他一直没有去做银灯，然后没有去考取那些相关的证照，那所以他在做生意的方面或是业务方面就是比较难推展，那我们就辅导他去取得这些证照，然后也顺利去开设银灯，那这样的话他未来路他就比较踏实哦，那当然他就可以再继续精进他的这些手艺。所以说我们都是看被害人他们家庭或者他本人的需求来去做客制化的服务。
1: 嗯，真的就像刚刚组长说的哦，适合手做的就手做，餐饮的餐饮，好，然后呢再来避免才不会说学了用不到，好，不会有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也让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走的路是他们自己选择是适合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媒合的成功率才会比较高。那当然呢，我们自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其实我们除了这个以外，也有这个短期急难跟长期的生活重建。我们怎么样来去达到那个衔接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组长？
0: 衔接其实我觉得不外乎就是我们长期的陪伴。
1: 嗯，
0: 从案件发生啊，我们就第一时间介入。那您刚刚说的衔接，其实
1: 它就是一个对，就是让家庭先稳下来，然后再进入短中长期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我们协会在被害人来说最不一样的就是，很多被害人都会说，或是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很多大型事件哈，那虽然新闻很热，一下子会很多慈善团体介入然后去关怀，没错，但是其实走到最后他们被害人都会发现，而且是被害人自己说的哈，到走到最后其实都剩下我们饭保在陪伴，因为我们饭保真的是一路相伴，我们希望他能够稳健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跟社会以后，我们才会跟他们说来好好的道别这样子。对，但我们不是只有一开始好在那个，我觉得一开始那个虽然这样讲，但是我们不算是锦上添花的，我们是希望我们是做到真的深入他需求的
1: 上。
0: 没错，对，所以我们是长期陪伴，然后在不同阶段去评估他们家庭不同的需求哦。那一个家庭里面可能很多成员，那我们会遇到成员他的种类他是儿少的嘛，或是家里有老年人或是有外籍配偶，种种种种的，我们去整体评估每个人可能需求每样的服务不同，那我们就提供不同的服务或是转介资源这一类的。那所以这可能就是刚刚主持人您说的，我们要去如何衔接，那衔接就是我们要时不时的去关怀，时不时的确定他们现在在什么样的状态，那后续需要怎么样的协助。那在这个协助部分呢，我们协会呢是以跟他们一同成长，赋予他们对于未来 生命生活的能力，而不是说只给他资源，只给他钱，那这种东西不长久。对，我们是希望我们跟他们一起就是回归这个社会，然后稳健这个步伐这样。
1: 嗯，真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有什么特别请这个组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除了让大家了解他们现在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不管是在新生市集也好，然后把它变更扩及到这个所谓的区域性那当然呢，也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实际上支持我们的安心专这个所谓的专案，我们是非常欢迎，可以透过哪一些方式也在节目里面呢，让这个组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还有要补足的地方，
0: 是，除了呢，我们协会有那个公益券募，好，那我们有去跟卫生福利部申请公益券募，那只要上我们的官方网站就可以捐款给我们，大家支持我们。那安心专案的部分呢，最直接就是来逛我们的新生市集，那离现在最近的一场就是南区的新生市集那在6月27号礼拜六在屏东的县民公园那中区的话呢是7月31跟8月1号的彰化和美，还有年底的桃园北区那这个东西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官网或是脸书 IG 在公开，那可以大家欢迎来一起来那个投入这个活动。那大家的购买其实就是对新生人一个很大的支持，也是他们重建自信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对。对
1: 新人
0: 来说，这都是最实质肯定跟鼓励。
1: 没错，其实我们常说愿不愿意多看一眼听一步停下来呢，然后来去协助其实我们这社会如果多一分的这个温馨跟希望其实我们用行动去支持我们就可以让每个很努力正在这个应该是说正在走出来的这一段新生朋友他们可以更安心的起步，更勇敢的去走。因为常常就是我们的那个助力感就是说不要走过路过，我们常常在讲买东西一样就错过然后再回头，有时候回头的时候呢时机不对就很多的人事物就不一样了这也是我们特别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也要非常谢谢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也是我们的蔡纳文组长呢，陪伴我们大家在安心起步绽放新生，从这个记忆培力到北中南区的一个新生市集，让我们看见这些故事背后的温度跟力量。也再次我们谢谢我们的蔡组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谢谢姚主持人，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 YoYo Lif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U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哇哦，这一次呢，在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由柯建新处长呢包场哦，由茂管处包场。那么处长呢来包场，以这个公益观影啊，那个是超人再起，来携手观光圈翻转整个地方的生命力哦。那么由杨恩典这个艺术家透过自己的故事，像阳光一样的哦，这个照亮了整个东高雄的观光发展，也吸引很多人来到了六龟走走，看看这个东高雄啊，这片土地上最美丽最纯粹的人文风景。那么这一次呢，杨恩典老师的故事跟六龟育幼院是东高雄不可磨灭的文化温暖，看见的不是他个人的奋斗，而是这一片土地他们抚育生命的厚度。所以这一次包场呢发起了观影啊，观赏这个影片叫做超人再起，就是希望从公益初衷的出发，由这个感动转化为推动东高雄观光的轴心力量。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大家震撼，以及呢让大家可以来去体验的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今年的台中海洋观光季哦，很多人已经开始哦在规划了。那么想要来一场排球的朋友，这个排球永远是向上看的运动啊。这次大安的浪花杯，好，这个沙滩排球赛的报名已经开跑了。那今年已经在这个7月18号、19号这两天，台中市的大安区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也就是大安滨海乐园的南园，南园这个地方，就是海堤外的这个

沙滩热洗热洗一下。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齁，请大家注意一下，你想一下那个烈日沙滩上，然后呢你把你的那个神级救球的那种啊英姿，然后呢再想象一下在那个吹海风中挥洒的汗水，结合了海洋跟热血的奋战，哇天哪，夏日的这个盛宴哦，绝不可容忍我们大家错过走过路过，然后忘了报名，然后让自己难过，对，没错。好，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这一次的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也会欢迎大家哦，尤其是在大安滨海这边是拥有得天独厚的这个细沙，那么当然细沙呢跟无敌海景呢就是我们中部的水上活动跟夏日观光的指标，那么沙滩排球不是只有在室内，现在有室外，好，这是沙滩好，不是室内的排球，考验的大家就是在那个松软的沙地上面那个爆发力啊，还有面对那个海风，那风很大哦，要先跟大家说一下，还有那个艳阳直射，哇，那个临场反应真的要极快，这纯粹就是一个高张力热血的赛事哦，让大家在全台沙滩排球好手下同时的来竞技一下，考量一下自己的身手一较高下。好，那当然呢也展现出哦这个独有的阳光跟活力，那这一次呢包含了这个大安区公所也特别表示说，浪花杯啊，好，它的名额分别为公开跟休闲，男女混合12队24组，所以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还是找到自己专属的舞台的朋友的都可以好来参与，只要呢是这是全民运动啊，来激发大家对于这个沙滩排球，哇，那种热爱热火，好，沙滩排球这么热，好，但是再来一个就是一定要有那个热情火力全开，那个真的是要那个火力全开了。这一次呢，还有规划有丰富的奖金，而且是叫丰厚哦，还有象征荣耀的这个奖牌，所以呢大家可以奋力一搏一下齁。那想要这个来找你的神队友一起来抢票吗？活动只有2天哦，齁，美食市集餐车派对，看这个热血的球赛，可以大口吃美食，看看自己的球赛，看看别人的球赛，还可以在沙滩上，哇，享受美好的阳光，还有吹那海风跟打上浪的浪花，看多好。再次提醒大家齁，已经即日起开放报名，一直到15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好，时间很重要。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云嘉南管理处的七股岩山，那么七股岩山这一次呢，大家都知道皮克敏好散步热潮哦，今年呢在七股岩山也推出了限定活动，叫做闲转海风季，从今天开始到6月21号园区呢打造一个限时的花海风车，那园区里面都有6个地方的大花点，6个蘑菇点，再加上可以轻松取得稀有的山丘皮克敏，哦，是玩家口袋的私房散步景点哦，还有结合了这个彩虹风车，好，这样的一个花海，还有我们的种花小火车，还有玩家专属的优惠，好，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其实来到七股岩山呢，主要他知道还可以来体验这个晒岩哦，那除了保有这个少见的岩山地景之外，还有岩业文化跟滨海的生态，还有这个滨海的美食啊。台岩公司呢最近也透过季节性打造了不一样的主题，所以呢引发了很多人看到了，哇，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把这个白色的岩山一路延绵，哇，风吹不动就不动，风一吹来，天哪，风车就一直动，
哇，非常的漂亮哦，有如童话般，童话般。那么当然除了这以外，还有全国最大的招财猫，还有六号小岛风车跟水晶岩怪，好，都在这里。另外还有专属的地景明信片，都是这个搜集的目标。那还有就是在这里有很多的大花点、蘑菇点，再加上它是远离市区。

0: 对它一孤难强啊。好，它是一个皮克敏友善景点，所以这一次呢同步推出这样的一个玩法，叫做海风转转 walk 啊。那皮克敏玩家呢，你只要完成风车打卡，当天呢有2500步就可以获得限量的彩彩防蚊贴，然后出示呢我们七股岩山的园区明信片，还可以兑换雪人便利贴跟小风车，然后出示皮克敏的游戏画面，搭游园的小火车，还有想折10块哦。好，所以呢你看看吹海风、赏风车、搭小火车，还有看看我们白雪岩山跟彩虹花海，还有最具话题的皮克敏，还有一孤难求啊，一孤难求，赶快来看一下吧。哦，好，赶快呢也来看看哦我们的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哦，我们要赶快呢来看看把握这两天的好天气。那么在台湾的三跟四这两天呢维持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不过呢从5号开始呢受到低压带的一个影响，那水汽呢逐渐渐多，好，所以呢这个下雨就是机会就更大了。那3号午后的大台北、宜兰山区都是短暂的雷阵雨，4号南部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雷阵雨，5号开始低压低进啊，那接近之后呢就会出现局部性的阵雨跟雷雨，南部台东也是一样大雨的发生，所以呢这个降雨模式呢全面开启，下到发紫。 Oh my god， 8号到15号呢都是降雨几率偏高，所以提醒大家，9号到11号受到这个低压这个低压带的一个影响哦，所以西南风影响之下呢天气都是不稳定，无敌小折伞要带，然后水分一定要补充，要留意的就是那个大雨势跟这个剧烈的天气发生。好，提醒大家还要带一件 薄外套哦，提醒你咯。好，马上带大家来到了哪里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山山咯。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去游山山玩乐趣，山山骑旅大满贯已经开跑咯。用你的双脚踩出风景，用一枚章哦，就可以收集一段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旅行更有温度，更有热血，所以呢，我们是以这个数位集章再加上大满贯的挑战，然后热血来之后呢，哇，从狮头山到梨山，再到八卦山，再到阿照雾，哇，四大风景区落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刺激感？好，准备好你的单车手机一起出发啦。好，这个好康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我是讲不完哦，齁，这个奖品的奖。所以今年的2026的山山骑旅数位集章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开放 02371-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4: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3: 真的，而且已经开启，对，开启了，开启了，对不对？
4: 对
3: 啊，而且呢，开启真的让大家热血热血，而且今年呢很不一样的，就是数位集章，是吧？
4: 对，我们这一次呢有扩大我们的集章路线，所以它有八卦、狮头山、阿照雾，还有梨山。
3: 哇，四个耶，四个耶，而且
4: 非常多，
3: 真的，而且要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呀？好，如果用这个所谓的数位集章的话，表示你一定要有手。

0: 机。
1: 对，
0: 现在人有，这基本上
1: 人手一机了。
0: 啊，不是，是多机。好吗？对呀、啊，好，这个因为一机呢，这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哦。不过呢，越多机，你的这个集中的几率越高。哎，那个真的是叫讲不完呢。算了，你还是准备一机就好了。好、嗯啊，谢谢。真的，
1: 真的，大家有空，大家只要走出户外，然后骑一小段，你随随便便就会集到三个账。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100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随随便便
1: 呢？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点？
0: 哎呦，怎么说呢？到底怎么玩呢？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
1: 就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先来我们珊珊的官网，把我们的珊珊骑旅 Line at 加起来，因为你要用 Line at 才有办法去扫描这一些合作店家的 QR code。
0: 嗯，所以哈，一定要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哈、嗯，不要忘记了。嗯，
1: 大家的 LINE 帮我们加入官方的 LINE 就可以有这一些
0: 好看。
1: 对，然后开始就看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八卦山，因为有八卦山就比较大嘛，我们有分成圆彰线、田中线、二水线，你就找几条你觉得在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你觉得在你家附近的，那我们就开始。找 QR code 集章，那那个点位呢，在我们的 LINE APP 都会显示。
0: 嗯，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走老街，走刚刚讲的，像我们举例子是个八卦山，对不对？它够大嘛，好，然后呢，
1: 对啊，
0: 走进去哈，不管是这个步道啦、小店啦、店家跟你聊一聊啦，你就马上会被引导发现，我这里也可以盖章。好，就简单来讲，
1: 啊、
0: 是这样吗？
1: 二水，我最喜欢的源泉。然后你在那里跟老板聊天一下，诶，有 QR code 扫描，然后你再骑到附近的水水果转，然后再骑到了八宝郡农情馆，这三个根本就是超
0: 放在一起，对呀、
1: 啊，对呀、啊，然后诶，这样就100块了，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店家直接把它折抵掉，
0: 就这么简单。嗯，很棒。可先说，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可以用租用的？
1: 可以啊，因为我们还特地把彰化附近的 Movo 站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LINE 去找 Movo 的相关的站点去租借脚踏车。
0: 而且呢，他说是甲地骑一地还吗？
1: 嗯，如果是 Movo 一定是甲地租一地还。
0: 对，因为
1: 他
0: 在骑很长哦，对。
1: 对啊，
0: 反正觉得大彰化啦。哦、
1: 对啊，
0: 不要害怕，
1: 没错、嗯，不用担心。
0: 但
1: 男装
0: 扣钱，
1: 男装也一定有他的 U bike。那当然，阿道屋是最简单的，阿道屋就是我骑出去骑，
0: 对
1: 呀、
0: 啊，就一定要骑回来。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阿道屋好近哦，到酒庄喝个酒啊，不是酒庄逛一逛一下，
0: 是是
1: 然后再骑到921，然后再去骑去那个我们。菇类产学馆，
0: 嗯，这很重要，
1: 这样又100块了。
0: 你看，哎、欸，
1: 好简单哦。
0: 所以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0块，这样总共400块。
1: 对啊，其实好，我自己这样看看，哎、欸，怎么每个点都那么近？我都怀用走了就可以到了。
0: 哎、欸，真的，难怪说哈，这个让大家哈，这个把好康哦，真的叫做讲不完。而且你、
1: 啊、
0: 你要记得哦，因为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Line It？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你的那个骑行轨迹啦，所以哈、
1: 啊，
0: 基本上哈，还是有它的那个关卡在哈，不是刚刚听我们说，哎呀，随便加一下，
1: 好像太简单了。
0: 对，并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自我挑战完成6条路线哦 ，Oh my god！
1: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大家如果对我们三处这么的支持，这么的想要挑战所有6条路线的话，那就把你的提成路线，然后给传给我们，那就有机会抽奖抽到我们的欧熊金牌。
0: 哎呦，欧熊上面金白哦。
1: 对，我们
0: 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这样不行哦。欧熊金牌来啊哦！您我等你给我爬金牌。朱先生说是真的金牌吗？是金的孔金
1: 的
0: 吗？
1: 是真的用金打造出来的一个欧熊金牌。
0: 他说是金箔还是金牌？
1: 金，老实说比较薄一点。
0: 反正它就是个金牌啦。好，
1: 对，但是我很确定的是，它是值钱的，不用担心上万的价格，
0: 上万也有的好几，也有一点钱，好吧，一千多了吗？

0: 金戒金价比较偏贵一点，
1: 对呀、啊，
0: 所以它比较薄一点，越讲越虚。
1: 我有金、嗯，我有金牌啦，对吧？欧雄的欧雄的哦，欧雄的欧雄的金牌。好，丹妮来抽奖，还、嗯、是、欸、这但是这是抽奖了，对吧？
0: 对啊，对啊。如果人人的话，我们三处会倒。
1: 没有，这我们两个会捡地，我们就捡不开来来行了。好，所以呢，哈，麻烦这个呢是完成六条才有办法有那个指定的偶像哈、
0: 啊
1: 哦，要先听好哦哈、哦。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要把指定的地点还要写一点点的哈、哦，你在哪里拍的总要写吧，对吧？
0: 对啊，要上传记录这个截图还有旅程的照片到我们的贴文留言，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1: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活动的时间还有那个时辰呢，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可以跟他跟大家说，不是跟他，还给我写不是跟他哦，跟大家说哦。
0: 有的，我们即日起其实就从5月16就已经开始到整年度到11月15号，你都可以找时间来骑脚踏车。
1: 嗯，然后呢，每期哈、哦、这个点一个区域三个你就
0: 三个章就结束，
1: 100
0: 对啊，
1: 你看有四个哦，啊就400，
0: 嗯，
1: 好、哦，你看买还可以限底，多好啊！如果你想要挑，你想要那个欧雄的金牌的话哈、哦，啊就六条，哈、哦，但是你要提早，对，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抽奖啊？
0: 我们会在11月16号线上直播抽奖。
1: 嗯，所以大家好，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哈，特别的提醒大家。好，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刚刚又讲到了狮头山、八卦山、梨山，还有那个阿昭屋，她说那期的那个点都是商家，那如果说以特色来讲，有几个这几个特色，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每一个点？
0: 当然，我一定要先介绍我们的阿昭屋，因为阿昭屋是
1: 离我们最近。最近
0: 来的、嗯、那我们也把骑行路线啊，像是有雾峰林家宫宝地啊，或者是明台高中，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一边很著名的古迹，所以大家如果骑经过绝对要进去看一看。
1: 嗯，诶，这个来趟古迹之旅不错诶，而且他
0: 对啊，
1: 他们的标示都好清楚，所以你不用害怕、
0: 嗯、
1: 你看不懂。嗯，
0: 对，我一定要在这里再介绍一个叫金陵山宗教休闲园区。
1: 哎呀，这个是什么？
0: 大家一定会想，因为他如果大家有搜寻金陵山，比较知道的人好像都认为它是灵骨塔而已，但是其实它的地非常的大，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物。
1: 哦、
0: 上次啊，他们带我们去看走一圈，哇！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大家千万有空要来到金陵山的，而且在我们雾峰的后山而已。
1: 人家在问说你的那个金陵山的字啊，他们第一次听过哎、
0: 嗯，真的、哦，金色的金，陵是有棂有角的耳朵耳字旁的陵，
1: 对，
0: 山就是山，芒城。
1: 嗯。
0: 对，它是一个宗教观光的景点。那它有圆满教堂，然后还有它的白羊圣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非常的壮观。
1: 真的，哎，没有讲都不知道，哎，这是新点哦，哈。
0: 对，是新的秘密景点。
1: 嗯，阿昭屋才有，阿昭屋。
0: 对，在我们的阿昭屋里。
1: 不是阿密特哦，哈，不要写错了。有人给我写阿密特欠照啊。阿昭屋，阿昭屋哈，
0: 真的很大，
1: 嗯，
0: 真的，而且很好拍，
1: 真的，这是阿昭屋哦，哈，还有另外，
0: 哦，
1: 阿昭屋旁边还有文青咖啡店跟甜点啊，
0: 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文青店跟咖啡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嗯，
1: 真的，我们在那边就完全不想走，
0: 啊、
1: 所以就一直在介绍阿昭屋。
0: 对，大家其实，在阿昭屋这边可以集满，然后又吃饱，
1: 然后又有折扣，你看多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然后刚才有讲那个八卦山，它真的很大啦，不过它真的是骑脚踏车的亲子天堂，因为尤其是那个初学者，因为这边很平坦。然后有一些经典、
0: 啊、
1: 经典的必拍的，早上傍晚都很好拍、嗯、因为就是橘红色的那个天空就是个美，只能这样说，
0: 对，
1: 对不对？
0: 嗯，而且我们八卦山还特地出了三条线，原彰线就是园林到彰化，然后还有田中其实大家最知名的就是

0: 田中的摇桃啊、嗯、袜仔王啊，还有蜜花那个蜜麻花，
1: 嗯，
0: 这几个也都是我们的集，都是我们的景点的地方。
1: 嗯，是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
0: 嗯，
1: 这个骑完补充能量，住一晚，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夜市，对不对？在地小吃又好吃，
0: 没错，
1: 真的，
0: 就是一直吃，边骑边吃，
1: 对，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那再来就是我们最美，最近的梨山好美啊！哎呀，
0: 我们今年很特别，把古关也加进来，
1: 真的，
0: 所以大家，而且古关有 U bike 哦，所以你不用扛你的脚踏车上去，哦、你可以在古关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在松鹤社区活动中心，那里都有 U-Bike 的站点。
1: 嗯，你看看是不是，而且让大家齁可以骑着，让大家感觉上哇，而且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
0: 对啊，我们的站点都是像明治温泉啊，像龙谷饭店、神木谷，
1: 嗯，
0: 或者是阿富师肉饺包、假爸包、欸
1: 啊，对对对，爸包那个也很厉害。
0: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集章的地方，其实真的都好近哦。
1: 嗯，最后就是昨天我们介绍的那个狮头山，对不对？这个
0: 狮头
1: 山、这个，
0: 狮头山也是有一条。
1: 对，它那个闻树香、听风声，然后直接休息一下，继续再站，然后再来吃个客家美食送。
0: 真的，窑、哦、烤面包一定要买
1: 啊！真的，我跟你讲，不买你自己后悔哦。好、
0: 啊，
1: 后悔你自己没有吃到哦，错过了再回头就没有了、哦。好，
0: 而且窑烤面包还可以折抵，
1: 你看看是不是三点、
0: 啊、
1: 三点哈？只要每三点就哦。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个黄先问说，你那个是每天都可以去集章，还是一个手机限一次？
0: 一个手机就是限你一个路线一次，所以我们总共有六条路线，你其实最多就是集到600块。
1: 嗯，对，没错，除非你不要想太多。刚刚我说那一人多机就不要听我讲了。
0: 那个多机我们其实，嗯，还是会默默的给你，因为毕竟它不一样的账号
1: 啊。对了，对了，
0: 账号不同，
1: 没错。
0: 啊、
1: 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兴趣啊，就是想要来几张的，我们都很欢迎。最后，我们也让这个淑华美少女哦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尤其是要骑去用你的双脚骑出那种感受，然后又可以呢、嗯、有这样的一个集章，又可以让自己满足，还有没有要补充的地方呢？
0: 有，我们的集章活动到11月15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骑我们这六条，然后或者是把整个路线呢要记得存起来，然后在我们指定贴文留言，就有机会去抽到欧熊金牌。
1: 嘿，我的欧熊金牌哦，不要不在乎厚薄，我们只在乎拥有。谢谢，安内森，
0: 一档。
1: 我们只在乎拥有，不在乎它的厚度。
0: 嗯、
1: 哦，所以哦，这一次呢，不只是骑完要带走一段属于自己热血一下哈、哦，写下自己的记录很重要啦。以上的节目广告呢，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呢，一起来骑游骑旅我们这四个点，哇，顺便也把我们的欧熊带回家哟。我们就相约、嗯、来去骑游去哦，
0: 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菲，欧拉爱你哦。
1: 欧拉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0: 好，这个秋华姐，我在想说啊，之后干脆秋华姐那天不是在讲 AI 嘛、
1: 啊、
0: 我就干脆帮秋华姐录一个片头。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0: 对，她没有来的时候我就先播这个片头，别播出去。
1: 对对对，
0: 她也可以看看秋华姐想要用多少种语言跟大家打招呼。
1: 哇，
0: 我全部把它设计好了。
1: 对对对、
0: 哦、变成这个语言专家。
1: 真的。
0: 好、哦、那今天呢秋华姐应该是在陈老师那边呢。
1: 是调理身体。
0: 对，那她随时也会打电话进来。
1: 哇、啊、给我们小惊喜。
0: 对，这个秋华姐除了在卖胎盘素以外也都有在用脐带哦。给我们很多期待。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期待险，是期待啊。
1: 是是是。
0: 好，其实人呢有的时候这种意外的惊喜啊是特别的快乐。
1: 嗯。
0: 人对于痛苦也是意外的特别痛苦。
1: 对。
0: 就是超乎你预期。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
1: 计划赶不上变化。
0: 那天我在听人家在讲一个内容，就是说你有没有安排孩子日。
1: 哦，
0: 什么是孩子日？
1: 家庭日是不是？
0: 就是今天由孩子决定你今天要怎么过日子。
1: 哇，
0: 可能孩子带你去吃东西，他说我要吃这一家，孩子带你去看电影，
1: 嗯，
0: 就是让因为
1: 他们来主导。
0: 对，那他说这个孩子呢，其实年纪不用很大，很小都可以，甚至他可能会说：“妈妈，我们就去玩具店，在那边玩就好。”你就陪着孩子玩。那原因是因为会打破你既有的思维，然后你可能你会获得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
1: 哎，这个有点像是一日店长的概念，
0: 对，
1: 就让小朋友去体验。
0: 我是没这个机会对下啦，哈，可是我有这个机会对上。那我觉得嘉玉你。

0: 可以对上，也可以对下，你都可以尝试一下。
1: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0: 因为
1: 试试看他们脑袋装些什么。
0: 那一天我就，但是一半一半，就是我之前看了一部电影叫《大萌》嘛。
1: 嗯，
0: 然后现在上了 Netflix， 那因为他的那个时代大概是在讲民国四十几年的台湾，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当然里面内容有一些牵扯到政治啊，嗯，等等的，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最主要是在讲那个时代的故事，
1: 嗯，
0: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部电影应该很适合我母亲看
1: 哦。
0: 然后呢，那一天我就跟我妈说，哎，妈，看电影，
1: 嗯，
0: 然后她我说妈你有没有事，她说没事，嗯，我说看电影，他就说嗯好啊，
1: 嗯，
0: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啊几点的什么的，因为我家靠近那个哈拉影城嘛，
1: 哦，
0: 然后呢他我就说不用去戏院，在家看就好，吹冷气，
1: 嗯，
0: 啊，吃冰棒，
1: 嗯，
0: 啊就可以看，然后我就说叫他看这一部片这样子，他说多久，我说两个小时，嗯，然后呢我那时候没有想到什么，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成长的环境啊等等的，
1: 嗯，
0: 然后看完以后呢，等于说我妈妈把她的这两个小时给了我安排，
1: 哦，
0: 她就全然的接受，
1: 嗯哼，
0: 然后看完以后呢我妈妈很感动，就是她就哭了这样子，
1: 哦，
0: 就觉得说剧情啊还有那个整个搭景让她想到她小的时候的那个苦难啊，
1: 嗯，
0: 然后那个景也搭得很好，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我妈妈她后来我仔细在想说我妈妈的生活，
1: 嗯，
0: 我妈妈就像一个没有什么应该说没有我职的人
1: 哦，一切都随遇而安，
0: 对，他几乎人家揪他干嘛他都不会说 no，嗯，所以我后来我才发现我其实也几乎是遗传我的母亲，因为秋花姐不是说
1: 你的个性也是，
0: 吃什么我都好啊好啊好啊都 OK，
1: 嗯，
0: 那我妈妈觉得不好的时候只有说哦我不想去，
1: 嗯哼，
0: 她不会说我想吃什么，
1: 哦，
0: 或者是我想要去哪里，她没有，
1: 嗯，
0: 要么就是给你安排，
1: 嗯，
0: 然后她就会去感受那个他意想不到的快乐，
1: 嗯，
0: 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他自己会安排自己的事情，可是他不会因为别人安排的事情他不接受，嗯，他就说我要去做什么，
1: 嗯哼，
0: 我要另外一个，没有，嗯，他都不会有这个选项，所以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妈妈的快乐是这样子慢慢累积的，
1: 嗯，
0: 然后渐渐的呢他也不会有我值，
1: 嗯哼，
0: 所以我也很期待我未来的这个老年生活应该就会跟我母亲一样吧，只是我没有他的这个下一代，
1: 嗯，
0: 就是我妈妈我姐姐有的时候也会安排一些活动啊，嗯，等等的，嗯，我妈也都在，我妈只有一次后悔，
1: 嗯，
0: 就是抓她去爬那个阳明山，
1: 哦，
0: 哇，爬很远呢，
1: 超过他的负荷，
0: 对，超过他后有够累这样子，他就说下一次不要再被骗了，因为那没有回头路，
1: 对对对，
0: 一直爬到擎天岗，我们从哪一个段啊，反正爬很久就对了，
1: 嗯，
0: 以一个，然后中间很多人就说，
1: 嗯，
0: 哦，你这个岁数了，
1: 嗯，
0: 哦，快九十了还在爬这样子，嗯，这样，
1: 我妈妈很厉害，哎，嗯，你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想到，就是我的孩子前一阵子啊，嗯，有一部电影大家应该都听过，他
0: 马里奥。
1: No， 你会出乎你的意外，阳光女子
0: 啊，合唱团，
1: 合唱团，
0: 对，
1: 这部片呢，啊，我的大儿子高一，
0: 嗯，
1: 我老二女儿是八年级国二，嗯，他们两个居然已经看过了，
0: 嗯，
1: 他们就各自跟同学，
0: 是，
1: 就他们回头跟我说，妈咪你一定要去看这部片，
0: 嗯，
1: 这部片超级感动，就是很你一定非常的有感受，
0: 嗯，
1: 那因为这部片它在形容就是女生在监狱里面发生的一切，就是各自有各自生命故事，我心里就想说这两个孩子哪来的这种知性感，
0: 嗯，
1: 他们说他们两个在戏院里面是哭得稀里哗啦，
0: 嗯，
1: 我就想说哇我的孩子居然建议我看这种这么有教育性的电影，
0: 嗯，
1: 我也挺感动，但是我现在还是没有时间去看，嗯，
0: 你下一次就把日子去跟那个孩子说来来来我们一个月一次，反正平常都是你们听妈妈的话，
1: 哦，对对对，
0: 来妈妈听你一天，
1: 对对对，
0: 你带我去吃东西带我去玩，
1: 是是是，我觉得我这个方法很好，可以试试看让孩子主导，嗯，让他试试看做他的主人，然后你可以去体会孩子的世界跟孩子的想法是什么，
0: 对，他干嘛带你去打战斗陀螺
1: 我觉得
0: 也要参与
1: 哦
0: 都不要排斥
1: 对，
0: 就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也今天是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
1: 嗯，
0: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这种温暖的时刻，当然如果有 NG 也可以啦，如果在那个对心里话大声说你也可以分享，你有没有像这样子全然的把自己交给另外一个可能是自己的孩子，
1: 对，
0: 去让他去

0: 的一些废物啊代谢掉。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啊，来自于脑神经的科学博士叫做郑淳宇医师哦，他告诉我们呢、啊，大脑啊是怎么样趁着我们睡觉的时候来清除废物的、嗯、这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哦、那我们要先讲一下，其实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啊，大脑它就会像一座工作的工厂一样，它要不断的处理所有的我们脑里的资讯，
1: 是，
0: 所以我们还要进行决策，然后还要调节我们的情绪。
1: 嗯，
0: 那所有的事情整合下来呢，代价就是大脑它会产生各种代谢的废物、哦嗯、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大脑这时候啊诶要换班了、嗯、他开始上大夜班。他上大夜班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他要忙着啊清洁我们脑神经里面这些废物的垃圾、
1: 嗯、
0: 那冲走的我们这些被冲走的这些里面的垃圾有哪一些呢？包括我们有提过阿兹海默症还相关的贝塔类淀粉蛋白还有tau蛋白。那它是怎么样去运作把这些血脉流动的时候冲洗出去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脑脊髓液会把代谢废物它会带向我们的静脉跟淋巴的系统，再来呢它就会进到全身的循环，最后呢就会由肝脏这些系统进一步的代谢跟清除。可是有人啊，我觉得应该有些人想过，为什么啊在白天清醒的时候大脑就不能顺便打扫吗、
1: 哎、
0: 就不能你我一边
2: 工作，他没有办法多工，
0: 对、嗯、他大脑的不能在白天的时候进行这样子深层清扫的工作，它只有等到我们在深睡的时候、嗯、我们的血管才能够做大幅度缓慢的规律的脉动，
2: 就跟正身一样啊，你看正身打扫都是例假日、嗯
0: 对，
2: 都不是在这个同仁在上班的时候，
0: 对对对，
2: 会影响，会干预到嘛？
0: 大家要就是很专注的工作，
2: 对。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脑组织之间的空隙啊，它就会变大，脑脊髓液这个时候才会更容易流进去，然后把废物带走。但是如果你睡眠是破碎的时候，或者是你是进入浅眠的时候，你这个水波啊，它这个冲刷力它不够有力，所以就会导致脑脊髓液啊没有办法进来，也流不动、
1: 嗯、
0: 所以毒性的蛋白就很容易在脑中囤积起来、
1: 嗯、
0: 那最后的结论就是深睡啊，深层的睡眠才是我们大脑主要的清洁时段，
1: 对，
0: 所以你要睡得够深层、
1: 嗯、
0: 还要够连续、
1: 欸、
0: 这样子清洁的这个帮浦啊、嗯、它才会运作得更顺利，
2: 是、嗯、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好好睡，睡对时间，然后睡眠的品质真的要好。那怎么样去睡眠品质好呢？除了自己呢可以知道说、哦、晚上有没有起来啊，另外真的你必须要靠一些仪器来侦测，就是一些手表等等的。今天就看到他在讲到说一个医师，放射科的医师，他在聊蓝光对身体的影响、
0: 嗯、
2: 那他就说其实很多的人在睡前就是看手机等等的啊，
0: 对，
2: 然后应该说不只是手机，只要是有蓝光的包含电视、
0: 嗯
2: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你睡觉就算你睡得着、
0: 嗯、哼，
2: 其实你的深层睡眠是没有的，
0: 嗯，
2: 因为你的脑袋呢就是你身体很累了、哦、它当然就睡着了、
0: 嗯、
2: 可是你的脑袋因为刚刚的蓝光刺激，所以它会吩咐它你还在工作
0: 哦，
2: 你还不能睡，
0: 它会觉得还没有休息，
2: 因为蓝光是白天光，
0: 对，
2: 太阳在白天的时候是有很强的蓝光、
0: 嗯、
2: 所以外出的时候也是像现在啊尽量都是戴着太阳眼镜、
0: 嗯、
2: 所以当我们接受到蓝光的时候，讲实在有两个好处，
0: 嗯，
2: 蓝光也是有好处，第一你会快乐，
0: 嗯，对，
2: 会兴奋，
0: 是，
2: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会专注，
0: 嗯，
2: 然后会觉得很想要动起来，
0: 嗯、比较有正向的能量，
2: 对，那所以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如果在睡觉前看了蓝光的话，就会产生这种冲突，你的身体很累了、哦、他在休息，可是你的大脑却告诉你你要准备工作，
0: 对，会产生那个错觉，
2: 对，
0: 错误的
2: 指令。所以他们讲说那蓝光不好嘛，为什么这个世界最好没有蓝光、
0: 嗯、
2: 可是上帝也知道如果这个世界所有的蓝光都消失的话、嗯、所有的人会得忧郁症，
0: 嗯，确实，
2: 对，所以呢
0: 需要阳光，
2: 晚上最好就是减少蓝光的摄入，好，我们讲摄入，
0: 对
2: 不对，
0: 摄取，
2: 对，摄取那包含呢就是 不是说哦伤你的眼，伤你的眼睛是绝对有啦。
0: 嗯，
2: 更重要的是会影响你的睡眠。那当它影响你的睡眠的时候，嗯、刚刚嘉宇已经说了嘛，你清除脑内淀粉斑的这个状态就会变差，
0: 对，
2: 你的失智症就会越来越多。
0: 对，
2: 这就是一个这怎么讲、蝴蝶效应、
0: 嗯。
2: 你一个没做好，最后牵扯的事情是很大的。
0: 嗯，
2: 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啊、你睡不着可以吃。胎盘素
0: 是
2: 那至于蓝光这件事情我们没办法制止你只能你自己去制止你不好的行为了
0: 自己帮助自己
2: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唐娜带来的哦，她也离开我们半年多了吧
0: 对、一阵子了还君明珠

0: 比伦河。
1: 好，其实河流就是象征的流动的意思嘛。
0: 对，
1: 那我们的大脑呢也需要有流动的这样的事情，
0: 血液要通顺，
1: 对，才能够把我们

0: 好，讲到这个双泪垂啊，能够有眼泪还是一件好事啊，最怕你得到干眼症啊。很多的像我这一个年纪的人啊，以前刚流行这个动近视眼手术，最早最早就是在你的那个水晶体那边切割嘛，但是呢都有后遗症，一个就是有夜盲症，晚上的时候视力会特别差，那第二个就是干眼症，然后干眼症他们讲说是医生不敢说的秘密，就是100%，
1: 真的啊，
0: 只要有动过近视眼手术那一种方式的话，一定会干眼症。
1: 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就做过，
0: 那你现在就要好好的多吃优尼士。
1: 对啊，
0: 你现在还没开始有干眼症的现象哈。
1: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它真的是有后遗症，第一个很大的就是你说的干眼症，但是我没有到严重，就是有一点点干眼的现象，另外就是畏光。
0: 对，
1: 我只要像大太阳的时候，我几乎就要戴太阳眼镜，
0: 是
1: 或者是要帽子稍微遮住。
0: 那这算是因祸得福因为你畏光所以你就会去预防蓝光，对不对？就像秋花姐啊，她虽然常常会讲说，她的身体太敏感了，吃到一点点不好的啊，就太燥、太寒等等的，觉得很不方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一份礼物。因为像我没有这份礼物啊，我吃到不对的东西，我一直吃啊。对，明明是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但是没有感觉，就一直吃一直吃，
1: 因为不知道不自觉。
0: 对，然后等到吃到都已经生病了，才知道说啊，我的健检报告那么差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反应很敏感的人，换一个角度来想，他是被上天眷顾的人。
1: 对，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对，因为我吃了别家的叶黄素，这个我要真的说。然后当我加入我们的这个团队之后，我吃了我们家优尼士叶黄素之后，我觉得真的要吃有国际认证，是大厂的保证的，
0: 对，
1: 它真的吃起来才会有效。
0: 因为专业跟专利跟没有专利，之所以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差哈，然后效果为什么也是特别的好，这是有它的原因的。为什么他们那些其他的拿不到专利，就是这个原因。然后再来呢，就是你在看里面的时候，里面的成分一定要足够，如果太少的话，那它就没有办法达到它的效果了。
1: 对，没错。好，那你刚才还没讲完
0: 没有
1: 打断吗？
0: 可以。好，那另外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啊，其实现在的人呢，追寻快乐是很简单的，但是要看你怎么样去追寻哈。当然那个刚刚那个眼镜的部分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27519922，因为保养不可以间断哦。
1: 对。
0: 好，那我分享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故事，是一个60岁的退休夫妇。他们这对夫妇呢叫做刘玉公跟陈佩金。那这一对夫妇呢，一个爱运动，一个爱拍照。然后呢他们说老了穷的只剩时间。就去挥霍吧。就是你到底剩什么东西，然后你把这些东西怎么样去利用它。那时间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
1: 对啊。
0: 但蛮特别的，秋花姐最缺的就是时间。
1: 也是，
0: 对，他事情太多了好，那他们决定啊，退休以后呢，每周一次台湾小旅行，哪里有漂亮的风景就去哪里散步。结果啊，他们的生活就此不同。因为有人会说台湾很无聊或者是说台湾消费很贵，其实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用很贵的方式玩，也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玩。像我最近我妈妈就开始去参加那个什么里长办公室的，
1: 我觉得那个很棒，
0: 对，又便宜，
1: 我们里上也有，
0: 对，又可以这个跟
1: 到处走，
0: 对，到处走，
1: 行程都会安排好。
0: 对，那甚至像燕玲在这一方面蛮厉害的，因为他老婆是旅行社的嘛，所以他之前知道说有一些旅行社的方案跟政府搭配，然后也是非常便宜，然后1000多块就可以出去玩一整天，不到1000块，然后很舒服。他说啊，像这个台中的圣诞白雪木啊，就像雪国啊，他说重点在于不要贪啊，就是慢慢玩，慢活。然后呢，刚刚讲了一个爱拍照嘛，所以拍照的时候他就更精益求精，就是我们怎么样摆姿势啊会更漂亮啊，然后两个人呢就越来越健康。所以呢 这里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哈、哦、你自己在家里面的听众朋友、
1: 嗯，
0: 刚刚讲到那个眼睛的部分呢、啊，他们就讲说、嗯，我们的视力哈、哦，手机对眼睛的伤害最大，
1: 嗯、
0: 因为只要在十公分以内看、嗯、看的距离就是伤害最大，
1: 嗯，
0: 所以以前是看书，
1: 对，
0: 哦、现在是看手机、
1: 嗯，
0: 那越远只要是六公尺以上，
1: 嗯，
0: 其实眼睛看起来就会很舒服，
1: 嗯，
0: 所以如果你去看电影看一整天，嗯、你都不会觉得眼睛酸，
1: 嗯，
0: 为什么？
1: 因为距离够，
0: 对，因为距离
1: 够，
0: 所以呢。在家真的很难有这样的距离、
1: 嗯、
0: 但是出去外面走一走、
1: 嗯、
0: 啊，就一定就有这个距离了，
1: 对、啊、
0: 所以呢让自己有一颗喜悦的心啊，你不管去哪里都开心，
1: 是，
0: 所以呢如果你自己有一些好的地方，像现在我发现网络的盛行啊，像一些无障碍的空间啊，甚至有无障碍旅游的社团，你可以去选择适合你的、
1: 嗯、
0: 比方说适合你的年纪、
1: 嗯、
0: 适合你的区域、
1: 嗯、
0: 或者是适合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嗯、反正一定要出去走一走，
1: 对、
0: 千万不要想说待在家啊无聊啊、嗯、很闷啊等等的，
1: 对、
0: 你可以不但出去走，而且还听着我们的广播，
1: 嗯，
0: 啊，这两个感觉一起加上去，快乐一
1: 加
0: 一
1: 加倍
0: 大于二，跟我们的这个保养品一样，净斑美白、
1: 嗯、
0: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保湿提拉、
1: 嗯、
0: 啊，都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对。
0: 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再加一点点我们的
1: 鱼子
0: 精华，那就更完美了，
1: 是、啊、
0: 那就三加一加一加一大于六，
1: 最后变成尊贵的皇室级保养，
0: 对，而且整个。换算下来也比百货公司买的便宜、哦、
1: 真的
0: 好、那接下来要播的
1: 有需要订货的话欢迎大家打2751-9911或是2751-9922、哦、
0: 好，再来呢这一首歌呢，虽然有的人会说啊，炸物要不要吃啊等等的、
1: 嗯、
0: 但我觉得不要沉迷就好、
1: 哦、
0: 偶尔给自己享受一下也是可以的哦、
1: 嗯、
0: 所以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呢是由宇飞制作的
1: 那个肯德基

0: 那个肯德基。
1: 对，宇飞说要说那个那一个。好，讲到肯德基啊，这种素食的食品啊，大部分啊我们会吃到都是属于比较炸物类的。那我刚好前一阵子也看到一个新闻，
0: 那一天就
1: 跟
0: 那个 Mindy 姐在聊天啊，然后我就说秋华姐就说她的体质有一些改变，然后我就说哎，她什么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这样子。
1: 对，
0: 然后我就说啊，我自从跟秋华姐在一起之后啊，我也有一些改变，我也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1: 然后
0: 说什
1: 什么？
0: 我说比方肯德基麦当劳。
1: 对，
0: 因为只要跟他出去他都不会去吃这些，
1: 不会吃。
0: 所以我也体质改变了。
1: 真的真的。好，这个新闻啊，他就是在讲其实跟这些比较炸物有关系哦。就是有一个体重啊破百的一位男生，他43岁，他说他已经有好几个月在吃饭之后老是啊肠胃不适，后来就医检查之后啊，这个医生啊就是帮他做一系列检查之后，居然发现他的胆囊里面啊塞满了将近5000颗的胆结石哦。哦，这个很不得了哎。
0: 是。
1: 一般其实大概十几二十就已经到极限，他居然有5000颗。那医生就问他说你的这些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后来才发现原来啊这位男子他常年啊偏爱荤食还有炸物哦。他什么时候开始就吃呢？他说啊他妈妈从他很小的时候，因为担心他的胃口不好，所以晚上都常常买炸物让他配饭。那常年饮食下来变成他也习惯吃炸的东西，就三餐无肉不欢。大学的时候啊，他最喜欢跟他的同学们就大客所有的炸物，然后等到毕业之后上班的时候啊三餐不定时。那同仁每次庆祝业绩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喜欢买什么披萨，
0: 对，
1: 炸鸡
0: 最方便，
1: 一桶一桶，对，方便，
0: 甚至婚礼
1: 对，
0: 那天台中买麦当劳，
1: 对对对，
0: 被骂翻。
1: 就是其实就点餐其实方便，那吃了其实就是大家也很尽兴。可是他所以每次全部结束活动结束之后，大家吃不完的这些炸物啊，他就会一个人把它全部一手包办把它吃掉。所以长期下来，他整个身体啊变成是就是像我们所发现的有5000颗的胆结石。所以医生就特别特别要提醒说我们饮食吃进去的东西啊祸从口入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啊要建议大家尽量在饮食方面啊偏清淡一点。那如果你平常都把身体保持的是比较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偶尔几次吃到一些像是炸类的啊不是那么健康的，你的身体还是可以调试的过来，就不会像这位先生产生哇这么严重的问题哦。那其实这件事情我也要跟大家分享我本人的经验。我前几年的时候做全身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字就是我的胆固醇。我的胆固醇不是很高，是它在正常值，然后多大概4-5分的分数，就是高一点点，超过一点点。然后那时候医生看了报告，他也是跟我讲说，你少吃一些比较素食类的、炸类的这些东西。后来我就真的听话，我今年呢、我有去那个区公所，他们办的也是全身健康检查，然后我也是有抽血啊，然后包括像这一系列的检查，
0: 是
1: 我收到的那个单子的时候，我
0: 很开心，漂亮，
1: 漂亮，完全没有红字，就胆固醇已经到正常的，不是说超过一点点。我想说哎，真的是你把你的生活作息调理好，你的数据会告诉你你是健康的。对，所以像我们的产品就是也是在旁边帮助大家，帮助你身体调回到一个正常健康的状态。对，所以如果有睡眠不就是
0: 就吃胎盘素，
1: 对，就吃胎盘素。
0: 有肠道的问题，
1: 就吃我们的泽野酵素。
0: 有精神上不济的问题，
1: 精神不济啊，要抗疲劳，或者是让我们身体可以排毒的作用的话，姜黄素很好。
0: 优康宁里面，
1: 对。
0: 好，那如果走不出去呢？
1: 走不出去叫优固力啊。
0: 还有要搭配什么？
1: 搭配胶原蛋白。
0: 对，你已经来一年多了哈、哦。
1: 对，
0: 都很清楚我们的这个商品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也是很知道啊。但是记得哦，买了以后吃的剂量一定要足够，要不然效果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哦。
1: 对，
0: 好，那一样 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丽人屋电话是27519922。好，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哦。这个也不是故事啦，就是最近大家有没有注意哦？就是今年的米兰冬季奥运，好，有一位台湾小将。19岁的花式滑冰选手叫做李宇翔。
1: 嗯，
0: 他是
1: 听过这个新闻。
0: 对，他是台湾魁别28年以后再度登上冬季舞台的选手。
1: 嗯，
0: 好，我为什么要想要聊他呢？嗯，因为李宇翔的滑冰故事是比较特别的。
1: 嗯，
0: 我们通常都会讲这个孩子啊，妈妈怎么样陪着他去训练。可是李宇翔不是，他是阿嬷。
1: 哦，
0: 他从八岁的时候啊，他阿嬷带他去西门町的冰宫。
1: 嗯，
0: 哦，然后呢，他就种下了种子。那一天起啊，阿嬷就成为他滑冰路上最重要的陪伴者。
1: 嗯，
0: 那他每天啊必须凌晨四五点就起床，赶，
1: 嗯，
0: 在台北小巨蛋，因为现在只剩台北小巨蛋吧，好像在那个大直那边也有冰宫，
1: 嗯，
0: 就是那个新开的百货公司，
1: 哦，
0: 它上面也有齁，哦，嗯，那对外开放之前可以练习。
1: 嗯，
0: 那有的时候呢要跟游客共用冰面，但是呢阿嬷却日复一日，
1: 嗯，
0: 哦，可能阿嬷也都起得早，哦，那些老年人啊真的很厉害。
1: 嗯，
0: 我以前那个早上五点多去晨跑的时候啊，嗯，我要出去跑的时候，他们已经运动回来了。
1: 哎呦，
0: 他们真的
1: 要
0: 几点就去运动了啊，
1: 哦？
0: 那他这样子呢，阿嬷日复一日就陪着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李宇翔还要常常自费出国受训哦。
1: 嗯，
0: 但是呢，阿嬷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放弃的话，
1: 嗯，
0: 就是慢慢的支援支持他。所以呢，今年米兰的冬运呢，阿嬷也特别去了意大利，坐在场边见证孙子的梦想时刻。然后呢，镜头就有捕捉到他在那边祈祷，
1: 嗯，
0: 啊，
1: 样子。
0: 对，那虽然最后呢拿到了23名，不过已经很了不起了，
1: 嗯，
0: 已经是
1: 19岁，
0: 对于台湾的花式溜冰就是一个新的篇章。
1: 对，
0: 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的这个家庭，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没有那种隔代培育的人，
1: 嗯，
0: 就是因为父母可能很忙嘛，反而是阿嬷陪着孩子。
1: 对，
0: 其实像我妈妈也是陪着她我家的小孩子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嗯，
0: 因为就是父母在忙，
1: 嗯，
0: 那但是这个阿嬷真的太用心了，
1: 嗯，
0: 每天都陪，
1: 啊，
0: 真的太了不起了，
1: 嗯，有阿嬷的爱也真
0: 好。所以这首歌不只是阿嬷我爱你，
1: 嗯，
0: 也是妈妈我爱你。
1: 对，
0: 所以不管是唱给阿嬷听还是唱给妈
1: 妈
0: 听，
1: 妈
0: 妈都可以，
1: 嗯，
0: 那待会呢我们就是今天的心里话大声说跟生活顾问小常识，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刚刚那些隔代的话题。
1: 对，
0: 或者是这种让自己给自己的子女安排的话题，
1: 嗯，安排一些活动，
0: 有没有那种温暖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的，
1: 嗯，对。

0: 其实心里话说不说随你，怎么说随人，向谁说随缘，因为重要的是跟自己对话。所以真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跟他说出你的问题吧。至于大不大声，你都会得到答案的。
1: 好，心里话大声说，生活顾问小常识，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想要分享的心里话大声说，或者是生活顾问小常识。现场电话是23712350哦。
2: 嗯，
1: 好，先跟大家讲一个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哦，是一个台北102岁的人瑞老爷爷。好，这个我记得看到新闻的时候啊，是哎，有听众朋友先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3: 雨飞、佳玉，你好。
1: 是，你好，秋菊，你好。
3: 你还知道我是谁啊？
1: 当然知道，你的声音太好辨识了。
2: 对。
3: 所有的午后两点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快乐。
1: 嗯，你好。
3: 我今天心里有话想跟你们讲。
1: 好好好，欢迎。对，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属于大家的，我们也想要听听大家想说什么。
3: 对，我不是，我这一个月来真的心很烦。
1: 为什么？
2: 我知道，
3: 有一首歌不是吗？有一首歌讲，我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1: 烦一定有原因嘛，比方说钱赚太多也很烦呐、
3: 啊。哦，就是口袋空空的、
1: 啊。哦，口袋空空，那脑袋有没有空空呢？
3: 啊，脑袋嘛没有空。
1: 哎呦，脑袋要放空啊！
3: 因为有的时候每次会在想一些事情。
1: 对啊，
3: 因为我也知道说孩子不可能陪我们，因为他两个都当兵嘛。
1: 嗯。
3: 为了国家的事情忙的话，我们做妈妈的也不要说每天叫他们回来陪我。
1: 哎。
2: 嗯。
3: 我们要学习做独立啦。
1: 对。
3: 但是我就住在十楼。哎呦，都没有人来跟你聊天。
1: 哎呀，自己要出去走走啊。
3: 早上是7点到8点是有来去公园啊。
1: 嗯。
3: 我们这边那个民宿公园很多老人家在那边玩。
1: 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去参加像刚刚讲的一些社区活动，或者是在你们周遭有没有那种社区大学开课，很便宜啊，然后感觉就可以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呢。
3: 哎，可是我行动不便啊。
1: 哦，
3: 因为我这一年来是脚底很痛，
2: 嗯哼，
3: 觉得医生说是脚底筋膜炎。
2: 哦，
1: 那有一些像我的一些长辈也有参加类似瑜伽课程，
2: 嗯哼，
1: 类似复健，
2: 嗯，
1: 然后又可以同时认识新朋友，然后运动。
3: 哦，是哦，
1: 嗯。
3: 那这个要我这个事情要问里长，
1: 问里长，对，说说
3: 里长他很多活动他们知道，
1: 嗯，
2: 对。
3: 那我等一下打电话问里长看看，
2: 对啊，看看有什么活动，
3: 把那就比方说哪里有什么活动，
1: 嗯，
3: 老人唱歌啦干嘛都可以啊，
1: 没错，
3: 我对唱歌是很有兴趣的，
1: 哎。很好，
2: 李尚通常都会办歌唱活动，
1: 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3: 哎，我是喜欢唱歌。
1: 嗯，
3: 可是如果说游览的话，我就不想去了，因为游览的话，我们的脚没有那么像他们跑得那么快了。
1: 嗯，
3: 他也不会等你啊，对不对？
1: 嗯，
3: 所以我不参加游览的。本来是有时候去2天，哦，我说不要。
1: 嗯。
3: 那我就想等一下打给里长看有没有什么活动。
1: 对，没错。
3: 然后要老人家一起唱歌什么聊天啊。
1: 嗯，
2: 对。
3: 我们这个时候是需要这样子，我们不要说连累到孩子啦。
1: 嗯，
3: 我们要学习独立啦。
2: 嗯，
3: 然后
2: 我们试着
3: 听你们的节目啊。
1: 对。
2: 对 啊，
3: 对啊，尤其雨飞佳玉的声音好好听哦。
1: 哎呀，谢谢你、啊。
3: 我跟你讲，像秋华他刚主持节目，就是我是第一个听友
1: 啊。
3: 对，那不管他在哪里哪家电台，我一转就知道他在哪里。
1: 是啊，辨识度很高
3: 啊，
1: 辨识度他的声音啊，
2: 声音
3: 对啊，
1: 嗯，
3: 尤其他那个时候，他也是都会讲一些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听啊。
1: 嗯、
3: 我是很喜欢 听他讲家里的事情
1: 哦，
3: 哎、欸，因为我们做家庭主妇的话，多听一下人家的家庭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学习啦。
1: 嗯，
3: 有比方说现在媳妇跟婆婆怎么在一起，怎么那个，有的，可是我发现我很多朋友当中，我是被媳妇虐待的受不了。
2: 嗯，
3: 哎、欸。所以我就想，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呦，媳妇回来就跟他们说说话，然后该帮忙的去做一个晚餐，干嘛干嘛都可以啦。
1: 嗯，
3: 我也许媳妇在上班的话，一定也很累，回来看到家里这样子，他们也烦呐、啊。
1: 对，
3: 那做婆婆的在那边啰里啰嗦的，他们更烦。
1: 因为其实真的能够住在一起，然后没有冲突，真的是少之又少。那真的是很幸运、
3: 啊。尤其这几年就是都会变呐、啊。
1: 嗯，
3: 不要说我们自己会变，年轻人他在外面干嘛干嘛，他们也会变呐、啊。
1: 对。
3: 可是我们要面对，就是说我们要跟他们讲一些道理。
1: 嗯。
3: 那不要说啊，我们老人家那么啰嗦，
1: 嗯，
3: 我们稍微啰嗦就没事了。
1: 嗯，
3: 没有啊，因为做媳妇的很讨厌婆婆啰里啰嗦的、啊。
1: 对，
3: 她一听说你那么老，你不懂。
1: 嗯，
3: 可是我是挺喜欢听电台，再说一些家里的事情哈。
1: 是，
3: 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些好的东西。
1: 对，
3: 有的时候跟媳妇讲说，哎呦，今天呢怎么样怎么样哈、哦？那晚餐我呢准备好了，
2: 嗯，
3: 那你就去洗个澡啊，换个衣服就来吃饭。
1: 嗯，
3: 因为我很喜欢弄一些下就是配饭的菜。
1: 嗯，
3: 哎，那尤其我们夏天多吃一点有点酸甜的，
1: 嗯，
3: 醋啦什么东西都加一点菜在菜里面。
1: 嗯，
3: 然后凉拌一些黄瓜。凉拌豆腐啊，
1: 嗯，
3: 放一点皮蛋下去，
1: 嗯，
3: 就很好吃的嘞。
2: 嗯，对呀、啊，很清爽。
3: 对呀、啊，又清爽。然后如果说感觉孩子没什么力气的话，哈、嗯，我们买一些排骨来熬山药。
2: 嗯，
3: 山药，然后加一点番茄。

0: 下去。
1: 嗯，哦、番茄好
0: 就好吃了。
1: 嗯，山药也好、啊，番茄好，山药也好，你好用心哦。
0: 对呀、啊，那个加到排骨里面就熬汤啊，然后再弄一些那个凉拌的东西，这个又下饭又好吃，多喝一点排骨汤就好了。
2: 对。
0: 谢谢你们两位哈，
2: 不会陪你聊聊天。
1: 对，其实有时候姐姐，我觉得啊，听听节目啊，我自己来有时候也会觉得，当我们听到别人的生命故事的时候，
2: 闲话家常，
1: 对
0: 对，
1: 有时候反而其实会有点安慰自己，觉得好像我的事情变得比较小一点点了。
0: 对啊，尤其我们尤其独居老人哈，他们都是在听广播，
1: 对，
0: 那广播人听得好，他们就设定那一家。
2: 嗯，
0: 如果说有的时候都就讲一些不好的事情，人家也会转台。
1: 嗯，对。
0: 尤其正声电台的节目真的很优质，
2: 哦，
0: 很好，
2: 是，
1: 谢谢，
2: 谢谢鼓励。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最近我是电台跑掉，找不到正声公司啊。
2: 嗯，
0: 我怎么找不到？今天我这下定决心，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你们这个电台。
2: 嗯，104.1 啊。
0: 啊，
2: 104.1 啊。
1: FM
0: 104.1啊，
2: 对
1: 对 FM
0: 哦哦哦哦，那我这个收音机可以设定，
2: 嗯，
0: 哎，一打开就知道了，
2: 对，
0: 哎，104.1
2: 对，
0: 好，谢谢，
2: 谢谢你，
0: 好，还要加油，谢谢你，
2: 好，拜拜，
0: 我想念你啊，秋华，
2: 哎呀，好，那待会秋华姐马上就打电话进来了，
0: 秋华，好想你哦，好。尤其那个他那个大嫂的声音更好听哎，
2: 大嫂哦，在店里的大嫂，
0: 对对，嗯，那个燕玲的
2: 妈妈，
0: 妈妈，对，
2: 嗯，
0: 我以前我就看过她，好漂亮哦，
2: 嗯，
0: 对
1: 对，
0: 我去丽人或者说要看到他们，
2: 对，很有气质的一个女士，
0: 嗯，啊，
2: 很有气质的，
0: 对对对。嗯，所以很漂亮，身材也高啊，
2: 嗯，
0: 所以我今天打过去的给她跟她聊了一下，嘿，
2: 好。
0: 好，谢谢宇飞，
2: 谢谢，好，拜拜，
0: 拜拜，
2: 好，23712350哦，的确，所以我才说啊，我希望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跟自己的子女啊，或者是跟自己孙子辈啊这种良好的互动，
1: 对，
2: 或当然啊，听不好的互动也行啦，反正听完以后，说不定有一些人觉得，哎，就像你说的，好像我的事情也不那么严重了，
1: 对啊。
2: 好，同样在新闻事件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状况哈。我们不是要看到它不好的地方，而是可以看看自己的状况来去预防啊。
1: 嗯，
2: 午后亮点你好，
3: 宇飞、嘉燕两位主持人好，
2: 是你好，要念诗给我们听吗？
1: 是有新作品，
3: 我有首诗给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
1: 好，
3: 我是说，
1: 好，请说。
3: 美艳花儿正盛开，
1: 嗯。
3: 迷人风采蝶青睐，
1: 嗯，
3: 蝶儿边翩翩舞自在，
1: 嗯，
3: 花间穿梭乐开怀，
2: 嗯，
1: 哇，就是配合好像春夏那个花开的那个画面。
3: 对，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1: 好，
2: 谢谢你，
3: 谢谢，
2: 好，拜拜，
3: 拜拜。
1: 我一开始以为有压那个谐音梗，美丽花儿正盛开，我听成正盛开，想说提到我们正盛。
2: 嗯，好，那我讲的这个事情哦，就是刚刚讲了嘛，就是有一个爷爷，然后他们家里的人呐、从医院把他带走，原因就是因为这个102岁的爷爷跟68岁的看护完成了结婚登记。然后家属呢就赶快冲到医院，那形成了两派人马的对峙画面，一边是陪伴多年的看护，一边是老爷爷的家属。而为什么呢？因为老爷爷的名下据传有8亿元的资产。
1: 嗯，
2: 然后同样的啊，当这个新闻曝光以后呢，下面分两派。
1: 嗯，
2: 第一派说老人家也有追寻爱情的自由啊，凭什么子女可以决定他要不要结婚什么呢？
1: 嗯，
2: 那也有人质疑说这个看护是不是利用高龄者的脆弱性来进行财产遥控。
1: 嗯，
2: 那但是呢，这件事情真正让我们深思并不是这段婚姻有没有法律效应， 而是当我们台湾面临所谓高龄社会，我们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1: 是，
2: 我们有很多以前不会面临的问题，现在都要面临了。
1: 对，
2: 比方长辈，像最近的前总统马英九事情嘛，
1: 对，
2: 长辈如果失能失智，
1: 嗯，
2: 那他们做的决定还是不是决定？
1: 嗯，
2: 他们的财产我们要如何去做一个保护？
1: 嗯，
2: 那我们台湾呢，虽然传统是属于家族共同体，
1: 嗯哼，
2: 可是呢，现在正被所谓的个人自主在取代，
1: 嗯，
2: 哦，不婚不生，晚婚顶客族，高龄独居，那这些人他的财富啊等等的就越来越多，然后也不是由他的直系血亲来去做继承。那像最近这个艾伦姐她推出哦，也不应该由自己的哥哥啊、姐姐啊这样子直接继承哦，应该可以是照顾他的人，不一定是血亲。
1: 嗯，
2: 所以呢，一者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健健康康啦，
1: 对
2: 啊，不要到时候我们做的决定，别人都在怀疑我们这个决定是不是在一个没有理智的情况下所做的决定。
1: 对，
2: 那同样的，如果你家里的人已经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是不是你有什么样的法律方面的方式来去做预防，而不是等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你再告诉人家说不，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家人之所以会这样子，也就代表其实之前也都没在管嘛，
1: 嗯哼，对啊，
2: 所以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的爸爸在想什么。
1: 嗯，
2: 那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想要挽回，讲实在啦，白纸黑字啊，
1: 嗯，
2: 也都没有办法了。
1: 对，嗯，我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政府有没有准备好在这样面临高龄化的这个世代啊，全方位的都帮高龄的这些长辈失能失智，所有这一切是不是都预防好，或是已经设置好，还是将来准备要做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帮助这些高龄的长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在现代很重要。
2: 对，
1: 好，那我可以分享我的吗？好，我要分享一个话题是，我觉得人间真的处处有惊喜。
2: 嗯，
1: 我上礼拜天前两天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个惊喜的事情。哎，其实宇飞听了也会很开心。
2: 啊，
1: 就是我的小儿子嘛，
2: 嗯，
1: 他现在10岁，
2: 嗯哼，
1: 5年级。那他是有在学那个足球，所以他有上足球课。
2: 嗯，
1: 那他上礼拜天的时候，他就去参加足球比赛。那因为我没有办法去，他们是在天母的场地，所以我就拜托请教练啊，帮我带我的孩子开车再去天母比赛，然后比完再帮我再回来我家这个地方。然后在他们回来的路上的时候啊，我先讲他们
2: 在听广播。
1: 他们有一个对话，就是教练会跟车上，就是他有载几个小朋友，他就跟小朋友就是稍微聊天嘛。他就问我儿子说：“诶，你妈妈就是叫什么名字啊？”然后我儿子就说：“哦，妈妈叫沈佳玉啊。”然后教练一听觉得说这个名字好耳熟哦。然后他说：“你妈妈是在做什么的啊？”然后我儿子就说：“他是做广播节目的。”就教练一听就觉得就串起来，你知道，他说：“诶，我平常在听的那个广播不就是那个正声电台的午后2点，然后主持人有佳玉。”
2: 对，
1: 他就说想说你妈妈不会就是我平常在听的那位主持人吧。
2: 哎，
1: 然后他马上就在车上，教练就打电话给我，说：“妈妈，不好意思，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有在主持午后2点、我就说你怎么知道啊？”
2: 是，
1: 然后他就说他刚才就是聊的这个对话，他就说他一直有在听我们的节目。
2: 哎呦，
1: 然后
2: 教练，
1: 对，教练，我说教练啊，我说你听了多久？他说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到现在，他现在应该40岁，他说他都有在听广播。
2: 嗯，
1: 他说因为他觉得现在的电视打开来很多的新闻报道都是负面，还有就是感受不好，所以他一直都有在听广播。
2: 是，那有没有一直在用我们的商品呢？
1: 这个我就不知道。
2: 你要多吃优固力哦，还要吃胶原蛋白哦。
1: 对，
2: 足球教练很重要的。
1: 对，教练是那个很 man， 他就又黑然后又很 man 这样子。哎，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听？他是阿乐教练。然后我就很欣赏他，我就跟他说：“教练，那你真的是很有眼光，而且你有一个老灵魂哎，到现在还在听广播节目。”然后我就跟他说：“好，我说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把这一段那个分享给大家，就是。” 是你也算是我们的
2: 听众
1: 之一、
2: 嗯、对，
1: 就是我觉得哇，我居然在我的生活方就是方方面面居然遇到了我们节目的听众。
2: 对啊，我们现在已经是少了啦，像秋花姐那个时候随随便便一抓就一票
1: 哦，哎、欸、有，我觉得会。
2: 对啊，因为以前毕竟广播它的这个收听率是很高的，
1: 啊是啊、
2: 然后大家都，然后广播电台也没那么多。
1: 嗯，
2: 你看秋花姐这个节目都做了50年以上了嘛，所以呢，累积在那个时候的群众更多了。
1: 嗯，是。
2: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风儿别敲我的窗》，
1: 嗯，刘兰希所演唱的。

0: 好，刘兰希的歌曲《风儿别敲我的窗》。
1: 嗯，风儿不要来吵我，不要敲我的窗。还有毒素啊，也不要来找我。如果有毒素，要赶快排毒哦。那有什么样的毒素一定要排呢？大家来听听看。
0: 塑胶。
1: 对，来自营养医学的博士啊，刘伯仁医师哦，他告诉大家，如果你有两种毒素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把它排掉。第一个毒素呢，就是宇飞说的塑化剂哦、嗯。这个塑化剂它是属于环境荷尔蒙的一种，一旦我们体内累积过多的时候，会对我们的内分泌啊正常的运作造成强烈的干扰、
0: 嗯，
1: 导致我们体内的生理调节机能会失衡。这时候我们的免疫力会下降，接着也可能会造成肥胖、心血管的疾病。或者是不孕症，甚至有一些妇女的癌症的疾病也会引发哦。
0: 嗯、
1: 那要告诉大家哦，累积在我们体内的塑化剂大概有15%到20%，它会堆积在我们的脂肪组织中。那么其余的80%到85%，它是必须要由肝脏两个解毒的阶段是来处理的哦。那他建议大家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吃一些帮助我们肝脏排毒的食物，他这边特别提到，我们可以多摄取，如果是蔬菜类的话，十字花科蔬菜可以多摄取。
0: 嗯，
1: 再来他说大蒜，还有姜黄素，这个是来自专家来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家的产品啊，
0: 都。

0: 塑化剂的污染哦，而且我们自己其实都不知道。
1: 对，
0: 就像那一天啊，我跟雨菲，我们不是一起跟秋华姐去吃，哦、哇，
1: 喝那个奶茶，
0: 我们两个点的，因为我们都不太吃冰的东西，我们两个点了是热的饮品，
1: 没错。
0: 就他一来的时候啊，它不是热，它是烫。
1: 对，
0: 结果我们是用
1: 我原本想说可不可以用那个陶瓷来装，
0: 对，
1: 但是他就直接给我外带杯了。
0: 对，
1: 然后外带杯里面，你光是那个外带杯里面那层膜，
0: 对，
1: 就预防那个纸渗水嘛，那个膜就塑胶啦。
0: 对啊，
1: 然后吸管也塑胶啊。
0: 对，然后所以他只要一遇到那个很热的高温的时候，它的塑化剂就会溶出来。我那时候就跟雨菲说，哎，我们两个各自一杯喝下去，我们星期二今天主持节目的时候会不会胡言乱语失智啊？
1: 不过这样子也让我第一要、啊、就是自己要带一些卫生的环保筷或者是环保吸管。
0: 对，
1: 然后第二就是对，也许以后这很难取舍哦。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学习，就是可能我宁可喝不冰的，就是不是热的，
0: 对，
1: 就是不冰，不要加冰块。
0: 对，
1: 但是它应该可能制造的塑化剂会比较少一点。
0: 嗯，
1: 像之前在讲那个矽谷追求长生不老的那一位，
0: 哦，布莱恩，
1: 对，他最近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内容。
0: 哇，真的？
1: 因为他会分享他，因为他说他在做人体实验，
0: 嗯，
1: 因为他已经很闲了嘛，他又有钱，嗯，所以他会用很极端的方式来把自己当实验品，
0: 嗯，
1: 那比方说睡觉啊，饮食啊，看看对于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然后把这个实验的报告分享给大家，
0: 嗯，
1: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去调理自己的身体啊，嗯，他最近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体内的塑化剂塑胶不为例排出体内，
0: 嗯，
1: 因为他会定期检查，然后他之前就是检查发现他的精虫里面有塑胶为例，
0: 嗯，哇，这么精细可以查得出来，
1: 对，可以查出来，嗯，然后他就靠自己开始改变饮食，所有的塑胶制品减少，
0: 嗯，
1: 然后等等的，他说，然后他在前一周吧，
0: 嗯，
1: 就发布一个说我现在我的精虫一颗都没有了，就是一颗塑胶微粒都没有，对，所以还很庆幸就是他可以排出去，嗯，
0: 对。
1: 那我之前看到有一对科学家，他们也是，
0: 嗯，
1: 他们为了也是要做这个实验，
0: 嗯，
1: 就是到荒山野岭生活，
0: 嗯，
1: 就尽量的排，就是不要有任何的塑胶接触，
0: 污染物这些，
1: 结果他们真的就降低了非常非常多，嗯，然后他们就很庆幸，
0: 嗯，
1: 但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哦，
0: 对，
1: 但是等到他们一回到都市，
0: 嗯，
1: 那个塑胶的微粒又开始增加了，
0: 哦，又开始数字又上了，
1: 所以我们现在的疾病哦，真的也有很多人讲说忧郁症啊，
0: 嗯，
1: 还有像一些精神上的疾病，
0: 嗯，
1: 还有像男乳化，
0: 嗯，
1: 就是男性有长像乳房一样的胸部，
0: 对对对，
1: 然后女性的这个性别取向也不是很明确，
0: 嗯，
1: 然后还有不孕症，
0: 嗯，
1: 几乎最后的源头都跟塑化剂有关系，
0: 嗯，
1: 所以我们自己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我们把它才不到100年吧，
0: 嗯，
1: 我记得塑胶好像是在民国60还是50几年，
0: 嗯，
1: 大概就是台塑集团那个时候，嗯，而且塑胶当时制作的原因是为了要解决人类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最早最早的塑胶是赛璐璐，
0: 嗯哼，
1: 那它是做拿来做什么，做那个撞球，
0: 嗯，
1: 因为撞球以前是用象牙做的，
0: 哦，
1: 可是象牙呢很贵，
0: 嗯哼，
1: 而且大象死光了怎么办？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撞球选手他出高价，就是希望有人可以做出替代品，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由这种类似塑胶的作品做了一个不会坏掉的橡胶球，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是美国人他们把这个塑胶呢列为是人类的一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0: 嗯，
1: 觉得未来的人类哇有非常非常大的可能性，
0: 光明是不是，
1: 对，然后我们很多的因为以前像家庭主妇每天为了要洗碗筷啊或者是这种不可抛弃式的物品，
0: 嗯，
1: 你就必须浪费很多的时间在上面，
0: 对，
1: 所以他们那时候在大肆宣传说我们人类自由了，啊，结果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这个塑胶的产量就这么多，
0: 对，
1: 而且我上次有在讲哦，说按照目前的状况，等到2050年，
0: 嗯哼。

0: 啊，大概在20年嘛，
1: 对，
0: 20几年，
1: 二十几，
0: 海洋里面的塑胶的总重量，
1: 嗯哼，
0: 比海洋里面的鱼类还要重，
1: 哇，
0: 可怕哦，
1: 真的很可怕，光想象那个画面，
0: 所以又干脆改变我们人类的消化方式好了，我们吃塑胶好了。
1: 不过我觉得我很庆幸是我们两个就是有在用优康宁、所以它里面有
0: 代谢的好，
1: 对，98%的姜黄素可以帮我们做排毒的这个动作。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齁、哦、像秋花姐就说她不要用那个铝箔包嘛、那可能就会有人说啊，铝箔包是塑胶啊，那个塑胶罐也是塑胶啊。
1: 对。
0: 首先大家要搞清楚一点哦。第一，塑胶罐的量比较少。
1: 嗯、哼，
0: 第二，塑胶罐是可回收塑胶。
1: 嗯。
0: 铝箔包因为它后来就是塑胶厂商为了要让它变得更轻、
1: 嗯、哼
0: 更好用。所以他们的那种塑胶哦其实都是好多层膜。
1: 哦。
0: 那些多层膜呢根本不会有回收厂拿来回收。
1: 嗯，
0: 只是回收回去然后把它烧掉，或者回收回去把它掩埋、
1: 欸、
0: 或者回收回去然后寄给印度的国家、
1: 哦、
0: 让他们处理、
1: 哦、
0: 然后他们那边的人就影响很大、
1: 嗯、哼
0: 因为他的回收成本太高了、
1: 嗯、哼
0: 没有人会以前讲说嘛黑这叫什么黑金、
1: 嗯、
0: 就是这些垃圾把它变黄金、
1: 嗯、
0: 叫黑金、
1: 哦
0: 但是很多欧美的这些回收厂商说现在已经没有灰金了、
1: 嗯、
0: 全部都是垃圾
1: 还有押韵
0: 因为只要是弄了很多次处理的塑胶其实是没办法回收的
1: 对、嗯欸、这个真的我确定因为我的小朋友有教我就是他们说你说铝箔包那个他们有跟我说妈妈那个不用回收那个他们在学校老师说那算垃圾
0: 对
1: 我当时还不懂但你今天这样讲我懂了、
0: 嗯、
1: 那他就是没有办法分就是分解他真的很恐怖所以直接变成是垃圾、嗯、不能回收
0: 所以尽量不要用这种不能回收的塑胶类、
1: 嗯、
0: 像我也在解什么耳掏棒啊牙线棒、嗯、那些好像也都是一样
1: 对
0: 回收成本太高了
1: 嗯嗯好
0: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
1: 嗯是来自于1960年啊拉丁恰恰的舞曲叫做 Baby Doll 由 Las Matagambos 乐团所演唱的哦

Pepito、哇，听起来很押韵哦。现在呢，就是迷音，这叫迷音歌曲。就是好像又不是很清楚他在唱什么，可是就是那个旋律就会把它给记起来。对，好，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爱的力量了。

0: 分享爱的力量呢，要分享一个心暖的故事。嗯，在台南的安平啊，有一家开了20年的便当店，这个附近的都是阿公阿嬷。嗯，最近啊，有民众发现有一些长辈来买便当的时候啊，点了排骨饭，老板却收卤肉饭的钱。啊，就是反正他点什么就是会
1: 只算卤肉，
0: 只收另外一个饭的钱，而且都算得特别便宜的。后来才知道啊，这是老板刻意的安排。因为如果是独居或者是经济比较困难的长辈，他会说，阿伯，今天箱就是店内的纸箱太多了，你帮我搬到后面分类，这便当就当作感谢费。或者是说，阿姨，今天促销买一送一，你多带一份回家。好，他总是用这种巧妙的方式啊，让这些长辈付出一点点的小劳力，或者是拿到所谓的优惠，而不是直接施舍给他，维护了他们的自尊心。
1: 对，
0: 我觉得对，就是我们善意的高级版就是这样。
1: 真的，
0: 因为善意，当我们愿意去做善意的时候，就会觉得已经很棒了。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自我的要求，这是在棒的时候还给对方尊严，然后让他觉得很舒服，很愉快，这个才是高等的善意。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他也没有想要让任何人知道。
1: 对，
0: 以前啊，人家讲说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的快乐无法分享。就是你做了一件，假设你今天股票赚钱，但是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你赚钱，其实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1: 闷声。
0: 对，你至少要让你当然你不会说，你会说财不露白嘛，
1: 对，
0: 不要讲啊，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真的一个人都不知道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你通常会跟自己最亲的人还是要分享一下啊，我赚钱了，因为那个快乐会加倍。
1: 对，
0: 所以同样的做这种好事的时候啊，其实做完以后也会想要去跟人家分享。那分享完之后你会更快乐，但是这个老板呢，他不分享。那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个层面跟层级了。
1: 我觉得他这个叫做善事的艺术。
0: 好，希望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上也可以让周遭的人感觉到这种快乐。
1: 对。

0: 好，今天爱的力量我也要分享一个很暖心的一个频道哦。宇飞一定也都知道，就是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人会做 YouTube 频道，
1: 对，
0: 那它会有一个主题啊，嗯、譬如说什么老高与小莫，类似这样子，他们在讲一些历史的一些就相关。在国外啊，有一个频道啊，它感动了全球数百个人哦，是因为啊，当时要成立这个频道的这个男生啊，他把自己曾经童年的遗憾转化成为一个大爱的故事，他建立了这个频道。那这个频道的创办人呢，他叫做罗伯·肯尼。这个频道叫做什么呢？这个频道英文叫做 Dad How Do I， 就是爸爸我要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呢、嗯、所以呢这个频道，这个罗伯他是以一个父亲，身为父亲爸爸的立场，然后分享很多很多生活方方面面给所有的孩子哦。嗯、那么他创造这个频道的起因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他的童年啊并不是过得很顺遂哦。他说他在他14岁那一年的时候啊，他的爸爸、啊、无预警的抛弃了他还有其他的7个兄弟姐妹、
1: 哎、所以他是黑人哦，
0: 他是白人。
1: 那天看那个脱口秀，他就说这个黑人有什么共通点，就都没看过自己的爸爸。
0: 真的很好玩。好，然后他的妈妈也因为酗酒的问题没有办法照顾他们、嗯、所以呢在这个他需要人家指引的青春期当中啊，他被迫在一系之间长大，许多的生活上的一些技能啊，像是男生可能要学怎么打领带啊、嗯、怎么剃胡子啊、嗯、或者是一些修理东西的技能、嗯、他都不知道，他只能靠自己去摸索，或者是哥哥来教导他的帮忙、嗯、他说其实这个经历让他在心里留下很深很深的遗憾、嗯、他自己也发誓他长大以后他一定要成为一个负责任、嗯、充满爱的父亲。嗯，后来呢他后来也真的结了婚，然后把他自己的一双儿女抚养长大，那他的孩子都已经成年独立之后，他就在思考他到底能够给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然后他就有一个灵感，就想到说其实世界上有非常多的年轻人一定像他一样，在成长过程当中缺乏了父爱，遇到了生活中的琐事不知道可以问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因为他这个初心，这个发想，他决定创立了这个频道、嗯、所以这个频道就叫做爸爸哎，我应该要怎么做呢、嗯、所以呢他的影片啊，所有大家可以去 YouTube 都可以找，他的影片一开头一定是一句招牌的开场白，嗨孩子们，他就会搭配他慈祥又耐心又毫无价值的语气哦。那他里面其实就是非常的生活化，然后贴近生活，像我有进去看过，他会教大家怎么煎一个蛋、嗯、你要全熟蛋还是什么样的蛋、嗯、还有教你说如果你要清洗那个莲蓬头、嗯、莲蓬头堵住的时候可以怎么做，
1: 是
0: 其实他的影片都是非常的简短、嗯、简短又简单，就是一个父亲基本上会教导你的这些方法、嗯、像说你要怎么疏通水槽啊，什么汽车的雨刷轮胎怎么换、嗯、他全部都会在影片当中慢慢教导大家，然后还会分享一些冷笑话啦、嗯、就调剂一下孩子的心情。然后最后呢，我觉得超感动，他说他常常会对着镜头真诚的跟所有看着他影片的人说、嗯、孩子们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啊、我听到这我超感动、哎、因为身为一个母亲啊，我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嗯、他懂得给这些没有人可以陪伴他们长大的就是
1: 孩子
0: 们给他们强心针、嗯、
1: 是
0: 知道他们生活当中就非常需要鼓励、嗯、非常需要有人给他们称赞支持了他们、嗯、所以呢他的这一句话其实就治愈了无数在现实生活当中得不到这些长辈肯定的这些孩子、嗯、我也很感谢，我觉得他用他的行动啊证明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自己的童年、嗯、但是他可以选择将那份遗憾、嗯、升华为对全世界所有人的一个善意，
1: 是，
0: 所以我要特别来分享他这个爱的力量的影片。

0: 好，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可以做自己熟悉的贡献、哦、
1: 对，
0: 那小小的贡献影响的人可能就是很多的人，不是在于你今年今生可以赚多少钱、哦嗯、而是你可不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子的互动，良性的互动。
1: 对，
0: 所以这也是秋花姐为什么要在进商品的时候都要求最好的才可以进来我们的商品线里面。
1: 对，
0: 就是因为她也知道很多的人在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在坊间买的时候又不见得能够买到正确买到好的、
1: 嗯、
0: 那没关系，像我们爱迪斯保养品价位也不贵，然后呢里面用的都是得奖的，欧洲得奖的、嗯、而且纯天然的，然后达到的效果呢又可以是达到人家顶级保养品的效果。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像保湿乳胶、嗯、眼胶，这是我们在保养品里面卖最久的啊、我印象当中我从我进节目来至少有二三十年以上了、哦、好，而且呢之前有看过那个香港卖的价钱嘛、
1: 嗯、
0: 然后台湾进口商他们之前也卖过嘛，都比我们贵太多太多了。
1: 嗯，
0: 所以呢秋花姐就是秉持说要用好的，然后呢价位还不要高，
1: 嗯，
0: 然后让大家都用得起，然后不需要再去想啊，该怎么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善事的产品呢也是一样啊，然后就是尽可能把所有的成分呢集合在一起，
1: 对，
0: 你就不用再考虑说我是不是还欠什么要怎么样去买、
1: 嗯、
0: 因为那都是烦恼，烦恼就丢给秋花姐就好了。
1: 但是我们把全方位的精华都集中在一起、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产品也是一个爱的力量，
0: 是
1: 一份爱的力量。
0: 对，所以你啊也可以讲说见见啦 如果你自己觉得我哪里不舒服，对我们的节目呢也没有很清楚的话，就可以打电话到公司啊、
1: 嗯、
0: 反正我们现在没有活动可能比较有空、嗯、你就说啊我最近那个啊很累，然后我该吃什么啊，公司就小姐就会给你建议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试试看啊，就是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我说了三个月就是细胞大转换嘛，
1: 对，
0: 你三个月之后然后再来看看是不是非常适合你，是的话就持续的来使用它、嗯、那渐渐的你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了、
1: 嗯、
0: 就像刚刚嘉玉所说的嘛，这个胆固醇有点高、
1: 嗯、
0: 改一下饮食习惯诶就回来了。
1: 对呀、啊，
0: 所以吃对的食物，然后把不对的食物把它停掉，
1: 嗯，
0: 可能很多健康就回来了哦，
1: 赢回健康。
0: 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去看拉萨河。

0: 好，等一下呢会有我们塔罗占卜的单元，但是今天是不需要打电话进来哦，就是财运跟健康一到五你自己心里想你要选哪一个数字。但是呢我虽然不用打电话进来，另外一个我们还是很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订购产品
1: 27519911 或者利用天气好的时候就出来走一走，刚刚才说了多走一走看看远方、就直接来我们丽人屋也是很好的选择哦。
0: 是，
1: 好，准备今天的塔罗牌时间。

0: 好，先算算我们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财运状况是如何。嘉玉，请选牌。
1: 好，我要选二号。
0: 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是一张很好的牌哦，代表接下来一周啊有新收入、新机会跟新财源哦，有一些额外的收入，甚至有一些副业，然后有一些新的合作计划，尽可能的呢多跟人交流，财富的大门啊正为你而打开着啊，别客气。好，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我们嘉玉选择的牌也不错，也但是呢也是需要多跟人来往的，因为它是属于人脉财、聚会财、合作财。如果你没有踏出去跟人交流的话，就没有机会了哦。所以如果愿意的话呢，跟一些老朋友啊聊聊天啊，彼此呢，在做些什么事情，那可能对于你的未来是有帮助的哦。财富就藏在你的人脉中。
1: 秋菊姐如果有选这个的话，那就很适合她。
0: 对然后再来一张，选择第三张牌，我们秋华姐选到的牌齁，如果她有在选的话齁，那陈老师会说那我也要选。好，这张牌呢代表的是疲劳啊，竞争。这一周的财运呢有一点点不差啦，但是呢必须是在竞争压力很大的情况之下才有收入，所以呢有好也有坏。那对于秋花姐来讲的话，反而我会建议她不要去争取这个财富了，因为她现在要的是放松嘛。
1: 对啊，
0: 放松对她来讲可能更重要，因为这个是要很努力的去拼，
1: 对
0: 她才能够拼出她的这个财运。好，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啊，第四张牌代表的是接下来有一些隐性支出，就是钱不知道到哪去了，莫名其妙就不见。那同样的在投资上面呢，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投资陷阱跟一些投资的状况，所以不要相信那些来路不明的资讯，然后同样的也不要有这个购物的冲动，因为事后呢你可能你都会后悔。所以接下来一周反而是适合是停下脚步，稍微观察一下是不是要走哪个方向对你来讲比较好一点呢。好，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也是一张很好的牌，它代表的是成功、好消息。那而且刚刚说的它不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成功，所以就直接是有成交、好消息的念头。而且呢你自己如果是一个属于这种打工族，那你在你的努力上也会被别人看见，算是一个发光发热的开始了。
1: 好，
0: 接下来呢就是算大家的健康运，一样五张牌给大家选哦。

0: 嘉玉，请选牌。
1: 我要选四号。
0: 好，首先选的第一张牌呢，代表的是有在恢复哦，但是是慢慢恢复，不要太急。你也同样的呢，自己在生活作息上呢，回归到正常，可能对于你的恢复就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最主要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呐，身体是比你想象中有自愈能力的。那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呢，第二张牌就是疲劳有一点在撑，硬撑。那你目前状况已经有一点累了，肩颈也有一点紧绷，你整个身体紧就是处在一个紧张的氛围里面。那坚强当然很好啦，但是休息也很重要。在接下来一周你不会倒下来，可是呢这种持续紧绷的情况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可能会再隔一周才会有状况，所以在这个适度的调整就看你自己了，还是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啦。
1: 好，
0: 再来选择第三张牌，秋华姐的牌哈，这张牌就不错了，这张牌啊代表是内在平衡，可能是有一点调适，心情好身体就好，心情差容易疲惫。那情绪影响你的身体是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刚刚的那一张牌我就建议说他最好就不要了，好，轻松一点，不要那么积极，反而在身体上会获得很大很大的报酬哦。把这个投资理财用在自己的身体上，
1: 身体
0: 对，当做一种投资理财哦。那这样子你的下一周的健康状况就会很好了。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好，第四张牌，对，好，是属于走出焦虑的一周，而且睡眠也会有所改善，可能最近有一些想太多的情况，但是接下来的七天反而会有一点慢慢改善，你已经离开了最痛苦的阶段了，正在好转当中哦。再来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啊算是今天的优等生，也是我们的标准听众朋友，
1: 那好棒棒。
0: 因为这张牌代表的是养生，他是靠自己的平衡养生来达到他身心灵合一的情况，所以他能够找到最舒服的生活节奏，也能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补给品，所以你的身体是很稳定的，不用冲，反正有的时候平平安安就是福啦。
1: 好
0: 好，这就是接下来一周大家的这个身体跟财务状况咯。好，这个也是用心良苦啊。
1: 对，
0: 接下来是由张宇带来的啊，苦口婆心，用心良苦，但是你们能不能听进去，你们能不能照做，那当然就要看你们自己了。
1: 是。

0: 好用心良苦哈、哦！刚刚秋华、不是秋华，秋菊啊，
1: 秋菊姐，
0: 对，秋菊姐在分享说她跟她自己孩子的事情啊，其实这跟用心良苦一样啊。看到他们讲说，这个有人啊说也是在聊自己家里的事，他说啊，他家老二啊毕业以后都不找工作，整天关在房间里面打电动。也不是打电动啊，打电脑啊，不知道在干嘛。反正讲一句啊，他就甩门摆脸色。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哦。那其实心理咨商师常常告诉我们说，闭嘴是一门艺术。但是这是最难最难的功课。因为你明明知道他正在走向一个毁灭的状态。你怎么可以闭嘴呢？你一定会想要苦口婆心，用心良苦告诉他怎么样才是对的，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事情，尤其是由上对下，就是由做正确的人在给已经看到正在走向毁灭状态的人齁、那你可能就会跟他讲啊，今天要去哪，工作找了没，面试者有没有什么消息啊，但是在他的耳朵听到全部都是压力，不是关心。那他们就说啊，其实你真正该做的不是解决这个问题，是要修复你们的关系。比方说在这个时候你却说，诶，这个芒果很甜呢，帮你放在冰箱，这关工作什么事情，一点事情都没有。
1: 对啊。
0: 可是你累积这种事情，就说，今天下雨，要不要帮你买一杯热的，让你暖暖身，你先要让他觉得你们的关系是好的，信任感建立起来之后，沟通才有效。其实不只是针对孩子，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所以呢，他们讲说频率没有到，什么话都不用讲。要先做的是频率先到。你看像以前为什么我们在到人家家送礼。先送礼，礼尚往来，先把那个频率接上了。接下来。

0: 来谈任何的事情才好谈、嗯、可是如果这个人就是你的仇人、嗯、那他讲的事情也是对的、嗯、可是你就是不想听、嗯、讨厌你嘛、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所有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要努力的、嗯、就是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不是要解决那个问题、嗯、而是先解决关系，
1: 对，
0: 关系没有解决的话你的问题永远无解。
1: 嗯嗯，其实你知道这个，我最近也刚好看到有一个来自于国际应用心理学专家，他叫李中莹，但他其实是对岸的这个专家。我现在要讲的真的其实挺扎心的、嗯，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是事实。嗯、就我们这些身为妈妈们的，或是就是听众朋友们也都听听看吼，他在提到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会叛逆的，你会觉得他好像很讨厌我，很讨厌妈妈这件事情、嗯、他说因为第一个，他说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会先推开那个他认为最安全的那一个人啊，因为通常妈妈是他最不怕失去的人。
0: 诶，好，为什么他觉得妈妈会再回来溜溜球，是不是？
1: 对，他说他知道不管你对他有多失望，我再怎么样气你，你都不会真的不要他。
0: 哎，这个很多女生对男生也是这样啊。
1: 对啊，然后最后一句，
0: 最后等到说，有没有我们分手？分手？哎，等到最后说好，我们分手啊？没有啦，随便说说的。
1: 对对对，好，最后一句很重要。他说，因为孩子他太确定你爱他了。嗯，哎，所以表示其实我觉得这个意思告诉我们是，我们平常在爱孩子的这个行为跟着爱孩子都是感受到的，
0: 对，
1: 但是因为他现在就在经历一个叛逆的事情，
0: 是，
1: 可是我觉得叛逆不一定是青春期，
0: 诶，那这样
1: 有些人叛逆很晚，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你的孩子会推走你，你要谢谢，
1: 对，
0: 代表他对于你之前是认可的。
1: 我看完了这之后、像然后宇飞刚刚分享的，我觉得我们的思维要转弯，嗯，对，就是你要先解开是因为孩子确定你最爱他，他其实也最爱你，嗯，但是就因为那个安全感他先把你推开、嗯、他想要让自己学习独立、哦、他想先自己学会放手，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啊，我们身为家长要怎么去拿捏跟孩子的相处，像宇飞讲的、嗯、我们可以做一些根本跟这个世界
0: 无关紧要
1: 无关的事情、
0: 我妈妈就常常做这些事情。
1: 哦，那你妈妈有大智慧、欸、
0: 我妈妈真的是在很多时候我就是跳脱在看她的时候像刚刚讲说什么建议啊念啊什么的、嗯欸、我妈妈 我一直在学她，就是她会给我你说念、哦、可是她的念完全没有压力。
1: 哎呦，这真的很厉害。
0: 对，就是你会觉得他只是在给你建议、嗯、然后建议完之后就跟他没关了、嗯、你爱做不做随便你、嗯、可是他的建议又会觉得他是温馨，嗯，想要为你好，可是他不会很那么积极，
1: 不是有压力的。
0: 对，比方说我什么东西没洗干净，嗯，啊，杯子，他就会说哦，这个哦，这个要那个下要用那个菜瓜布把它洗才会干净哦、嗯、然后接下来他就去洗了。
1: 哎呦，哦，先示范给你看，
0: 就是
1: 不是
0: 他跟我讲完之后他就去做了，然后或者是我下一次没做到，他也不会说跟你讲了几百遍了、哦、没有，他依然持续说这个要用菜瓜布洗，就好像是第一次跟你讲、啊、我会怀疑说诶，有一点像是失智症的人在教我事情、啊、就完全没有过去的包袱、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棒。
1: 嗯，对，身为父母的我们，我觉得我们一路上都一直在学习如何用比较圆融的方式来处理亲子关系、嗯、
0: 对啊，
1: 也是增长我们的智慧啦。
0: 是啊，像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关心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孩子可能他住在家里嘛，那就是刚刚讲的可能年纪越大越容易有一些摩擦，而且他在工作上可能也有一些压力、嗯、但是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不要针对工作给他，诶，你就买我们的善事保养品嘛，
1: 对、
0: 嗯、然后买了以后你就把它倒好，嗯哼，也不要放桌上，桌上他也不吃、嗯、你就帮他倒好、嗯、倒好之后放在桌上，
1: 对，
0: 然后跟他说哦，这些可以吃，对你的这个身体有帮助，嗯，然后他没吃就算了啊，对，但是一样每一天都替他准备，我觉得那个感觉会很棒。嗯，像、嗯、像我也是，我现在一天吃一餐嘛、嗯、然后我每一次回到家之后我妈妈也都会准备各种的 水果食物，嗯，会说，啊，在冰箱，嗯，哼，那我没吃，他也不会说啊你这样对身体不好，不会，嗯，但他就会说，啊，冰箱有那个，嗯，啊，帮你切好的水果，嗯。

0: 这样子。
1: 嗯，我有时候也会耶，就是我会把譬如说像优尼士，因为我怕孩子忘记吃营养品，
0: 嗯，
1: 我就会把优尼士然后放在旁边，但我会跟他说啊，你记得要配水喝哦，然后我讲完就走人、就让他知道说健康很重要，很多细节都要顾到。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在提醒你、但是我又不想要给你压力的一个方法。
0: 对，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啦。好，那如果有需要我们任何商品的话，记得我们的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的丽人屋2751-9922。然后刚刚啊，秋菊啊，你这么熟的听众朋友，怎么会忘不记得我们的这个频道呢？可能你只记得819。
1: 他应该可能听 AM819,
0: 但是我们现在呢除了有 AM819, 还有 FM104.1,、然后网络的电台呢也有正声综合台，还有正声 FM104.1,、然后里面呢还可以听重播过去两个星期的节目。
1: 对。
0: 那如果你想要听更久的呢也可以，只要上我们的脸书或者是我们的 LINE, 里面有24小时的重播的连结。
1: 对。
0: 下载之后可以选择你想要听的日期，然后想要听到哪一段也都可以哦。
1: 嗯，
0: 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最后一首歌，就让我们走进走进。

0: 好，走进走进，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丽人屋，然后让我们的这个
1: 打电话进去也可以，
0: 对，业绩也走近一点。
1: 对对对，
0: 好，我们丽人屋2751-9911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们明天继续收听我们午后2点，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叫做 In the Stars。 好，那现在呢就是股市投资哦，真的是肋骨轮动，然后非常多 Stars 哦。那美国四大指数周一持续向上震荡，指标股美光持续大涨，总市值之王辉达也大涨超过 60%， 的指数看回不回。亚股周二强势的日本还有韩国倒是出现获利回吐的卖压，不过五日线还未跌破，依旧强势。记忆体、材料还有零组件这些股票呢，持续轮涨轮回中。台股在电脑展当中充满乐观情绪，周二也开高。不过涨多股像是被动元件、AI 零组件、台积电2330设备供应商，不少都是开高走低震荡。但是记忆体还有下游的代工大哥持续大涨，加上近期涨幅相对偏低的台积电持稳，低价传产股、资讯服务股、金融股轮动向上，富邦金2881、中信金2891、华南金2880都是奋力向上挺住指数。中长指数上涨 219.40 点，收在 45,557.31 点，成交量是 1.6075 兆元。指数大致上只要在五日线之上，个股表现为主。中东战争所带来的潜在通膨，川普似乎不管了，连其中选举也不太在意哦，就是他说的哦。那焦点呢，可能集中在搞经济跟股市。近期川普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表现都相当的不错，戴尔电脑加股文博通就是一例。而科技股当中最凶悍的美光，股价站稳$1000，持续向上推升。总市值已经达到了 1.16 兆美元，很快就会向脸书还有特斯拉挑战，也带领新地威腾的股价向上看回不回。而周一辉达在台发布新一代 AI 伺服器，股价大涨 6.26%， 而辉达投资的 CloudWeb 还有 Lumentum 还有 Nebulous 还有 ARM 还有诺基亚的股价都是全面大涨，市场认同度相当高。那 ASIC 大厂博通季报即将公布，股价也创高，极其低的这个甲骨文还有微软持续补涨，显示费半还有纳斯达克指数都有重量级的股票支撑。四大指数在历史高峰附近，较大的变数可能要等到六月下旬开会，在这之前呢，只要守稳月线就有利个股轮动。日本还有韩国股市涨多拉回，对台股可能较有压力，尤其是被动元件还有电子材料股。那另外呢，就是台股周二再创新高，但是从上周五及本周一好，这个融资连续增加了213亿元跟94亿元，融资增加的速度跟指数狂奔一样。好一点是说筹码行进间换手，但是一旦失控就容易出现大长黑，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然后周二涨多的被动元件几乎全面拉回，与日本太阳诱电春田拉回有关，十日线是强弱关卡。最强的则是记忆体，外资再度调升成熟制程记忆体，所以呢南亚科2408、华邦电2344、旺宏2337、威刚3260、平安8088、实权4967、宇瞻8271，这些股价都持续上涨。再来是下游代工，以低价实施库藏股的人保2324、英业达2356、还有伟创3231，这些股价都是强涨的。那广达2382、技嘉2376、和硕4938表现也不错。品牌双雄宏基2353还有华硕2357连拉三根涨停。工业电脑则是有研华2395、华汉6414、奇阳3564。资服股有大众3147、金城6214表现较佳。那其他的族群表现不同调，像是比较强的有讯芯6451连。

人均3450，双红3324，建策3653，富士达6805，瑞昱2379，达发6526，九豪6127，联强2347，联华1229，宏达电2498，类比科3438，正达3149，益登3048，万债4543，文华3036，富邦煤8454。

0: 金融股周二表现相当强，富邦金2881带头抢回总市值第六名的宝座，华南金2880，台新金光金2887，兆丰金2886表现最佳，中信金2891股价也创历史新高。金融股再加上台塑集团还有台积电跟代工股，可说是今天稳住台股的主力军。好，那另外呢，这个玉山市值动能50 ETF 经理人杨立凯提醒，台股除了指数创高，外资期货空单口数也再度来到了新高，超过6万口的水位，而且季线正乖离率居高不下，短线仍然可能会出现震荡走势，建议可以保留适度的资金弹性，并分批布局具有成长动能在产业的标杆的 AI 全值股。盘面上，记忆体族群受惠美光股价正式站上千美元，好，就是千美元的关卡。然后还有华邦电公布了四月获利年增率超过216倍，每股纯益达到 1.66 元激励。华邦电开盘后快速攻上涨停 184.5 元，也带动了南亚科尾盘冲上涨停 419.5 元。威刚、品安、商城也同步亮灯，族群成为今天多头重要的进攻主轴之一。此外，黄仁勋在 GTC 台北强调有用的 AI 时代正式到来，资服族群再度吸引资金进驻。华金2468、金城6214连袂收在涨停，然后 PC 供应链的狂飙行情包括了这个宏基、华硕、人保、明义都是涨停，广达放量收涨 7.52%， 突破了400元的关卡。杨立凯表示，台股利多持续轮番上阵，包括台北国际电脑展在这个星期二就揭幕了，那展览期间科技巨头包括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主题的演讲，还有高通 Intel 还有这个接力演讲，预期将释出更多的产业合作细节，加上主计总处日前大幅上修今年台湾 GDP 的成长率预测值到 9.64%， 再凸显了 AI 出口动能的实质强劲成长。杨立凯分析，从美股 Dell 日前公布的财报来看，其 AI 伺服器收入跟订单爆发性成长，反映出全球 AI 资本支出正加速向底层基础设施还有实体硬体扩展。那这个趋势呢，也直接外溢到台股相关 AI 供应链，成为驱动台股多头动能之一。好，那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这个500所演唱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500所带来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被动，一起来欣赏。
1: 被动。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点一，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零二。

这里是财富 2.0， 听到的歌曲是当初来自星星的你，这出很红的韩剧里面的经典歌曲叫做我的命运。好好，那就是呢，不知道大家的命盘好不好，今年到底有没有赚到钱呢？台股今天再度创下收盘新高，并且爆出1兆6075亿元的大额成交量。虽然盘中上冲下洗震荡不断，不过中场仍然是上涨超过219点。好，那收在45557点，这个也是新高。三大法人合计买超39.01亿元，其中外资单日买超102.82亿元，累计连三买，已经买超1272亿元。启发投顾分析师白一红认为，外资目前站在多方，而且大盘多头格局未变。那至于自营商卖超157亿元，还算是正常范围上。

不用太过担心。那外资今天仍然站在 买超来看哦，就是他的态度应该还是看多的哈，只要只不过今天早上要攻上46000的时候有卖压涌现，需要注意的是资金快速轮动，应该注意个股是不是能够守住月均线。那至于主流族群部分，仍在记忆体、被动元件等等。那另外呢，外资净空单持续堆高，那白应宏认为是因为现货增加，所以他也必须要增加期货避险，并不是空头讯号。那至于自营商卖超力道增加，白一红认为还算是合理范围，不用太过担忧。然后呢他说呢，接下来是要格外注意六月期间将迎来首次由华许主持的 FOMC 利率决策会议，留意是不是出现升息的风声。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是买超39.01亿元，其中外资更是连续三买，买超102.82亿元，三个交易日累计买超1272亿元。那投信则是继续站在买方，续买15.84亿元，自营商则是卖超157.68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54.35亿元，避险方面则是卖超103.33亿元。外资净空单的部分在上一个交易日已经达到了64673口的高点，那今天再拉2500口，好，所以就已经变成67018口。好，那这样的数字呢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这个那个就是阿令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幸福在歌唱。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阿玲所演唱的《幸福在歌唱》，那这也是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主题曲。好，那拥有美光的投资人呢，在网络上就喊说：“真的可以每天都这么幸福吗？”好，昨天晚上呢，大家就看着他，好，就长很凶，然后直接就突破了千元美元的价格。那 AI 基础设施与高频宽记忆体 HBN 引爆投资热潮，正在彻底改写记忆体产业的市场估值。美光昨天股价首度站上千美元大关，以每股 1035.5 美元作收。摩根大通上浮就是大幅上调就是全球储存市场的预期，认为这一轮的储存超级周期将会更高更长， HBM 供需缺口可能持续延续到2028年。华尔街投行也纷纷调升美光的目标价，瑞银将美光平等为重申买进，并且将目标价从原本的535美元狂拉到1625美元。啊，人家事实上现在已经破千元了啦，好，应该是说啊中间都没有去更新了。好，然后呢预期未来市值有望上看1.8兆美元。那量化交易公司则是将美光目标价由600美元调升到1750美元，指出 AI 记忆体的需求将迎来大喷发。美光破千美元的历史性行情同步激励外资大幅调升2026到2028全球储存市场总规模预测。那这一波记忆体行情并非是短线题材，而是由 AI 硬体瓶颈移转与巨头产能排挤所引发的史诗级超级周期，那也带动相关个股在今天全面集体喷发，多档概念股刷下历史新天价。华邦电2344四月字节美股的这个纯益年增暴增齁，股价今天就直接跳空开高锁死涨停在 184.5 元，逼近200元大关。那摩根斯丹利大摩给他的基本目标价是222元。在法人圈共识中，那200元只是前往目标价的中继站齁，不是终点站。那南亚科2408也首度站上400元大关，最高来到了417.5元，大摩给他的是805元的目标价。好，那现在目前在半山腰，哇，那如果真的是半山腰的话，那还有另外一半可以期待哦。那威刚3260盘中强势攻上469.5元的涨停板，创建2451，金豪科3006，旺宏2337盘中也同步全面大涨刷新高价。那本土金控旗下的投顾预估记忆体台厂下半年毛利率有机会可以上看 70%， 将超越台积电第一季的 66.25%， 维持南亚科华邦电买进的平等，并同步紧跟外资步伐调整台厂合理估值。相较于早先已经大涨的 AI 伺服器代工厂还有散热族群，记忆体先前的基期相对比较低，在基本面确认反转之后极具资金的磁吸效应。但是分析师另外提醒，虽然说外资报告

况很多，但是操作上会出现短线调配。比如说本周一外资在集中市场大举卖超利基电，好，就是 15.8 万张进行获利了结，投资人在短线上应该留意个股高档震荡跟换手的速度。好，意思就是就算他们长线看好，就算喊得很高，但是有可能中间就给他卖掉啊，卖掉的时候啊，如果那个就是你有杠杆或什么之类的，好，那你就是承担那个波动，你可不可以承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hris Brown 演唱的 Don't Check On Me， 那这也是跟贾斯汀他们所一起合作的作品。好，那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那现在呢 AI 真的是一直在往前进，全球的 AI 竞赛进入白热化。那 Google 的母公司也就是 Alphabet 近日抛出震撼弹，宣布启动科技业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股权融资计划。好，那这个股权融资计划呢，价值筹资是达到了800亿美元，也就是新台币 2.51 兆元，会全数投入 AI 基础建设跟扩张运算能力。那其中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投资旗舰波克夏海瑟威豪砸100亿美元，也就是大概新台币3137亿元重金加码，直接就为这个 Alphabet 的AI 霸业投下最强的信任票。那根据外媒报道，这一次的这个超狂的募资方案分为三大区块，包括300亿美元的公开发行，400亿美元的市价发行，还有波克夏透过私募方式认购的100亿美元的股票。好，所以呢

就是总共800亿，对不对？好，然后100亿就是波克夏海瑟威的。那据悉，波克夏以每股351.81美元认购50亿美元的 A 类普通股，并且以每股348.20美元认购50亿美元的 C 类资本股，两者价格都低于市场的收盘价。好，所以有钱人为什么有钱？他买的东西就是比你便宜。好，然后这个交易完成之后呢，波克夏对 FBET 的持股规模将进一步暴增到320亿美元，也就是大概新台币1兆元，占其整体股票投资组合的10%。那这不仅让 FBET 正式跻身波克夏前5大公开持股，更与他常年重仓的可口可乐地位平起平坐。那事实上呢，波克夏从去年第三季开始就已经疯狂建立 FBET 的持股部位，上个月才刚揭露持股已经大增超过3倍，那现在呢再砸100亿美元，也让华尔街高度关注巴菲特对 AI 产业的强烈看好。那 FBET 直言 AI 正在为公司带来扩张性的关键时刻，那这一次筹集的天价资金将全数用在支援未来重大成长机会，重兵部署资料中心、 AI 运算基础建设、专属 AI 晶片还有商用 AI 服务。那为了打赢这场仗哦，他已经把今年的资本支出预估疯狂的上调到1800亿到1900亿美元，也就是大概新台币5.96兆元，并且预告2027年还会继续飙升。即便过去公司一年的经营现金流高达1740亿美元，也就是新台币5.45兆元，却仍然透过发行股票来找钱。好，那这个也印证了 AI 战场的烧钱速度有多么的惊人。那市场分析师一针见血的说，过去大型科技巨头多半是依赖庞大的现金流或者是发行债券来支应资本支出，同时还会透过库藏股回购来回馈股东。但是这一次哦，就是那个 FBET 罕见的选这个启动大规模的股权融资，好，被视为 AI 竞赛进入全新阶段的超级讯号，因为这就意味着 AI 基础建设所需要的破天荒资金早就远远超过传统融资模式可以负荷的极限，更反映出全球科技巨头为了抢攻下一波 AI 霸主的地位，绝对是不惜一切代价。好，那这个市场上所有的企业的战略是最顶级的这个认可。好，所以呢，之前大家可能如果没有 update 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个巴菲特齁，现在就是满手现金这样子，然后他说他不懂电子股，所以他都是买一些就是什么可口可乐啊什么什么的。没有，人家现在已经1/10的钱齁放在这个 FBET 他的投资，而且他拿的钱还比市场的钱还少。好，所以你看就是他买的这么多，那事实上他拥有的更多齁，就是以市面上的这个股数来讲的话啦齁。好，那这样的资讯呢也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

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好，那台股呢在6月1号站上了45000点，好，续创历史新高纪录。那今天收盘又在创高了，好，那0050好规模也正式突破2兆元，除了稳居国内最大的 ETF， 也象征 ETF 投资已经全面融入国人的理财生活。有这个年轻的存股族，有儿童账户，有百万定期定额的投资人，不只是投资产品，也成为参与台湾经济成长的重要工具。那这个0050追踪的台湾50指数成分股涵盖台积电、联发科、鸿海这些大型全职股，长期被视为台股市值型 ETF 的代表，也是许多投资人踏入 ETF 市场的首选标的。那根据证交所还有集保结算所的统计，到5月底0050定期定额的户数已经突破100万户，显示长期投资还有存股观念持续普及。那近年呢，年轻族群投入股市的热度也明显升高。证交所显示呢，今年四月0到19岁的开户数达到了72.4万户，创下历史新高，也是成长最快的年龄层。那券商统计0050已经成为儿童跟青少年投资人最热门的台股标的之一，人气甚至超越部分高股息 ETF 还有个股。那就是随着投资人越来越重视长期资本增值还有退休规划，市值型的 ETF 也再度成为资金的焦点。那就是因为0050里面有很多成分股是台湾很巨大型的竞争力的企业，可以直接反映台股的成长动能。那现在有 AI 产业浪潮的带动下，持续吸引了市场的资金。那从长期绩效来看，0050也展现了强大的复利效果。如果你真的要讲它从2003年成立以来到今年5月底，它的累积含息报酬是 2208%， 年化报酬率是 14.9%。 那这个数字呢，我想也是很多投资人想了解的部分。那当然因为参与的人多了，所以呢就是现在它的经理费率也降到大概 0.0725%， 未来有机会可能会朝 0.05% 迈进。所以就是手续费越来越便宜。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在这边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6月2号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这几天哦，大家都会觉得哦，好热好热，这个夏天来得非常的快哦。5月的上半段都还觉得说没有那么热哦，但是呢突然间哦，气温就上升得很快，而且呢这个大白天的就会觉得哇，这个一下子哦，大白天的就给30几度，感觉体感温度都要一下飙到40度哦。那今天的这个新闻就讲到说哦，南部的这个干旱的情况其实非常严重，包括了在台南的乌山头水库水位呢就明显下降，到6月1号为止哦，乌山头水库的蓄水位只剩下 14.6%，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水库哦，蓄水库只剩下不到一成多，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情况非常的不好。你看那个照片哦，如果在新闻当中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那真的是已经见底到不能再见底哦，大片的那个水库的底部哦，就是所有东西都露出来，那原本设在水面上面的浮动式的太阳能光电板啊，光电设施啊，所有的那些什么浮筒啊，当然它原本哦，是设在那个水面上的，就是水库的水面上面的光电板应该是浮在上面，那现在没水了嘛，没水呢它就全部都是沉到底下去，然后就贴在那个土上面，就是水泥的土上面泥底这样子，然后很多发电设施都已经坏掉了，你远远的看去你就会更显得就是那一片突突的这样子，水泥地上面突突的，感觉那个触目惊心的感觉啦齁。其实呢这个支持水面型光电的一方就认为说，相关的设施齁，除了可以增加绿能发电之外呢，也具备减少水面蒸发的效果。是这样说的吗？说你在水库上面哦，弄了一大片又一大片哦，很大面积的光电板，是为了要减少水面蒸发，那你整个把它盖起来算了，那它都不会蒸发，是这样子说的吗？那反对者就质疑说，其实水库肩负的是民生跟农业供水的责任啦，现在在这个极端气候的情况之下哈，到底适不适合大规模的设置水面型的光电，真的要来好好的评估。过去水库哦，水库就是水库，水库应该就是好好的拿来蓄水，那现在呢这个为了要光电哦，山也光电，水也光电，这个树也砍光光，然后这个水库上面也不再都是水库，就全部都拿来弄那个一片又一片的光电板。那现在乌山头水库哦，它这个原本漂浮在水面上的光电浮台，现在因为没有水了嘛，所以就全部都沉到那个泥土上面。好，那这是另外一件事啦齁，本来这个新闻不是要讨论这个，不是要讨论光电板。

模的停水哟，有21万户就没有水用哈。明天有些地方，高雄最久要停水15个小时哈。好，这个要提醒大家，其实没有水用真的很麻烦。然后除了刚讲的乌山头水库之外，曾文水库的水量更少，只剩下9.6%，其实真的挺糟糕的。北部的情况可能还稍微好一点点哦。我记得很多年前，哇，全台大缺水的时候，我连新竹这个竹科那边哈，非常需要用电的。竹科发电厂这边用电也要用水哈，竹科那边也是需要用水的，当时大家都在抢水哈，所以真的是民生也需要用水哦。那科技业也很需要用水。好，希望呢这个雨季哈赶快来一下。雨季其实现在的雨季都很不明显，而且以前大概3、4月就要梅雨季节了。现在都已经6月哈，夏天要来，那就要看看是不是台风，可能外围环流会带来一些降雨量了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状况。好，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今天登场哦。那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在早上开盘的时候想要去挑战46000点的大关，不过呢盘中哈上下震荡的非常厉害，而且盘中呢从高点下滑的时候，其实往下打的速度哈也蛮快的哈。好，那收盘的时候还是从低点又拉上来了哈。收盘的时候上涨219点呢。今天收在45557点，45557点，成交量呢今天是1.6兆元哈。好，那台积电今天中场上涨了25块钱，收在2380块，2380块。那黄仁勋呢在 Computex 上面呢，他昨天不是有讲到吗，他说辉达呢正在重新定义个人电脑，那他从昨天到今天都一直在强调个人 PC 未来也会加上 AI 代理 AI agent 的这个定位。然后呢其实从昨天到今天呢，这个包括了鸿海啊、人保啊、伟创啊、广达这些老 AI 跟个人笔电相关的哈，昨天跟今天都有很好的股价表现，涨停再涨停。记忆体的部分呢，华邦电今天呢早早又锁上涨停板，南亚科后来也锁上涨停板了哈。那被动元件呢也是开低走高哦，华新科今天也是从跌停哈，哇，往上拉到几乎要涨停哦，这个高低差几乎快要20%哈。好，那 ABF 三雄今天就稍微比较弱一点点了哦。好，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外资今天买超，好，外资今天买超102亿元，自营商呢卖超了157亿，好，投信买超15亿元，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了39亿元。

0: 对谁说。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哦，有好几档 ETF 的成分股要换了，都选在这个六月的这个时候有汰换哦。首先来看00919，好，00919目前呢有126万的受益人哦。00919是这个群益台湾精选高息 ETF。今天公布他们最新的汰换的这些个股名称。这次吼，哇，不少耶，18进18出。其中呢，市场最高度关注的是 AI 伺服器的代工指标广达。好，那广达是被纳进来的，00919它新选入的标的。广达

和硕哈都被选进来变成新的成分股。另外哦，难怪联电今天被卖的那么惨，吓你要 call 人哦。联电今天被卖的好惨，原来是因为它被剔除哈。联电还有阳明哦，被00919剔除哈。好，那我看看，我看看的嘞，诶，它 total 哈，新增的成分股哈，00919新增的有大成、东阳、远东新、正新、联强、瑞昱、广达、新复发、润，诶，叫啥？润红、统一正、凯基金、新向、和硕、中租、来易 KY、 富邦煤、丰泰，还有玉荣。好，这几档呢是00919新加入的。那删除的齁，是普丰、大成钢、联电、汉唐、创建、阳明、文业、顺达、大连大、世界、群益正、瑞仪、历程、台表科、群电、台湾虎航、长华、可宁卫。哦，他怎么选的呢？他说这个00919最新的持股哦，是为了在金融、电子跟非金电这三大区块去取得均衡的布局哦。其中新增的成分股包含了辉达、兆元燕的重要合作伙伴、五大寿险金控，以及现金殖利率比较高的个股。那删除的成分股包括了这一波社会 AI 趋势下股价明显上涨而现金股息没有同步跟上的成分股哈。那他说以最新的40档成分股来看，金融股整体的权重哦，将会从目前的40%左右，占比还要再进一步的提高，包括了五大寿险金控，国泰金、富邦金、台新、星光金，还有中信金、凯基金，全部都纳入了。所以00919呢，是把五大金控全部都囊括进去了。好，所以呢00919大概在这个这一波汰换的个股其实蛮多的哈，它整个做的挪动成分股的挪动还不少哈。然后00919它这一次的我看这次的除息哈会定在6月16号，然后配息的日期，配息的发放日定在7月13号。那配息的日期是配息要配一块钱，好，配息要配一块钱。好，这个是如果你有00919的话呢，可以先知道一下。另外00878哦，00878也是有非常多人有这档 ETF。00878目前的规模也已经冲破了6000亿，它的规模哈 ETF 规模有6000亿。那它也公告了它最新要调整的指数成分股哦，它是追踪 MSCI ESG 永续高股息的精选30指数。好，那它是每半年后会做一次例行的换股，这一次新增了五档成分股，它增加了谁呢？它增加了长荣行、华南金，还有台新星光金，以及统一超。好，所以呢，包括了华南金跟台新星光金，它跟刚刚00919一样哦，都把这个金控股把它加进来。好，然后另外就是刚讲了长荣跟长荣行哈，统一超。好，那它删除了谁？它删除了远东新、人保、可成、金源电子这四档个股。不过这也挺妙的，像人保跟可成哦，这段时间其实涨得还不少，而且人家人保跟可成明明黄仁勋还刚点名的，他不要哈，所以这个没有什么一定，我觉得其实没。

说什么一定零零八七八不要。好，这那他说这个有关于 AI 概念股的部分，包括了广达、联电、联发科、华硕这些辉达概念股依旧保留在名单当中了。好，所以呢有的要有的不要，呵呵。然后除了零零八七八之外，MSCI 旗下另外一个重要的指数 MSCI 台湾领袖50的精选指数也同步完成了调整，新增了南亚、旺系、臻鼎 KY、 延华、耀华药、力旺这六档，这个昨天我们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好，所以每刚好六月份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重要的 ETF， 他们会去调整一下他们个别的成分股。好，这个也都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因为有些基金规模大的，它的确它在删除一些个股或者是增加一些个股的时候，短期之内就会对某些的个股，你看今天有些卖压就挺重的，联电今天这个盘中被杀了8-9%，然后你去看它盘后投信狂卖11万张，投信狂卖11万张，我想为什么投信要追杀他，原来就是他被00919丢出来，所以他大概短期几天内，就是会有很重的卖压，那突然被捡进去的呢，可能短期内他的这个买盘也会比较这个强一点，都会受到影响。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新闻，好，来看一下凯基金，凯基金旗下的凯基证券，他们说他们这个最近台股非常好，所以经纪手续费，证券的经纪手续费大增，在经纪排名当中第二高，另外新股承销市占率是排名第一的，今年是大幅成长，所以年化股东的权益报酬率高达 40%，高居证券业的第一名，那凯基金说他们今天召开法说会，整个凯基证券整体在券商当中市占率排名第二大，今年的获利呢有98亿元，年增 368%， 非常非常的不得了，好，那这个他说凯基金认为呢，台湾今年的 GDP 经济会继续的大好，那央行年底前利率应该会维持不变，所以呢整个对于美国联准会应该也会维持利率不动啦，所以呢台湾的汇率呢外资的部分应该也会呈现继续汇入，所以呢凯基金对股东的回报率有维持 40%。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好，今天在这个单元当中呢，要为听众朋友来分享读者杂志当中的一篇文章，文章叫做未来

的快乐。听众朋友，在这个股市当中哦，当然呢看到了涨停板会很快乐，赚钱了当然也会很快乐，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哦，其实快乐有很多不同的层次。那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呢，也许每个人也会体会到很多不一样的快乐哦。这篇文章呢，作者叫做孙周星，好，孙周星写的不同未来的快乐，未来的快乐。好，他说未来我们真的会更快乐吗？一方面，技术工业正在弱化快感，传统的娱乐方式正在消失。另一方面，技术增强快感也有可能导致快乐泡沫。以后的快乐随时可以获得，但是太开心也不一定是好事情。尼采说呢，一个文明无论是艺术还是哲学，都是在提供一种控制性的协调。艺术是一种在提供性的协调，而艺术是控制酒神的迷醉式冲动，哲学是控制日神的形式冲动。讲得有点神哦。他说只有艺术与哲学这两种控制性的力量形成协调的关系时，文明才是正常的，有活力的。而后来的文明之所以越来越糟糕，就是因为失去了这样一种协调。那艺术如何让人快乐呢？他认为有三种方式，包括了变异、神秘化，还有开创。第一种是变异的快乐，艺术就是让你变得跟其他人不一样，也让你变得跟过去的你不一样，它是异质化的力量。这是第一种艺术让人快乐的方式，叫做变异的快乐。第二种呢，叫做神秘化的快乐，就是要放弃对世界的完全掌控的理性傲慢，超越日常理性与功利的计算，创造神秘的东西。就像当年华格纳所说的，艺术是一种妩媚，一种完全透明的规则的生活。形式的生活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因此华格纳提出艺术就是要创造神话。第三种是开创的快乐，人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能够在失败之后重新的启动自己，另外还要学会没事找事和无中生有，这个呢就是创造。所以呢，艺术带来的第三种是开创的快乐。那么哲学呢，我也认为它有三大快乐。第一个是辩论，哲学的基本功能是辩论，就是对你作为对他关于世界关于事物的看法做出论证，对你的行动做出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属于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每天都在论证，而哲学让我们在辩论当中变得更自觉更有力量，这是会带来快感的。论证和辩论的目标是获得确信，这种寻求也是哲学的意义所在。那其二呢，是戏谑的快乐，就是要解构、批判、嘲讽、搞笑。戏谑是尼采对哲学风格的一种要求，是对制度规则的解构和批判。戏谑也是一种生活的姿态，是生活的芒刺，是自我保护，是交往的趣味。其实戏谑很难，但它也是一种自由的生活姿态。

是一种具有解构精神的哲思行动。第三是预感的快乐，最艰难的是预感，它是人类文明的复合基调，是对规划、猜测以及我们对于每个人都不得不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预感是高难度的，它需要有艺术来帮忙，技术的加持，但是又需要超越技术。预感根本上是一种无畏的开启，自由的想象，大尺度的规划。尼采所谓的悲剧性的英雄精神在这里依旧可以显现出来。直面虚无是强者的心力，所以强者要有一种强大的预感能力。所以结论就是说，快乐不只是一种感受，它也是一种能力。在今天加速发展的数位时代，我们越来越被技术捆绑，我们的快乐正在被重新塑造。而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需要启动艺术和哲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读者》杂志当中这篇文章，叫做《未来的快乐》。作者叫做孙周星，大家自己想象当中未来的快乐是个什么模样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希望的未来的快乐，也许是财富的，也许是健康的，也许是跟家人共处的。而也希望不管是从艺术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或者是刚才讲到的有一点点戏谑的，有一点点幽默的，那这个从以前的哲学家的角度也给我们一些想象空间。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比较哲学思想，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哦，都有一点点启发，也让我们的灵魂，也让我们的精神生活有一点点陶养。我是莹莹，今天为您进行到这边咯，祝福您，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哇，这礼拜的天气齁，还是依然非常热哦，因为上礼拜呢姐夫去了一趟巴厘岛哦，那在巴厘岛看到台湾的新闻，看到这个气温哦，说飙到快40度，台北已经将近38度的高温齁，我就在想说，我在巴厘岛齁，大家以为说会很热，可是跟台湾比起来还真的不比较不热，大概31、32度，还蛮舒服的哦。所以啊，这个上礼拜呢，如果我在台湾的话，我就我也冻北掉了哈，走到这个户外呢，大概没几分钟就要逃到室内来吹冷气了哈。好，那今天呢，因为随着这个强密台风渐渐远离台湾哦，台湾附近呢开始转为吹西南风。各地呢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哦。昨天大家也大概可以感受到齁，好像这个比较没有那么热齁，前两天也是一样齁，因为上礼拜呢38度高温的时候呢吹的是西南风比较热齁，那后来转吹北风，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齁，所以感觉上面就没有那么热了，不过现在开始呢又转为西南风，所以呢这个体感温度应该会更高。那午后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是31到35度哦，那内陆地区啦，花东纵谷跟大台北盆地哦，感受尤其炎热哦，中南部的内陆跟花东纵谷呢局部的地区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呢户外的紫外线应该蛮强的，很容易就达到了过量或危险的等级，所以大家要做好防晒哦，并且呢记得要补充水分了齁。台风呢虽然是远离了齁，可是呢如果你有要到日本的行程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其实昨天呢很多的航班都因为强密台风的关系呢取消了齁，所以很多要去冲绳的民众呢可能计划都被打乱了，因为强密台风呢经过日本冲绳，也造成了当地呢7000户停电跟400个航班都停飞齁。所以啊如果这两天你要前往冲绳地区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航班有没有受到影响，有没有更改齁，或者是取消齁。这个也是蛮伤脑筋的，因为这个日本尤其冲绳很多人哦都会想去哦，离台湾虽蛮近的哦，现在呢不只是坐飞机很方便，很多这个游轮呢也会有这个冲绳的行程啊，所以这个影响呢还颇大的哦。我在日本看新闻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哦，冲绳呢这个上礼拜就已经开始有这些灾情传出来了齁。所以呢如果你有要前往日本冲绳的行程的听众朋友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咯齁。那到了当地呢也要注意一下安全齁，如果还在下雨的话也要特别留心一下齁，出去玩呢还是安全第一咯。好，这个是天气的部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昨天是6月1号 ,6 月的第一个交易日。美国股市呢这个在6月呢出现了开门红哦，昨天四大指数呢又同步再创了新高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收盘的指数到底是怎么样呢。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了 0.09%， 虽然只上涨了 46.42 点来到 51078.88 点，不过还是比上个礼拜五高哦。这个另外呢SN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0.26%， 涨了19.9点来到 7599.96 点， 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涨。

114.19点，涨幅有 0.42%， 来到 27,086.8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超过 1% 哦，涨了 1.06%， 涨点是 136.27 点，收在 12,965.65 点哦。所以呢，你从刚刚的指数就可以知道齁，半导体类股呢又出现了大涨齁，晶片股啦，个人电脑 AI 个人电脑呢，相关的晶片股呢，这个股价呢都飙涨齁，尤其这个辉达齁，待会我们再来讲齁，这个黄仁勋执行长在台湾的Computex， 也是台北电脑展的前夕呢也发表了演说啊，他一演说呢，他的股价就往上飙超过了 6%， 齁，也带动了科技类股的涨势哦。那除了这个黄仁勋的演讲带动了行情呢，在这个国际情势上面呢，美国总统川普呢表示呢美伊的谈判齁，仍然持续在进行哦，因为之前呢又出现了波折齁，但是川普这一讲话呢，好像市场呢也比较没有那么担心了齁，所以气氛缓和之下所以昨天的这个美股呢又创下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了齁。那在费城半导体部分的话呢，主要的成分股刚刚讲了，辉达涨了超过 6% 哦。那另外呢，美光的涨幅也超过 6%， 不过呢高通的反而是重跌了 8% 哦。那大家非常关心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大涨了 4.11% 哦。联电呢则是上涨了 3.2%。日月光只是下跌了 0.47% 哦，所以呢昨天的整个美股气氛是相对来讲是乐观的齁，在6月份的开端有这样的表现，大家应该蛮开心的，尤其6月份如果这个表现的好的话呢，大家的半年报齁，半年的绩效，上半年的绩效呢看起来也会比较亮眼一点点齁，所以有可能呢在6月份呢，大家为了让这个半年报的作战行情好看一点点了，也许会再推升相对的股价也说不定了，除了我们没办法预期的一些因素出现之外齁，我想今年呢可能上半年大家都蛮丰收的啦齁。好，这个是昨天的美股的部分齁，那刚刚有讲到这个关于战争的讯息齁，我们也来看一下一些最新的消息齁，在这个美国总统川普部分呢，我刚刚说了齁，他有说了齁，美国跟伊朗呢渴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说实在话了齁，现在大家对川普的说法呢大概也就是听听而已齁，他说会达成协议齁，从上个月一路讲到现在齁，似乎呢都在讲，但是呢协议在哪里都还没有看到齁，所以他在接受 ABC 的访问的时候呢，他说谈判进展看起来不错齁，哇这个话呢大家听多了齁也就麻痹了啦齁，这个当他讲了一句说哦好像有进展齁，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间呢你又听到了这个什么谁对谁开火啦等等相关的消息啦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哦伊朗方面对于以色列最近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呢感到不满齁，这也是可能让美伊的协商齁停滞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了齁。那在伊朗的半官方的媒体报道说呢，德黑兰是已经暂停跟美国的谈判齁，所以你看两边的讲法是不一样齁，他们暂停跟美国的谈判主要就是抗议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齁，好的，两边的说法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信谁啦齁，总之呢战事就是还没有停止就对了啦齁，什么时候停止呢我们就看新闻吧。好，这个是昨天美股的反应齁，还不错齁，这个6月份一开始有个好的开端。那美元的部分呢，美元昨天呢兑换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了 0.3%， 来到 99.20 哦，这也是这个因为呢美国呢跟伊朗的战事齁，这个汇率呢就随着战事而起伏，不过最近的起伏并没有太大就是哦，
那对于其他货币兑换

元的这个汇率呢，目前来到的欧元部分是一美元啊、对啊、一欧元兑换 1.1634 美元。至于日元的部分呢又来到一美元兑换 159.62 元哦。这个日元呢又将近了160的关卡齁、哦。市场都预期说有可能呢日本央行呢会看情况呢再次进行

行哈，坚守的一个价位哦，一旦有贬破哦，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进场干预的行为。哎，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就碰到160哈？不知道啊，我们就看情况吧。好，那黄金的部分的话呢，因为中东的警示还是蛮紧张的啦哈。但是呢又出现了这个一点曙光，我刚刚讲了川普啊有说啊进展了齁，这个快要达成了齁，快要达成了齁。所以呢黄金的部分呢，现货昨天下跌了 1%， 来到每盎司 4489.34 美元。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 1.9%， 来到每盎司 4506.30 美元齁。所以金价的部分呢最近都在盘整。不过呢盘整的部分好像比较偏弱的盘整就是了哈。不过油价的部分呢反而就是大涨的哈。周一的油价呢大涨超过 4%， 因为呢有这个伊朗的官方媒体哈来报道说呢伊朗已经暂停跟美国的谈判，我刚刚已经说了嘛哈，并且呢还要跟盟友来研议说要全面封锁霍姆兹海峡，甚至呢还要做其他的能够干预齁，干扰其他重要航道的一些措施齁，所以呢这个又引发了市场对于全球能源的供应中断的危机感齁。像伦敦的北海布兰特原油呢，期货是上涨了 4.2%， 涨了 3.86 美元，来到每桶 94.98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净扬了 5.5%， 涨了 4.8 美元，来到每桶 92.16 美元哦。盘中呢两大指数都曾经涨超过 6%、哦、那昨天这样子一涨呢又回到了每桶90元的关卡了、哦、所以啦这个油价呢真的无法捉摸齁，就是随着战事呢一下涨一下跌齁，我们也没办法预测，只能每天报给大家最新的这个数据就是了齁。那另外一方面齁，这个美国的原油出口呢在5月份创下了560万桶的历史新高了齁。所以这个显示出什么呢，就是亚洲跟欧洲的国家齁为了要填补中东供应的缺口呢转而向美国采购。你看美国呢反而因为这样子呢油卖的比较多了齁，又造福了这个美国的油商齁。所以这个战争到底是对谁有利呢齁，其实有时候你判断一下应该就知道了齁。好，那这个油价的部分呢我们也随时会帮大家做追踪了齁。希望了齁不要再高涨，因为呢一旦高涨就还有通膨的余力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省。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来帮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我相信呢很多人都等着看今天台股到底表现如何哈，因为呢今天是台北国际电脑展哦开幕的一天哈。在昨天呢各大的这个科技龙头呢都聚集到台北哦，而且呢有一些演讲跟讲座哦，也吸引了非常多人哦，不管到现场去看或者是在线上收听哦，尤其是黄仁勋的演讲哦。那今天呢台股呢目前是涨了352点，来到45690点哦。今天呢很多人想会不会呢每天涨1000点哦，今天就破46000点呢。其实昨天在美国的电子盘的夜盘呢这个台指期是真的有突破了46000点了哈。好，待会呢再来跟大家讲这个昨天哦在台北电脑这个展的Computex 的开幕之前哈一些大咖的讲法啊。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哈，每个月月初呢都是各国的PMI 也就是采购经理人指数公布的时刻哈。我们就来看一下最新的数字哈，5月份的 PMI 呢到底表现如何。这个标普全球呢每个月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的公布哦。昨天公布的整个部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哦，亚洲的部分呢哇这个景气非常的热络哦。在这个亚洲的制造业的景气呢 ,5 月呢是持续来扩张当中哦。那以台湾来讲呢是从4月的 55.3 呢升到了 56.1 哦，这是2021年8月以来的新高，而且也是连续6个月扩张了齁。虽然我们大家心里都有底了，可是看到这个数字呢应该也是蛮开心的齁。那另外呢在南韩的部分呢扩张速度也非常的快哦，他们扩张速度呢是2021年3月以来的最快的这个一次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最近的韩国股市哦也是飙翻了天了哦。而且呢韩国的科技龙头三星电子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它的市值突破了2000兆韩元，大概就是 1.32 兆美元的大关哦。那进一步呢巩固了它作为南韩最具价值上市公司的这个地位哦，而且拉开了它跟对手像海力士的差距哦。好，所以整个看起来呢三星就好像是台湾的台积电一样了齁。它的股价呢最后收盘大涨了 10%， 来到34万9千韩元的高点齁。也让它的市值突破了2000兆韩元的这个规模了齁。所以你可以看到齁韩国呢他们的这个AI 的带动的这样的效果呢跟台湾呢基本上呢已经不相上下了齁。好，那另外呢关于这个日本的部分呢日本的部分的话只是出现这个稍微放缓的迹象就是啊。那这个在大陆的部分呢标普全球公布的5月份大陆的制造业的PMI 呢是降到了 51.8 齁。比前一个月回落了 0.4 个百分点齁。但是呢已经是连续6个月是在50以上的扩张的区域齁齁。所以这表示什么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呢有开始回升齁，因为超过了50的这个分野嘛。但是呢回升的速度并不快齁，这个成长呢相对来讲呢比较疲弱一点点啦齁。 好，那这个欧元区的部分呢，整个景气的扩张力道则是减弱的哈，从四月份的近四年的高点 52.2 呢降到了 51.6 啊、主要呢还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使得能源跟原物料的价格大涨了哈，所以呢让这个景气的复苏的力道呢就减弱了哈，所以有些这个专家就认为说，接下来呢欧洲有可能会是第一个升息的这个地区了哈，那会不会呢我们再看到了哈，那五月的这个欧洲的制造业的PMI 指数呢是下降了，那美国的五月份制造 PMI 呢则是从四月份的 54.5 来到了 55.1 哦，但是呢比这个初值所公布的 55.3 要来的低一点点了哈。好，那这个是全球标普公布的数据哈，这是民间的数据。那在官方的数据的部分的话呢，大陆的统计局呢也公布了五月份的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是刚好50哈，而且比上个月呢下降了 0.3 哈，跟市场的预期是符合的。那非制造业的部分呢则是来到了 50.1 啊，比上个月要升了 0.7 啊，高于市场预期的 49.5 也就是制造业跟非制造业呢都站上了50啊，只是制造业稍微的回落，这个非制造业呢反而是回升的啊，这是

中国的官方的数据的统计啊，那显示说呢，整个大陆的经济呢有慢慢的在回升啊，但是力道真的比较疲弱一点啦齁。好，这个是大陆的官方统计啊。那像台湾的部分呢，其实台湾也有一个机构每个月会公布这个数字啊，那就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呢，它也公布了5月份台湾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呢齁，是上升了 1.1 个百分点，来到 61.4， 连续8个月都高于龙枯线的50% 啊，而且再创的将近4年半以来的新高哈。最主要原因呢，中经院的院长啊连贤明是表示说，是受惠于 AI 的需求畅旺带动了台湾出口和电子业的产品表现啊，所以呢5月份的 PMI 是维持在高档哈。好，这个真的也不需要我多讲了齁，每次我们在报这个统计数据的时候，你只要看这个出口数字啊都非常的亮眼，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带动嘛齁，看来这股气势呢基本上呢还是有可能维持下去了齁。那这个战争啊齁的影响呢似乎在这个 PMI 的数字上面呢并没有显现出来齁，好像影响并不是太大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呢非制造业的这个指数呢只是稍微下跌了 0.1 个百分点，来到 58.2%， 但是呢也是连续15个月来是扩张的齁。整个看起来呢不管是制造业或非制造业呢都处于景气复苏的阶段齁。那到底有没有过热呢？这个中经院的院长连贤明是表示说呢这个主计处最新公布的2026年的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已经上修到 14.55%， 高于2025年的第四季的表现，显示呢景气呢还是非常的好，没有过热的情况啦齁。那只是呢大家也担心到底股市有没有过热呢齁，这很多专家都说没有啦齁，还继续啦齁。但是呢有些老手看到这个这样的一个标法齁，总觉得齁哪里有点怪怪的感觉齁。好啦，这的确齁一个月涨10000多点齁，你说能不心里不怕吗？是骗人的啦齁。除非你是家财万贯，反正涨多涨少对你没关系，东西这个股票就放着也没关系啦齁。可是呢很多这个小资族啊赚了一些钱之后呢总觉得说要不要落袋啊齁。不落袋会不会到时候呢又是一场空了齁。目前看起来是不会了齁。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呢获利已经达到你的满足点，你觉得还不错的话，或许可以采取分批出场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来做投资啦齁。就是有一部分的获利也落入口袋，那有一部分留着，如果继续涨的话你还可以继续享受上涨的这个利益啦齁。好，这个是有关于5月份PMI 制造业指数跟非制造业指数的相关的讯息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在昨天台北电脑展，也是 Computex 的会前呢一些大咖重量级的人物的谈话。那当然啦首推就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齁。那黄仁勋呢昨天呢在这个辉达的 GTC 台北2026这个场子里面呢发表了主题的讲座齁。他强调一件事情，什么事呢？说有用的 AI已经来临了齁。这个 AI 呢现在是 GDP 的产生器齁。他认为呢 AI 并不会消灭就业齁。他是这么说了齁。可是很多产业的确是因为 AI 做了裁员的动作齁。那他说呢因为 AI 呢能够抬高软体工程师的生产力，所以呢这个资讯安全的重要性齁也是非常的重要齁。所以在黄仁勋的这番话说出来之后呢，很多相关的个股齁也有了反应齁。我们先来看看黄仁勋他在讲法的内容啦齁。他讲到这个代理式 AI 齁，也就是大家可能最近常常听到的 AI Agent 齁。他说呢过去呢人们需要打开应用程式，就是 APP 齁，来点击跟输入

文字啊，现在呢，你只要跟 AI 解释你的需求跟意图，然后呢 ，AI 就会生成程式码啊，或使用工具，并产出所需要的结果。这就是代理 AI，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上个礼拜啊，杰夫到这个国外啊，这个出国一趟了哈，去了日本，又去了巴厘岛啊。那如果呢，以前呢，我们要研究行程啊，姐夫呢习惯是自助行嘛，哈，我就会去找旅馆啦、啊，然后就上网了，比较一番了啊，然后去看这个哪一间的价格比较划算了哈，然后呢，再看看呢，哪一个航班呢比较适合我，哪些航班呢，哪些机票呢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怎么飞会最合算哈，那以后呢？过去呢，我可能要找很多 APP 来帮忙我齁。以后呢，你只要透过 AI 啊输入你的需求，它就会有一个很完整的建议给你齁。所以呢，这可能真的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就是了齁。好，那刚刚有讲了嘛齁。这个 AI 会导致人类失业的这个看法。黄仁勋是说呢，软体工程师的数量在增加 ，AI 的发展呢，导致人们失业，完全是无稽之谈。我觉得这句话呢，如果冷静来判断，我觉得武断了一点点，就是说，可能有些行业的确或者有些工作会被 AI 取代，那这些原本相关工作人员的确会面临。失业的危机，并不是所有人的都像软体工程师一样那么抢手了哈。所以这个黄仁勋站在科技业，站在他的角度看，他认为工程师数量在增加，怎么会有失业的问题？可是这可能只局限在科技业 AI 产业，很多传统产业并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他又讲到 token 这个事啊 ，token 有人翻成是词源啊，词就是诗词的词啊，元就是元旦的元哈。那 token 呢，这件事情呢，会带来营收的获利单位哈。那 AI 公司呢，会想要生成更多的 token， 并且呢，建造更多的 AI 的工厂啊，这个是台湾的算力需求会一飞冲天的原因啊。所以，黄仁勋还是非常。赞赏台湾的这个 AI 相关的产业哈。那另外呢，他昨天呢也表示说，新一代的 AI 平台哈，叫 Vera Rubin 啊，已经进入了全面量产的阶段哈。目前呢，订单已经拿到手上了哈，这将会成为辉达史上最成功的新产品。他预言呢，明年会有更多的 Vera Rubin 呢相关的消息哦，对这个新平台是信心满满哈。我想也就是因为他这句话，昨天的辉达股价才能够涨那么多就是了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 Computex。台北国际电脑展呢，这些大咖们还说了什么？还有呢，有哪些股票呢？因为这些大咖的演讲呢，也股价被带动了哈。待会告诉大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状况哦。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119点，来到45456点哦。刚刚呢，一度呢是由红翻黑哦。今天震荡的确是蛮大的哦，因为现在已经到了高点哦，我相信呢很多人呢可能哦还是多多少有点怕哦，所以在高档的时候呢应该也有些人做一些获利了结的这个操作哦，或者是呢有些人这个很爱玩当冲啦齁，看到有一点点获利呢，就是当天呢就砍交易码就给它解决掉了齁。所以为什么量也可以冲那么大的原因，可能当冲也是一个功臣吧齁。好，这个台股啊，表现呢的确蛮好的哦，待会再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昨天台股的表现哦。我们先来看看其他的消息哦，那因为最近呢这个天气真的非常的热啊，我不知道大家呢晚上睡觉会有没有已经开始开冷气了齁，姐夫没办法，大家

姐夫实在没办法，忍受那么热的天气哦，如果不开冷气的话，我大概就没办法睡着哈、哦。好，所以呢，这个可能呢，电费呢就要稍微的失血一点点，尤其呢，从6月1号开始，从昨天开始呢，夏季的电价就要开始实施了哈、哦。那我们是从1989年开始呢，每年的六月到九月哈，总共有这个四个月的时间哈，来实施下月的电价哈，这个已经37年了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哈，姐夫呢其实蛮斤斤计较的，这个每个月我都会应该说每两个月我都会这个非常注意我的这个电费的账单哈，的确了哈，这个每年的六月到九月呢。真的要稍微多失血那么一点点了啊、哦，所以呢，这个从上礼拜开始啊，这个天气那么热啊、哦，我相信呢，很多家庭也大概没办法不开冷气了哈、哦，那根据这个台电的统计是说啊，全国呢大概还是有401万户的用户不会受到影响了哈，因为超过70%的用户呢，平均每度的用电都不到3块钱了哈。那针对最高集聚每度呢是8.86元的部分呢，只有超过1000度用电的用户呢才适用到哈。那全国97%的用户呢，平均用电都不满1000度了哈，讲是这么讲了哈，还是会有点点影响了哈，因为呢，依照台电更进一步的统计，就是说哈，这个住宅的用电呢，电价呢，实施这个夏季用电的电价。每月的用电如果是120度以上的用户呢，全国呢有近30%哈，就是刚刚讲401万户呢，都是在120度以上了哈，以下哈，那有40%呢是有520万户呢用电在121度到330度哈，那下次呢每天大概多增加大概2块钱的电费，有超过70%的用户呢，平均每度的电费仍然不会超过3块钱啊。台电意思就是说，哎呀，虽然是实施夏季电价了，但是增加的幅度并不是太多了哈。但是1块钱也是钱嘛哈，能省当然就是尽量省。所以呢，如果你不想要荷包太失血的话呢，请呢。在这个六月到九月哈，控制一下你自己的用电哈，不要让你家的这个电费暴增了哈，尤其是它有这个集聚的限制啊，一定要控制在这个不要跳一个集聚哦，那用电的这个费用呢就会三级跳哈，请大家呢也为了保护地球吧哈，我们这个话都讲得很漂亮很美丽了哈，就是为了环保呢，我们少用一点电吧啊，但是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呢，我觉得啊也不要。这个太苛求大家了哈，因为呢，你有时候闷哦，也会闷出病来哦，这也不是闹着玩的啦哈。好，总之呢，这个电价要涨了哈，台电说这不能讲电价，这不能讲涨价，只是不一样的夏季的电价，好吧？台电讲就是台电讲嘛啊，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你的电价的部分，稍微控制一下了哈。好，那回来呢，我们关心一下。昨天在台北举行的Computex 的台北电脑展的前夕呢，各个大牌哈，这个所发表的谈话，刚刚有讲的黄仁勋，在这个昨天的一些谈话哈，那昨天呢，他也宣布说哈，推出了辉达首款用于 Windows 作业的 PC 系统的超级晶片呢，这个也。宣布出来，而且呢，当中所使用的 CPU 呢，是由联发科跟辉达来携手打造的哈，代号是 N1X 哦。他说呢，N1X 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晶片。大家有没有发现黄仁勋讲话哈，都很喜欢用一些比较极端的用语哈。最最最最什么？最最最什么？大家不要忘记，他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生意人啦，他也是个业务员哦，所以呢，他讲这些话呢，当然我们也不用太意外了啊。好，那刚刚有讲了哈，联发科跟辉达呢共同设计的这 Windows 作业系统的这个晶片哈，每次呢。

在黄仁勋呢来台湾演讲或在国外演讲，尤其在台湾演讲的时候，他呢都会点名一些台湾的公司啊，有人戏称呢就是黄仁勋报名牌的时间到了齁。那他这个在演讲的时候呢，都会在他演讲的舞台的后面的背板上面呢秀出很多台湾厂商的名字，所以昨天除了很多人关心他讲的内容之外，也很关心他背后秀出来的这些背板里面哦，有哪些公司哦被列入了他的背板里面哈、哦，可能呢他的股价呢就会因为这个背板哈、哦、而这个上涨哈、哦，比如说了哈、哦，像这个广达啦、伟创啦、宏基啦、华硕啦、英业达啦，还有这个宏益呀、啊、哈、哦，这个股票呢，都昨天呢攻上了涨停板的这个价位哦。那另外呢，他不是讲了说呢，有用的 AI 时代要来临了，对不对？那这可能呢，未来呢，在资安的部分的重要性呢，也非常受到重视哦。那所以呢，在他秀出的背板中呢，像01啊、哦，代号是3029这档股票呢，也应声冲上了涨停板哈、哦。那分析师也看好像微软和伟是那个经纬度的伟哈，软就是硬软的软哦。还有01啦、资通等等这些资安股呢，也会因为黄仁勋的这番话呢而有所表现哦。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去看他的背板哈、哦。我相信现在去网络上面找一找，应该很多人都已经整理出来了哈、哦。好，那在讲到这个黄仁勋使用他的这个背板的时候呢，昨天呢有一个算是小插曲啊，小花絮啊。他除了列出了这些合作的科技的厂商之外呢，他还列出了什么？大家知道啊、哦，黄仁勋呢一来到台湾呢，很喜欢去逛夜市，那很喜欢去一些餐厅吃饭，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夜市哈、哦、被光顾的摊位，还有这些被光顾的餐厅呢，就变成了爆红的这个商家哈、哦。那昨天他在演讲的时候呢，耍一耍幽默哈、哦，除了呢把这个合作的科技厂商列入背板之外呢，他还列了五家这个他喜欢去的餐厅哈、哦，比如说某一家这个所谓私厨餐厅，我不讲名字啦齁，免得帮他们做广告，其实他也不需要我广告了啦齁。现在呢听说呢黄仁勋去到过的地方呢，这些餐厅呢有时候定位都很难定齁。还有那个某夜市里面的一个水果摊呢，这个水果摊的老板呢，这个昨天呢也上了黄仁勋的背板就是了齁。好，那昨天黄仁勋好像又去一家安和路的这个热炒店齁，坦白说那家热炒店真的蛮有名哦，姐夫呢也蛮喜欢，因为姐夫以前的办公室就在附近齁。我是觉得经济实惠也蛮好吃的齁，我不用再帮他做宣传，因为大家只要去查询一下应该都查得到就是了齁。好，这昨天呢黄仁勋呢耍了一下幽默齁，在背板上列出了一些美食齁，所以以后黄仁勋的背板可能也会是一个美食地图，也说不定就是了齁。好，这个今天呢台北国际电脑展呢就要开始登场了齁。昨天的这些重要的大咖的演讲呢受到了大家的瞩目。当然除了黄仁勋之外呢，也还是有其他的这个大咖齁，也有一些宣示齁、哦。比如说像高通的总裁跟执行长叫艾蒙呢，昨天就说呢今年将会是 AI 的代理之年齁、哦。这跟黄仁勋讲的其实有不谋而合之处啦齁、哦。那也宣告说高通呢会推出最新的资料中心的产品线齁、哦、叫 Dragonfly 齁、哦。在6月24号的投资人大会上面呢会分享更多的细节齁、哦。不过呢高通昨天股价是下跌就是了齁。好，这个看起来 AI agent 齁， AI 代理呢这一块呢会是呢接下来 AI 的产业的重心齁。我相信相关的股票应该也会是资金追逐的标的就是了齁。那也就是因为有这些大咖的加持，然后加上台北国际电脑展又要开
吃，

登场哦，所以呢，台股也受到了激励哦。昨天呢，开高走高，在6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呢，一度呢飙涨了1198点，来到45931点的历史新高哈。最后虽然涨幅有所收敛啊，但是呢仍然涨了604点，收在45337点哈，一举站上了45000点的大关了。而且呢，也有些亮点哈，那亮点呢，除了指数创新高之外呢，市值也来到了上市市值是 147.88 兆元，上柜市值呢是 12.16 兆元，总计呢来到 160.04 兆元、哦、那台积电的股价盘中来到了2415元、哦、那电子指数呢昨天呢盘中呢超过了3000点，来到 3014.29 点，收盘呢是来到2963.89点哦，这些呢都是呢非常亮眼的表现哦。那昨天在法人的部分呢，三大法人呢合计买超了380.6亿元哦，在这个外资的部分呢，是买超了368.1亿元哦。不过呢，在台指的未平仓的净空单呢，则是增加了4023口，来到64673口的新高的记录哈。那投信呢，则是买超了77.5亿元，自营商则是卖超了65.01亿元吧哈。那基本上呢，千金股呢也是维持到52千金了啊、哦，这样的一个水准哈，所以整个看起来呢，台股的气势依然是非常的强劲哈。昨天的成交量呢也蛮大的了哈，来到1.6兆元哈，这个真的是啊，现在每天都是兆元的成交量哈，看能够撑多久了哈。因为台股的表现不错，所以呢，我们的政府的几大的退休基金呢也跟着大赚哦。那四月份包括劳动基金啊、国保基金跟退辅基金呢，总共是赚了1兆3454亿元哦。那当然啦，这些退休基金赚的钱，我当然就回馈到劳工的账户里面嘛哈。不过提醒大家哈，这些你都现在看得到的是收益，看到你如果还没有符合条件是没办法领的啊。那也只能看着哈。行情如果好，当然这个账面的价值就会增加，尤其如果你是这个用劳退新制的话，你有一个劳退的自己的账户哦，每个月雇主提拨 6%， 你可以自行在家提拨嘛哦。那你可以去查一查你在这个账户里面现在的金额是多少，好不好？我强调你看得到不一定吃得到，你除非你要领齁、哦。而且呢要领的时候也要注意时间齁、哦。像最近股市很好的时候你去领的话呢，可能呢会比你看到之前的资料要好一点，这是不错的啦齁。好，台股表现好，我们的退休基金呢收入也好齁，对劳工的退休来讲当然是好事哦。那台股涨，台币呢也跟着升值哦，你可以看到外资大量的汇入嘛齁、哦、来投资台股，所以呢台股呢涨的时候呢台币昨天呢也是升值了齁，升值 0.5 分来到 31.379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盘中呢曾经一度升破了 31.3 元的关卡齁，而且呢量爆出了 31.25 亿美元，这表示说外资的确对台股还蛮有信心，一直在汇钱进入买台股就是了齁，希望这个气势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咯，希望大家呢赚得盆满钵满齁，好好的这个去享受人生哈哈，去吃好的用好的啊，玩好的，希望股市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快乐吧。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咯，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下课了还不走？
1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0: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真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外面又是一个晴朗炎热的天气咯、啊、真的是太阳、哦、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呢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啊，这个啊，避免中暑哈、哦，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哈、哦。那这个多喝水哈、哦、啊，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好，那昨天我们节目中呢，跟你邀请到的是智库云端出版社的社长，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哎，刚好呢，我们幻世华老师呢，这个过去几天到这个妈祖哦去做了一个深度的旅游啊定点呢就是在北干这个地方。虽然说这个妈祖呢有四个乡哦那他们只选择了北干乡在那个地方做定点的旅游。所以昨天呢的一个访谈也蛮精彩的，内容也蛮丰富的。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要在接下来的假期啦，不管是周休二日啊，或是说紧接着这个我们讲的端午节，或是说更晚一点点的这个暑假要安排一些旅游的话，都可以来做一个参考。那我们也在这边再度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可能都是长期收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的听众朋友，我们也邀请你呢加入张老师的这个订阅这个 YT 的这个阵容里面那这个房市日光大道，只要是过去在这一段期间有邀请的这个特别来宾啊，张老师都会开 YT 的直播那就会把他们访谈的内容跟影像呢都留在这个 YouTube 上面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会员，那同时呢也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让我们这个国内最长寿的房地产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这个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来收听到收看到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市场嘛，已经是到了每个月的月初，我们就会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上一个月份六都他们公布了最新的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昨天呢六都都已经陆续的公布了，那也有看到蛮多媒体呢也都有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在网络上面披露，那今天也看到在平面媒体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些讯息那五月份的六都买卖移转的这个栋数呢是根据这个加总起来的数量呢是16558栋那跟四月份比较起来呢是小幅增加5.6%， 算是不错的有增加就总比没增加好那当然了，因为去年的基期还是比较高，所以跟去年比较的话是衰退 3.7%那这个算是呈现一个正负这个误差值之内了好，那我们来看看六都个别的一个表现这个台北市跟高雄市呢在五月份表现相对比较火热一点点，也没有真的火热到哪里去，只是说比较比其他的市都来得好那其他的市都呢就表现得比较冷清冷淡一点点那我们来看看中介业者他们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资料，看待这样的一个资讯。房仲业者他们认为啦是受到央行这个2024年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还有这个限贷令银行限贷令的这个双重影响，资金面呢已经这个慢慢这个转移那所以呢这个即使说在这个双北市表现的是
相对比较好一点点，可是呢这个还是有一些落差存在。那我们来看看六都的这个地震局他们公布的这个最新资料。台北市5月份的交易量呢，房屋交易量是 1917, 所以较上个月下修 3.2, 齁、哦、台北市是下修 3.2 的齁、哦、可是跟去年同期比较是大幅成长 10.7%, 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说看到这个媒体在分析什么台北市相对比较火热齁、哦、那就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基础来看啦、啊、齁、哦、往往有时候你的比较基础不一样的话，可能就会呈现很大的一个落差。如果说以月跟月的来比较的话，台北市五月份并没有特别好哈。好，那我们来看看新北市，新北市五月份的这个交易呢是3937栋哈。那这个跟四月份比较起来，倒是大幅度的增加 12.4%, 可是呢跟去年同期比较就是衰退了 18.2% 所以呢这个也是蛮特别的齁、哦、一升一降这样子齁、哦、那桃园市来表现也是相对比较冷清咯，五月份是2731栋，月减 5.6, 年减更是达到 16.4%哦、所以呢是月减跟年减双减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已经是2011年呢同期历史的一个最低记录了、哦、所以桃园看起来在这个大热天里面呢房市是非常冷的、哦、那台中市五月份的交易量是3270，跟上个月份比较是增加 4.1%, 跟去年同期比较是衰减 3.5%、哦、所以呢是一升也是一降这样子、哦、好，那台南市呢五月份是交易只有1515栋了、哦、这个算是六都里面最少的，因为它的整个市场规模也是最小，月减 4.4%, 年减 12.8%, 这个也创下台南市2017年以来的同期最低的记录。那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高雄市，高雄市5月份的买卖移转呢达到3188栋，较4月份大幅增加 23.6%, 哇，这个是在六都里面表现最亮眼的、哦、月增了 23.6%, 跟去年同期比较更是、让大家跌破眼镜，成长了有 41.4%、哦、不管是月增还是年增都是六都之冠、哦、那所以高雄市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亮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这个真的是让大家感觉到有一点点的诧异啦齁。好，那房仲业者他们解读台北市、高雄市、南北两大都会区的买气呢，这个好像在五月份比较相对抗跌，特别是高雄市齁。那台北市当然呢它本来就是这个天龙国齁，这个房价是最高的首善之区啊、哦、那可是在这个信用管制的这个特别是高价、哦、豪宅的管制之下呢这部分的这个交易量还是没办法放大，倒是高雄市可能因为这个半导体产业、哦、这个加上台积电的效应啊、哦、这个北高雄呢这个包括兰子区、哦、就是台积电的坐落的这个兰子区呢还有桥头区啊都有大量的预售屋交屋、哦、出现了爆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哦、那接下来的科技公司进驻区域呢所带动的这个产业 红利啊是否能够续航呢，这个也都是这个在地的房地产业者高度关注的。那至于说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跟台南市这四都啊这个过去几年呢大打这个从化区的这个题材哦，那推案量也不少，可是呢

经有五月份的交易这个房屋成绩单出来，那这个当然呢、很容易、从 Excel 一到五月份把它加总起来，就有六都前五个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前五个月份呢，是9987栋，快要接近一万栋了、年增 2.8%、算是小幅增加了。那新北市呢是18361栋。倒是年减 2.3%、所以呢这个新北市虽然它的绝对值还是在六都里面是最高的，可是呢在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呢，一到五月份还是衰退的哦。桃园市也是一样，这个前五个月份是14553栋，年减 9.1%、真的是这蛮冷清的。台中市14991栋，年减是2.5%， 台南市8044栋，年增 4.5%，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地方啊。那高雄市13309栋，也是年增 4.3% 左右啊。所以六都前五个月份加总起来是79245栋，年减 3.5%。 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呢，我说是我们长期的这个忠实听友，你大概都会可以跟张老师一样蛮敏感的，就可以从这个数字可能可以去反推这个全国房屋的一个交易量。今年呢本来张老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预估了今年应该会有慢慢交易量回升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现在五个月已经过去了，六都的这个交易量这个到目前为止只有79245栋，还不到八万栋，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是衰退了 3.5%。 所以今年呢会不会也是呈现一个整体衰退的这个房市交易呢，这个都是很让大家高度关切的。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讲讲房价是不是有在修正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那上一段跟各位分析分享的是五月份六都的这个房屋交易量，也是房屋的交易成绩单，看起来呢并不是怎么理想啊、哦、那这个当然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啦齁，量一直在下滑，或是在这个紧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大家比较高度期待的，特别是有刚性需求的民众，都是希望说房价会不会有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内政部最新的统计资料齁、哦、这边要特别强调是最新的统计齁、哦、那是到2025年第四季全国的房价指数年减 3.62%， 那这个是官方的这个房价指数啦齁、哦、那到去年第四季齁、哦、那这个小跌 3.62%，那不仅是近五年来呢首次看到的年衰退负成长，更显示呢央行打炒房的政策开始出现了一些成效咯，因为毕竟已经把房价打下来了。那其中呢中南部的修正幅度最明显咯，台中高雄台南跌幅都超过 4%， 台中跌得最大在六都里面跌得最大，达到了 6.65%，成为六都跌幅最大的一个这个直辖市啦齁、哦。那我们如果还是以六都的这个表现来观察的话，双北市齁、哦、房价还是相对抗跌齁、哦哦。这个台北市天龙国2025年第四季的房价指数仅年减 0.04%， 几乎呢就是持平的这种态势齁、哦、根本没有什么这个太大的波动。那新北市呢年减 1.61%， 有销毁修正一点点。那反观过去涨势凌厉的中南部齁、哦，这个房价修正的压力呢就明显的浮现出来了。台中市年减 6.65%， 在六都里面是最大的。高雄市年减 4.91%， 台南市年减 4.23%， 桃园市、哦、虽然这个幅度比较小，可是也有 2.18%。 对于这样的这个内政部的统计全国的房价指数跟六都的房价指数，仲介业者呢他们的解读是这样子的齁、哦、这个国内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在2020年疫情之后呢大幅度的一个上涨，交易量也大幅度的一个拉高齁、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有这个通膨啦、啊、有这个台商资金回流啦、啊、营造成本高涨啦、啊、等等等的这些题材的一个带动。其中呢中南部因为科技园区啊齁、哦、啊加上产业的题材发酵，房价涨幅呢比北部地区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呢有那种所谓的补涨的态势。那也但也因为这样子呢，在央行2024年9月份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这些中南部的房价呢修正的压力相对比较大，因为这些题材慢慢在降温，加上很多北部的投资客呢也都慢慢在撤出哦。那北部因为房价在这一段时间涨幅相对有限，台北市呢事实上真的是没有 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哦、所以呢加上市场结构也比较成熟、哦、所以呢表现呢这个在这一波房价来看的话还是相对稳定。那反观中南部呢，因为这个短时间里面房价快速的冲高、哦、那在政策这个波冷水之后呢，房价也开始出现高档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第四季的跌幅呢，都已经最大来到 6.65% 哦。那内政部的这个统计资料也显示，疫情之后呢，全台的房价连续多年大幅上扬。2021年呢第四季全国的房价指数年增率呢，更达到了 8.62% 哦 ,2021 年哦。那涨势当中呢，以桃园、台中、台南跟高雄是最大的。那2022年第四季呢，年增率也有达到 8.52% 哦，那这个都是这个过去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变动价格啦齁、哦。那现在看起来价格开始有一些修正，后续会不会有更大这个修正的空间，这个部分也要看，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月份央行的理监事会议到底是会维持目前的态势不变，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松绑的动作。如果正如市场的一个预期，央行会有松绑的动作的话，房价要再继续修正，或是说有比较大修正的空间的机会，可能就会比较小哦，就会比较小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说央行能够横着各方面的一个这个情势哈、哦，做一些这个最政策的这个决策哈、哦，而不要让好不容易有稍微这个冷却下来的房市呢，又会有蠢蠢欲动的一个可能哦。好，那这几天大家可能都有看到哈、哦，我们节目中之前也跟各位报告过了哈、哦，桃园市要推出全国首创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呢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了，现在要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自治条例呢送到行政院来核定、哦、那这个最主要桃园市政府为什么要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就是要让年轻人呢买得起房子、哦、不要一味的去追高、哦、那所以桃园市议会呢之前就已经有桃园市政府就已经拟出了桃园市可负担住宅新办管理自治条例，那终于在上个月底呢这个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预计呢就在这个月份会函报行政院来核定，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行政院应该会照章来通过吧齁。哦，那这个桃园市都发局的这个线也上线了齁、哦、他们在都发局的这个网页上面也上线了可负担住宅的网页。那除了透过非常有趣的图解说明政策之外，另有12大的主题完整的 Q&A 来做这个解答，帮民众来释疑，让大家可以了解这一个新的房地产产品跟这个新的政策。那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的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其中民进党市议员许家瑞提出附带结议，希望上路前呢提供市府购买人定型化契约范本供外界检视，也获得了附议通过、哦、所以呢这个目前也可以看得到他的一些定型化契约的范本。那根据桃园市的市政府都发局指出，桃园市府团队呢耗时大概3年的时间去做一个这个产品的一个规划跟研拟 哦，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政策的推出。从一开始呢，大家是蛮质疑的哦，那经过跨局处多次的沟通讨论，最终呢，研拟出完整的一个政策方向。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建立呢，是介于社会住宅跟市场购屋之间的一个过渡型住宅选项，这个也是全国首次推动的可负担住宅的这个制度，期望呢透过可负担住宅让房屋去商品化，提供年轻的这个婚育家庭呢更好的居住选择哈。所以我们之前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民众的这个房屋的选项上面呢，目前大概就是社会住宅，那社会住宅呢由政府来新建哦，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是供不应求的哦，是供不应求的。那一般的这个民间的住宅呢是由建设公司哦啊这些来新建，可是呢他们常常会在对外反映说啊成本高涨啊，人工成本、物料成本大幅上涨，所以房价跌不下来哦。所以这一次呢桃园市政府就是在这两者当中，一个是租的选项，一个是购屋高房价的选项，那在这两者当中呢提供这个可负担住宅哦，让大家有这个第三选择哦。那很三读通过之后呢已经正式上线了齁，所以呢大家可以到这个桃园市政府都发局的官方网站，可以呢有一个可负担住宅网哦。那这个网站入口呢是以温馨可爱的插图呢作为它的一个整个 IP 的这个走向哦。那同时呢也附了12幅插画做懒人包的这样的一个做个解读哈，那让很多民众呢就可以看的图解了解可负担住宅的基本概念。那另外呢也有这个完整的 Q&A 啊，还有电子书可以提供下载。

来解答民众的相关疑难杂症。那这个部分哈、哦，这个大家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面。那这个交易平台也设置好了哈、哦，就是说未来你如果买这个可负担住宅，你想要卖回给桃园市政府，因为它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交易设计啊。但我把它形容它，我之前也在想说，哎、欸，桃园市政府可不可以想一个比较响当当的一个这个名字哈？它用可负担住宅，实际上很多人真的从市面啊、字面上面是比较不好解读。所以我后来想了想，最近这两天我也是一直在想哈，哎、欸，我想到了，应该可以用所谓的合宜住宅 2.0。 那合宜住宅推出之后呢，事实上是非常受到高度欢迎的，因为它是用成本价卖给有需求而且符合条件的民众。那后来可是因为衍生了一些弊端，加上它的设计上面也有一些不良，只有锁定，只有锁最长十年，所以呢到时候变成就是说抽签到的人他等于像中乐透一样，他被绑十年之后他就可以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易。那桃园市政府这个可负担住宅，我把它形容就是合宜住宅的 2.0， 它修正了它过去被大家比较诟病的可以在市场上哎，这个这个顺利流通，变成就又一般的商品化了哈。那它基本上只，如果说你这个买了这个可负担住宅，未来要卖啊、哦，你只能卖给桃园市政府。那桃园市政府呢，就是这个用这个当初你买进的价格把它买回来这样子哦。所以基本上，它不会它等于是去商品化齁、哦。那可是这个部分也有蛮多，今天也看到了我们之前邀请的来宾齁、哦、这个估价师齁、哦、陈碧元大估价师，他也觉得说诶、这样的一个定价好像太贵了齁、哦、比这个灵骨塔都还来得贵齁、哦。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项，而且它可以某种程度的抑制房价齁、哦。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跟大家来做详细的一个分析。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新青安也有 2.0 要出来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上一段我们跟各位提到的是这个桃园市政府推出全国首创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部分最主要就是要满足年轻人呢购屋的一个需求那因为现在呢年轻人购屋大概要不一定是购物，就是要有自己的住的房子的话，一个是社会住宅嘛，那这个最多只能住12年那这个一般的建商的房子你买下来当然可以住一辈子，甚至传给子子孙孙，可是呢那个负担是很沉重的单价总价都非常高，可能要缴20年缴30年的一个房贷，甚至最长可以到40年所以呢这个桃园市政府就想出了一个折中之计推出了这个可负担住宅，你买下来之后呢你也可以让你的子女来继承这样子那这个基本上它有一点类似像地上权住宅，又不像地上权住宅所以它事实上是可以传承的，那你也可以卖回来给这个桃园市政府，它再提供给那下一手这个年轻人来买所以呢那个是属于你自己的房子，不是租房子。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好像跟租房子差不多，事实上是你自己的房子那你属于自己的房子，你想要装修你要做一些变更这个部分就比较可以去随心所欲不像这个社会住宅你没办法去变动它甚至要做个钉个钉子什么都可能都很麻烦那样子所以这个是桃园市政府推出来的，我觉得是不错的政策，而且呢我认为应该是全国一体来推动所以今天也看到有人在网络上说那既然是好的政策，为什么内政部这个地政司或是行政院不来推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这个其他的一些补贴政策都还要来得好的好，那提到了补贴就是这个新青安新青安 1.0 呢即将在下个月底要结束了那现在财政部财经部会呢也已经向这个行政院报告了未来新青安 2.0 它的一个规划方向，那所以这两天也看到媒体上面也都有把这个新青安 2.0 的内容呢拿出来了那大家可能在经济日报啊工商时报上面都可以看得到。那现在新青安 2.0 它最大的一个就是说利息的补贴这个部分利息的补贴将延役逐年的退偿那而且呢只要是青年贷款青安贷款的话都适用那另外呢为使这个政策资源更精准对焦，新青安将这个新青安 2.0 将新增三大紧箍咒。第一个就是会有这个排付条款年收入一定要严格的谨守。再来呢就房屋总价会做一些调整那可能会把它增到1500万，那申贷的年龄呢也都会有这个限制，就是大概70条款此外呢针对这个婚育的家庭呢也将提高新青安 2.0 的贷款额度初步规划呢若是你有育有0到18岁怀孕的就是到18岁的未成年子女的话，只要提出相关证明供银行审核，贷款额度呢可望有从1000万拉高到 1500万、哦、那这样的话当然你就可以买的比较大比较宽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可是负担也变得非常重了、哦、至于说家中没有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新婚家庭，贷款额度也会加码、哦、那会介于1000万到1500万之间，详细的额度呢能待这个最后财政部的一个拍板定案。那根据了解、哦、对于新青安 2.0 的研议方案、这个目前的行政院高层啊，对宽限期呢等细节呢能有一些意见、哦、那因为、之前是说有到5年的宽限期，那让一些这个投机分子啊，甚至没有真正自住需求的民众呢，来作为投机炒作，所以就有希望说把它限缩到回归到3年的这样的一个宽限期。可是这个部分还没有拍板定案，那财政部呢将邀请公股行库哦来开会，收集相关的意见，最终方案呢将会由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来拍板。好、哦，来敲定，针对行库哈、哦、表达希望检讨利息的补贴，经过跨部会的讨论之后呢，利息的补贴将会朝着逐年退场的方向来进行。那因为目前的新青安贷款呢是由政府补贴 1.5 码。哦、那行库自行吸抽半码，所以呢等于就是合计补贴2码，那使得一段式的这个机动利率呢降到 1.775%， 那调整之后呢规划是前3年、啊、维持2码的补贴，3年期满之后呢第4年逐年减少、啊、那直到归零、啊、那届时呢利率就会回到 2.275%， 不再补贴、哦、那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政策效应可能也会跟着递减了、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会不会在下个月呢造成这个所谓的抢新青安的末班车效应、哦、可能蛮值得

啊来关注的。那至于说新青安 2.0 的声带之歌呢，它寄出了刚才提到了有三大的这个紧箍咒。首先呢是收入限定在200万以上。这个不能来申请这个新青安 2.0、就是说你是要200万以内啦、的这个家庭所得。至于说配偶所得是否并计呢，目前倾向分开来看，也就是以个人所收入为准、那这个部分变成我看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家庭所得就是也许夫妻两个一起计算，那如果说以倾向用分开来计算的话，那这个部分会免也太宽松了齁。那其次呢，这个房屋总价呢会设定上限齁，也就是购买豪宅就不能申请这个新青安齁。那根据规划，各县市的高价高豪宅的这个门槛呢研议分为三级啦，台北市、新北市、其他县市三个标准，台北市可能就定在3500万以上哦、那最后呢就年龄的限制、新青安 2.0 的话会新增80条款、不是70条款哦，刚才我讲错，是80条款，也就是说你的房子跟你的贷款人的年龄的话，加屋龄跟这个人的年龄呢加成不能超过80齁、那这个部分是一个这个新的规定啦齁、那宽限期刚才提到了齁、会不会把它缩短为三年呢，这个部分还没有定案，还没有定案，所以这个也是最新政策的一些方向齁、因为新青安在2023年推出的时候造成了整个房市又起死回生，那现在政府在研议新青安 2.0、也特别的谨慎小心、避免再重蹈覆辙，可是呢他又希望能够有实质的帮助到年轻人能够有能力进场去购屋、那所以我刚才提到的、应该是来推刚才提到的这个桃园市政府可负担住宅，这个部分份呢相对是比较有实际的一个作用的齁、那因为你这个所谓的新青安这个部分的话能够申请的人还是有限齁、而且政府还要去做补贴的动作，那如果说以桃园市的这个可负担住宅，政府根本不用花一毛钱齁、就可以拿到的房子然后卖给这个年轻人齁、那等于政府也可以开始做房屋仲介的这个动作这样子齁、所以这个政策的权益啦齁、得失这个部分呢都要有一个比较高度的来观察或是做一个衡评齁、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各位来报告两者齁、这个是第一个呢是公评会的一个采访齁、公评会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可能会接受到检举或是自己的抽查呢，发现有些是可能广告不实或是说相对欺瞒齁、的情形就会公告出来。那这个是在这个基隆齁、有一个建案，他明明就是做办公室使用、那可是呢在销售的期间呢在脸书粉丝专页上面竟然宣称适合自住、那这个蛮明显的就是等于鱼目混珠啦，鱼目混珠、所以公评会呢就开罚、这个销售的公司上好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那因为这个足以影响交易的决定跟商品用途为虚伪不实及引人错误、所以呢违反了公平交易法第21条第一项的一个规定，裁处10万元的罚锾。那公评会调查发现呢，基隆市的这个莱茵云顶景观套房建案19到20楼核准用途是办公室，但是呢这个上好公司在销售该建案的时候呢在脸书上面宣称适合自住居家办公2000齐美等这样的一个用语啊，给购物人呢作为可以让这些想要买的人呢可能觉得说这样应该可以买。

来当住宅使用，可是呢，根据公平会接洽这个基隆市政府之后呢，发现销售的楼层呢只核准作为办公室使用，并没有核定用途作为住宅使用哦，所以呢已经涉及违反建筑法规、哦、啊，所以呢这个就开罚10万块的罚款，虽然金额不大，可是呢这个在基隆地区来讲的话也算是一件啊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新闻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今年来一直困扰的营造业者的这个土方之乱啊、哦、那国土署啊、哦、国土啊管理署呢这个针对这个部分呢，也在上个月底哦，啊，这个啊做了一个说明哈、哦，就是针对这个土方处理的这个价格啊，啊做了一个这个说明。国土署表示，目前呢，全台湾土方去化的管道已经都有明显的增加，那土方处理的这个价格呢，全台均价大概是落在1065元左右啊。业者如果说有遇到恶意哄抬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应该要尽速通报国土署，国土署呢将会函请公平会跟地方消保官呢尽速来严查。那国土署说了齁，为了妥善处理国内这个土方啊这个暂置的这跟去化的问题呢，经行政院跨部会合作整合资源，已经持续推动扩增这个啊土方的去化场所，而且简化土方运送的机制齁。那回都市土地呢也临时使用的这些相关配套措施也都已经有了齁。然后并跟公平会联手合作，经由市况的访查严查土方市场价格的异常跟是否涉及恶意哄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齁。那刚才提到了目前的这个土方啊，处理的价格大概是均价1065元左右、哦啊、那如果说有这个刻意哄抬的话啊，可以跟啊这个国土署来检举，或是跟公平会来检举哦、啊、因为这个部分啊都常常会听到诶、哎、这些建筑业者说啊这个土方的价格啦从多少钱啊这个涨到多少钱啊，让他们这个真的也是苦不堪言啊。可是呢现在国土署跟这个公平会啊已经都啊针对这一部分呢已经有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让价格也不会再所谓的飙涨上去啊。那所以业者也不要再拿这个部分来作为所谓的房价高涨的啊一个理由了跟借口了。好，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嗯、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天

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的时间呢，就由蓝田来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6月2号礼拜二，那正式的进入了6月份啦。其实这也代表着我们的2026年呢也即将进入了下半年，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快。

快哦。而最近呢，到了六月份，除了当然在制度上有一些新的规定之外，就在最近呢，其实我们各大学校各级学校的学子们也即将迎来毕业季。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作品《当我们一起走过》，那这也是很多学校他在毕业的时候呢会用到的歌曲哦。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苏打绿的作品《当我们一起走过》。那现在是六月份嘛，最近各级学校都迎来了毕业的时间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会听到很多关于友情、关于离别这样子的歌曲。不过呢，在六月份除了是学生们的毕业季之外，那在民生方面大家最烦恼的一件事情当然还是夏季的电价哦。那夏季电价呢已经从昨天开始正式的上路，而如果说是一般的住宅或者是小商店用户呢，就是从6月1号一直实施到9月30号都是以下月的电价来去计费。而如果说是高压用户呢，它的时间稍微比较长一点哦，是5月16号就开始，会维持到10月15号。而今年的电价是如何去做计算的呢？根据台电所公布的住宅累进电价制度，电费呢是依照你的用电集聚分为六段去做计算。其中呢，基础民生用电的120度以下部分，下月跟非下月每度都是维持 1.78 元不变。不过呢，如果在网上121度到330度每一度就是 2.55 元，而331度到500度是每度 3.8 元，然后在网上呢501到700度每度是 5.14 元，然后701度到1000度是每度 6.44， 那超过1000度以上呢就是适用最高的费率，每度是达到 8.86 元。好，那所以说就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是夏季电价真的是会比较贵哦。那在使用上，如果说可以的话啦，就是还是尽量的去做节省，或者是说你也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比较节能的空调啊，换成这一些节能的家电哦，那也许呢就可以稍微省下一些电费的部分。不过呢，六月份毕竟是越来越热啦，就提醒大家真的是开冷气的时候呢，我觉得如果热的时候啦就是不太能省哦，但是如果说天气凉一点的话呢，就不要开的那么低哦，大概开的26度到28度，这个就是比较适宜的温度咯。好的，那除了下月电价上路之外，其实在六月份交通新制上呢也有一些更新。那首先呢是跟驾照有关的、哦、是去年就已经在讨论的是高龄长辈的换照新制，而2026年5月31号开始我们就正式实施了高龄换照的新制，而换照的年龄呢就由之前的75岁下修到70岁。所以说如果是已经满70岁，但是还没满75岁的长辈呢，可能会持续的收到通知。预估呢，全台大概有128万人会受到影响。好，那如果说驾照逾期没有换照，但没有换照你还是开车上路被取缔的话呢，依照规定可以处1800元到3600元的罚锾，并且呢可以扣缴驾照。另外呢，政府也设置了2年的缓冲期哦，就如果说你是70岁以上未满75岁的长辈朋友们呢，最晚啊可以到2028年5月31号为止你都可以去换照，然后目前是有一个缓冲期。那如果说70岁长者刚好落在一个缓冲的区间呢、哦、例如说你是74岁，那他有说你可以直接换照到75岁，而如果说72岁者呢可以衔接到75岁的换照制度。所以说如果家中有这些满70岁的长辈朋友，或者是你本身呢已经开始满70岁的话，要稍微注意哦，现在高龄换照呢已经下修到70岁咯。好的，那再来呢，关于6月份会上路的一些驾照制度，其中一个呢是新的规定哦，它在6月30号的时候会来上路，而这个呢是跟你的驾照有关哦。如果说呢你驾照遭到吊销3年以上者，而且是3年以上禁考呢，等到你的处分期满之后，就新的制度是告诉你必须要先做驾训班训练之后再重新的考照，这样子呢才可以上路。而且根据统计，吊
销驾照禁考三年以上者，每一年呢，机车跟汽车大约都各有5000人。而如果说你没有完成驾训班的训练就上路的话，其实这个会等同于你是无照上路哦。那机车呢，最高可以罚18000元到36000元。那如果说是汽车的话，最高可以罚36000元到60000元。好，那所以说6月份呢，其实关于交通，就是跟你的驾照有关的这些规定呢，其实都有做一些更新哦。那希望大家这个交通规则啊，还有考照以及你的驾照吊销规则，请大家还是要好好遵守啦。这个台湾的交通安全呢，不只是警察跟政府哦，也是要你我一起维护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我非常喜欢的毕业歌哦，它叫做《风筝》。那这个版本很特别哦，是由《风筝》的这一些原唱者，他们一开始是刚毕业的高中生嘛。那他们在10年后，大家长大以后呢，又重新翻唱了这一首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首歌曲，稍微休息一下咯。

0: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毕业歌曲，叫做《风筝》。那它一开始的版本呢，是由当时全国的高中生们他们一起创作，然后一起合唱的。但听到的这个版本啊，是他们在十年后发行的，十年后呢，就再次聚集了这一些当年的高中生，然后大家再次录了一首新的，就是大家长大成人之后的《风筝》哦，所以听起来呢格外的感动啦。好的，那接下来呢再来分享一则也是6月份上路的生活资讯哦。那其实在之前呢也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其实台北市政府呢开始推动了无烟城市。那当时首阶段啊就推动在西门町商圈作为示范区哦，就除了徒步区以外呢，在各个地方啊其实设置了吸烟区，那就是规定大家在吸烟区之外外呢不得抽烟。好，那从6月1号开始哦，就开始有一些严格的取缔，而且除了一开始有违的一些区域之外呢，捷运西门站4号出口这个前面它的附近呢，近期也纳入了禁烟的范围。6月1号起呢，如果说在这些地方违规吸烟的话，就会处新台币2000元到1万元的罚锾。好，那就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一位瘾君子，平常就是会没事来一根的话，那去西门町商圈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注意啦，就是公共场所吸烟，除了是可能违反规定之外，也可能会影响到他人哦。那以上这个资讯呢就先跟大家所分享咯。好，那讲到这里呢，先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2: 5月1日至6月30日
1: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维持健康这件事情嘛，那其实无论什么样子的方法啦，就终归呢还是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那跟哪些习惯有关呢？第一个是你的饮食嘛，就是要吃的营养均衡啊，然后不要吃太高热量，不要吃太油，也不要吃太咸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运动习惯哦。我们常常说嘛，这个每周呢，至少啦，要有30分钟，你是有在做这个有氧运动，让身体呢，也可以透过运动消耗你的热量啊，消耗脂肪等等。那最好呢，就是可以增加一下你的肌肉量，以预防说，可能年老之后，你的身体退化之后呢，有肌少症的现象哦。不过呢，我觉得要培养运动习惯真的是不容易啦，尤其可能像现在很多人很忙嘛，那也许你下班回家之后呢，我真的是只想要躺着，就是完全不想要动。所以说呢，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啊，其实反而在现在呢，还算是蛮受欢迎的。就说呢，像是走路这件事情啊，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然后也最没有门槛的运动嘛。那虽然说要叫它运动好像有一点太简单了，就是它也没有要求什么东西，你就是一直走路就好。只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啦。就比如说如果你平常我可能平常是搭公车到捷运站好了，那如果说你多一点时间，就是我改成是用走路的，走到捷运站的话，那也许呢每天就会多个大概5到10分钟的运动时间。那有多这些运动呢，起码对你的身体健康也是会比较好的。而刚好讲到走路这件事情哦，其实我觉得现在啊，这几年有一些手机游戏啊，它是蛮鼓励你在做运动的。就比如说啊，我之前有下载过一个，它是走路，然后你就可以累积点数，然后它就会帮你盖一个城市的，就是它算是走路计步，然后你可以盖出一个你的属于你的小镇。那反正就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啦，很像在玩这个经营模拟游戏。那也许呢，你就会为了说，哦，好，我就是为了盖出那个很大的房子，所以说我今天呢就愿意多走几步嘛。那最近呢，其实就有一个游戏哦，它就跟刚才我讲到的，就是走路盖房子的这个游戏还蛮像，但是它不是走路盖房子哦，它是走路种花。好的，那这个最近有一个游戏很红哦，那这个是由日本的游戏公司任天堂，它跟一间美国的软体公司叫做 Niantic， 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呢，发表推出了一款游戏，那这个是手机游戏哦，而且它是所谓的扩增实境，也就是 AR 的游戏。那这款手机游戏呢叫做 Pikmin Bloom， 也就是皮克敏。那这款游戏呢其实很简单哦，它就是鼓励玩家，你在散步途中呢，只要打开这一款手机游戏的这个里面有一个种花的功能，那你就可以在散步途中呢寻找路边的种子啊，然后培养出这个叫做皮克敏的生物。那这个手游呢，不只是操作非常简单哦，它更高度结合了在地的地标啊，还有旁边的特色店家等等。那在外加里面这个皮克敏，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生物，因为长得很可爱嘛，所以说呢，近期啊，在各大的社群平台上算是蛮红的。就是最近呢，我猜应该是去年的年底嘛，就是突然爆红哦，然后很多台湾人呢都加入了这个游戏。好的，那这个皮克敏啊，一定很多人会问说啊，这个皮克敏这个生物到底是什么呢？那它原本哦是这个任天堂公司它的一个游戏 IP， 然后这个皮克敏呢，其实它就是很像植物的一个外星生物啦。反正呢很简单嘛，你就是走路散步的时候，只要捡到路上的种子，或者是捡到路上的盆栽，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盆栽种进去。种进去之后呢，透过走路计步，就比如说我今天走了可能走2000步好。
草了。那2000步走完之后呢，这个盆栽它就会长出一只皮克敏，那你就可以培养这只皮克敏，让它跟你的好感度变高啊，然后它就会去帮你找出一些很可爱的饰品。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可能像是饭店旅馆附近找出饰品好了，那这只皮克敏呢，它身上就会长出一个饭店的钥匙，这样子小小的装饰，然后看起来就很可爱很疗愈嘛。而且呢，在一些特定的地点啊，发现的皮克敏都会有不同的惊喜哦。比如说刚才讲的是在饭店旅馆附近嘛，那假设呢，如果你是在美术馆旁边的皮克敏哦，它身上就会背着世界名画。而如果说呢，你是在捷运啊，或者是在机场找到的，那它就会长出，比如说捷运车厢啊，或者它身上会背着一台小飞机，反正就是有各式各样很可爱的造型。好，那所以说呢，这个皮克敏的魅力到底是什么呢？那它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很可爱的小生物之外，其实呢，你在这个游戏里面啊，还会有一个需要，比如说打蘑菇啊，就有点像是打地标的这样子的功能，这样子闯关哦。那反正呢，你在这个打完蘑菇之后，就可以取得这个地方，这个地标它对应的明信片。那比如说我们公司附近，可能像是北门好了，那你在这个北门这个地方，你打败了，你打毁了这边的蘑菇，那就可以拿到一张北门的明信片。那透过搜集这个明信片呢，当然除了是可以搜集到很多不同的地标之外，你也可以送给你游戏当中的好友啊。就比如说你跟你的好朋友互加好友之后，你们就可以互相传送不同的明信片。那有时候呢，不只是在台湾啦，你可能出国玩，比如说去日本啊，去韩国，那你可以收集当地的地标明信片，然后来寄给你的好朋友，反正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小小的玩法。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皮克敏游戏到底魅力是什么？我觉得啊，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不排斥走路的话，然后或者是你觉得说，我想要透过走路来稍微运动一下身体，那但是你又觉得说，我可能光是这样走路就很无聊啊，很没有动力的话，那其实可以去下载像类似这样子的手机游戏啦。那虽然说呢，可能也会觉得说，好像我玩了这个游戏之后没有什么实质的回馈哦，但我觉得其实心灵的回馈就是一个最好的动力啦，就是透过走路的方式，那它就会这个手机会计步嘛，就透过这样子慢慢走路呢，那游戏里面就会一边种花，那你种花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那甚至呢，现在有些人啊，他可能本来不喜欢走路的，但是在玩了这样子的游戏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啊，不行，就是我再走个2000

布，我就可以种出什么样怎么样的花，那他就会愿意为了这个游戏呢，就去多走路一点哦。那反正我觉得除了让自己开心，然后让自己觉得很可爱很疗愈之余呢，然后又可以多走路多运动，我觉得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哦。好，那最近呢，这个皮克敏风潮其实在不管年轻人，而且我还看到有一些长辈呢，其实也是有在玩的、哦、那如果说你最近觉得我想要透过走路多走路来运动身体，但又觉得说好没有动力很无聊的话，那也是推荐大家啦，不只是皮克敏哦，可能有其他类似的像这样子走路计步的手机养成游戏呢，也是可以下载来试试看啦，就让自己多一点目标呢。我觉得这个走路起来

这首歌曲来自于旺福乐团的作品《温柔小确幸》。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走路这个话题哦。那我们常常说嘛，要日行万步，就是要走满一万步呢，才是有达到运动量哦。但是呢，其实这个日行万步啊，它不一定是适合每个人的啦。那尤其你可能比如说有一些长辈朋友啊，或者是你本身膝盖啊关节就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呢，那其实不一定适合这样子日行万步哦。而且呢，像是这个日行万步的步行目标啊，虽然说在全球各地也好像变成了一种健康的健身的共识，但是呢，其实有一些科学研究有证明哦，如果说你为了健康，为了身体的长寿，想要来日行万步的话，那其实不一定需要走到一万步哦。好，那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篇美国的这个期刊上的研究哦。那这一篇研究呢发表在美国医学会的内科学期刊，然后是来自于哈佛医学院教学医院的布莱根妇女医院。那

这些医院的研究人员呢，他为将近17000名的妇女带上了计步器，然后去追踪他们一周的日常步数。而这一项记录呢，持续了4年多之后，有去观察了这些实验人员的这个死亡率。那结果呢，他们就发现哦，其实随着每日步数的增加，这群人的全因死亡率呢是持续的下降。那直到7500步的时候呢，死亡率才趋向平缓。那所以说呢，透过了这样的研究就发现哦，其实7500步啊是最大健康效益的最低步数。那不必日行万步哦，其实每日行走大概7500步呢，其实就可以来成功的达到健康的效益。但是呢，要特别注意哦，我们刚才讲，如果你想要达到最大的健康效益的话，那每天至少要走7500步嘛。不过呢，这个7500步啊，虽然说是可以作为每天步行的目标哦，但是你超过了7500步之后呢，如果说是根据这项研究啦，他是说就走多了呢，虽然说是不会伤害身体哦，可是对于身体健康也没有更多的保护作用。好的，那刚才讲的是我每天至少要走7500步才可以达到最大的健康效益嘛。那这个研究呢，其实也发现了，如果说你每天平均啊是走不到2700步的人呢，死亡风险是最大的。那所以说，如果你每天走路的步数其实有一点少的人呢，其实可以考虑哦，是不是平常走路的时间可以多多增加一点点。那如果说我想要开始改善的话，我要提高到多少步呢？那这项研究是发现说，如果你可以提高到4400步，然后死亡的风险呢可以降低 41%。 好，那所以说呢，他们总结啊，哈佛医学院的教授李一鸣就建议哦，就算呢你每天没有办法走到7500步这么多步的话，那一天呢至少是要走4400步，这样子呢才可以降低你提早死亡的风险，就是让你的身体健康更好，而且可以更长寿咯。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每天想要走路来运动的话，那至少要走多少步哦。那当然呢，只要在你的身体条件的这个状况允许的这个状态之下呢，也可以多走路的话的确是好事啦，就是多走走路啊，然后多运动，让你的身体呢维持在比较健康的状态。可是呢，如果说啊，你真的是没有什么时间，或者是你的脚很容易痛，就是没有办法连续走那么多步的话，那其实呢，间歇性的健走哦，也一样是有效果的。那这个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位教授，他是日本信州大学医学系的特聘教授能登博。那他就建议哦，与其呢追求走路的量，不如呢可以重视走路的值。那他说的是走路的强度哦，其实呢他就推广了所谓的间歇性健走。那可能有些人听过这个间歇性运动嘛，其实呢简单来讲啊，就是你可以快走3分钟，然后慢走3分钟。那根据这样子的这个模式呢，你可以重复5次，一次呢就是运动30分钟，然后一个礼拜至少抽空走4次。好，那所以说呢，如果你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或者是你没有办法一次走这么多步的话，那一样呢，一周大概抽空走个4次，像这样子的间歇性健走呢，也一样是有效的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提供几个关于走路运动这样子小小的建议给大家，那就是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还有健康上的参考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你知道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7: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1.1，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些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哟。那很多人呢都想要身材很不错嘛，就是想要瘦啊，或者是说有些人想要运动，想要锻炼自己的身材嘛。那我们都说嘛，你在增肌减脂之前呢，其实比较重要的，虽然说这两者都很重要啦，但是很多人呢应该都会想要先减脂，想要先把身体当中的脂肪都瘦掉，让自己先瘦下来哦。那当然啦，比较正规或者是说比较健康的做法就是饮食加上运动嘛，就这两者都要兼备，你才可以健康的瘦下来。不过呢，近年来啦，还是有很多跟减重相关的产品甚至是药品等等的就流通在市面上。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觉得说我没有时间运动啊，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做那么多严格的饮食控制，那我可能就从一些药品啊，从吃这些减肥药，甚至是打一些减肥针剂这方面来下手，希望呢可以改善我的这样子的体重啊，或者是身材的焦虑哦。那近年来呢，有很多相关的产品，比如说像是所谓的瘦瘦针或者是猛健乐，很多人在讨论嘛。那这些东西呢不是不能用哦，而是你在使用之前还是要去搞清楚说它的作用机转啊，还有它到底适合哪些人，就千万不要说好像听说日本还是韩国哪里的这些减肥药剂很便宜，那我就是出国回来的时候自己买嘛。那像这样子私自带一些药品呢，除了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入境的时候需要报关啊，或甚至是违法的疑虑之外哦，如果说你是没有经过医生的建议，没有经过医师的处方啊，没有经过这些专业的调整的话，那其实很有可能呢会不小心使用错误，甚至是导致你后续呢虽然说瘦下来了，还是非常容易复胖。所以说呢，请大家在使用这些药剂之前还是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哦。那我们这段节目当中呢就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减肥这件事情，我想要使用这一些针剂药剂到底可不可以。

这首歌曲来自于韦礼安的作品《如果可以》。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应该一般的审美来讲啦，大家都会希望自己的身材是非常不错的。那有很多人是希望自己可以瘦下来嘛。不过呢，现在减肥的方法很多，当然最健康的呢，就是要靠着你的饮食控制搭配上规律的运动嘛。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像不够有效率，或者是我没有时间去常常运动的话，那有些人呢就会选择到一些譬如说医美诊所啊，或者是减重诊所等等，去寻求医师的帮助嘛。那这几年呢，有一些跟减肥有关系的产品就还蛮多人在讨论的。首先呢，像是我应该是去年的时候看到有人在讲的，就是所谓的猛健乐。那好像听说施打了这个猛健乐之后呢，好像你的食量就会比以前少很多，那自然而然的就是会瘦下来嘛。不过呢，像这样子的药剂听起来很神奇哦，可是它究竟呢是靠着什么样子的作用去让我们的食欲减少啊，还有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会有怎样的影响呢？首先呢，猛健乐到底是什么？它是来自于美国一家叫做礼来药厂，它最新研发的减重笔，那也是大家俗称所谓的瘦瘦笔，就是其中一个产品。

那它是在2022年5月份被美国 FDA 核准用于二型糖尿病患者，而且也接续在欧美区取得了减重适应症的算是一个认证。那猛健乐呢，也在2023年4月30号被台湾的卫福部食药署核准了适应症。那它的适应症呢，是说可以作为单一疗法或其他糖尿病治疗药物合并使用，用于改善第二型糖尿病成人之血糖控制。那所以说它一开始啦，最开始的认证呢，是作为第二型糖尿病的血糖控制的药物。那后来呢，它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哦，获得了成人体重控制相关适应症的辅助治疗。那所以说呢，这个猛健乐啊，它其实就跟过去常常听到的比如说瘦瘦针瘦瘦笔一样哦，就是你可能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自己施打一些固定的剂量等等。那这个猛健乐它到底为什么会让人瘦下来呢？其实啊，像这样子瘦瘦笔系列的产品哦，它的主要的作用啊，还有成分其实都蛮相似的。那这类的药品呢，主要的成分都是透过模拟所谓 GLP-1 的结构，并且呢作用在 GLP-1 的受体，进而刺激胰岛素产生，减少升糖素的分泌，然后调节你的血糖。那除了是调节血糖之外，可以延缓胃部排空哦，就让食物呢停留在胃部时间的加长。那加长之后呢，你就会觉得我好像吃得很饱，所以就不会吃太多的东西。那除此之外呢，它也能够影响到脑部中枢，去抑制你的饥饿感，以达到说可以控制体重的效果。那所以说呢，其实它就是透过一些作用机转啦，就是让你可以减少食欲啊，然后就不会想说我吃完了正餐之后还会嘴馋，想要吃一些点心饼干之类的，那所以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瘦下来。不过呢，虽然说它是听起来很神奇，然后这几年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就很多人在使用嘛，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它就是药物嘛，所以说呢它虽然的确是可以帮助你控制血糖还有来减重，但是呢你在使用之前啦，一定要先经过医师的专业建议哦，就千万不要听别人说好像是蛮神奇的，或者是怎样怎样打就瘦很多，就其实这些东西啦，真的还是要经过专业的建议再去做施打，或者是再去做使用呢。对于你的健康来讲啦，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呢，其实有一些医生也说，像这样子的药品呢，它除了是要经过医师的建议之外，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哦，就是呢，如果说你使用错误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复胖，就是你停用之后呢，你又会食欲再次的回来，然后忍不住吃很多东西，那你之前减下去的这些肥肉呢，也都前功尽弃啦。而除了有一些复胖的风险之外哦，如果说你自行增加还有调整药物剂量的话，其实呢这在医界当中啊被视为高风险行为。如果说使用错误的话呢，可能会引发极度低血糖、骨髓抑制、败血症，甚至是多重器官衰竭等等。所以说如果你的剂量使用错误，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可能会有并发症。那另外呢，这一类的药物啊，它对于保存的温度其实有一些明确的要求。那如果说你是正在使用，然后使用当中你有要出国的话，如果在跨国携带啊，还有保存过程当中缺乏完善的温控管理，还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药效，甚至增加污染的风险。好，那所以说呢，像是这一些瘦瘦针瘦瘦笔哦，听起来很神奇，然后听起来好像蛮多人在使用的，但还是提醒大家啦，这一类的药物呢，它必须要经过医生的建议，就最好啦你去看个减重诊所啊，或者是去看的医美诊所，有医生呢帮你规划比较适合的疗程，还有医生帮你规划说我可能多久要打一次，然后一次要打多少的剂量，就毕竟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嘛，就不能说我参考隔壁谁谁谁啊，他怎么样子使用，那我就学他就好了。毕竟专业的判断还是要交给医生。

医生啦。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稍微聊了一下最近几年呢很多人在讨论的瘦瘦笔，然后去年开始崛起很多人在讨论的猛健乐这样子的减肥类药物哦。那再次的还是叮咛大家，使用这些药物呢一定要记得先去看医生，然后再遵照医嘱呢去做正确的剂量使用。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自由发挥的作品 GYN。 那刚才大家也有听到副歌，就是跟着老师动词动。记得啦，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呢，也还是要靠着最基本的，就是饮食控制加上规律的运动，这样子瘦下来呢才是最健康，最不会伤害到你的身体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

0: 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演唱的我为您合唱节目，我是吴进贤。今天节目中我要为您介绍一些好听的歌，首先我们来听小燕曼芳小姐唱的林黛所主演的电影啊，好像是金凤还是翠翠啊，
1: 翠翠，
0: 热烘烘的太阳，我们来听翟曼芳小姐唱。

热烘烘的太阳，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当时林黛所主演的歌电影有很多的插曲，有部分的插曲是她自己唱的，可是大部分是再唱的，再唱的人声音跟她很像、哦、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蓝海之恋》，这首歌是崔萍的老歌，我们来听董玉君小姐唱《蓝海之恋》。

南海之恋，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听一首青山的歌，曲名是人生是虎杯，杯是喝酒的杯子的杯，人生是虎杯。

人生是虎悲，这是新山先生所唱的。接着我来为您唱一首我最喜欢的歌，不了情。不了情电影有三首歌，一首是不了情，一首是梦，一首是山歌。好，我为您唱不了情。

不了情这首歌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啊，有一段时间啊，日本歌翻译过来的，我们这个国语歌曲非常多。现在我们来听一首《爱你一万倍》，就是当初的一首日本歌。我们请杨艳妮小姐来唱。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接着我们再来听一首，也是当年非常流行的，叫《我认识你》，金鹏先生来为我们唱。

叫我认识你，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我们都是好朋友，让我们来牵着手。吕美琴小姐，欢乐年华。

欢乐年华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吴莺莺的老歌《恨不钟情在当年》，我请翟曼芳小姐来唱。

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恨不钟情在当年》。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叶夫的老歌《空留回忆》，我请董玉君小姐唱《空留回忆》。

刚才您听到的是罗云君小姐所唱的《风流回忆》，接着我们听一首青山的歌《明日天涯》。

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怀念》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我们现在所播出的节目是《我为你歌唱》。好，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证明我多爱你》。

这你我做爱你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美丽的姑娘，我记得好像是田敏恩所唱的。今天我们请新朋友唱美丽的姑娘。

金鹏好精彩的演唱，美丽的姑娘。好，接着我们来欣赏《天边一颗心》，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天边一颗心》。

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林黛所主演的《金凤》插曲《野丫头》，请新鹏先生还有我温言唱这首歌。

这是金鹏和我吴俊贤为您合唱的，好像还有点时间，对不对？来，我们听一首杨艳妮唱的《白兰香》。吴俊贤祝您健康快乐，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哦。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13: 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4: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喂，
1: 吴老师你好。
0: 哦，你好，讲你几岁啊？八十岁啊？
1: 咱的人八十一啦。
0: 但看到你讲啊，这都超，结果是超六十岁，你啊讲安尼？
1: 八十啊。
0: 啊，你安伫台南坐？
1: 台南坐高铁来到咱台北站，个坐计程车来遮。好，我讲你听啊，咱食了吼，真拢唔免唔忙囡仔啦。
0: 好。
1: 我这个细汉做起吼，本来拢有在花生活费啦。啊，即卖伊家己袂当过，啊袂当过，咱也袂使万谈话啦。
0: 嘿嘿。
1: 我怎啊把我的厝起预防养老啊，去办啊，每个月看偌济户啊。
0: 好、
1: 哦。伊本来讲，阮的厝头四十几栋啊嘛，
0: 吼、哦。好、哦。
1: 四十几栋啊，就较暗，不过阮遐油砖的遐，台南油砖遐足够真闹热啊。
0: 好、
1: 哦。哎、啊，就讲看到阮的伊来看阮的厝，一楼甲三楼拢整理甲足水啊。
0: 好、哦。
1: 啊，我甲迄个经理讲，哎、欸，经理拜托，八千几块我无够生活啦。
0: 嗯。
1: 我讲你上无嘛爱一万块以上给我，无我要哪生活？我一个老伙仔呢，阮老伯人要饲啊呢。
0: 嗯。
1: 啊，迄个经理讲啊，好，我甲你讲看卖啊，到尾要怎啊讲？
0: 哦。
1: 啊，每个月拢给我，每个月拢天天啊呢。
0: 你得信托啦，信托啦，信托啦，就是等于讲你袂使卖。啊！伊甲你掌管，爱每个月迄利息给你啊！啊！你若安尼想问，啊，唔通讲一声，诶，土地厝安尼去。去登记，匆匆好好去洗水，到时
1: 去。我就是这摆刀工，甲摕出去用吼。我左脚唔知啊，
0: 伊个
1: 拢唔捌得钱。我讲你最好就厝拢唔忙登记有囡仔。
0: 嘿啦，嘿，好，好。

0: 喂，你好，我是梁云。
1: 啊，你当时来喷来台北？
0: 啊，你看你安尼风度摆顶啦！诶，我头一次来到你家呢，
1: 像
0: 你少年安尼开始唱歌，哇，这少年烟斗啊，个
1: 好啦，
0: 体力好啊，个咧高价的资产安尼吼。
1: 什么人咧？甲你点歌吼？是站在当家的什么？
0: 站在当家的街头上，这张的第六张专辑吧。
1: 哦，安尼好，我是欢迎的。你那最近咧看哪首的对手？你嘛甲咱听友讲者。
0: 哦，我第二集一夜情，你阿妈甲你感谢一下咧。
1: 我的
0: 歌吼，你听这个名，大家咧
1: 拢会知啦。
0: 过来
1: 我
0: 就，
1: 过来我做联播的，全播到全国性的拢有。啊，电台几大台咧？
0: 感谢咱广东的啊！
1: 袂啦袂啦，
0: 你电台安尼吼，到宣传啊，
1: 丹田跳够咱安尼好。
0: 唱歌人拢爱维持，爱保养体啦。
1: 嘿啦，体力较声喉啦，你若无声喉，拢无多安尼。
0: 我感谢咱的吴清扬吴董事长，吼，感谢咱全国咱的听众好朋友，福咱全国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感谢梁毅，好。
0: 哎，谢谢，我当然谢谢哈，
1: 好，
0: 感谢你，谢谢。

这梁医生讲有做的好声啦，吼，有做的好声，很好。伊有影单点真有够力。迄个我有看一篇报道吼，伊讲咱卖讲靠着咱有关的，也是讲有钱吼，动不动就走病院去高阶检查。有一个讲连续两次电脑断层，就让他海马回出现了萎缩现象。这个海马回是在大脑前部萎缩，会失智呢，会失智，失智的是地灵的失去了呢吼。讲北部有一个某一个证券公司资讯主任吼，伊做心导管检查了吼，死在迄个导管室里头。这种检查在美国有千分之九的死亡率，所以讲检查不是愈多愈好。啊，有的一人去做大肠镜检查吼，当天晚上就败血症休克。检查时呢发现讲息肉啊就剪掉，伤口可能也会细菌跑进去。然后感染啊，造成就是惨。因医生伫咧讲讲，有当时啊吼，第一摆呐讲医生讲要做电脑断层，啊病人爱打迄个显影剂，结果显影剂打过了啊就休克啊，我休克就点起啊，点起急急刷胃嘛不好呢，这是刑事告诉啊。所以一直的实在干那发你早两年啦，怪侥幸。所以这个电脑断层对已经慢性病的人吼，还有糖尿病的、心脏病的吼，这显影剂过敏的人吼，体内水分也无够啊，那较侪是差不多20%到30%吼的人，一打显影剂。就肾脏衰竭，年轻人，只能维持这个0.3%左右，但是这绝对不是讲一路啦吼，伊这就是，迄个这款拢真危险，啊，佫有一种吼，一种迄个叫做，正直。摄影等于照了1000多张的那个 X 光辐射量吼，帮因妈妈做3年正直摄影，结果检查出甲状腺癌，很高兴发现甲状腺啊，其实医生那边拢唔敢讲话吼，这有当时啊吼，你遐尼做迄个摄影吼，迄已经导致甲状腺癌。跟辐射线拢有关哦，所以这吼，你看，苏联迄个车诺比核子迄个吼做焚化炉迄个，迄当地每一个人吼，拢短短甲即马捌十。

一年吼，规个增加了十倍啦。迄、那个叫做甲状腺癌哦，增加十倍。日本诶，福岛六年儿童甲状腺增加了三十倍。你看看看看这吼，这有咧讲吼，这是拢真危险的。啊，卖讲哦，啊有关系啦，啊有钱啦，就紧。

苦瓜生态，以苦瓜生态只下一个月来一摆。苦瓜生态，伊这正港是迄、那个叫做苦瓜生态，是大家迄无法度注册啦，因为苦瓜嘛，迄大家拢会使用苦瓜生态。啊，生态就是讲萃取进一步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叫做哦，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叫做。伊就许要怎讲，人因有迄个名称来讲，意思就讲物件好吼，咱这是发明这是中国医药学院，因已经苦瓜生态，因做出来吼了，因才交予别人，才拢交迄、那个迄、那个原料交予人啦，因家己有一个有直接一个迄、那、落、個、一间介真好诶吼，有联系关系。就是阮即间叫做生产厂吼，摕到因的专款来做苦瓜生态，啊，所以有因的标签呐、啊，黄伟的标签拢有，所以阮的正港是苦瓜生态，甲外口的一定无同款，外口足侪苦瓜生态，大部分拢是无同款，那唯一买晒写中国医药学院呐、啊。只要学员供应，不过我有亲自了解，伊讲无啦，迄都较早因买，比如讲买一千份尔，一千罐份，结果因已经过去啊，超过三千、五千份去啊，安尼嘛也可能苦啊，因就是一注啊，往一注注啊，安尼有一个成分伫内底，表示讲啊，我都有啊，本来咱是爱用30%，啊因一般滴用5%，0.5%。啊，伊就会当用的足侪，啊，剩咧用迄个山苦瓜啦，吼，山苦瓜就去做，啊，但迄成分无够，啊，就效果就歹，吼，即我表，即意思讲哦，你听是安尼，啊，即嘛伫只，啊，伊即苦瓜生态吼，糖分啦，真明显，即压食不完就已经降低啊，即你唔相信，你若知影人介绍恁朋友，啊，即嘛伫只，若唔知影只卡咧，问下问啦，即阵，我阿姨来吼，就是2+1啦。加2000块，伊说吼有效果诶吼，2+12000块，啊加两盒加食互你，后来啊，那其他过来因有来想想，陆陆续续拢伫遮吼，我则甲各位报告，啊个化糖茶当当作茶来啉，我啊今仔日伫迄个叫做彰化店甲嘉义店，咱迄个叫做好记伫诶，我啊原来大家足踊跃诶吼，我呢。大家我来足为了要身体吼，我去足侪人去啊！明仔载南部即马即回头一轮的啦，就甲明仔载结束啊，头一摆，伫台南早时9点甲12点，啊，明仔下晡伫高阳店嘿，高阳店2点甲4点，即回剩安尼尔吼，啊，因去啊，你到当场去啊，摕一个号码牌啊，啊，伊就甲你吼。哦啊！你，和你，安尼，甲你喷喷的，拍的，唔是甲你拍啦，安尼搓搓。其实上哦，我感觉讲，伊这你若无迄度吼，装点手的就可以，装点这手的吼，完了有感觉呢，安尼，啊，装点手的吼，啊，手手咧，安尼有关系，啊，多才，装点多才甲手的，这想袂到，啊，耳啊吼，耳啊有一套啊，你若要耳啊用个棉花棒吼。你随便拿一个咱的罐啊啦，随便罐啊，真侪罐啊无，厝内面看什么保健的食品的罐啊，顶罐迄个，迄无路用的提起来起来吼，啊清气安尼，啊你都喷两个，迄个棉花棒起点啊，按到已经有水分啊，水分这边个黏黏的，啊即摆这边再要一块水，要一块一喷的液体啊。结果换这边连连，结果换连一空，安尼吼，你试几工啊？试几工啊？我剩的你着喷的手的，来我去喷一下，我先来喷一下，来，安尼，啊，多在吼，多在你会使缩缩的，啊手缩缩的，你正要困的时阵几点？10点吼，你甲试看卖嘿，啊当然你面嘛甲喷无能目睭开开安尼困，明工隔一阵嘛，我会建议因公司吼。爱摕迄个雾化的，习惯咧雾化吼，充电咧，爱甲倒来底啊，即卖来甲垫落去啊，啊，就安尼喷咧，迄雾啦，那雾咧安尼，迄只用啊，无即较强吼。
安尼。

讲的无同款，这何故会好用？啊，明仔恁半时时间来去吼，迄唔知影迄个市里，你都知影讲都是为安怎？伊迄有迄个神经诱导吼，伊就喷车规身躯拢会走出来，脚啦、手啦，拢有安怎？嗯，好，来啊，2553-0899，听些音乐，我来入门啊，吼，来。

一波我有听你讲一个讲，拜托我要甲咱买迄个叫做电子迄、那个定时器啦，哦，定时器，我讲也袂啦，迄是讲互你，我先去见本，伊讲我无奈，甲阮内底讲老师都咧试，我试也无咧讲，若无咧讲价钱就是无啦，迄都咧试，试讲到底有理想无理想，伊就吸招啦吼，伊这你都甲，你开关你都充电了嘛？到咱那个手机啊，充啊，电落去吼，还滴滴，滴滴吼，啊，你就开始嘿，两分钟，好，啊，现在两分钟开始，倒时计时了吼，啊，就开始，滴滴，即马等你就开始咧，哦，你那九分两分钟，看咩，到八几分钟啦，拢可以八几分钟吼，啊，你即马开始吼。二姐伊就开始咧行吼，啊开始伊咧倒时计时啊吼，啊这方便就是讲时间到吼，伊就甲你滴六十秒安尼，吼啊咱我搁过一摆来一分钟，哦一分钟开始啊就直直跳啊，我卖创啊久啦吼，安尼啊这真理想。啊！这你拿冰箱甲，你都拿灶卡，你个看冰箱甲看了，伊就吸掉啊，吸掉了呀。啊！你若是有迄铁架啊，就吸了，看较多。啊！你灶卡那你煮东煮西吼，惊讲会超时间吼。啊！你都安尼时间滴滴哦，足方便的，因为你咧煮，人也是今来讲搞温杯迄个正好势。哦，伊咧炖东炖西吼。伊讲伊是咧顾，有咧顾迄个做迄个工最长，迄落咧工顾迄落啦，老人遐啊。啊，伊有当时啊顾遐侪，咧煮东煮西嘛爱煮啊。哦，啊，即台迄个哦，迄威亚锅啦，威亚锅，下晡我有咧讲，威亚锅足好势。伊迄都安尼闷闷啊火吼，啊，下底咧控低卡，啊，头前顶悬伊个个吹，我来滴滴。滴滴，啊六十个，伊就甲你禁掉啊！我、哦、你都离远，你都伫内底，唔知咧创啥吼？讲电话也是咧创啥？就讲啊，时间到啊！啊，你当然要量偌济拢可以，你要是哦，要几分拢在你讲啊，安尼唔甲禁掉。我、哦、你若去吼，啊讲啊，我时间到，我今日禁火啊！安尼，甲自己按二五秒，真两三四五吼，啊就禁掉啊！这个机啊就禁掉啊！哦啊，禁掉就无咧吃电啊啦！好嘞，无咧食电啊，就足简单嘞。即操作两遍啊。啊，即台我感觉是理想。啊，咱若有当时啊，甲人约会要出去吼，啊咧困啊，还是讲哎呀，啊，我一个哦，一个差不多点半钟以后，啊，你就甲设计点半钟啊，你一点钟六十分啊，你就九十分钟才要爬起来。你就讲九十分钟，我九十分钟搞一下个嘞，唔免点啊咧，机械设点啊咧，调啦，调偌济。

0: 钓我袂准啦，都有诶无诶下，而且各方便较靠要紧。咱大家有手机啊哩，哦，手机安尼才会方便呢。啊，也无啦，伊是搞买迄个威亚锅，讲哦，迄有影方便，煮起来看要煮要控啥物，要控猪脚，控啥吼，有影加真紧，啊，佫方便，啊，佫两站，两站，你看要你头第二站迄个叫做人生，你若无爱用，你摕起来嘛，摕起来咧。啊，若要用，你下底咧煮饭，啊，顶管要吹排骨嘛，可以啦，吼、哦、啊，下底咧炖排骨，炖猪脚，啊，顶管要吹迄个鱼啊，拢可以，安尼甲砍咧，安尼真方便。去台湾要用，迄、那个用了七八年啊。来，即、這个今日去彰化甲嘉义店吼，人客吼、哦，来。
1: 老师，打个招呼。
2: 老师好。
1: 啊，你今天你感觉安那？
2: 我可以的。
1: 嗯，辛苦，到位无爽快吗？
2: 腰较酸，啊，脚较酸安尼的
1: 啦。腰较酸，啊，手咧，脚咧。
3: 我是讲，我脚无你安尼的。
1: 嘿，顶个头有安安无？
2: 顶个头在小看。
0: 好贵啦！哦，你好，就我上，哦，要去挑人啊，穿花衫呢。不简单啦，好啦，安尼啊，真多吼，嗯，这个拢去试试的吼，这是家己的迄、那、落、個，这家己的听友，啊，有的是彰化嘛真多呢，到处拢有啦，吼、哦，我去看因的位的这一些位的吼。
3: 阿姨好可爱。
0: 过原来拢会讲解，啊，过招呼拢好，拢袂歹啦，嗯。啊，刷入去咱听落较会亲民吼，啊，就较有效果。临工我甲看我了解，这有需要过改变一下，改良一下，嗯，改良对过效果，现场的效果，啊，过时间过种种。来，2553-0899嘿，我关起要卡。2553-0899，我看卖即马都，迄个号数我看者吼，来，拍摄，我即马咧找啦，找迄个歌吼，歌，来，我拍摄，你等下哦，等，好，来。

好来，这是永远不分离。这是我哦，这朝三十年前的，三十年前做的曲啦。词嘛是啊，曲嘛是拢我家己写的。迄阵较有迄精神啦，即马无多啦。即马拢甲迄啰拢空气侪侪的吼。因为讲啊，你奇怪，你应该爱舞噶吼，你应该爱痴呆才对咧。你空气咧侪一定。哦，你超过个人几啊十倍啊！你安尼无自在，我嘿消化哦，嘛消化。我即马拢加减啊，沙咧喷咧安尼，喷喷咧，头壳足好痒咧，奇怪啊！逐工拢咧痒啦，啊，说食啦，说逐工无睡，说奇怪呢。伊个可能是咧惊啦吼，逐工痒啦，哦，透早就安尼，啊，就想讲两早，我透早是差不多。中昼过好做透早啦，一两点以前啦，就赶紧爬起来，身躯洗洗，头毛洗洗。我通常两点外爬起来，两点外爬起来。啊，那个人约拢约三点吼，叫接迄、那个接人客，接客安尼哈。但是咱有当时啊呐，头壳咧痒哦。最近有影继续痒诶，逐工都痒。啊，我直直想无，我非常奇怪啊，我都。上班两工洗一摆头毛呢，啊！即摆起起说，逐工个洗，啊！逐工个洗嘛，逐工痒。啊嘿呀！啊，我即摆是也无确定，这到底是安怎？到底是有啥物病变性？啊，那无奈安尼，啊，我应该是我甲喷的火气滴个啦。我拢爬起来吼，头毛人较早是拢会去抹一下迄个。油啦，也是抹迄个好迄个护理乌吼。啊，我即马都因来讲啊，你都无咧，啊无安尼白苍苍白咧，你都安足自然的你。啊，几啊个月就看到安尼，我嘿，可能唔知是原来小可有白呢。啊，结果吼，个拢无咧，无就是我最近拢食乌的啦，乌的物件较侪啦，乌将军啦。啊，过完期啦！啊，即马佫食迄个乌布哦，乌布，所以我拢不爱食饭就是安尼。啊，不爱食饭，好哩，加在那迄个，我讲买菜鱼拢会买啦。啊买啊无就阮咧五选的啦，啊无阿妹拢会煎煎两好啊安尼。啊，其实上阮那都拢食饱。啊，所以我即马奇怪，我是讲较早头毛拢一定。诶，抹在迄种那像有咧，那像咧，较有迄较袂安散牙牙啦。嗯。啊，若抹互你乌吼，较袂散牙牙。但我即马阁有一种无同款咧，啊，一种也咧改观啦。哦。啊，我即想想讲，啊，无我就甲喷迄落做好喷好几滴，甲喷喷咧，啊，喷喷落落，但是喷咧是水性诶啊，水性伊无法度造型，啊，安尼渗透吼。啊，我热啦呢，安尼可能是应该是这个喷这开始痒起来，啊，痒起来到底是好也是歹？我咧个想应该是好的现象啦，反应啦，不要大惊小怪。啊，这当然嘛是一个，反正伊嘛搞不清楚，这个反正医生来检查，啊，要检查啥？啊，这无病要检查啥？那想讲我拢会聊天啦，我这几工哦，我拄只嘛经过甲抹者，饭唔是饭是骨啦，迄个屁股骨起遐，腰骨遐，酸即马干呐酸正平拢无咧酸哦，迄酸两工我就知影讲啊我有问题，啊我昨甲日头阵骨甲抹，即马拢无咧酸袂痛，因为干呐右边我抹，右边我就甲抹迄个或做。疫情霜啊，左边那不是抹这就是啊，左边这个左边无安怎啦？人家讲正右那有人在讲右边有问题是啊，左边处理左边啊，左边问题处理右边啊。我连这两边啊，一边疫情霜啊，一边就是迄个叫做温州霜，我都讲两工啊都拢袂啊，袂安怎啊？这是原因是啥呢？啊，救军我嘛是安尼，国防我嘛是安尼。高鹏，我叫吴昌仪搞我脱，因为咱路较袂着。因为迄个乌胆椒，真正乌胆椒吼，恁
较早恁若有买人吼，恁就摕起用哦。即马热天啊，凉意外吼，伊会安尼规身躯拢甲你吸。啊，恁若有问题，这就是叫做良性反应。另外，点咪高门夹起来，因为我几啊年无啊，我是讲啊，但即马人都在讲啊，啊，迄间个人咧讲，我就去拜托个，因讲唔爱拢手工的，就去天高，伊都已经讲一礼拜啊哩，嗯。我迄真难得啦，迄四百几粒迄个磁力，磁力，迄处咧困，

爱做心头黑啊，嗯，啊，所以这就是反应啦，啊，反应我就使讲点咪，诶，啊嘛救紧呢，啊救紧，我是用神通皇帝阵，神通阵，我即摆用过我来试神通阵吼，我甲看，啊，这拢爱拢爱试啦，神通阵即摆改良啊，伫改良吼，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今日咱都我来讲这个合作啥呢？咱苦瓜生态。也对疼阮的人效果真特殊吼，好，谢谢，啊来听音乐去，听落，听落，听落，来。

0: 喂，吴老师你好。
1: 哦，你好，你是苦瓜生态的黄营养师。
0: 嘿，是，大家好。
1: 哦，你好，你好。哎，你最近哈、哦？
0: 是。
1: 我们那个苦瓜生态哈、哦，各电台、电视媒体都伫咧推广。
0: 啊，
1: 但是最近就是讲媒体有咧讲什么苦瓜生态，因为这是真诶、
0: 嗯，
1: 啊，外靠拢假，这也是有影，外靠是真真假有影。拢听讲，敢是讲拢用烤鸡粉落去夹夹的，安尼伊嘛会使讲苦瓜生态嘛，吼。
0: 对啊。
1: 因为苦瓜生态四个字，我听你们讲说不能注册嘛。
0: 对，它不能注册。
1: 好、哦、啊。
0: 我们是哈、哦，由中国医药学院来研发、
1: 嗯，
0: 然后呢，也委托我们公司康普森、
1: 哦，
0: 然后去做一个制作。
1: 嗯。
0: 然后最先的话，就是我们找吴老师来帮我们。销售这个产品啊，所以讲迄、那个我们在那个盒子的后面哈、
1: 哦，
0: 贴在后壁面哈、哦，我有打一个迄个原厂的迄个镭射防伪标贴
1: 哦，防止伪造的啦哈、哦。
0: 对，因为有一寡个哈、
1: 嗯，
0: 它一样都会取名字叫苦瓜生态，
1: 嗯，
0: 啊，所以讲大家买买一定爱认明后壁迄个防伪标贴，
1: 嗯，好好，
0: 这个太重要哦，大家一定爱认明物件。
1: 好 ，OK，
0: 好好，谢谢你，谢谢吴老师。
1: 哦，阮这正讲的吼，阮这防伪标签来过去咯。喂，
2: 我早来哦。
1: 哎，你好。
2: 准啊。
1: 啊，准啊，你来赶未？
2: 啊，
1: 你那来点未？
2: 没啦。
1: 无啦，会抓未啦？
2: 会抓未？
1: 会抓未？哈。
2: 我到去加一点呢。
1: 哦，你有去哦？
2: 我去，我都无坐有去，我都甲赶下地里，甲看木头啊，甲买阿爹一罐去啊，都记得诶，买来伊讲带三罐啦。
1: 哦，无啦，一罐卖晒啦。
2: 啊，我那头好嘞。
1: 三罐是，迄阵有去现场买两罐，加送你一罐的啦。
2: 对啦。
1: 啊，一罐都会晒，那种。
2: 等来搞完我喷，我今日我白相，我先我喷我家己个喷五六遍，用感觉拢无白黏嘞。
1: 也黏哦。
2: 哎呀，无拢我白黏。
1: 哦，完了，弟弟卖嘿，我
2: 因为看伊暗头啊，塞入来困着看伊。较紧拢无动无静，了咧困咧。
1: 哎呀，迄个喷得较紧啦，系啦。哎，啊你啊你，你都唔免讲一工喷遐侪摆啦。
2: 无啊，伊买啊买啊，我喷五六遍，假讲卖啊，我喷啊。
1: 唔免啦，系啦。啊，你喷喷咧，有当时啊，你若用手甲推推咧，蛮好啊，唔免啦。人我用热啊，甲热热咧，热热咧吼，伊就食入去啊啦。
2: 嗯，我这个喷他较。他
1: 是无几岁，那伊是安怎
2: 啊？
1: 伊敢是无几岁？
2: 我那七十六啊！
1: 啊是安怎
2: 啊？啊，伊都超

0: 了后啊，开刀过来，开两骨过来，总啊重要啊。
1: 哦，哦，安尼哦。
0: 嗯，如果看我今晚拢无在晋江咧，
1: 都是安尼，我是讲个啊，不要紧啊，完啦，等下好啦，完啦都。
0: 我当时啊，顾下顾下，真正会烦。
1: 啊，哎，迄度。要怎无多啊？拄着啊！啊，按摩钱啊！
0: 我等下一个喷喷五六遍，我用点钟啊，点钟。
1: 哈哈哈！你明仔载搁打工，搁喷者喷者安尼啦。
0: 哎呀，我三管的。
1: 好啦，有啦，有啦，哦。好啦，好啦，好，好，谢谢，谢谢。哦，这迄个阿俊啊，无，伊都迄阵咱伫，伫迄个伊伫。往咱矿木头咧种迄啥，种迄个迄个叫做种迄甘麦皮啦，就是他妈多水了好。诶，田边啊，大家讲奇怪，你诶是生个叶叶是还是用啥？大家拢唔知，哎，一望无际安。啊，见生哦，好，拢按龟箱，摕龟箱去阮家己店，伊带家己遐嘛。啊，甚至过会当寄来台北，讲靠，还食会完，无多啦。安尼，啊，原来我讲啊你。有好啊，都到尾人讲啊，你是用什么什么？迄一季一季一季个，人已经完了，伊也过过咧慢，伊也过有，大家就好奇个，到尾伊才甲讲啊，都用这矿木头啊，有影？你唔能看迄矿木头啊，迄小角靠窑，迄是咧载钢筋啊，你嘛吼？都物件就是安尼啦，安尼迄啰，啊这阿俊啊，足老实个人，啊伊某啊啥啥都安尼，啊好啦，阿妹个真健康呢。做人阁袂歹，嗯，哦，谢谢阿弟，最近那遐讲啊，迄个做执行长啊，甲恁恁叫明仔载去高雄台南吼，人为那无方便，一罐就好啊，啥物要叫人提三罐？三罐咧是买两罐加送一罐，较袂怕算无唔对。啊，但是人咧有当时啊出外，三不便嘛，啊，剩一罐啊，迄啰一罐都。一八单呢，一八溜溜去也挺好啊！哦，啊，明仔载要共交代一下。唔免讲，一定买啊做，是讲因啊买安尼，伊较袂食亏，无即马全国已经无咧优惠啊嘛，拢无啊嘛，干那有起价有啦，人工就阁削脱啦，嗯，哦，对不？哦，啊，这一步一步，我即马来伫迄落研究吼，我即马咧研究教授呢。真侪教授拢咧讲服务也好啦，因为电视节目因即马过来找我吼，昨过来一个来谈两点外钟久，一个专门电视的节目吼，制作电视足侪吼，啊，甲我讲我即马都无法度哩，我即马都等，因为讲伊爱我的节目，凭我的制作拢足特殊的，大家拢哦，外口风声拢啥？我都无法度，即马都拄着声喉安尼，会烧声啦，买啦播是袂艰苦啦，啊有影会较鲜啦，较袂安袂点啊乌白剃哩，无较早乌白剃啦，啊即马剃落都袂好听，咱尽量收缩啦，卖点啊乌白剃，人较等下就禁禁忌咧，就麻烦，所以有些感觉吼，这看啦，再搁讲啊来，即马做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吼，买这个叫做买二送一啦，伊这一盒是2000块了哦，这一来下有哦，你今仔来有明仔反正明仔应该第二天也有啊，后日都无啊，就恢复关机啊，这是安尼哦，先讲您。较袂讲啊！你那遐酷刑，这毋是啦，这毋是酷刑，因为这吼，伊这项成本悬，拢较袂好啦。所以这有一个这大项吼，安尼啊，2553-0899嘿，我看者哦。

0: 苦瓜生态，来，
1: 苦瓜生态，后来，喂，
2: 喂，你好，
1: 好的，
2: 喂，苦瓜生态，
1: 好嘞，苦瓜生态，
3: 喂，你到那吴老师要了，
1: 要要，
3: 哎，我被那个苦瓜生态，
1: 好嘞，好嘞，来，
4: 你好，
1: 好好，
4: 我被叫苦瓜生态，
1: 好嘞，苦瓜生态。

0: 阮太太甲讲，我会记得，你会记得明仔载，明仔一波啦，啊，讲个爱回诊啦，回诊就是真老啦。啊，我本来一个月我甲讲卖啦，卖安尼遐紧啦，啊，到尾也是讲两个月，我感觉袂使三个月，你无要话，这都啊，吼，这咱无勇气啥啊，有我咧。我呢，一天干阿白吼，明仔载吹三，吹四个两摊，吹六要搁加，卖啦，我袂食。
1: 真甜嘞。
0: 袂，吹六又搁加，一条做，另外规定警察局长、警察学校长袂。食饭啊，个十七嘛爱啊，吹十个哦，我这即安尼都排袂完，啊个拜四嘛有拜二嘛，后日拜二拜四，好袂完啦，唔知要安怎算？一工干阿迄路吼，有诶讲啊，你若唔去安尼，请阮苦快讲啊，当时要来去嘉义，真久无去安尼，我都是啊，我

讲中华伯啊因啊，石头伯啊，甲伊都因四口玉啦，伊嘛拢咧等。我讲啊，都无法度分心啦、啊，真正有影哦。这安尼哦，逐礼拜都遐尼侪，拢迄啰。啊，我去爱那礼拜都拢大半来走去台北港去园区去遐拍一下日咧，先煞去点啊看者。研究者吼，啊嘛无啊多啦，研究迄个定型啊吼，嘛是安尼尔啦，啊不啥，都足拍算的啦，安尼啦，无啊多，无会通讲，语言难听啦，来。

0: 来，
1: 喂，这块有苦瓜，
0: 好来，苦瓜，你好，来，
1: 你好，好，
0: 好来，好来，来，别讲，苦瓜是糖分的足紧的，我的糖分哦，你那无降来吼，诶，伊安尼唔知要窜，要窜去多伊吼，你要窜出来吼，真麻烦，窜出来吼，就你爱收缩，像你讲有当时啊吼，伊的良性反应。拄只温太太都个提咖啡来吼，啊个提底的什么香的，我买来吃也吃袂落啦。伊讲，嗯啊，那你咸味味那香香咖呢？讲迄个益精霜啊，啊加迄号做，迄、那个我即阵都抹益精霜，用的是可咧安怎？我无啦，迄都我困咧都反应起来呢。诶，连咪伊都啊都。伊讲你讲过咧天，讲我无啦无啊啦，都两工长过啊，无啊无见过啊无啊钱，可以见到收缩期，因为就是粘连也是虾米，咱嘛唔知啦吼。啊，都老毛病，你那每一个人拢有啦，你尤其虾米伊要做，那像讲困落去伊就甲你慢，会互你反应。胃啊暗稳啦，会酸啦，啊高蒙啦，啊我顶礼拜是高蒙，高蒙起来我就叫苍蝇讲较紧加入家。录一摆尔，啊，就好啊！啊，就伊会压起来，就甲你指示讲，啊，你伫倒有问题安尼啦，啊，这就好处诶，也是迄、那个，叫做，我咧讲乌胆椒诶，迄电子迄啦，哦，迄真厉害啦，问题是拢足特殊诶啦，来。

0: 好就开始食咯。做头食个二十半讲无好，真艰苦。
1: 哦，拍拍倒。
0: 嗯。嗯。因老爸较晏去就哭了就看看。嗯。啊，这个唔食鸡啊。
1: 嗯。
0: 啊，不好就讲掉啊，就点不下食呢。
1: 就对嘛，你安尼戆安尼。
0: 因老爸就我毕业个就开始食。
1: 哦，佫个天落。
0: 一天落，因家内无钱啊，暂等二五年啊。
1: 嗯。
0: 哦，啊，第二天因这价格一看，啊，他就吃了咯，那你，搁等你五年都五十岁了，啊，伊就是个职业，搁个事业，啊，人生七十过来去呀，
1: 嗯，
0: 五十娶某随便你啦，
1: 无好啦，
0: 你怎么没有啊？搁娶五十个人着，哎，因老爸哦，
1: 嗯，
0: 较晚搁去哩，就我来搁个爷，伊讲哦，天早食到八百二呀，
1: 嗯，
0: 五十算来是害你呀，
1: 嗯嗯嗯。啊，搁等好啦！
0: 哎，搁等，搁等，
1: 搁等就有啦。
0: 啊，第三天因这个后生搁去去啊，哦，那这个老的就是不认输嘞，哦，伊就安尼逼起来，佫是伊讲哦，就佮是啊，讲我无某是无方啊，我就无人敢叫阿公啦。
1: 因老国去啦。
0: 哎呀，哎，因这老的去，我来佫倒后边佫去。
1: 嗯。
0: 你看，哎，就是要病好个啦。
1: 嗯，你没听不
0: 懂。我对公无得问啦。
1: 嗯。
0: 这当时要留了做老本，啊，两个爸仔囝在外头舞来舞去嘛，不是办法呢。
1: 嗯，啊，不袂收山。
0: 不袂收山啦，啊，不啊，都叫因舞过来。
1: 嗯，
0: 该讲讲是哦，就爱乖，阿爸唔单去阿里搬海山桥啊啦。
1: 嗯。
0: 哦，啊，厝房苦呀，啊，某嘛是都拖啦。
1: 嗯。
0: 哎，阿都安尼，讲讲阿都拖啦。
1: 嗯。

0: 迄年就只能过年啦。
1: 嗯。
0: 啊，过年唔得围炉。
1: 嗯。
0: 啊，围炉啊，即摆唔得得，古早围炉唔算体操咧。
1: 嗯。
0: 啊，规定爸阿囝规矩就点么啉烧酒咧。
1: 嗯。
0: 啊，烧酒点落就规定就点么有第一造型咧，就。
1: 嗯。
0: 伊个大汉囝算得意啊。
1: 嗯。
0: 伊就点么讲咧？伊讲哦。我自己必须珍惜死啊！
1: 哈，
0: 啊，这对目光是啥个东西？
1: 嗯，
0: 若无我，哪有这对联系啊？
1: 嗯，
0: 你是讲一八字的写联的？
1: 哦，
0: 我大门口买了这门前的大联的，大对联的。
1: 哦，
0: 我就跟你讲。
1: 哦，
0: 哎，要么照你的规定，就都怕破我嘞。
1: 哦，啊，各种。
0: 哎，各种哦，啊，这么第二个又来念书嘞。
1: 嗯，过来。
0: 第二个你讲哦。
1: 嗯、
0: 我自己得到真是死啊！
1: 嗯，
0: 我自己请教嘛，啥个人？
1: 大
0: 伯，我那有一半得意。
1: 嗯，
0: 还卖得吧？都卖不卖？还得意？个小无，无人卖去了，提顿个切的。
1: 嗯，
0: 哦，那大家嘛，要安尼下午到不到？
1: 嗯，
0: 那跑下就怕。
1: 嗯，
0: 啊，第三呀。
1: 嗯，
0: 哦，恁两个都，哎，都我恁撞头来。
1: 嗯。我
0: 在最近嘛不会用，
1: 嗯，跟你拼者。
0: 因为我这个头真细细啊，这个米红嘛杀个来去。
1: 嗯。
0: 那无我老一半麻子。
1: 嗯。
0: 那不会做成半只米掉。
1: 嗯。
0: 那不老一半麻成麻子，人肯定
1: 固定。嗯。
0: 哎。哎，安尼嘛，大家讲安尼，安
1: 毛利的吼。
0: 痛。
1: 痛。
0: 啊，即嘛掉个一个老的。
1: 嗯。老唔。
0: 一个老唔认输哦，一个拔胶只，个哭得可以头嘞。
1: 嗯。
0: 变作徛个，你说。
1: 嗯。
0: 哦，个高大拔胶只哭掉嘛吼。
1: 嗯。
0: 哭得高一点的，不假的哟。您别去讲这些，你不啊，对吧？三个大姨那无话，那你能办呀的？
1: 哦，这就是
0: 哦，
1: 然后他传卡定罪，等没钱呀，哦。
0: 欸嗯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22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不急啊，等到明年再相聚啊，你吼。今年讲啊，今年伫咧等你咯，啊，过年你拢无回来安尼啊，哟，啊，你要等你回来讲围炉啦，啊，等你回来那叫做盘烧水。这个往往有当时啊吼，那是讲看到这个家己的囡啊，出国去探钱，呀，那迄过年过节吼，啊，是大人点做安尼袅袅看呢，看讲啊，咱的囡仔奈无回来安尼。呀，那如果讲迄个翁某吼。呀，离开去啊呢？迄过年无回来，迄实在有影真痛心的代志，迄是真悲哀的代志啊呢！哦，迄有当时啊，一寡拢出在啥呢？出在迄大波人，迄大波人出去吼，啊，一去吼，啊，去外口探食，啊，凡是失败，失败无面通跟遐个贱人，只要一个因由，呀，凡是为个煞达到地位，啊，一去溜溜去啊呢啦，外口店啊，伫咧享受有美女有轿车。呀，诶，孙娘吼，放着粗犷之车，点这个故乡寒流，伫咧度着苦日子，请养着细汉的囝儿，即款的大波人介粗心，所以这后摆拢食老，你甲看哦，真侪拢食老拖西连的，大食老拖西连哦，啊，才要转来迄款的，迄囝嘛无爱插伊，迄拢变成粪扫一堆就对啦，迄人苦无讲，再死死出来，啊，是讲户口都伊个，啊，迄老婆有当时啊，等转来吼，转来已经五十外啦。啊，五十外伊哦，转来也袂了啊，无半项啦，身体搁治病啦，啊，气病啦，酷酷烧啦，迄就是讲安尼软卡下啊啦。啊，迄个某吼，是讲看在这囡仔两个吼，都一个伫咧做，伫代代伫咧做医生啦，啊，一个伫咧做律师啦，啊，有头有面啦，吼、哦，啊，生活都真富足啦，啊，想讲管伊啊，但不头做这囡仔也是伊个吼，啊，甲转来都有。有算讲南麦幺八叉啊，食老大老，当作是讲啊，都一个征婚嘛，哦，看在一个征婚啊，互伊个住些厝的安尼啦，啊，三顿饭啊，互伊食安尼啦，啊，是警察无啥人爱插伊啦，迄顿来根本都粪扫一堆哩，迄你要创啥？你要创啊？是要提所回屋啦？三时有厝安尼，无算讲哦，有当时啊，安尼无义啊，无义。啊，来是讲看人诶，你一千块好寡滴好啊？一千块，我咧讲哦，你着熬过去才会使骨头啊哈，是无通定安尼哦哩。哎，那好啦，我诶，真是我挺惊用啦，我真个无啊，我无啥咧用啥收费啊。谢谢谢谢。迄款的吼，即那像吼，我讲听即款的吼，那像比等刚较不如我哩，就三四十就离开啊，啊五十外才倒转来。放给因某养饲囝儿，啊！但即马身体虚弱，无半项倒转来，互人踢出来倒转来，无意外啊！啊，要怎？因的老婆原来讲带点夫妻情啊，去创一间啊，迄后壁间啊吼，啊，互伊点啊帮屋。因的囝啦，倒来久久啊，倒来一下吼，看伊讲，爸，倒来啊，安尼，啊，即款型的，厝内面爱费用无，即个某。就要去做人的老婆，去共斗做事来赚钱维持，和这个囝成长大汉读册。安尼，今日好咧，家在天不负苦心人，会当成就完成这个囝的这个合作，饲囝的这个任务，和囝这么大汉，青春岁月流逝真紧，一百年呢。啊，岁月匆匆，到了这个老年的老婆啊，啊，他青春已经消逝去啊，这个老狗无路用，倒转来。你讲一个白嘞，要修理你就痛啊！为个我倒来介绍呢，目睭讲银乌乌呢。
1: 我迄个当作粪扫，这给我拍呢。我少年我是一阵咔晃动呢。讲一个白，我都出来面我再见我先啦。
2: 你先先，你有在条你出去啦？
1: 啊，我先，今晚就和你家都出来。耶，我先开会。来。这个厝种的卡卡山，这个厝卡卡我的啊！
2: 你的爱垃圾金流在哪无？饲跩囝啥人饲的？袂见笑，垃圾鬼！
0: 我那安尼去外口安尼十几年才要倒转来迄款的哦，无半仙的倒转来哦，讲完了也不枉费啦。这款的哦，真多呢。社会上哦，出一挂这条粪扫介多啦，迄是有关系，那是讲无动用的这款粪扫吼。啊，这就是半收留啦，安尼啦，也无法度啦，总是征婚啦。

0: 春风望春花，春花望春风的款。诶，这首是台语，本来台语叫出，台语真受出名的，叫做《百家春》。啊，迄阵原来我有唱台语，啊嘛甲改国语啦。国语原来春，唔知叫做名是春，春风望春，春花望春风也是蛮不记得。歌词遐尼久啊，拄则甲听听过，歌词真有含义，真有意思啦。迄个表示讲，男女间男女情吼，啊，一去无回头啦，吼、哦，等下到尾啊，大家点不点不食老吼，都袂了吧？啊，但是离乡背井去的人吼，嘛是有苦衷啦，应该大部分是拼事业啦，啊，难免的小可哪讲有。事业较顺势，踮外口一定会过有嘛，即、这个阴阳嘛吼。男女卖讲伤大数，大数会动工呢。人啊，拿迄个大数吼，因为大数一定会遭遇嘛，爱无骨，那就车无轮骨油吼，拢快害啦，新型的吼，即新型的。好啦，阿丹都来哦。我看吼，即、这个地方讲三空八九九，咱来听。听几排几段人诶，苦瓜苦瓜生态好处哦，来
1: 哦。我顶礼拜去病院检查抽血，我诶糖分也甲445。哦。头上头一日啊买一盒糖来食咧。
0: 哦。
1: 啊，我昨昏去看报道吼。
0: 哦。
1: 剩165。
0: 哦。迄、那个苦瓜啦吼。
1: 诶、哦，病院靠电话来甲我讲，你诶糖分哦，也甲400。
0: 哎呦。
1: 45，啊，我赶紧去哩，也无啊，昨食落尔，昨去检查讲剩165尔。
0: 哦，好好，好，
1: 好，谢谢。
0: 好好好好好。喂，
2: 喂，
0: 你来了？
2: 你帅哥的吴老师吗？
0: 啊，你好。
2: 哦，你好。
0: 好。
2: 你是在叫做伟大，你知不？
0: 伟大，伟大，伟国大那样。
2: 全世界拢是认你，全世界拢欣赏你。
0: 无啦，
2: 有啊。
0: 我川普都也无欣赏我咧，
2: 怎无欣赏你？
0: 川普甲习近平无啦。
2: 哎，迄免讲啦，迄无效啦。
0: 迄无效
2: 哦。迄免讲啦。
0: 哦，安尼哦。
2: 迄甲咱无共心啦。
0: 无共党诶啦吼。
2: 嘿啦，迄无效啦。
0: 好好好好。
2: 全世界你大家认同你，啊，就大家就爱足欢喜啊。
0: 哦，安尼哦。
2: 大家足欣赏你诶呢。
0: 无啦，是咱这空中，
2: 大家都有够气人啦。
0: 咱咧空中，大家无气焰，安尼剩的拢，剩的是。
2: 气焰啦，俄罗都未赴啊。
0: 无啦，俄罗斯拢大家接近嘛，是拢客套话啦。
2: 你安尼安尼，客套人哦，足成功安尼。
0: 客套话啊，会迄落安尼啦。嗯。
2: 做人足成功的吼，在咱无得找。
0: 啊，含慢咱就爱较老实咧。
2: 无呀，含慢啦，你咁足成足伟大个呢？
0: 无啦，即马都安尼都，我做本来我是会起笑个人呢。
2: 搞代志。
0: 啊，都为着迄很苦遐尼迄落啊，我伫咧讲讲啊，无影无食呢。啊，你安尼伫拖拖到即马呢？啊，你讲到底安尼浮浮桥啊，个结果啊都足惨个呢。
2: 无紧，人家放下啦。
0: 啊，放下都迄咱心愿安尼都。
2: 对啦，要做咩啦？
0: 啊，安尼费遐大个心。结果放互人啊，放互因
2: 安煞家
0: 己
2: 不安尼，
0: 啊，就系。
2: 我另外个就买安尼啦。
0: 啊，
2: 我只搞操我咪是安尼啦。
0: 超凡啦，超心八百啦，安尼
2: 就。对啦，像这搞操啊，像无形的压力很多啦。
0: 嘿啦，啊都啊要吃啊要遐啊要遐啊要遐好
2: 安尼。啊，就你爱要放互小伤一下啦。
0: 啊，伤嘛有啦，都那有当时啊，拢甲听有消遣啦，啊都。啊，阮家有两个出气筒，我呢，小，第一就是阮。

0: 你明我做我出去同人无不啥，我都个、
1: 欸、我当时。我讲恁某真好命，你知啊？
0: 好命，伊个命。
1: 伊个有够福气，三哎三姐好样。
0: 伊个命啦，伊个
1: 有影啦，伊
0: 因家门四户，家门啊无人像伊啊好命个有影啦。
1: 有影较少影。
0: 啊，好啦，人个人个命咱无同款啦，阮都较歹命。
1: 啊，个人个人个命，业种无因果无同啊。
0: 啊，阮。

0: 好，港产币，来，我来，来，港产币的，那也不错了，等等了，来说，哦，我看一下哟。
1: 心情会红灯又动，
0: 不是这里，咱伫对走去走去走去对唱啊哩，走去对唱，嘿嘿嘿，来，等你哦，等你，我看一下哦，这首。他说走去了，奇怪，奇个怪，奇个怪，奇个怪，奇个怪，来不要紧，先那个啦，不要紧，好，听到白门有啦，我还记得有啦，你车较紧，我找一下吼，我随先迄落者，前面的歌有啦，我拢会想着吼，我都拢会紧报者，紧报者安尼啦。来，等你哦。
2: 我食迄苦瓜酸菜吼，
0: 哦，
2: 足有效诶。
0: 安怎？
2: 我第一届吼，去检查，糖化血色素是8.2，
0: 哦，
2: 有真悬啊咧吼。然后食三个月了，我检查6.1，过来三个月，5.8。嘿，真有效。
0: 有啦，迄足足紧的。
2: 啊，食好的物件吼，要跟大家
0: 分享啦，
2: 做一个功德啦。
0: 啊，无外口即马拢掺咩苦瓜粉、苦瓜露、苦瓜蛋，咱就咧发啦呢。
2: 嗯，
0: 啊，咱这毋是来苦瓜都去萃取的物件。
2: 确实真有效啦。
0: 有啦，有效。
2: 啊，救人是最好的代志。
0: 哎，对，啊，咱教师会教师讲，
2: 吼，
0: 就较袂过人。
2: 确实有影啦，即款先达到标准
0: 一下。哦，容易。
2: 谢谢。
0: 全国所有的朋友听我唱国台语甲日语，无，糖豆白梅啦，吼，糖豆白梅。

这是不是说说江山美人啊，伊这个是国台语的，这个歌词吼，唔爱插插的安尼就对了，嗯，啊，这个算节奏完啊，编得袂歹，哦，编得袂歹。我话讲啊，你都像因咧讲叫我唔能要无法度呢，伊这命带掉咧，命带掉咧吼，我通常是安尼啦。你讲我即摆接无，即阵十一点外吼，真十一点，吼、哦，啊，即摆咧上班，吼、哦。啊，上到十二点，煞通常拢甲因上上点啊，佮开讲坐坐啊，无咱拢无闲啦吼。啊，开讲有当时啊，开讲半点钟，啊，就赶紧离开，紧倒去，倒去厝内面吼。先去我头一件就是吼、哦、刷鱼，入刷鱼啦。啊，我真紧呢，我足紧呢，我五分钟就解决啦。那个嫌头壳骨碎吼，结果也是六七分钟啦，安尼啦，因为头壳爱个头毛爱个，个创个打针，啊就个吹起来，啊你若无，有当时爱两工才碎一摆头毛，啊唔过会痒呢，煞最近拢会痒，可能我是喷迄个款，过几工啊，卖喷吼，看会安怎，嗯，但我拢咧试。我即马拢乱，哦，别刺激，我也无用哦，一讲讲无讲好，排到有够多啦。所以有当时要跟人约会吼，看什么约会呢？你为人讲要单独要讲要食什么餐吼，啊，嘛是啊。

找日子啦，唔是讲拢无啦吼。啊，都干那徊徊场面的，为一寡场面的，为大场面的啦。像讲迄、那个什么有迄台湾国迄个陈嘛，一日再三讲看我都无行李，并要请我唔八去。哦，爱是安正正热心，咩拢有。迄个呀，哦，啊，迄、那个原来要出来选台北市长，啊，即马都苏小慧因那边嘛咧安排叫我讲看一档迄路未，啊，个沈博阳嘛无啊，因咧讲伊路讲我都是白时间，啊，咱像讲这政党的那个台联的台联党主席因那两个前后的主席拢足伊定啊拢会去阮台北讲。礼拜呢，又讲我有去，我讲大部分我拢会去台北港，啊去点啊贵大镇泡茶开讲。选举的代志，我实在，我唔能讲耽误，我袂使我别甲你答应。我答应我本身无材料做。伊讲我不分区的，我嘛唔通，拢无爱。我什么会长我嘛无爱，我那协会什么会长我拢唔通。除了我干的什么会长呢？我的迄个会长我无做袂用的。我在台北港，我有申请迄条做台湾绿龙协会，迄我申请爱做吼，嗯。啊，较早另外我的媒体传播媒体的吼，有记者新闻的呀，我嘛创办，我嘛无在了做，我来互因做，吼、哦，啊人因做个下下叫安尼，起码拢好，起码做个真好滴滴啦，所以我讲我。家己咱会讲耽误，咱无迄能力，真正无迄能力。啊，我电台自由啊，我坐落去点只言都讲啊，无言哦，我都甲朋友开讲啊，无啦，那节目我袂使讲无言，节目就是我的灵魂呢。我点只吼，忙迄度，啊，我先讲哪讲，摆迄个餐会，人咧餐会拢邀请吼，啊，我拢早晚退。晚到早退，哈，就是足歹势，无多我讲啊，我无多咧，我迄路吼，因为谅解啦吼，安尼啊，无是啥物会拢会真欢迎我去安尼，因为咱也袂高高低。你讲像阮个萧先生，到阮个澳洲个，咱好，逐工酒场安尼，直直一摊过一摊，去一摆尔，我讲好啊，我无多，因为酒安点啊直啉，哎，迄个。迄萧先生吼，吼，迄网络诶，惊多人，伊安尼一摊七八万安尼一个月几啊摊呢？逐摊都会使。我无材料，无材料去，咱也无材料请呢。啊，你就部分咱无时间啦，无时间。啊，去安尼吼，迄台北诶安尼，迄酒楼诶，有足高级诶，比酒家阁几啊十倍酒高级，即爿拢系高级诶迄款。啊，即个。三四个，阮迄阵拢三四个，叫我一拜两拜尔，我讲好啊，我唔能够叫啊，我无材料。小姐是有够多啦吼，三四个大波啊，叫一二十个噪音来，哎呦，这拜托嘞，安尼坐点边啊，为坐点边啊，甲你暖呢，啊，咱咧无法度啦，你敢唔是讲咱人个拢人个在上班，啊，咱是心情爱安尼啊。啊，咱哪有对这咱都，这敢不是讲有迄个介意的对象哦？咱也无可能啦，不来电啦。伊那讲啊，这有一交一点讲交啥？咱哪有法度？咱唔能讲耽误，人因爱上班，咱交啥？袂使。伊讲啊，不讲为讲不来你家坐，我讲来阮家坐好啊，我拢欢迎啊。啊，叫我去我都无法度啊，所以这样，你看一摊过一摊啦。念一下，念一下，念一下，啊，安尼不会完。啊，明仔载我安尼啊，明仔载要带阿咪来去看医生，看安尼啦。哦，这明仔载又过，哎呀，都安尼念一下，念一下。啊，我那是福建啦，因脑爱过啊看一下安尼。啊，我嘛甲讲，啊都安尼啊，拢袂清啊，啊我多啊这，好啦，爱在夕阳下。

0: 你好，
1: 我报的食酒金的吼。
0: 吼、
1: 哦。诶，红菜煮红糖啦。
0: 红菜煮红糖。
1: 嘿，食两盖三盖都拢足晒啊。
0: 哦。
1: 我嘛是人报的啊，啊，食了效果未歹，我感觉都爱甲你报出去。
0: 对，这真好。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哦，谢谢。
2: 这大侪讲，伊神经痛，食药啊拢食无效。
0: 哦。
2: 叫伊食迄麻油煎蛋，煎蛋两粒，啊麻油豆头半碗，啊落去煎，煎好，啊烧酒甲吐一下，米酒甲吐一下，安尼随食的明仔就袂痛啦。
0: 有影安尼哦。嘿。遐好哦。
2: 哎，昨天啊，阮先生伊就常拢足惊落来，啊常拢啊茶拢摕去。冰箱冰好凉凉，再来啉，啊，啉到了神经痛，伤凉啊！
0: 哦，
2: 啊，叫我讲煎麻油，煎那个鸡卵回去，诶，煎两粒，啊，那个半碗烧，诶，米酒安尼甲吐一下，啊，食食天光就袂痛，就随好去啊，
0: 哦，
2: 就无掉啊，
0: 哦，
2: 就安尼啊，
0: 哦，
2: 啊。

手机讲吼，我嘛是拢我拢会试啦，什么物件我拢试。手机讲我拢无啥，我懵懵阿女你拢唔能买我的。啊，结果诶，苍蝇拢会买一个啦，买一个我无只会歹势。

啊，但是吼、哦，中昼时我嘛不爱食饭啦吼，暗顿七点结束我嘛不爱，吼、哦，我明天要丢。啊，我安怎呢？我物件太多，我拢去试。我即马拢试，我有咧讲乌布吼，乌布也是黑椒，黑椒椒啦，伊高高酱哦，伊黑藜麦，黑藜麦，黑枸杞，黑燕麦，黑桑葚，哦，迄种乌的就对啦，因为伊这吼、哦，啊个黑芝麻，啊我唔得安尼拢咧甲试吼。因为伊这对，唔但是七几工，感觉讲，我想讲我七几工我都无咧食，七几工一礼拜也无咧食迄个叫做孝顺呢，吼、哦，啊那原来遐好好摆就对了，那中道别起来呢，啊应该反正是这伊这有写的，我就看用咧甲看伊这吼，伊、哦、这种产品有种帮助的状况，就是讲。伊排便不顺的人，或易便，那较硬的人啊，肠道蠕动较慢的人食这好，伊啊个食这较袂枵，啊早餐没吃，下午容易没精神，你爱食这，因为啉这啦，唔是食这，啉这哦冲泡，啊你别个食面包胖，这爱食食不爱，人我拢唔食面食伊咯，我都安尼。几咕咕几咕咕，啉啉，我就算啦。啊，我看那是拢个水煮蛋，大部分伊拢个杀一个水煮蛋。啊，我问一下导游啊，食一下就好啊。啊，我拢啉安尼，我啉几啊工啊吼，拢咧甲啉些，一些吼，血脂啊、胆固醇啊，拢有迄落蛋白质啦、皮肤啦、氨酸，什么些拢好啦吼。啊，伊对植物的蛋白啦。高纤保植物之配方哦，这叫做黑宝啦，即马干净简单性黑，好啊，几罐的哦，几罐的吼、哦，啊你等下都较滴了，做温水甲冲泡就好，你要掺牛奶也好，掺豆奶也好，啊你掺阿梅啊嘛好，啊唔掺嘛好，唔掺就干那温水尔，啊掺迄个叫做。我连咪参这连、個、咪，我连咪参欧将军，啊连咪参这了做过关期，连咪参彭家奶粉，啊连咪参营养素，哦，我贵贵的啦，我连咪个参，我是咧试口味啦，啊是在这欧布做主角，做主角，因为是几工要来推出这個嘛，啊这吼、哦，恁大家拢会使，这個、大家拢会用，恁只注意听嘿，啊我初期原来较俗咧吼。你欧布我归管的哦，啊，你都拍开哦，伊真空包装拆开了，啊，你甲卡落去安尼，半步时做，随时上，随时冲，随时啉，随时食，规个全乌的，高酱拢乌的，高酱里头啊，安尼都营养十足啊，所以吼、哦，这方便啦，啊，你我试几工拢咧试，已经试几啊工啊，试哦，顶礼拜试两摆尔啦吼，两三摆。啊，这礼拜大刚拢有咧食，这礼拜嘛，无啦，这礼拜嘛是拜二年啦，拜二也袂顺啦，是讲顶礼拜两拜，啊，佫顶礼拜五月尾啊，迄阵哦，安尼三四五天啊，大刚我拢安尼甲试，安尼唔知怎样讲经营的安怎，精神拢袂歹啦，啊，好困是应该是有两种因素。好困是即马较好困是天气啊，拄啊较迄落吼，拄啊迄落啊，冷气小可开者会使。啊，我加迄个羽绒被，啊加喷这个叫做好基地，即两项啊喷个头毛都足少咧，应该是喷这個、啊直直上啦，达工上啦，起毛上歹，还是讲袂要紧啦，我都那呢我都较接较细咧，达工较细袂要紧啦，啊应该是迄、那个。反应啦，因为胃内底，啊，佫困，我佫困了做乌胆椒的吼，哦，困高房压起来啦，啊，佫迄腰的遐吼正平啊，佫疼，啊，疼到知影讲遐有问题啊，哦，即每一个人拢有哦，你困了，所以我唔只讲固醇饮遐，你紧摕起来切切碎碎，要碎也好，唔碎也好，切切的营养哪一条吼，紧摕出来困，哦，较凉啦，啊，困了对你。

来酸痛啥，迄就是表示吼，拢有啦，大家拢有啦，拢一定吼。你除了囡仔，囡仔十几岁，啊，囡仔有当时啊，招标运动嘛会去讲着弄着嘛是会。啊，那较侪迄人吼，军路较袂通，伊会吸吸的吼，伊迄有470几粒呢，也有雌性的，我看400多，我看伊是，伊个差不多476粒的。迄乌大蕉有磁力哦，手工做，哦，这边过来啊，我有过加注文啊，啊注文已经一礼拜，啊这吼，这吼，你会当做垫，迄个床垫，甲出落去吼，拄啊肩胛头到腰一下，正方便啦。伊就是困落去，甲你侦查，看你多久有问题，伊就抄出来。嘿嘿，你若肩胛头会疼，都是为了安怎？你买晒开始枕头垫来底，我阿个神通枕即毛做皇帝枕，皇帝枕伊个着较早皇帝咧困的方式去困的迄大粒，因为即毛改良吼，滴不出来。啊，珍珠枕完啊，应该是月底啦，吼、哦。啊，那月底无，应该是月底，这个月应该是安尼啦，又讲差不多啊，吼、哦。啊，过来就是咱亮晶晶。原来特别来啊，吼，亮晶晶啦，吼，阿威啊，这个叫做，这潘文医生，潘文医生原来开始讲来啊款，来啊不要紧，咱临江，因为今仔日都苦瓜生态来，咱尽量和苦瓜生态做一些生意的安尼，啊，恁招好下进来个注文吼，安尼，啊，今仔明仔载去伫，迄、那个好基地的吼，要去迄个叫做台南店哦，台南店吼。早起9点到11点，啊，明仔下晡才高阳店安尼，嗯，哦，歹势啦，啊，恁用早起去要喷喷的吼，你才会知影讲，哦，我这安尼，这效果真奈奈无大不济，另外，啊，阵啊，这未讲好笑话，人老老实实因某安怎，人嘛照实讲，安尼无本来事实念，唔知安怎，拄只咧讲无，哦，安尼就真快活，今仔甲喷喷，伊今仔去。今仔下晡去家己店嘛，哦，人这拢朋友吼、哦，虽然是熟识，遐常来熟识，啊，因袂啦，袂我的人我袂去叫人讲，啊，你家做啥久啦，啊，食无，迄拢无，真情实意甲咱讲，安尼吼，真好，嗯，啊，乌布特别推出来哦，乌布爱买，迄冲泡你简单，哪里无用啦，做事啦，罐罐的，啉啉的，好好食食，下下酒安尼就好啊，吼、哦。好来，阿弥陀佛，三空八九苦瓜生态，阿弥长生经，乌里棒，吼、哦，乌蒜头，啊，佮有咱无烟的香，无烟香，即拢爱点去，较安稳啦。8月15特别到啊，啊，佮过年过节啦，阮诶拢安全诶啦，迄袂伤害，迄嘛靠，尤其迄个叫做虾米棒，迄、那个叫做。无烟的迄、那个，或者新疆棒哦，迄嘛真特殊嘿。好嘞，啊个听得好，烧得好，红花泡来啉，加减啊啉，有买就爱啉嘿。我这物件你拢做得跟那家嘞，阿弥长生经咧不会讲啦吼。好啊，苦瓜生态哦，今日苦瓜生态，伊进来啊都能啊加上只啊，哦加上两千嘞，伊也唔想谈啦啦，啊唔想难欢喜着，啊伊个有迄个苦瓜生态，个有迄个叫做。微博吼，微博嘿，好来，谢谢2553-8999，外观是要卡头前加空字，我看下。

0: 喂喂，
1: 哎，你好啦，我跟你讲哈，
0: 哦，
1: 我九十岁啊，
0: 声音奈无声。喂，
2: 喂，你好。
0: 喂，
2: 嘿，
0: 你好。
2: 你好。
0: 好。
2: 讲我讲问他家一个在报讲红糖煮红菜在食安怎啊？
0: 哦，迄阵哦。四十七分啊，来，喂。
3: 请问迄个听众哦，
0: 好、
3: 哦，啊，我一直破门讲，啊，知影的人，请伊甲我讲者。
0: 哦，好，拜托天佑，好、
3: 哦。诶、欸，
0: 好，这什么情形？
3: 主持人，谢谢。
0: 好、哦，好、哦，好、哦。喂。
4: 喂。啊，吴老师你好。
0: 好。
4: 有一个太太小姐，我捌送伊讲。烫门更哈，
0: 哦对，
4: 叫嘿叫伊花心碎碎嘞，还是收五月多插一桶啊？甲门嘞艾草啊吼，啊盐米，
0: 盐甲米啦，
4: 盐米
0: 啊，
4: 温水、冲凉水、凉水，
0: 好，
4: 啊艾草，芙蓉外草，
0: 好，
4: 这洗快啊，洗几届啊？
0: 好，
4: 叫念观世音菩萨救苦救病苦，一直念一直念，这就会好了。
0: 好，这样。好，谢谢。

0: 菜煮红糖，讲食卡酒筋啦。
1: 哦，红菜煮红糖哦。
0: 食卡酒筋啦，都食一个包。
1: 哦哦，你记个起来好，酒筋啦吼。
0: 哎、哦、啦，食酒筋的啦。
1: 啊好，我马上哦，伊咧讲啦，佮佮你讲啊吼。好、哦、好，红菜酒筋的啦，啊，酒筋的啦，嗯。好来，今麦五十分啊哦，来。我的苦瓜一只，啊，佮伊。你若食迄苦瓜，食迄条做化糖茶有效的吼，伊原来要优惠，原来要优惠哦。化糖茶啊，化糖茶，哦，啊，佮迄维宝啊，哦，伊这种特殊啊，维宝即卖是未来，看起来伊个销路真好。人迄几工进前，几工讲你等你看有来无，啊，都今仔来啊。迄可能唔知有听到无？迄几啊工前啊吼，伫咧等咧等，哦，迄几十工啊，伫咧讲哦，伊个好看。我讲你着先买，伊到尾来讲爱买食物啦。伊要等伊来有，我有来有优惠啦。爱食落拢好。啊啊，即马伊个微博，后来啊，我即马吼，迄、那个叫做神通镜，最碎裂的啦，吼、哦、最碎裂叫做皇帝枕啦，皇帝枕啊。特别晚，特别推出啦吼。哦啊，佮迄个叫做一寡迄落拢陆陆续续啦，啊，乌布啦，乌布吼，哦，迄你若互爸爸妈妈也做事嘞吼，有当时啊，你若我讲了吼，你管啊也是用有当时啊出外去吼，当然提下规罐的吼，按规罐的出门是不方便啦，你会当用落啊，什么较对的吼？早出门只要有温水的所在冲泡就好啊。啊，若无洗面哦，去因个滚水拢有啦。诶，去你都不要冲一下就好啊，慢慢装滚哦。伊这吼、哦、精神有力，营养十足。好来啊，明仔后日咱帮我年轻来啊吼。要过金甲过伊报告。好来啊，你看我上即马都包括迄、那个做这个化糖茶一只，哦，还佫有迄个叫做苦瓜生态，摊起嘛，阿弥长生经、新球店，啊那乌里棒、乌蒜头、西红柿，他开形容效果真好。啊，明仔载你会记得哦，明仔载咱迄个好记地的吼，好记地的伫迄、那个台南店嘿，台南店后车头遐，朋友带来去，真难得啦，迄、那个位也袂清净哦，安尼喷喷的，你看。并非啊，李并非因太太诶，嘛是开刀过吼，大家拢已经啊，都因公公啊，走路偏咧偏咧，伊有连带关系呢。为讲那家走路酸痛，有迄连带关系，伊诶传导规身躯，实在喷头壳，伊嘛会当时间卖讲随时啦，毋是瞬间呢，伊差不多半秒，伊嘛会影响到筋骨。腰骨，为啥伊起那嫌腰骨、腰啦、脚拢会，你若需要伊会甲你喷，伊会拢会影响到嫌到目睭嘛，影响到头壳思维嘛，影响吼。明仔下晡伫高阳店哦，恁两三来去嘿，免费甲恁服务吼。你看我3-0899，但即马时间差不多了，我有请人家吼，啊你苦瓜生态，趁即马好来，谢谢，来。

但是嘛，苦瓜生态吼，一伊个是效果足好个。那糖分呢，我哩无交堆地牢吼，后摆那小块拱着破空，啊，着上上地里上吼，啊，着系安尼。诶，有当时啊，啊，更加分解掉了，伊些效果遮尼好。中国医药学院因个研究啊，啊，你长生菌呢哦，有几个你吃了你就知啦，你都过前后检查都标得出来啊，迄拢袂好笑个，干那点么咧烧钱，干那讲香个香个好香个歹。讲个到底，白天长地，你们叫讲前后的，你搁食偌久？阮的唔免一套了哦，一做了哦，搁食搁检查都出来了，拢做出来了。甚至球啦，啥物都有共无共，拢袂迄落啊。所以恁爱好的共报，食别人若好，恁嘛共报。阮的若好，恁也较袂去耽误着，无去耽误了到底水有几足天惨的。安尼长生经嘿，你讲我三困八九九好，啊即嘛。我要念的到12:15，迄、那个苦瓜生态，苦瓜生态，啊，甲胃饱效果拢好，迄拢加上一罐的吼，拢加上一罐嘿，谢谢。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医轩的身边。好，当然呢回到了 ULF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哇哦，我们医轩送给大家两首大家很喜爱的歌曲。我这首呢是你的电话，后来呢他还跟这个蓝心湄一起合版来唱的。啊，而且呢让大家呢感受一下哦，这个你的电话响起来了没？其实有时候呢如果一整天都电话一通都没有的时候，你反而会害怕啊。如果一整天都是电话的时候你也害怕，那到底什么时候是不怕的？有没有想过？哈哈，来自己思考一下啊，我们脑筋急转弯。好，回到了我们第一小时呢，待会呢悠悠诊疗室，我们马上呢就要来看看啊。今天来跟大家来提醒大家有哪一些的问题呢？其实这些问题都是生活上可能最近呢大家常常会碰到的，然后碰到的状况之下呢又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帮忙大家小小的出点力量，然后呢帮忙大家哦，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可以来去提醒大家，或者是呢让大家呢可以找一些答案哦，然后让自己呢可以生活好一点，然后生活开心点，好，不会呢老师呢就一直在纠结。其实人最害怕就是什么？就是纠结。纠结什么呢？纠结就一些跟生活上有相关的，或者是在工作上有相关的，甚至在个人的情感上面。那当然呢这个天气多变啊，有时候天气烦躁的时候，如果又碰到一些事情不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我怎么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不顺。所以呢这时候就不要去想太多，我都会跟大家讲说来想想好的方面。譬如说哇，你知道吗？如果你再不把握好天气的话，马上就要梅雨季节到了，你就没有太阳可以晒了，太阳公公就不出来了。对，就是要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想法哦，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呢可以生活中呢可以轻松一点，开心一点，而不会说让自己呢每天都陷入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的问题中。那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也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一个想法，就是呢该去面对的时候去面对，好，而不是去逃避。很多人都碰到事情的时候就想说好吧，我们就来个鸵鸟心情，把自己呢头埋下去，但是忘记了屁股收不起来。好，所以呢屁股露在外面都被大家看光光了，表示呢你并没有把事情做好，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的状况之下呢，你又用逃避的心理，那就会造成别人对你的不信任。好，所以呢有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在想到说怎么样让自己开心点，好过点。那其实我觉得不用太去想一些太困难的，你只要呢把它往好的地方想，如何去让自己呢把这件事情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它。我们常常在想到哦，其实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往往哦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当呢想到的时候呢都是别人帮你先想到了，

就是这所谓的人家讲的旁观者清。那旁观者清的状况之下呢，诶，当我们自己想通的时候才会说，啊，原来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去解决，哇，真的一点就醒。好，这个有时候就是在靠旁人在旁边来帮助你如何让自己呢不会陷入太这纠结在一些某一些事情上面，然后又不了解。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要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可以了解说怎么样来去让自己比较开心点。那有些人呢就说，诶，这个夏天呢天气到了，那常常晚上睡觉睡到一半就会抽筋，以前我会，那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缺少了一些镁啊，还有当然就有一些人都会不知道为什么要补充镁，一个筋一个镁啊，那这个镁呢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很重要，有些人是用一般的譬如说晒太阳，好，让自己补充一些B 跟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简单来讲，镁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放松剂，当我们不足的时候呢，身体超过了300种的生化反应的时候，那么镁就要负责来去修复它。所以常常有时候医生啊，不管是中西医都会告诉你，他可能会跟你说，诶，当有太阳的时候去晒晒太阳，并不是叫你曝晒在太阳时下很长的时间，而是让它在你的头顶上啊，来去发扬光大，这样懂吗？好像最轻松的话语来跟大家说，就让他呢来照照你，好，你照照他，他照照你，让他呢来吸收，这是最天然的。那有些人会去用一些保养品啊，就所谓的这个健康食品，就是镁。那这个镁的部分呢，第一个它就是会让你情绪平稳不焦虑，它是一种稳定神经，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可以放松你的肌肉，减缓你的肌肉紧绷。好，所以呢抽筋的人常常到最后不管中西医都说，诶，吃颗镁哦，就是这样来的。然后再来它可以帮你调节一下你的睡眠，第一个入睡的效果可以让你深层深层的去睡觉，有些人呢是很浅眠的，好，人工催眠催眠啦，好，但当然这个深层睡眠呢，如果你睡满六个小时，真的就是很足够了。如果你是很浅眠的人，哦，就是很浅层，你没有办法马上睡着，或者是一听到声音就起来的话，那么呢，基本上你就要去调节一下你的睡眠了。那再来一个，它可以平衡血糖，就是可以让自己的能量可以正常的代谢。简单来讲，就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摄足的不足的状态有多少，其实镁的高风险群啊要注意一下，譬如说你是一个很紧张的人，好，压力呢就会加速你的镁流失，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越焦虑就越难放松，越难放松你的肩颈就很紧，所以你的情绪就很容易怒，好，怒。再来一个就是睡不好很浅眠的人，他就很容易褪黑激素的运作，让你就是神经难以关机，人家很容易关机开机，你就很难入睡，半夜很容易醒。好，那就有人会去吞那个褪黑激素。好，那当然呢，这个就是要由药剂师跟你的医师来建议你是不是需要用到。那再来一个就是外食族，因为平常呢你吃白饭白面，它都是或者是加工食品，它的镁含量在精制过程中老早就没了，所以再加上我们现在又很爱，我也很爱手摇饮，那个糖分呢，它就是干扰我们的镁的吸收。好，再来一个就是喜欢喝茶咖啡酒，好，那因为咖啡因跟酒精呢它有利尿的效果，所以呢很容易把镁排出来，喝越多流失的就越快。再一个就是血糖不稳跟慢性疾病，特别是第二型的糖尿病，好，或者是你的肠胃吸收不良，对于镁的利用率就比较低，所以你要额外的特别的注意哦。再来一个就是银发族，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所以吸收的这个能力比较差，再加上排出来增加，所以呢会陷入所谓隐性饥饿。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是经常
就譬如说疲倦啦，休息也比补不回来啦，

然后睡觉的时候会莫名的抽筋啊，然后呢眼皮跳。好，有时候人家会说，诶，是发生什么事情？他如果是常跳，就不是正常的哦。这表示有一点带焦虑、带情绪的一个起伏，包含了睡眠很差，好，还有很容易做梦，然后心悸，好，或者是胸闷，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如果你真的要来吃一些补镁，你也可以从自然的我们在生活中的日常的这个食品。或者是蔬菜类，譬如说地瓜叶，好，或者是菠菜，因为它有叶绿素的核心就是镁。那坚果的话，像杏仁啦、腰子啦、南瓜子啦，全谷类就是糙米、燕麦、荞麦，豆类就是黄豆跟毛豆，好，就这么简单，好，它不复杂，所以提醒大家哦。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人在问到我说，诶，现在的年轻人也会午睡吗？午睡不会不好，午睡太久会不好。好，就是看你是怎么去休息法。那有人问我说，午睡不是越久补越久越补眠吗？补太久就是让你下午很难很累，对，没错。不少人中午一定要小睡，结果一睡就一两小时，然后起来就开始注意力差，没精神，晚上就没办法睡。所以午睡不能太久，你大概抓10到20分钟，好，这是千万要注意一下。因为你睡太久，尤其是在中午休息时间的话，你很容易心血管造成负担，好，因为呢你是趴着睡、压迫的睡，好，侧着睡，不管是躺着睡也好，因为你肚子还没有让它蠕动，好，所以呢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午睡呢基本上10到20刚刚好，好，千万不要过多， OK， 好，也不要趴睡，趴睡也不能超过30分钟，因为颈肩眼睛都会很酸，好，吃饱立刻睡，消化一定不好，然后下午睡太久，好，晚上就睡不好，好，这是一定的道理，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咯。

0: 吉他像女孩说爱，恰似你的温柔，知道你都在。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一到了悠悠的故乡，畅游我们的纵谷时光机。那么我们就要带大家呢搭上这个很特别哦，从这个繁忙的城市哦，一路我们要来慢走到我们的花莲最纯粹的土地。那么当然来到的就是我们的花莲凤林的曼城。好，我们来找找呢这边的职人，而且呢他也是跨领域的，真的好，不是只是卖花生的花生店，他是一个跟家跟选择故事，把这个故事跟家结合起来的一个美好花生。他们是一对艺术家，好，从这个伦敦留学回来，好，放下了这个光鲜亮丽的生活，那当然呢回到了这个自己家乡来种花生炒花生，重新去找回自己的生活重心跟生活点啊。好，那当然也找出自己的梦想啦，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这一次由花莲凤林这也是美好花生，我们的梁佑伦跟他的先生哦，他的先生今天来帮忙讲，因为他是种花生，但是他以前是摄影师。嗯，好，当然呢这是我们的钟顺龙哦，我们的顺龙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
0: 是的，当然呢，这原本哈、哦，这个想要好好来介绍你，因为自己是摄影记者，然后呢，这个后来变成是艺术策展人，所以你那个跨领域比我跨得很夸张，好不好？所以呢，不是我夸张，是你比我更夸张。好，然后呢，把这个两位呢，这个原本就是一对这个艺术家，然后真的就是回归于自然，然后是寻找自己家乡可以值得自己找回的一个生活。重点，诶，这个很特别，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从一个艺术家然后转换回到自己原生家庭，到回到了花莲然后去找花生，其实种花生诶，这个是很大的转折点诶。
1: 对，因为其实以前凤林就是一直有在 有几个经济作物，就是早期有种甘蔗跟烟叶，所以凤林有很多烟楼，然后再来就是花生算是很主要的一个经济作物，还有黄豆这几样，所以算是就是随着时代变迁啊，大概烟叶已经没有了，甘蔗也没有了，然后现在花生我们努力的让它还希望它还存在
0: 保有，只是大家会说那个凤林的花生，因为那个土，因为花生很靠的就是土壤，你知道的，
1: 好，
0: 因为它种出来的大小颗，还有就是它的那个火候啊，就是炒的功力也是一门技术，对不对？
1: 是跟烘那个咖啡豆是一样的。
0: 哎，真的真的。
1: 这个都是一种焙炒嘛，叫 roasted。那基本上花生跟它焙炒的量通常跟如果跟咖啡比起来，咖啡是量是通常是比较少。
0: 哎，
1: 比如说一次一公斤，可是我们花生一次炒大概就可能就是10公斤，这量很大，对。那早期在种大概都是人工啦，那现在还能做是主要是因为现在都比较机械化了，
0: 所以
1: 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没有人力了，跟以前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寒暑假的打工经验都是全部都是人，
0: 那差很多哎、欸。
1: 差太多了，否则的话这个时代根本没有人能做这些工作，
0: 真的、哦、
1: 所以有一些都是需要人力的工作未来可能会不存在。那当然我们为什么会去种花生，是因为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如果我们在乎这个农业的文化，那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农业的产业，那相对就没有这个文化可以去延伸去想象。
0: 不过当初是因为妈妈种花生吗？家里种花生吗？
1: 妈妈没有种欸，其实我们家本业是做农机欸。
0: 对啊，差很大欸。那你怎么会去选这个欸？对啊，
1: 为什么会选呢？因为是做农机嘛。那以前爸爸在修农机的时候，其实我常常会跟着爸爸去工作，那会去不同的农田，所以我大概有意识到，就是从民国大概民国60年到1980年，台湾从农业一直转型到工商到科技业跟生技，那这大概这50-60年的转变，其实农村的转变非常大。所以凤林本来是一个镇嘛，那我们凤林也是第一个曼城，可是呢我们的人口却比隔壁的光复乡的人还少，
0: 真的少很多。
1: 对，所以

0: 当然原住民光复的原住民人口是比较多，那他们比较愿意返乡。那可是像以凤林来讲，很多客家人，就是客家人主要是还有闽南人，比较客家人比较多啦。那渐渐的随着这个发展，农业农村转型，那农村就没有人，所以这个都往都市去集中。那如果像比如说我没有回来，可能也是一样的情况啊，我也是就是还是在都会区工作啊。
1: 不过这个家里的人会不会反对你们两个这样子毅然决然那个念了那么多书，然后回来竟然是选择这个来去做自己的一个人生规划？我觉得这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冲击点呢。
0: 对啊，一开始是会啊，因为觉得啊，怎么会？
1: 对啊，这个送你去念那么多书，
0: 研究所回来怎么大学兼课教书不教，跑来种花生？
1: 对，
0: 一开始也没有想要种花生，一开始是觉得说，因为小时候常常看人家在务农，其实坦白说，那时候小时候的农业啊，都是人力劳动力。那随着这个就是资本化嘛，市场经济，劳动力没有那么有价值啊。那大部分人就转业，那所以说这个是随着时代变迁，我们意识到这个断层之后，我们觉得啊，没有人要做，所以意识到这个点才觉得，那不如我们自己试试看，如果可以在农业里面找到一些价值，那主要是因为有看到这个价值啦。
1: 但是问题是你的另外一半也愿意，然后你的家人，你的说服点在哪里？
0: 那个是我觉得太太的那个
1: 支持，
0: 那个愿意支持，就是他可能一个是他可能也没有理解农业是这么复杂
1: 啊，
0: 所以可能也没有在怕，所以误打误
1: 撞吧。
0: 对，但是基本上就是去面对他，就是面对问题就是去克服它了。
1: 是，而且呢把它变成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哦，就从你们两个的身上可以看到，而且把它叫做美好花生的故事哦。美好花生，我觉得这个不是创业，我觉得是延续这个故乡的味道，然后你去找寻它原本快要失传，可能就是未来可能只有少少的人会去种植，然后去炒一点，然后可能就是分给这个家里的人啊，亲戚朋友。可是你把它变成是一个品牌，我觉得当这个吃下去不只是味道，我觉得从种植到贩售，怎么样来去做到那个坚持点？因为有做到坚持，才有办法顾到品质嘛，对吧？
0: 对啊，其实最难的当然就是应该说没有不难的，就是从种植到加工到行销，我们在做的是六级产业。那通常一般哦，台湾在做的大部分都是做二级或者是三级，就是加工或者是销售，通常会放弃掉一级的农业。那当然因为看到这个核心，如果说自己的农业就是你自己的本身的食材没有特色，基本上就没有竞争力。对，那尤其像最近那个美国那个关税那个进口，像开发生也进口，那其实这个事情已经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了。其实早在2002年底，其实台湾就加入 WTO。那加入 WTO 之后，其实这个农业就是面临一个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我妈妈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炒花生的。
1: 所以从那个时候你就接触了，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家农机生意在加入 WTO 之后就没有生意啦，所以我们那时候二十几年就已经面对到，就是进口的低价的农产会进来，这样的冲击。所以说基本上，这次像美国花生再进来，我们已经没有太大感觉，因为其实啊，我们华人啊，就是台湾人啊，是很挑嘴的民族啊，我们是很味觉的，所以说你不要说进口花生人家不吃啦，其实你光是我换一个品种人家都不想吃了。
1: 真的，而且我觉得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啦，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哇，所以这个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一颗花生，它不是种植重量，而且是重感情。好，不过呢，我觉得它也一定在这个怎么样来去撑过那个低潮期，而且来到美好花生一定要必吃的，我觉得一定要来特别来告诉大家一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顺龙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必吃就是。

0: 是花生汤跟挂包
1: 啊，真的真的，这个必推必推。
0: 那因为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宅配可以订嘛，那来到现场我们就有一些轻食，所以基本上就是必吃的。但是我们现在挂包主要是因为前年的0403花莲地震之后啊，
1: 嗯，
0: 其实坦白说真的没有什么观光客，
1: 对啊，就是人啊，对，我们都希望
0: 来，
1: 嗯，
0: 对，那少我们就没办法每天吃，主要我们希望东西是新鲜，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周间会没有卖，这假日才有。
1: 哦，只有假日才有，或者是说你
0: 假日才有。
1: 哦，林小姐说，如果用打电话跟你们先订，
0: 可以先预定，对对，如果有先预定，我们会先制作。
1: 哦，
0: 不然的话，我们做，我不希望那个东西做了，然后在那边等，然后如果没有人来，又可惜了。
1: 那就为了倒掉，真的很浪费。
0: 对啊，
1: 真的，
0: 对啊，因为我们家还是那个品质很重要，宁愿不赚这个钱，但不要不好的品质。
1: 嗯，而且我告诉你哦，你一定要吃它那个夏天来了海盐花生双麒麟。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哦，那个是我
0: 双麒麟也是。
1: 对，还有你那个花生拿铁也很有特色。
0: 哦，是啊，我们最近还在尝试一些那个用那个意式冰淇淋，
1: 嗯，
0: 跟雪酪，就是在地有一些农民种的，像比如说像新鲜的有机草莓啦，或者是像我自己种的桑葚啦，我们都把它做成当季的限定的一些冰淇淋。
1: 嗯，哦，吴先生说他有上你的官网看，你是宠物，他说你这边是可以带宠物的，对不对？
0: 哎，对啊，对啊，
1: 嗯，
0: 我们自己都养了三只狗，
1: 他有一只狗店长跟猫啊，好，哦，猫啊，
0: 对对，
1: 好，所以你不用害怕哈，哦。那这个
0: 还是有客人会害怕。
1: 哦哦，不要怕，不要怕，我跟你讲很可爱，
0: 对对对，
1: 而且因为自己本身顺荣自己还。前一阵子吧，开了这个所谓的有新书，然后又开了这个策展哦。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很特别，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有它也不算店面哦，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域。我们是不是可以特别介绍你的这个空间？
0: 嗯，我们这个是一个农产品展售的一个地方。那在一个展售的空间，也挪出了一个小小的空间做一些展览。那我们一年大概会做四档展览，
1: 嗯，
0: 那大部分都是跟生活相关，跟人的精神性的东西比较像我们也有比如说绘画，那最基本的哈，那也有时候也会有摄影，有时候会有也会有雕塑，像上一个档就是有做陶器，陶的那个盆器的展览。那我们下一个档六月底有一个摄影展，它是以前报社的同事田玉华，他去法国、意大利去骑脚踏车，然后他写了一本书，然后要去就是介绍一下，就是说他去骑脚踏车的一个旅行
1: 经验，
0: 对，
1: 嗯，
0: 那所以说很生活感呐，啊，就是说我们的展览空间基本上跟
1: 你的生活
0: 没有
1: 相
0: 没有很绝对设定的主题，像有一些画廊他会蛮设定的话，就是绘画，有一些。可能是比如说比较当代的，可能比较实验的，那我们并不是这样子，我们很生活感。
1: 嗯，不止他自己本身还很害羞，你的新书《落地花生》为什么不介绍一下？
0: 我的新书哦，对，是四月才出版，《落地生花》。
1: 对呀，
0: 啊，那因为我以早年呐，啊，十几年前自己还没有回花莲前，我拍的东西都比较社会批判性一点，
1: 社会主的啦，
0: 对对对。那回到花莲，大概这十几年，其实尤其像我们开始成为职业的农夫之后，其实不太能常常到处像以前这样到处跑。
1: 嗯，
0: 那所以拍摄的对象题材就慢慢的转变，
1: 变植物，
0: 那就蛮生活感，就是跟家有关系。
1: 嗯，真的让大家重新理解回家，对不对？
0: 跟对对对，
1: 闻到的那个土香味。哎呀，
0: 对，
1: 我先说怎么到你这里比较方便啊？
0: 怎么到这里啊？
1: 嗯，
0: 一个是坐火车是最方便的。
1: 嗯，因为他们凤林火车站一出来，然后用走的都
0: 可
1: 以到，
0: 脚踏车走的也可以。其实走，如果坦白说，夏天是稍微热一点，那其他季节基本上就我觉得也很适合散步，骑脚踏车都很适合。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坐到花莲市，他可能不会只有来凤林的话，他可能会在花莲的市区就租了车子了。他可能会从纵谷，然后开始往南下，然后可能也许从走义昌公路切到海线，再绕回花莲，再 就大概如果是两三天的行程。

0: 行程，这样是蛮建议的。
1: 嗯，是。这个侯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的美好花生啊，有没有这个预购的或者是订购的电话？她说直接拨比较快。
0: 直接电话，
1: 零三，我知道，我知道，我帮你讲，0387613330。啊，这个我
0: 很。是吗？是这个吗？
1: 是0386613330。这就是你的那个宅配服务电话。
0: 宅配的电话啊，真的、哦嗯、抱歉抱歉，我平常没有在门市工作，我都是在田里跟加工。
1: 对，所以才派他讲。好，那这个时候派他讲呢，才会讲得出那个味道来哦。真的啊，是0387613330哦，这是宅配。然后他也有跟我们台北选物店合作，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加利用。最后呢，也是不是可以让顺龙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30秒。
0: 特别注意的地方啊，就来到花莲玩吗？
1: 嗯，对。
0: 还是什么？
1: 这个时间。
0: 来到花莲玩哦，注意防晒。对，那来到花莲要，我觉得要转换一下心情，然后多吸几口新鲜的空气，因为这里的水跟土都是特别的
1: 清晰、
0: 干净，对，清新，对，
1: 冰，
0: 所以放慢脚步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1: 没错，
0: 就不要赶着跑，对，
1: 闻到了清新的味道，然后呢再来看看吃顺龙他们家的产品。然后每一样他们都是用他们用心做出来的，你可以去感受到他的土地跟人情味。我也今天呢，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以及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花莲凤林的美好花生，我们的梁佑伦，这是夫人，好，他今天比较害羞，他是顾店，
0: 没有，他今天还当店长，
1: 对，他是店长，所以呢，今天就由顺龙，我们的这个艺术家，也是我们的钟顺龙啊，也是我们的摄影师啊、陪伴我们大家介绍我们的美好花生，不要忘记喽啊，来到凤林一定要去找他们，绝对包君满意，我们就相约在凤林见哦。
0: 好的，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一次陪着大家啪啪照马祖爱爬够，就是爱马祖来到2026，在这一次的宴哦，哇哦，这一次的跳岛任务来啦，我们要来一起解锁一下。当然解锁什么呢？就是来到了这边要来去集章，集章不只是集章哦，而且我们还要来去探索，有很多的岛屿任务的体验，从我们的马祖四乡舞蹈我们就要一起出发了。好，所以这不是一场旅行，而是一场结合我们的探索、互动、惊喜、回馈。所以啊，整个岛屿的任务体验你只要完成了，哇，白天走渔村聚落，晚上到战地的秘境，夜晚再来追逐一下梦幻的蓝眼泪，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马祖游客中心或借问站，如果把它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天哪，是不是太丰富了？好，什么都有了，对，没错。所以要来开放0237290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开放023729020、哦、我们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我们的陈怡萱，我们的怡萱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2: 哈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我是怡萱。
1: 是的，今天来聊聊这个来到了马祖呢，可以把它一次都完成，那当然就必须要靠人。哎呀，靠人的话呢，就你有没有听过借问站？对，今天我们要来借问一下齁，借问几类。这个来到马祖哦，也有这样的服务哦，而且常常看到这个借问站啊，是不是大家会想到到马祖也有哦？就我们记得借问站是跟台湾一样吗？哎呀，这个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怡萱了。
2: 其实那个借问站是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推动的旅游友善的服务据点，希望让各位游客在旅行的途中啊，可以像是跟邻居借问一下救命者一样，获得亲切又便利的旅游协助。那我们马祖呢四乡舞蹈目前共有11处的借问站，包含伴手礼的店家、民宿或者是餐饮业者等啊，都会提供旅游资讯、景点推荐跟交通协助，然后甚至还有美食跟住宿的介绍，让旅客在岛上旅行可以更安心更方便。
1: 嗯，而且听起来感觉上呢就是不一样哦，所以一到马祖要怎么去认别也是个重点。如果呢你第一次来的话，这个看到借问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诶，我们也来这个请教一下，诶，会不会问的都是一样的，还是说有点不大同的？我们来听听看，请教一下我们的怡萱了。
2: 其实只要在马祖看到我们黄色啊，我们门口啊，业者的门口有那个黄色的 logo， 远远的 logo， 然后写着一个 I 借问站，这个就是我们借问站的标志，那就代表这里是友善的旅游服务据点。那我们借问站也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精神，包括友善啊、便利、贴心。那即使你没有消费，也可以欢迎你进去询问旅游资讯啊。那我们借问站在马祖借问站常被问到的问题其实很多，像是马祖哪里有好吃的，那蓝眼泪去哪里看，今天的船班有没有开啊，有没有推荐的住宿等等。那此外我们离岛的交通比较不稳定，像是飞机啊、船班啊、台湾好行，还有一些那个租机车的资讯，都可以在借问站提供协助与说明。那目前飞台湾的飞机啊，从台湾飞过来马祖的飞机主要有松山、台中跟高雄。那我们高雄华信航空也在上个月已经又星期一有一班，那星期五也有一班这样子。那如果旅客不熟悉交通安排，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借问站询问。
1: 吴先生不是有船吗？
2: 有，我们那个新台马祖会从基隆港那边出发。
1: 高雄是没有哦，齁，要提醒大家。而且今年好像也有一些新增的借问站的点位哦，我们也可以来介绍给大家，对不对？
2: 对，我们今年新设的借问站是我们的中南五八首座轻饮食，它的位置是在南竿乡的复兴村，那它就是临近八八坑道、马祖酒厂以及我们的牛角聚落跟牛角武林宫知名的景点，基本上就是机场一出来的第一站是八八坑道，那你也可以顺便到去中南五八那边体验一下。那它是一间结合在地轻食啊、美食文化跟旅游服务特色的借问站，那主要是由 Kim 跟 Tina 两个人经营，那它是以温度与感情为核心理念，希望就是透过料理与交流啊，让游客可以感受到马祖浓厚的人情味跟鳗鱼的魅力。那他们店里面其实主打的是融合马祖的特色轻食。

0: 比如说用红糟啊、老酒啊、露菜，然后会还有一些那个淡菜之类的，它会巧妙结合，让你在品尝的同时也能了解马祖的文化跟生活。那 King 跟 Tina 也会时不时的出来跟大家聊个天啊，这样子。那也会提供一些旅客的旅游资讯啊，包含就是像刚前面讲的景点推荐啊、交通住宿啊这样子。
1: 嗯，
0: 那很多游客会把这个中南五八的重要的地方当作是探索马祖重要旅游的窗口。那中南五八他们也会积极参与我们地方活动跟观光推广啊，常常在他们的那个脸书上面分享一些好吃好玩的旅游资讯，然后也会有一些手作体验这样子。
1: 哦，有手作体验哦，大家有听到哦。
0: 对，他们偶尔会有一些手作体验，那当然都是限定的，所以建议可以游客，我们如果要来马祖旅游的话，可以先上中南五八的那个脸书粉专啊，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讯息这样子。
1: 嗯，他们是不定时的哦，哈，他不是说是定时都一定会开这个 DIY， 就是你不定时的，你去上他的网站看一下，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嗯，而且最近呢，我们马管处的粉专呢也有热门的活动啊，对不对？这个跳岛集章也很重要哎。
0: 对，那个这次的活动是结合我们我们去年新的 IP 吉祥物，它叫做亚欧。亚欧的意思，它亚欧的意思在马祖话是很棒、很厉害的意思。那我们刚好取谐音，把那个燕欧的欧变成我们亚欧的名字。那我们是用亚欧与建南据点推出的跳岛集章活动，那希望邀请我们旅客一起探索我们的马祖的四乡五岛，然后串联马祖16个据点，包括建文站啊，以及我们的南竿、北竿、举光、东引的游客中心这样子，然后让游客透过集章的任务，就是认识马祖的人文美食跟景点特色这样子。那我们这次的印章设计也非常特别，有三大主题，包括亚欧角色印章，还有我们的马祖观光亮点印章及马祖的特色印章。内容有北海坑道的形状，然后秦壁聚落、大埔聚落等观光景点，然后也有激光饼、风灯，还有军事风情等马祖元素，希望让每游客每盖一枚印章，就像收藏一段马祖的回忆。那我们活动推出之后，反应真的十分热烈啊！目前我们即将兑换的零钱包已经全数兑换完毕了、
1: 啊。
0: 对，因为真的大家太喜欢了。然后不过我们即将卡目前还有少数的那个数量，你可以索取即将卡。那喜欢即将的民众也可以到我们16个据点盖章这样子。
1: 没有礼物了吗，张先生？再问。
0: 没。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已经加码，我们搞不好下半年度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民众的反应，然后我们再加码这样子。
1: 嗯，我们有集章的这个让大家来集章卡，好、哦、卡还
0: 有
1: 少数，
0: 对 对，
1: 有印章，好、哦，但是你要兑换礼物，很抱歉，我们已经换完了哈、哦，所以呢，这个麻烦了、哦、喜爱的朋友继续哈，亚欧亚欧亚欧就是很棒的意思哦。那么让大家来探索一下，卢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跳岛任务啊，主要那个集章啊，譬如说是到借问站啊，或者是店家是这样子来做集章的吗？
0: 对，我们的游客中心啊，有我们四乡五岛南竿。然后举光、东引、北竿以及我们的南竿机场旅服柜台都有印章可以盖。那在我们的接温站，比如说南竿的啊，有大千文化文具书局，就像我讲了，我们接温站的范围不包含在就是旅游业，像我们也有那个文具店，也是我们的接温站。那还有顶好食品，我们伴手礼，以及刚刚讲的中南五八，那五五新据点，它也是一个属于那个旧有的军事据点改建的一个民宿、住宿，也很欢迎大家去住这样子。那还有马祖一青年民宿，它是比较青年旅宿的那一种，然后以及我们的卡路英雄馆，这些都是我们在南竿的建文山据点这样。
1: 嗯，是。刘先生说，请问一下南不是四项舞蹈，那北竿的话也有吗？然后其他东引这些都有吗？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马祖的借问站来讲哦，旅行中的话呢，看到那个 I 字就可以进去问，然后基本上呢会有的，你觉得他说什么？哦，他说这个是不是就很像就是可以让大家像交朋友一样？
0: 哎，对，其实我们接问站的业者啊，每个都非常的好客，那也都很好聊天。那你可以就是，即使你没有消费，都可以进去问看，我们最近的那个马祖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是问一下船班的资讯。那我们北竿的话，主要就是我们的北竿游客中心跟我们的发师傅协和食品行卖。

0: 伴手礼店的。那举光的话就是三台一家会馆跟友谊山庄，这两间都是那个民宿。那动影的话就是安逸旅店，这间也是民宿，都是可以即使你没有住宿，那也没在那边消费，你都可以很自然的走进跟老板聊聊天啊，这样子。
1: 嗯，黄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动手体验，他有去做过那个激光饼跟手做风灯，他说现在还有吗？
0: 哦，现在可能要预约或者是私讯那个中南五八，因为我知道他们真的
1: 他们有在做，对，
0: 参加了很多活动，那可能要问一下，如果要来的话，提早跟那个中南五八老板 King 跟 Tina 预约看看。
1: 嗯，真的，不过他在南竿哦，要先讲好哦，哈，这在南竿，对，而且呢，这个时节有没有不可错过的美食啊？他说这个一定要必吃，或者是必带的伴手礼。哦，好，好，
0: 这个时节我们最近的那个螺啊已经出来了，
1: 嗯，
0: 可是螺应该比较难带回去台湾，所以推荐可以到妈祖的餐厅。
1: 对了，你说那个，你说其他的还可以，那个急速冷冻它有宅配，螺比较难，螺真的是要到我们这个当地，对不对？当地，因为它炒的都不大一样，就是鱼类跟贝类很鲜甜，很鲜甜，对吧？
0: 对，没错，我们主要是。因为螺它在剪完之后要上来清洗完之后，通常我们在马祖的吃法比较多，民众喜欢清烫啊，清烫配个姜丝这样子，然后用牙签把它从螺里面卷出来，我们会现场就是现烫现吃这样子。
1: 嗯，是，好，哎，这个是教大家吃法哦，那个是最鲜甜的，我不骗你。
0: 对，没错。
1: 好，这个你没有吃过齁，你不知道那个鲜甜感，尤其是现在这个时节哦。哦，我们来接最后一个。吴先说，请问一下跳岛旅行交通哦怎么安排比较顺，就是他说举例讲说，比如说搭飞机从南竿进还是北竿，这些是不是可以来特别介绍一下？他说你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节是用几天的行程会比较好？
0: 建议大家可以4天3夜的话可以在南竿或者是举光这样子。那如果你要在东引的话，可能天数就要长一点。那如果你是第一站到东引，我建议可以搭新台马轮从基隆到东引，那东引玩完之后又搭船到南竿。那因为南竿是我们马祖的重要交通据点，那它南竿也可以通到举光，所以你要去举光也很方便这样。如果你要从东引进来的话，建议可以就5天4夜，然后如果你时间没那么多就4天3夜这样子。
1: 嗯，是。丁先生说最近还是一样很容易关岛吗？
0: 这里因为马祖的雾季就是4到6月嘛，那天气这种东西其实也蛮难讲的。
1: 关岛也不错啊，关岛我们最喜欢关岛了，关岛可以来这边齁，这个更深度游齁，就变更在地人。
0: 好，有别的风景啊，
1: 对，
0: 可以认识一下马祖这边关岛都在干什么这样子。
1: 没错齁，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哦，当然也要让这个宜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像刚刚我们讲的这是我们这一次的接问站，再加上了齁，再次的提醒大家齁，我们的这个要送给你的东西已经兑换完毕了，但是我们还是一样有这个印章卡还在，好不好？好，大家还可以继续盖戳章，对吧？
0: 对，我们的印章都会继续留在我们的服务台。那我知道有很多游客他们有集章的兴趣啊，可能会带自己的集章本来盖章，那我们都非常欢迎。
1: 嗯，那也让宜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有哪一些特别注意的，以及呢有哪一些呢还没有这个说明到的，也帮忙大家还有哪一些活动要来预告给大家的。
0: 比较注意的是最近天气炎热啊，马祖这边可能紫外线比较强，对，所以来这边旅游的话建议防晒，个人防晒措施，然后还有一些防蚊防虫的措施要准备好这样子。
1: 哦，大家有听到了齁，不是没有跟你讲哦。所以呢来到我们这一期的呢要来特别让大家知道说，来到马祖我们也有借问站救命机哦齁。而且呢我觉得不管是多远啦，我觉得来到马祖就是每一张每一路哦，可以让大家呢可以去做一个串联。那不只是解任务，是解你的故事，你跟人家的好奇心，你带着那种快乐的心情，然后不只是看到你的回忆，还可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宜萱，我们的宜萱陪伴大家介绍的这么的详细，我们就要跟宜萱相约在马祖见哦。
0: 好，谢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

0: 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警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看，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一次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我们当然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来到了综合推广组，那么由蔡娜文组长呢陪伴大家来讲讲这个安心起步，来绽放新生，新生人的心声。那么从我们的记训，就所谓的记忆培力，到北中南区的新生市集。那么说到安心起步绽放新生呢，简单讲就是让他们如何从伤痛一直到重生，那一份记忆一个市集就可以点亮一个家的希望之路。所以待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再让组长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了。

0: 小瑶这一次回到了 U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也讲到了今天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由综合推广组蔡纳文组长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安心起步绽放人心声。那么我们也讲到从这个尽力赔利到这个北中南的心声市集，那我们讲到了一个记忆，一个市集，在点亮一个家的希望之余哦，在人生的某一些阶段呢，我们常常会讲到突如其来的意外会让大家哇不知道所措哦，尤其是一个家瞬间失去了原本的平衡跟依靠的同时，在那个黑暗的时刻哦，怎么样来去了解，以及他已经悄悄种下了那种把自己先隐瞒起来，那怎么样去做这个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我们就要让大家去认识这一群很不一样的新生人。那么当然一路的陪伴他们走过这个低谷的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他们就用了安心专案，那么让北中南的新生市集不只是帮助他们重建，也可以打造一条让他们可以重新发光的人生道路。所以就特别邀请呢蔡组长呢来跟大家聊聊，一起看一些这些故事里面背后哦，他们温暖的力量跟那股力量怎么样来去持续，以及呢来回到了这个家庭，以及让他们容这个很方便的让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心声包含了还可以去帮助别人的心情说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也赶快开放 02372920, 赶快也让这个蔡纳文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Hello!
1: 嗨，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啊，说推展这个心声小市集。好，这是开始呢从这个全国性的12年的这个心声市集要把它持续推动扩散到北中南区的小市集，对不对？
1: 啊，是，对，没错。
0: 嗯，而且我们听到饭宝饭宝哦，常常会有讲到这个安心专案，安心专案，其实这个还涵盖了有一些，譬如说记训跟记忆的班别，是不是也可以让组长来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安心专案？
1: 是，好，安心专案。这个专案的名称的那个薪哦，是薪水的这个薪，所以我们的安心专案呢，其实是取自于那个被害人哦，安被害人的心，他的心灵的心的这个谐音哦。那我们犯罪犯保护协会的服务涵盖非常多面向嘛，就像第一时间哈、被害案件发生以后，我们就会启动及时关怀，然后有法律的诉讼，然后被害补偿金啊、急难救助、心理创伤，还有他未来的生活重建等等。那我们都是结合自己的同仁好，或者是外部的专业人员或者保护志工来一路相伴，那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那在就业协助这个区块，就是所谓的安心专哦，我们是在我们在一线服务的时候发现，很多家庭他因为这个变故以后，心理受创伤，或者是被害人本人自己就是那个主要的收入来源。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之间很难回到职场去工作，或者是家庭的收入就突然中断了。那我们希望哈，能够就是支持这个家庭好未来的更长远的路，那我们就开办了安心专案这个东西。那这个专案呢，主要就是有一些记忆培训，那我们当然可以送你到劳工局那边去受训哈。那安心专案，我们各个分会都会开办一些记忆班，例如像皮革班啊、编织班、手工皂、好烘焙班等等，让新生学得一技之长。那也是借由这个机会，让他们可以在一个安心的场所，然后聚在一起，然后都是同类职人的话，可能心里会比较安心稳定，然后放松，可以安心的在那边学习机制堂。而这个机制堂对我们来说，我们也特别选过，我们是希望可以让他们受训的呢，是那种他回家了还是可以继续练习、继续操作的这个记忆，对，这样他才能够未来还可以再久久远远的执行这项记忆，然后靠自己的力量撑起一个家，这样。
0: 嗯，是，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不断的让大家了解，不断的呢让这些被害家属、被害人到未来他们已经转换成新生人，去帮助更需要帮忙的人，开了这些所谓的安心专案的这些记忆学习，对不对？
1: 是是，
0: 嗯，是。其实，除了在心灵上找到安心之外，我觉得真的实际上也让他们可以安家立业，就等于是居家自立的可能性更大，对。

0: 没错，这是最重要的一环。
1: 嗯，不过当他们透过这样的安心专案的学习技能哦，他们本身如果就有一些他们自己会的，或者是有一些产品的话，我们怎么来去协助他们，怎么样来去帮忙他们推广？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环，对吧？
0: 哦，对，像我们的安心专案的记忆班，通常开了几期以后，一定会有学员他们的产品是足以可以贩售的，好，就是产那个品质都已经很好了，或者是他们本身家里就有在做生意，好，那可能也需要一个展售平台哈。所以当新生人做出好的产品后，那我们要如何让他营造一个可以被看见展售的舞台哈？那我们目前协会有三个层次的展售平台，那第一个就是刚主持人有提到的那个分会的新生小市集。那这个市集呢，就是各个分会他在地齁，在那个他们自己的县市齁的法院啊，或是办公大楼、医院齁、地检署等等，就是人潮比较聚集的地方，办理那个一天的或者是半天的快闪市集，然后让新生商家齁有更频繁的可以接触消费者，或者是听到消费者的对商品的回馈，那也可以增加收入跟曝光品牌。例如像我们上个月台南分会就在台南地检署齁，在520我爱你这天齁办理了那个新生美食更加好食的新生小市集。那他们像台南的新生小市集是一年办两次，那每一次其实销售都非常好。对，那第二种层次呢，是我们今年首度开办的北中南区的分区新生公益市集。这个市集是介于全国性的跟我们刚刚所说的分会的新生小市集这种的之间齁，虽然是比较中大型的销售平台，那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详细介绍。那第三个呢，就是已经连续办理12年，我相信主持人应该有知道，我们在新竹的那个远东巨城百货每年11月都办全国性的大型市集，会邀请全国齁，不论是离岛啊、东部啊什么都会来，好，一起来参加，然后一起来贩售商品。那我们希望透过不同层次的展售平台，那希望让那个新生人从小自己练习，然后在各个区域不同的地方扩展他的客群，然后也让他就是回归，渐渐回归这个社会，然后建立他自信心跟他的那个收入来源，这样。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样子由各分会这样子小区域的办理这样的一个公益市集的成效，跟这个整年度的一年度的来讲哦，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别？
0: 小市集基本上其实像我刚刚说台南分会办理的小市集好，那他们就是台南分会的商家。
1: 嗯，
0: 那在嘉义分会，那就是嘉义分会的新生人的商家。所以说虽然这个办起来的活动可能相对比较容易，那对新生人来说准备那些商品也比较
1: 简单。
0: 对，没错，但是它也会有个局限，就是局限于那附近的就是购买的人民众
1: 意愿了。
0: 对，然后那因为如果摊位比较少，因为像台南就台南的新生人来卖，那这样子种类比较少的话，那在吸引客群的方面也会受局限。所以呢，除了这个小单位的以外，我们也希望可以拓展到更广，让更多不同的商品进来，那这样子的话，那个受众或是民众来的意愿可能增加，那当然我们就可以销售的更好，这样子。
1: 嗯，没错，我觉得小市集基本上就是一个在地连结跟社会沟通了。
0: 嗯，
1: 就基本上呢，就实际接触产品跟他们的创造者，对不对？然后也可以了解他们的故事，就是面对面的交流，齁，支持不是只是一时的同情，而是就是一种理解，然后还有尊重，我觉得这很重要哦。哦，吴先说，从制度跟现实面来看，新生面临最大的困境是什么？重建之路往往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诶。
0: 对，没错。那像刚刚我想补充一下，我们之前我刚刚有说到那个新竹百货的全国性，对不对？
1: 嗯。
0: 那这种全国性的，说实在，全国毕竟大家都远道而来去新竹，那这个东西可能会比较舟车劳顿，会比较辛苦。那这个方面呢，虽然在新竹我们已经打响名号，也有一定的客源，然后是每年十一月，然后今年做了12年了，对。
1: 嗯。
0: 那我们一样在其实，在跟个案在跟新生人这段路上，我们也是做中学，跟他一起成长。那我们就会发现，那如

0: 果有些商品可能不宜这样子舟车劳顿跑到那边去卖货，或是不方便，那可能也会降低某一些商品他去参展的机会。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想要平衡各区发展哈，所以有现在今年开始哈，北中南区区分来办理。那我们首先、
1: 啊、
0: 对对，所以北中南区我们首先会登场的是6月27号屏东场。

0: 就召集到那边去，他不用跑到北部来。好，那当然，当然，我们在新竹巨城的时候，他愿意来也非常好。但是我相信，就是更近的距离，哦，对他们来说更方便，然后又有不同的客群，好，这整整的体，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体验会更好。那我们也希望，因为之前都在巨城嘛，那我们希望，就是平衡各区发展以后，一定有更多不同区的民众能够了解我们被害人这边的处境，还有，我们可以趁机做一些宣导。对，那中区的话是在7月31日到8月1日两天，在彰化和美的那个无极龙华慈会堂这边办理。
1: 嗯，
0: 那北区是预计在年底在桃园的那个艺文广场，但目前现在没敲定，如果更接近的时候，我们会再公告给大家知道。
1: 嗯，是哦，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北中南区的新生市集，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哦，可以更让我们新生的作品跟地方脉络可以更紧密、更结合。而且我可以第一个，我觉得提升这个识别度了。好，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实际接触这些产品哦。那么当然，这个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就业辅导过程中，就是协会如何判定每个新生人适合的发展方向，是不是有客制化或这个所谓的什么？
0: 嗯，应该是说我们在每个个案其实都是独特的，
1: 它是要个案评估吧？它不是，它没有办法做客制化的，对，
0: 就是应该说是客制化，没错，是对他个人的客制化。
1: 嗯。
0: 对，像例如有些人他可能觉得他不适合做生意，那他想要去参加那个，
1: 嗯，
0: 对，他想要去外面工作，那我们也有就是跟劳动部这边，我们可以出具我们被害人保护的那个协会的证明，好，证明他是被害人，那他在那个职训上面，劳工局那个课程的职训，他就可以减免费用。对，那所以说很多不同种类的我们都可以协助。那像我刚刚有说到记忆班嘛，那记忆班是我们开班授课，那也有那种呢，其实是他本身就是在做什么手作或是美食都可以，那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一些执照
1: 设备啊等等，
0: 对，没错没错，
1: 嗯，
0: 那这些我们可以辅导他去取得。那我们也成功了好几案，就是他本身有在卖烘焙商品，可是他一直没有去做银灯，然后没有去考取那些相关的证照，那所以他在做生意的方面或是业务方面就是比较难推展，那我们就辅导他去取得这些证照，然后也顺利去开设营灯，那这样的话他未来路他就比较踏实哦，那当然他就可以再继续精进他的这些手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都是看被害人他们家庭或者他本人的需求来去做客制化的服务。
1: 嗯，真的就像刚刚组长说的哦，适合手做的就手做，餐饮的餐饮，好，然后呢再来避免才不会说学了用不到。好，不会有这样子。好，然后呢，我也让他们自己知道他们走的路是他们自己选择是适合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媒合的成功率才会比较高。哦，
0: 嗯，
1: 那当然呢，我们自己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其实我们除了这个以外，也有这个短期急难跟长期的生活重建。我们怎么样来去达到那个衔接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组长？
0: 衔接其实我觉得不外乎就是我们长期的陪伴。
1: 嗯，
0: 从案件发生啊，我们就第一时间介入。那您刚刚说的衔接，其实
1: 它就是一个对，就是让家庭先稳下来，然后再进入短中长期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我们协会在被害人来说最不一样的就是，很多被害人都会说，或是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很多大型事件哈，那虽然新闻很热。一下子会很多慈善团体介入然后去关怀，没错，但是其实走到最后他们被害人都会发现，而且是被害人自己说的哈，到走到最后其实都剩下我们饭保在陪伴，因为我们饭保真的是一路相伴，我们希望他能够稳健的回归到正常生活跟社会以后，我们才会跟他们说哎，好好的道别这样子。对，我们不是只有一开始好，在那个，我觉得一开始那个虽然这样讲，但是我们不算是锦上添花的，我们是希望我们是做到真的深入他需求的
1: 上。嗯，
0: 没错，对，所以我们是长期陪伴，然后在不同阶段去评估他们家庭不同的需求。哦，那一个家庭里面很

0: 有很多成员，那我们会依照成员他的种类，他是儿少的嘛，或是家里有老年人啊，或是有外籍配偶，种种种种的，我们去整体评估每个人可能需求每样的服务不同，那我们就提供不同的服务或是转介资源这一类的。那所以这可能就是刚刚主持人您说的，我们要去如何衔接。那衔接就是我们要时不时的去关怀，时不时的确定他们现在在什么样的状态，那后续需要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协助。那在这个协助部分呢，我们协会呢是以跟他们一同成长，赋予他们对于未来生命生活的能力，而不是说只给他资源，只给他钱，那这种东西不长久。对，我们是希望我们跟他们一起就是回归这个社会，然后稳健这个步伐这样。
1: 嗯，真的。所以啊，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有什么特别请这个组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除了让大家了解他们现在我们在整个的一个不管是在新生市集也好，然后把它变更扩及到这个所谓的区域性那当然呢，也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实际上支持我们的安心专这个所谓的专案，我们是非常欢迎，可以透过哪一些方式也在节目里面呢，让这个组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还有要补足的地方，
0: 是，除了呢，我们协会有那个公益券募，好，那我们有去跟卫生福利部申请公益券募，那只要上我们的官方网站就可以捐款给我们，大家支持我们。那安心专案的部分呢，最直接就是来送我们的新生市集，那离现在最近的一场就是南区的新生市集哈，那在6月27号礼拜六在屏东的县民公园那中区的话呢是7月31跟8月1号的彰化和美，还有年底的桃园北区那这个东西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官网或是脸书 IG 在公开，那可以大家欢迎来一起来那个投入这个活动。那大家的购买其实就是对新生人一个很大的支持，也是他们重建自信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对。对，新人来说，这都是最实质肯定跟鼓励。
1: 没错，其实我们常说，愿不愿意多看一眼，听一步停下来呢，然后来去协助其实我们这社会如果多一分的这个温馨跟希望其实我们用行动去支持，我们就可以让每个很努力正在这个应该是说正在走出来的这一段新生朋友他们可以更安心的起步，更勇敢的去走。好，因为常常就是我们的那个助力感就是说不要走过路过，我们常在讲买东西一样就错过然后再回头，有时候回头的时候呢时机不对，好，就很多的人事物就不一样了。好，这也是我们特别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也要非常谢谢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也是我们的蔡纳文组长呢，陪伴我们大家在安心起步，绽放新生，从这个记忆培力到北中南区的一个新生市集，让我们看见这些故事背后的温度跟力量。也再次我们谢谢我们的蔡组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0: 谢谢姚主持人，谢谢。
1: 嗯，拜拜。
0: 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请容忍，只要检举，检警料一定查。一定办，看到不法，请勇敢站出来。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您的一通电话，就是守护公平选举的力量。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哇哦，这一次呢，在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由柯建新处长呢包场哦，由贸管处包场。那么处长呢，来包场以这个公益观影啊，那个是超人再起。来携手观光圈翻转整个地方的生命力哦。那么由杨恩典这个艺术家透过自己的故事，像阳光一样的哦，这个照亮了整个东高雄的观光发展，也吸引很多人来到了六龟走走，看看这个东高雄啊，这片土地上最美丽最纯粹的人文风景。那么这一次呢，杨恩典老师的故事跟六龟育幼院是东高雄不可抹灭的文化温暖，看见的不是他个人的奋斗，而是这一片土地他们抚育生命的厚度。所以这一次包场呢发起了观影啊，观赏这个影片叫做超人再起，就是希望从公益初衷的出发，由这个感动转化为推动东高雄观光的轴心力量。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大家震撼，以及呢让大家可以来去体验的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今年的台中海洋观光季哦，很多人已经开始了哦，在规划了。那么想要来一场排球的朋友，这个排球永远是向上看的运动啊。这次大安的浪花杯，好，这个沙滩排球赛的报名已经开跑了。那今年已经在这个7月18号、19号这两天，台中市的大安区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也就是大安滨海乐园的南园，南园这个地方就是海堤外的这个沙滩，热洗热洗一下。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5号，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你想一下那个烈日沙滩上，然后呢你把你的那个神级救球的那种英姿，然后呢再想象一下在那个吹海风中挥洒的汗水，结合了海洋跟热血的奋战，哇天哪，夏日的这个盛宴哦，绝不可容忍我们大家错过、走过、路过，然后忘了报名，然后让自己难过。对，没错。好，当然呢还有包含了这一次的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欢迎大家哦，尤其是在大安滨海这边是拥有得天独厚的这个细沙。那么当然细沙呢跟无敌海景呢，就是我们中部的水上活动跟夏日观光的指标。那么沙滩排球不是只有在室内，现在有室外，好，这是沙滩，好，不是室内的排球，考验的大家就是在那个松软的沙地上面那个爆发力啊，还有面对那个海风，那风很大哦，要先跟大家说一下，还有那个艳阳直射，哇，那个临场反应真的要极快。这纯粹就是一个高张力热血的赛事哦，让大家在全台沙滩排球好手下同时的来竞技一下，考量一下自己的身手，一较高下。好，那当然呢也展现出哦这个独有的阳光跟活力。那这次呢包含了这个大安区公所也特别表示说，浪花杯啊，好，它的名额分别为公开跟休闲，男女混合12队24组，所以不管你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还是找到自己专属的舞台的朋友的，都可以好来参与，只要呢这是全民运动啊，来激发大家对于这个沙滩排球，哇，那种热爱热火，好，沙滩排球这么热，好，大家再来一个，就是一定要有那个热情，火力全开，那个真的是要那个火力全开了。这一次呢，还有规划有丰富的奖金，而且是叫丰厚哦，还有象征荣耀的这个奖牌，所以呢大家可以奋力一搏一下哦。那想要这个来找你的神队友一起来抢票吗？活动只有两天哦，好，美食市集餐车派对
看这个热血的球赛，可以大口吃美食，看看自己的球赛，看看别人的球赛，还可以在沙滩上，哇，享受美好的阳光，还有吹那海风跟打上浪的浪花，看多好。再次提醒大家齁，已经即日起开放报名，一直到15号，请大家要把握时间齁，时间很重要。好，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云江南管理处的七股岩山。那么七股岩山这一次呢，大家都知道皮克敏好散步热潮哦。今年呢，在七股岩山也推出了限定活动，叫做闲转海风季。从今天开始到6月21号，园区呢打造一个限时的花海风车。那园区里面都有6个地方的大花点，6个蘑菇点，再加上可以轻松取得稀有的山丘皮克敏。哦，是玩家口袋的私房散步景点哦，还有结合了这个彩虹风车，好，这样的一个花海。

0: 还有我们的种花小火车，还有玩家专属的优惠。好，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一下。其实来到七股岩山呢，主要他知道还可以来体验这个晒岩哦。那除了保有这个少见的岩山地景之外，还有岩业文化跟滨海的生态，还有这个滨海的美食啊。台岩公司呢最近也透过季节性打造了不一样的主题，所以呢引发了很多人看到了，哇，红色、橙色、黄色、绿色、蓝色、紫色，把这个白色的岩山一路延绵，哇，风吹不动就不动，风一吹来，天哪，风车就一直动，哇，非常的漂亮哦，有如童话般。那么当然除了这以外，还有全国最大的招财猫，还有六号小岛风车跟水晶岩怪、哦、都在这里。另外还有专属的地景明信片，都是这个搜集的目标。那还有就是在这里有很多的大花点、蘑菇点，再加上它是远离市区，所以它一孤难抢啊。好，它是一个皮克明友善景点，所以这一次呢同步推出这样的一个玩法，叫做海风转转 walk、哦、那皮克明玩家呢，你只要完成风车打卡，当天呢有2500步就可以获得限量的彩彩防蚊贴，然后出示呢我们七股岩山的园区明信片，还可以兑换雪人便利贴跟小风车，然后出示皮克敏的游戏画面，搭游园的小火车，还有想折10块哦。好，所以呢你看看吹海风、赏风车、搭小火车，还有看看我们白雪岩山跟彩虹花海，还有最具话题的皮克敏，还有一孤难求啊，一孤难求，赶快来看一下吧、哦、好，赶快呢也来看看哦我们的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哦、我们要赶快呢来看看，把握这两天的好天气。那么在台湾的三跟四这两天呢维持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不过呢从5号开始呢受到低压带的一个影响，那水汽呢逐渐渐多、哦、所以呢这个下雨就是机会就更大了。那3号午后的大台北、宜兰山区都是短暂的雷阵雨，4号南部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雷阵雨，5号开始低压低进啊、哦、那接近之后呢就会出现局部性的阵雨跟雷雨，南部台东也是一样大雨的发生，所以呢这个降雨模式呢全面开启，下到发紫。 Oh my god， 8号到15号呢都是降雨几率偏高，所以提醒大家，9号到11号受到这个低压、这个低压带的一个影响哦，所以西南风影响之下呢，天气都是不稳定，无敌小折伞要带，然后水分一定要补充，要留意的就是那个大雨势跟这个剧烈的天气发生。好，提醒大家还要带一件薄外套哦，提醒你喽。好，马上带大家来到了哪里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山山喽。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去游山山玩乐趣，山山骑旅大满贯已经开跑咯。用你的双脚踩出风景，用一枚章哦，就可以收集一段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旅行更有温度，更有热血，所以呢，我们是以这个数位集章再加上大满贯的挑战，然后热血来之后呢，哇，从狮头山到梨山，再到八卦山，再到阿照雾，哇，四大风景区落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很

0: 有刺激感。好，准备好你的单车手机，一起出发啦。好，这个好康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我是讲不完哦，齁，这个奖品的奖。所以今年的2026的杉杉骑旅数位集章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开放 02371-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1: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0: 真的，而且已经开启，对，开启了，开启了，对不对？
1: 对
0: 啊，而且呢，开启真的让大家热血热血，而且今年呢很不一样的，就是数位集章，是吧？
1: 对，我们这一次呢有扩大我们的集章路线，所以它有八卦、狮头山、阿照物还有离山。
0: 哇，四个耶，四个耶，而且
1: 非常多，
0: 真的，而且要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呀？好，如果用这个所谓的数位集章的话，表示你一定要有手机。
1: 对，
0: 现在人有，这基本上
1: 人手一机了。
0: 啊，不是，是多机。好吗？对呀，啊，好，这个因为一机呢，这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哦。不过呢，越多机，你的这个集章的几率越高。哎呦，那个真的是叫讲不完呢，欸。算了，你还是准备一机就好了。好，谢谢。真的，
1: 真的，大家有空，大家只要走出户外，然后骑一小段，你随随便便就会集到三个章。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100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随随便便
1: 呢，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点？
0: 哎呦，怎么说呢？到底怎么玩呢？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
1: 就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先来我们杉杉的官网，把我们的杉杉骑旅 Line at 加起来，因为你要用 Line at 才有办法去扫描这一些合作店家的 QR code。
0: 嗯，所以齁，一定要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齁，不要忘记了。
1: 大家的 LINE, 帮我们加入官方的 LINE, 就可以有这一些
0: 好看。
1: 对，然后开始就看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八卦山，因为有八卦山就比较大嘛，我们有分成原章线、田中线、二水线，你就找几条你觉得在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你觉得在你家附近的，那我们就开始找 QR code 集章，那个点位呢，在我们的 Line App 都会显示。
0: 嗯，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走老街，走刚刚讲的，像我们举例子是个八卦山，对不对？它够大嘛？好，然后呢，
1: 对啊，
0: 走进去哈，不管是这个步道啦、小店啦、店家跟你聊一聊啦，你就马上会被引导发现，我这里也可以盖章。好，就简单来讲，
1: 啊，
0: 是这样吗？
1: 像我二水，我最喜欢的源泉。然后你在那里跟老板聊天一下，诶，有 QR code 扫描，然后你再骑到附近的水水果转，然后再骑到了八宝郡农情馆，这三个根本就是
0: 放在一起，对呀，
1: 啊，对呀，啊，然后诶，这样就100块了，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店家直接把它折抵掉，
0: 就这么简单。嗯，很棒。可先说，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可以用租用的？
1: 可以啊，因为我们还特地把彰化附近的 Movo 站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Line App 去找 Movo 的相关的站点去租借脚踏车。
0: 而且呢，他说是甲地骑一地还吗？
1: 嗯，如果是 Movo 一定是甲地租一地还。
0: 对，因为他
1: 在
0: 骑很长哦。对
1: 对啊，
0: 反正觉得大彰化啦，哦，
1: 对啊，
0: 不要害怕，
1: 没错，不用担心。那
0: 不会被扣钱。
1: 男装也一定有他的 U-Bike, 那当然阿照物是最简单的，阿照物就是我骑出去骑
0: 回来。对
1: 啊，
0: 就一定要骑回来。对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啊，阿照物好近哦，到酒庄喝个酒，不是，酒庄逛一逛一下，然后再骑到 921, 然后再去骑去那个我们菇类产学馆。
0: 嗯，这很重要。
1: 这样又100块了。
0: 你看。欸，所以
1: 好简单哦。
0: 所以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0块，这样总共400块。
1: 对啊，其实好，我自己这样看一看，哎，怎么每个点都那么近？我都怀用走的就可以到了。
0: 哎，真的，难怪说哈、哦，这个让大家哈、哦，这个把好康哦，真的叫做讲不完。而且你记、
1: 啊、
0: 你要记得哦，因为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Line App？ 哦，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你的那个骑行轨迹啦，所以哈、哦
1: 啊，
0: 基本上哈、哦，还是有它的那个。关卡在齁，不是刚刚听我们说、嗯、哎呀随便加一下
1: 好像太简单了。
0: 对，并没有哦。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自我挑战，完成六条路线。Oh my god！
1: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大家如果对我们三处这么的支持，这么的想要挑战所有六条路线的话，那就把你的提成路线，然后给传给我们，那就有机会抽奖抽到我们的欧熊金牌。
0: 哎呦，欧熊上面金牌哦。
1: 对，我们
0: 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这样不行哦。欧熊金牌来啊哦！我等你给我们爬金牌。朱先生说是真的金牌吗？是金的孔金的吗？
1: 是真的用金打造出来的一个欧熊金牌。
0: 他说是金箔还是金牌？
1: 金，老实说比较薄一点。
0: 反正那就是个金牌啦。
1: 对，但是我很确定的是它是值钱的，不用担心上万的价格。
0: 上万也有的好几，也有一点钱，好吧，一千多了吗？
1: 只是现在金价比较偏贵一点，
0: 啊、对呀、啊，
1: 所以它比较薄一点，越讲越虚。
0: 我有金牌啦，对吧？欧熊的金牌，好，但你来抽奖，哎、欸，但是这是抽奖了，对吧？
1: 对啊，对啊，如果人人的话，我们三处会倒。
0: 没有，这我们两个会卷地，我们就卷不开来行了。好，所以呢，好，麻烦这个呢是完成六条才有办法有那个指定的欧熊哈、
1: 啊
0: 哦，要监听好哦哈、哦。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要把指定的地点还要写一点点的哈、哦，你在哪里拍的总要写吧，对吧？
1: 对啊，要上传记录这个截图还有旅程的照片到我们的贴文留言，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0: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活动的时间还有那个时辰呢、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跟他，还给我写不是跟他哦，跟大家说哦。
1: 有的，我们即日起其实都从5月16就已经开始到整年度到11月15号，你都可以找时间来骑脚踏车。
0: 嗯，然后呢，每期哈、哦、这个点一个区域三个你就
1: 三个章就结束，
0: 一百，
1: 对啊，
0: 你看有四个哦，啊就400，
1: 嗯，
0: 好、哦，你看嘛，还可以限底，多好啊！如果你想要挑，你想要那个欧熊的金牌的话哈、哦，啊就六条，哈、哦，但是你要提早，对，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抽奖啊？
1: 我们会在11月16号线上直播抽奖。
0: 嗯，所以大家好，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哈，特别的提醒大家。好，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刚刚也讲到了狮头山、八卦山、梨山，还有那个阿昭屋，他说那期的那个点都是商家，那如果说以特色来讲，有几个这几个特色，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每一个点？
1: 当然，我一定要先介绍我们的阿昭屋，因为阿昭屋是
0: 离我们最近。最近
1: 来的、嗯、那我们也把骑行路线啊，像是有雾峰林家宫宝地啊，或者是明台高中，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一边很著名的古迹，所以大家如果骑经过绝对要进去看一看。
0: 嗯，诶，这个来趟古迹之旅不错，诶，而且他
1: 对啊，
0: 他们的标示都好清楚，所以你不用害怕、
1: 嗯、
0: 你看不懂。嗯，
1: 对，我一定要在这里再介绍一个叫金陵山宗教休闲园区。
0: 哎呦，这个是什么？
1: 大家一定会想，因为他如果大家有搜寻金陵山，比较知道的人好像都认为它是灵骨塔而已，但是其实它的地非常的大，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物。
0: 哦、
1: 上次啊，他们带我们去看走一圈，哇！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大家千万有空要来到金陵山的，而且在我们雾峰的后山而已。
0: 人家在问说你的那个金陵山的字啊，他们第一次听过哎、
1: 嗯，真的、哦，金色的金，陵是有棂有角的耳朵耳字旁的陵，
0: 对，
1: 山就是山，芒城，
0: 嗯。
1: 对，它是一个宗教观光的景点。那它有圆满教堂，然后还有它的白羊圣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非常的壮观。
0: 真的，哎，没有讲都不知道，哎，这是新点哦，哈。
1: 对，是新的秘密景点。
0: 嗯，阿昭屋才有，阿昭屋
1: 对，在我们的阿昭屋里，
0: 不是阿密特哦，

0: 不要写错了，有人给我写阿密特建造啊，阿造物，阿造物哈，不要忘记，
1: 真的很大，
0: 嗯，
1: 而且很好拍，
0: 真的是这是阿造物哦，还有另外，
1: 哦，
0: 阿造物旁边还有文青咖啡店跟甜点啊。
1: 对对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文青店跟咖啡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嗯，
0: 真的，我们在那边就完全不想走，
1: 啊，
0: 所以就一直在介绍阿造物。
1: 对，大家其实在阿造物这边可以挤满，然后又吃饱，
0: 然后又有折扣，你看多好，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嗯。然后刚才有讲那个八卦山，它真的很大啦，不过它真的是骑脚踏车的亲子天堂，因为尤其是那个初学者，因为这边很平坦。然后有一些经典，
1: 啊，
0: 经典的必拍的，早上傍晚都很好拍，嗯，因为就是橘红色的，那个天空就是个美，只能这样说，
1: 对，
0: 对不对？
1: 嗯，而且我们八卦山还特地出了三条线，原彰线就是园林到彰化，然后还有田中，田中其实大家最知名的就是像田中的窑桃啊，
0: 嗯，
1: 哇仔王啊，还有蜜花，那个蜜麻花，
0: 嗯，
1: 这几个也都是我们的集。都是我们的景点的地方。
0: 嗯，是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
1: 嗯，
0: 这个骑完补充能量，住一晚，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夜市，对不对？在地小吃又好吃，
1: 没错，
0: 真的
1: 就是一直吃，边骑边吃，
0: 对，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那再来就是我们最美，最近的离山好美啊！哎呀，
1: 我们今年很特别，把古关也加进来，
0: 真的。
1: 所以大家，而且古关有 U bike 哦，所以你不用扛你的脚踏车上去，哦，你可以在古关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在松鹤社区活动中心，那里都有 U bike 的站点。
0: 嗯，你看看是不是？而且让大家哈可以骑着，让大家感觉上哇，而且还可以泡温泉，对不对？
1: 对啊，我们的站点都是像明治温泉啊，像龙谷饭店、神木谷，
0: 嗯，
1: 或者是阿富师肉饺包、假爸包，欸
0: 啊，对对对，爸包那个也很厉害。
1: 对，这些都是我们的集章的地方，其实真的都好近哦。
0: 嗯，最后就是昨天我们介绍的那个狮头山，对不对？这个
1: 狮头
0: 山，这个，
1: 狮头山也是有一条，
0: 对，它那个闻树香听风声，然后直接休息一下继续再站，然后再来吃个客家美食送。
1: 真的窑烤面包一定要买
0: 啊，真的，我跟你讲，不买，嗯，你自己后悔哦。好，
1: 啊，
0: 后悔你自己没有吃到哦，错过了再回头就没有了，好，
1: 而且窑烤面包还可以折抵。
0: 你看看是不是三点，
1: 啊，
0: 三点哈，只要每三点就哦。现在有一个问题，那个黄先问说，你那个是每天都可以去集章，还是一个手机限一次？
1: 一个手机就是限你一个路线一次，所以我们总共有六条路线，你其实最多就是集到600块。
0: 嗯，对，没错，除非你不要想太多。刚刚我说那一人多机就不要听我讲了。
1: 那个多机我们其实，嗯，还是会默默的给你，因为毕竟它不一样的账号
0: 啊，对了对了，
1: 账号不同，
0: 没错，
1: 啊，
0: 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兴趣啊，就是想要来几张的，
1: 啊，
0: 我们都很欢迎。最后我们也让这个淑华美少女哦来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尤其是要骑驱，用你的双脚骑出那种感受，然后又可以呢，
1: 嗯，
0: 有这样的一个集章，又可以让自己满足，还有没有补充的地方呢？
1: 有，我们的集章活动到11月15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骑我们这六条，然后或者是把整个路线呢要记得存起来，然后在我们指定贴文留言，就有机会去抽到欧熊金白。
0: 嘿，我的欧熊金白哦，不要不在乎厚薄，我们只在乎拥有。谢谢，阿内森，
1: 别打。
0: 我们只在乎拥有，不在乎它的厚度。
1: 嗯，
0: 哦，所以哦，这一次呢，不只是骑完要带走一段属于自己热血一下哈，写下自己的记录很重要啦。以上的节目广告呢，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呢，一起来骑游骑旅我们这四个点，哇，顺便也把我们的欧熊带回家哟，我们就相约来去骑游去哦，
1: 拜拜
0: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

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

0: 头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情歌，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时序来到六月份，那六月份有很多的新制哦。那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做分享，那事实上呢，在六月份也有很多很棒的活动陆陆续续进行当中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月份的一开始来跟大家follow 一下哦，就是全台湾到底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哦，有哪些活动。你知道有时候哦，政府办这些活动啊，如果你有搭配去玩的时候，都会特别的好玩，因为一定会有就是那个时间限定的，不管是在这个接驳交通方面啊，或者是布置方面啊，或者是主题方面啊，或者是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那个感觉气氛是不一样的。所以六月份有什么精彩的活动呢？包括有这个东山热气球嘉年华、芙蓉沙雕季、虎头杯阿伯乐花季、绣球花季、莲花季、澎湖花虎节、碧潭水虎哦，那还有一些就是要考试的时候有一些准考证优惠哈、哦，所以呢，其实这些活动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然后你才会发现，其实全台湾有这么多精彩的地方哈、哦。你知道六月份哈、哦，基本上大家如果有上班上学，好、哦，正常来讲，你应该只有周末假日哈、哦，一个礼拜去一次，你了不起就是四个地方可以去、哦、啊。如果你更会跑的话，可能就是六日两天这样八天可以去哈、哦、啊。可是有些是外县市的，好、哦，所以。没有想到呢，全台湾有这么多很棒的活动，可能你在排这个 schedule 的时候还要稍微挑一下，考虑一下。好，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呢，就是万众瞩目的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哦、那讲到热气球不是只有在台东、哦、现在东山也有了。东山热气球嘉年华会在6月6号、6月7号、6月13号、6月14号在东山河旧河道码头旁盛大登场，连续四天会展出造型多样的热气球、哦、然后还可以搭乘热气球在高空俯瞰美丽的蓝洋平原。那另外晚上还有精彩的夜间光雕秀，好，所以呢，这样的活动感觉上呢，也可以惜家带券冲一波哈、哦，来一个这个难忘又疗愈的小旅行哦。尤其是以我们台北人来讲的话，好、哦，今天你如果去宜兰玩，你不想住宿，好、哦，要当天来回，嘛是也唬为啦哈、哦，因为有那个自从雪隧通了之后哈、哦，就是真的交通非常非常方便，好、哦，所以大家可以把东山热气球嘉年华这个活动呢列入你的 schedule 当中。好，那如果要跑远一点的齁，这个活动其实我对它很有感觉啦齁，这个活动叫做台南白河莲花季。好，大家都知道白河这边有莲花嘛，好，每年都会有莲花季。那在夏天的时候赏莲正当时，好，时序进入初夏，正是很适合出去看看莲花的时候齁，因为莲花就是在这个季节嘛齁。你知道我小时候对莲花的印象就是，你知道小时候有一个套书，好像什么叫做中国童话故事，是不是？还是汉森小百科之类的齁、哦、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同年代齁、哦、那时候齁、哦、那个故事书哦，厚纸版哦，印的哦，还有分一月、二月、三月、四月齁、哦、啊，每个月份有专属那个月份的故事齁、哦、就是比较贴近那个月的故事啊，有时候还会告诉你介绍说，在这个月份当中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生态啊齁、哦、或者是植物齁、哦、所以就是夏天印象就是荷花莲花这样子齁、哦、啊，另外荷花莲花在我的记忆当中还有什么，还有包括以前要大考的时候，好，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大考的考区是在建中，然后你知道很有趣，我那个考场在建中，就是建国中学，然后我们那时候一开始知道我们的考场在建中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我跟你说那个建中啊，他们就是男子学校啊，所以他们的厕所都是给男生用的啊，女生的厕所可能就比较少一点点，然后你知道以前考试那个老师

这都非常的尽心尽力，有很多的这个事前准备跟教战手册哈、哦、啊，包括我们那个年代老师看，你知道我们之前还要做什么训练吗？现在讲你就会觉得很夸张。以前哈、哦、老师就说，我们不知道到时候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大考的时候哈、哦，你的教室到底会不会开电风扇，会不会开冷气哈、哦？那就是你知道这也有点那个公平跟不公平了啊。但是那个年代可能没有那么讲究嘛，很多状况不可控哈、哦。然后老师会说，现在你们就给我练习什么叫做耐热。然后就说到时候到考试的时候，好，如果你们运气好，有电风扇或者是有冷气，好，或者是你外套脱下来，好，你就会觉得很舒服，你就可以好好的考试。好，所以我们还有做那种耐热穿外套的那种，就是那个考前准备。好啦，那有点远的哈，结论就是那个考场在建中，老师就交代说，诶，厕所可能都是男生的厕所啊，女生厕所可能比较少啊，如果你们噜噜之类的哈。然后因为考试考一整天嘛，那考一整天的时候就是还有中场休息，中午的时候，那中午的时候你就要用完餐用完饭，然后下午继续考。好，那中午用饭的时候，那当然老师好还有家长们也会先事前做沙盘推演哈，然后事前准备什么的，然后就是说，诶，中午可能要去哪里吃，好啊，中午可能要在那里休息，因为那时候中午休息时间也是非常重要的，除了要好吃好睡啊，不能热到之外，好啊，有些可能你还要就是考前临时抱佛脚的，你必须要有个地方可以看嘛，对不对哈？所以你知道建中这个考场呢，很适合休息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对面的植物园，诶，是对面的植物园吗？对，好像是对面的植物园，就是对面植物园的一角，好，那一角，然后那一角就有荷花池。莲花池现在还是有齁，虽然说现在植物园的那一角齁很漂亮齁，就是还有一些什么我忘记那个场馆了齁，什么博物园区还是什么之类的齁，但是那个莲花池还是在齁，所以我对于那个荷花莲花印象在这个。然后另外还有呢，当年齁，当年网络开始盛行的时候齁，也是有交网友的啦齁，然后交网友的时候，就是全省网友都会交到嘛，那曾经也跟着网友一起跑到白河莲花季齁，所以对于白河莲花季就是非常有印象，非常好感、哦、而且在那边印象中去白河莲花季除了看莲花然后吃莲子、哦、然后因为附近好像还离关子岭就是可以顺路、哦、还跑去泡关子岭温泉、哦、所以是非常美好的青春年代、哦、那不管是莲花荷花莲花池或者是说这个关子岭的那个泥浆温泉现在都还在、哦、所以大家还可以去。好，那所以呢就是讲到这个位在后壁白河一带的莲花陆续绽放，好，所以大家可以去白河这边赏莲花，品尝莲子大餐。那另外呢，也可以骑小南海自行车道，沿途欣赏湖光水色、田园风光跟初夏的莲景。好，那深入体验低碳漫游的旅游魅力。好啊，说到卡打掐齁，脚踏车古时候叫做铁马齁，都是有的齁，那骑脚踏车以前也是可以做的事情。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现在人家政府有做一些就是非常好让你通行的自行车道，有做一些规划齁，所以如果你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自行车来旅游齁，其实真的是蛮棒的齁。我觉得除了白河莲花季这边可以骑脚踏车齁，像那个日月潭也是，环湖步道也是可以骑脚踏车齁，我觉得这种玩法都很不错的齁。好吗？再来呢，还有这个台南新化虎头壁风景区的阿伯乐花季，好，它是在每年的5月中旬到6月上旬登场。那初夏的时候，其实阿伯乐的花非常的漂亮，它是金黄色的，好，然后金黄色的花瓣如果随风飘落，就会形成梦幻的黄金鱼，好，所以你也在去下接黄金啦，好，好，那说到阿伯乐，好，你知道那个阿伯乐那个植物里面齁，那个根茎叶种子植物什么，它应该是它的种子还是果实之类的齁。好好，那个就是它是那个阿伯乐是一根很长很长的棒子。好，我第一次认识个阿伯乐，其实在我们28公园这边好像也有阿伯乐树齁。那根掉下来的时候，小朋友可开心的，小朋友就会捡那一根齁来嘿吼吼。当那个剑、哦、那它蛮硬的、哦、所以其实是很有趣的、哦啊、但是 话说回来、哦、不要把它弄断，弄断之后好像里面油油的、哦、那个衣服都弄到很难洗、哦、好，那就是讲到这个台南新化虎头壁风景区的阿伯乐花季、哦、大家可以去
参观，好，看可不可以遇到黄金鱼，然后可以去湖畔赏花，然后另外齁，你知道那边也是有水岸的齁，也是有河景的齁啊，所以也是可以水印阿伯乐齁，那就看你会不会拍齁，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好拍的。那另外呢，就是它附近旁边也有这个新化老街齁啊，讲到老街齁就很好吃很好玩啊，很怀旧齁，也可以去走走。好，那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齁，其实台湾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我们先稍作休息，听这首歌曲舒缓心情一下，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一夜一夜一夜。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

0: 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我要

性没有那么大，那相对的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比较舒适一点点的气候啦，好，就是不会落差这么大啦。但是呢，就是不同季节还是会有不同的风貌，好，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六月份在全台湾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大家可以列入自己的计划当中。好，那前面呢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关这个东山河，东山这个地方啊，好，不是东山河，东山这个地方呢有热气球嘉年华，那台南有白河莲花季，虎头鼻这边，好，台南新化这边有这个阿伯乐花季。那接下来有什么呢？接下来呢，就是大家还可以去的地方呢，包括了桃园复兴区的人气景点，就叫做新溪口吊桥。好，那就是这是全台湾最长的绳索桥。好，那之前就是为了优化，好，稍微就是封桥修缮，整整有一年没有开，然后现在又开了，哈，优化之后的面貌重新回归。然后呢，它是要这个门票的，好，但是因为是回归嘛，好，华丽转身回归，所以现在到6月30号前哦，限时免门票入园的超值福利，好，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走走啦，好，好，那再来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蛮精彩的，就是芙蓉沙雕记，好，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有趣的，好，因为你知道玩沙这件事情，好，我们大家都会玩，但是要玩的已经玩出花来了齁，就是可以雕东西，然后就是做成很像一个艺术品齁，那真的就是要去芙蓉沙雕祭，因为芙蓉沙雕祭每一年齁都会邀请很多专家来这边做齁，啊那些专家们齁都五位郎是阿多嘎内齁，不是台湾人而已齁，啊另外人家那个真的就是专业的齁，所以都做得很像，然后都大型的齁，那基本上他们为了要维持那个沙雕的样子，其实他们做好之后是会稍微做一些防护措施啦，就是把它围起来啦，或者是喷些东西稍微给它维护一下下，啊，但是也是要有旅客的公德心，你如果手去给它摸一下弄一下那还是会坏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已经连续办好几年了，真的蛮值得大家一看的，一年一度的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啊，今年是在5月29号到10月26号精彩登场。好，那5月29号到5月31号这个已经过了啦，好，这个他们有限定价嘛，就是小朋友不用钱啊，但是话说来我们都是大人，所以我们也没有很大的差别啦，好。好，那这个芙蓉齁，当然去了之后就是交通工具，好，大家可以查一下，就是基本上你如果在这个沙雕祭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官网上面都会有交通的方式。好，那另外去那边呢其实附近齁也可以去走走啊，我知道旁边也有那个知名的饭店齁，然后也有好吃的便当齁，然后呢因为它就是开放的时间齁，你知道这个以前晚上有时候还会有什么音乐活动之类的齁，所以意思就是你可以去查一下它的时间齁，有时候那个夏天齁正中午的时候就不要去，实在是太热了。海边是没有遮蔽物的哦，齁，哦，你可以找一些那个比较阴凉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来去看也是可以的，齁，哦，啊，那如果尤其是带小朋友去，齁，哦，那是开心的很嘞，齁，哦，沙雕可以欣赏，啊，另外你可以带一些那个沙小工具，齁，哦，啊，旁边总是有沙滩嘛，齁，哦，可以顺便在那边玩沙这样子，齁，哦，啊，当然如果说你配备很齐全的，齁，哦，有些可能还会，带一些什么海滩垫啊，齁，哦，阳伞啊之类的齁，然后起码就是铺一铺就可以在那边休息也是不错的齁，啊，但是要找位置铺啦，齁，真的人家在参观的地点那个动线上面不要在那边挡在那里啊，齁。好，所以这个芙蓉沙雕祭它的时间还蛮长的，它从5月29到10月26号，所以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去，啊，但是到10月26号你看到后面这个天气可以从夏天变成快要秋天了齁，可能到那个秋天的时候齁比较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齁，啊，但是有时候人家是要玩水呢，好吧，那你就自己处理看怎样比较好。好，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这个剑湖山齁，剑湖山从5月26号开始他们把每周二定为毛孩霸山日齁，所以呢简单讲就是如果家里有
有猫猫小朋友的，好，你可以跟猫小孩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一起去那边玩。好，那这个剑湖山的其他部分都一样，它差别就在于礼拜二推出了毛孩霸山日。好，那这个也是让所有的猫爸猫妈知道。好，那

好，听到歌曲来自于魔力红所演唱的 Seasons。 好，那不同的季节呢就有不同的风景。好，其实我觉得常常我们去日本旅游或者是看到那个日本宣传旅游的海报，好，然后同个地方哦，它就会有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然后就是那个照片都会长得不一样，颜色差很多，好，可能是因为他们冷热季节比较明显啦。好，那我们宝岛台湾四季如春，好，以前课本都是这么写，好，所以我们可能差异

啊，再来呢，就是考生很辛苦，好啊，国中会考的准考证可以先不要丢掉，因为2026年的国中会考圆满落幕，那为了鼓励大家在考后放松身心，好，所以像台南啊、高雄啊，哈，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先查一下，都有一些相关的准考证加码限定活动，哦，可能包括观光景点啊、艺文场馆表演啊、运动赛事啊，哦，还有一些免费入园的专属好康，好，这个请上网自己 Google 一下，好，不要错失自己的权利了。好，那另外在台北还有比较近的地方，包括哪里可以去玩呢？有这个碧潭水舞季，好，那讲到碧潭，我们现在去都就很方便，因为坐捷运就会到，好，那碧潭水舞季会有璀璨的光影，还有耀动的水柱交织出夜空中最浪漫的乐章，好，因为它有设计过的，好，有光影有音乐啊。另外呢，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好，当初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去碧潭，好，但是碧潭的两岸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好，在整治过后，哦，那个碧潭旁边的那个餐厅，好，其实都很漂亮，诶，好，都很漂亮，然后有点那种出国的 feel， 好，啊，以前在那边的时候可能就是天气热的时候，齁，虽然说它在水边，齁啊，但是你还是会觉得很热。它现在有些地方是围起来的，齁，所以也是有冷气的，齁，所以感觉上你可以坐在一个有点亲近大自然，齁，接触大自然的地方的餐厅里面欣赏的美景，齁，享受的食物，齁啊，温度很适中，有冷气可以吹，齁，真的是太棒了，齁。那当然碧潭这个地方旁边，齁，除了这个水舞季可以看之外，它也有步道，齁，然后当然它也有老街，齁，所以很多可以玩的地方也是让大家很喜欢，而且还有渡船可以坐，齁，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这边，齁，来观赏一下。那这边也有绣球花海，齁，然后也有瀑布，然后也有可以去看夜景的地方，好，所以只要在台北的附近你就可以找到很棒的这个地方，感觉上可以拍偶像剧的地方。好，那再来呢就是台中，好，台中也还蛮适合去玩的，台中就是有，也是有花，然后也是有百年铁道，然后也可以去看国际建筑大师的几何美学空间，所以台中要去也是可以啊。另外台北这个地方还有哪里？台北有竹子湖绣球花季，好，竹子湖绣球花季，这个2026年竹子湖绣球花季它的活动从5月22号一直到6月21号为止。那今年延续花田乐章的主题，就是把这个山谷，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自然指挥的舞台，那邀请大家走进花海，在微风跟山岚间感受花跟音符共谱浪漫的协奏曲。那除了很大的很大片的很大颗的很漂亮的绣球花海之外，还有7家农园共同打造 IG 打卡景点的地景花艺设计，好，让大家可以赏花之外眼睛一亮之外也很适合拍照。好，那另外呢，荷花除了台南这边有荷花之外，哦，这个南投县竹山镇这边，好，有一个叫做红旗宫圣义庙，前面也是有荷花池，好，那也是可以去赏花，好，所以大概这个季节就是会有荷花，会有绣球花，好，很多地方荷花绣球花都可以看。好，那像荷花那个板桥的新月桥下面，新海23期人工湿地今年会有首批的荷花盛开，好，反正就是政府去放的啦，好，那你知道新月桥其实还蛮漂亮的，好，因为它那个很长的一个桥，然后有布灯，然后上面很宽敞，人可以走上去，齁，然后呢它下面如果有给它放荷花，我相信在上面观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齁。好，那所以呢这些很好玩的地方，齁，大家都可以列入计划。好，那有时候齁就是看看政府有没有补助，像这个交通部观光署2026年有预计推出一些补助，好，那像有一些县市，像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有自行推出加码的旅游补助活动，所以如果你要去这些县市，你可以先上网查一下有没有补助，齁，当然平日补助的机会会比较大一点点，齁。好，那如果你要出海的话，齁，北海岸夏季的夜色当中，齁，金山八景是很适合大家来看的，齁，因为这是新北市珍贵的无形文化资产。然后呢，全世界目前只有
两艘齁、哦、那个友善捕鱼的渔船齁、哦、就是叫做蹦火仔齁、哦、黄火渔业齁、哦、所以如果大家来到这边也可以。

以看一下下。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后慈湖，好，后慈湖，这是元首级的秘境时光，好，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以前是封起来的啦，好，然后呢是慈湖，你知道是谁吧？以前是长官们，好，去长官们的后花园啊，你把它这样看啊，他们可以去那边走啦，好，啊，是有管制的，但是呢，他们现在试营运，从4月20号、2号正式启动，好，所以呢，预约报名。好，预约报名，然后呢，它试营运两个月，从开放预约以来，每个梯次几乎都是秒杀，然后接下来6月下旬要正式开幕，好，大家就可以来探访这个影视美景，感受原始山林的魅力。好，那还有哪些呢？还有包括花莲台东，以前大家很喜欢去看金针花，好，那现在连彰化花坛虎山岩这个地方也可以赏金针花，而且免门票、免停车费，还可以有假日市集，还可以在虎山岩这边哈拜拜啊。那当然金针花哦，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花莲的六十担山、台东的太麻里哈。那其实你不用去那么深山里面也可以看哦。那台中新社的木星泉、南投日月潭的金针花园区，每年的5到8月也是有金针花，好，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拍花，你不一定要去那个地方，反正照片看起来有花，都是同样的花，拍起来的都是花海，这样就可以了，好。好，那另外台北这个地方呢，北部呢，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宣布，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30号，十分瀑布公园会延长开园时间1小时，开放时间是调整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6点，最后入园的时间是5点30分，好，让大家有更充裕的时间可以欣赏瀑布，好，跟山岚风光。这个也是很多长辈朋友以前约会去的地方，那夏天来到这个地方其实很不错啦，好，因为就是会比较凉爽一点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千娜所演唱的作品《雪落下的声音》。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听到的歌曲叫做 Beautiful， 那这也是之前韩剧好鬼神的里面一首插曲。好，那其实美丽的事物有非常多，但是大家一定要亲自到定点才会感受到齁。那刚才讲到说台湾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很好玩齁，那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看。那除了刚才介绍的之外呢，还有哪些地方呢？包括还有澎湖，澎湖的花火节，最近大家那个在网络上刷影片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有人拍的影片，对不对？就是2026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的活动，他宣布跟日本的经典动漫 IP 七龙珠力共同打造全新主题的七龙珠力澎湖夏日花火大会，那就是从4月20号一直到5月4号是开幕的，然后延续到8月25号是闭幕，总共有33个场次，好，那就是这个夏日花火盛会啊。简单讲，以前就是放烟火啦，好，那现在呢，就是大家不止可以看到烟火哈，就是可以看到那个无人机排出来的，好，那无人机排出来排什么呢？就是排七龙珠哈。所以你那个网络上哈很有趣哦，就是那个当七龙珠的这个灯光哈，就是那个就是跑出来之后，大家就哇哦。还有人去做解说说哦，这是当初就是在剧情里面的哪一幕啦齁，哦，解释的非常清楚啊，念书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认真齁。但是呢的确啦齁，就是现在其实我觉得从我们不管是什么元宵节啊什么的，各县市政府都是跟一些经典的就是卡通人物啊动漫做结合齁，那真的也是吸引非常非常多人。好，那另外呢在北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景点叫做和平岛。好，和平岛。和平岛地质公园夏季有推出营业外时间入园还有秘境深度环境解说的预约。好，那另外呢就是它是要门票的，但是现在有个活动齁，就是你名字当中如果有世界秘境，哈哈，就是世界秘境其中任何一个字，同样的字哦，同音不行，就是这个字你就可以免费参加秘境深度环境解说。那今年呢还串联了基隆超人气的水路之旅，用截然不同的全新角度让你认识这座充满底蕴的港湾城市。那我觉得有时候这种深度探访其实还蛮有趣的，因为没有人解说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我有些地方是要有人带的，或是有些人讲了你才知道怎么样欣赏，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六月除了是刚才讲到有很多的花，我们今天有讲到什么荷花、金针花，然后阿伯乐，那其实呢萤火虫也是大概是在这个季节，那嘉义县也有萤火虫季，好，那嘉义县的萤火虫季呢都是在每年的四到六月是最旺的季节，那在山区几乎可以见到萤火虫在黑夜中飞舞。那嘉义县有很多的赏萤秘境，包括了银河铁道秘境、赏萤步道、地上银河的奇景，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种生态的好，就可以去嘉义啊。当然其实萤火虫不是只有嘉义有，好，其实有些地方都有啦，好，那可是时间会不太一样，你可能就要先做功课，因为萤火虫有分品种的，有些品种这时候亮，有些品种那时候亮，有些大只有的小只有的发的光的颜色的频率不太一样，好，那可能大家自己要先做个功课。那简单来讲，有些事情都是要超前部署，要先做计划的。你看听我们讲完之后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休假的时间很少，是不是要先做计划？好，那所以呢活动都告诉你了，好，希望大家六月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好，我最近就是很喜欢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趣，我们来听这首玫瑰玫瑰。

好，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玫瑰玫瑰》。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个活动齁，这个活动也是很有趣齁，马西西呢齁，就是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在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登场。好，身为台北人，你知道什么叫做溪口码头吗？好，溪口码头齁，那个溪就是金属的那个溪啦齁，它又称为彩虹码头，其实它的地方就在台北市松山区基隆河的左岸，也就是松河街4号苏善门旁，是融合历史文化跟现代休闲的河岸景点。我对大稻埕比较熟啊，这边我坦白说不知道齁。好，那其实呢这个地方在清代乾隆年间叫做溪口齁，那是原住民平埔族巴塞族语 河流弯曲处的意思齁。那其实在古时候这个地方是有渡口的，是用来南北通商的，繁华的程度仅次于万华，也就是蒙甲。好，蒙甲我知啦，好，啊，不过这个我不知，第一名我知，第二名我不知，好，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河运没落之后，哈，这个渡口一度沉积，但是其实台北市政府在2009年就在这边新建现代化的溪口码头，来打造蓝色公路航线，所以可能坐蓝色公路，我们有在这边坐，但是我不知道它这边叫做溪口码头，哈，然后这边已经有这个清水广场啦，马赛克专座椅啊，夜间照明啊，好，所以住在这附近的人常常会去那边散步啊，看夕阳啊，好，好，回归回来，6月13号到6月27号，这个地方呢，就是要进行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然后到时候会在这边看到什么呢？会有彩虹桥体的。

水舞、楼美的水瀑布，还有基隆河面的双水舞平台，那搭配经典的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沉浸式的光影剧场，然后还有开幕限定的水火共舞。那水舞结合会有低空的烟火，会有水，会有火，会有光，会有影，好，就是会交错这样的城市夜景。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彩虹小马之类的装置啊，哈，互动装置、钢琴喷泉啊，哦，要打造成台北水岸嘉年华的活动。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每天晚上的六点半、七点半、八点半、九点都有水舞展演。六月十三号开幕的时候，六月二十七号闭幕的时候，还有更精彩的，好，就是水火共舞的特别展演，会结合喷火龙、中低空烟火还有水舞，哈，所以要看那个精彩的，就是在开幕的6月13号跟闭幕的6月27号，哈，啊，其他时间是这个6点半、7点半、8点半、9点都有水舞展演，好，所以如果大家也可以去这边参与这个活动，哈，好，那当然呢，附近也可以去逛一逛，哈，那这一次看这个水舞展演应该也很有感觉啦，哈，因为这个歌曲有包括什么歌剧魅影啦、捍卫战士啦，哦，还有韩团的歌哦，还有韩团的歌，哦，那另外也有还有知名好莱坞音乐制作公司的曲目，哦，另外还有闭幕的时候是日本动漫《鬼灭之刃》的无限城串作，哦，所以，欸，感觉上小朋友也应该有很爱，哦，然后今年也延续亲子同乐的特色，所以包括什么彩虹小马啦、佩佩猪啦、玻璃啦，哦，还有悠悠家族啦，哦，会在边表演轮番登场，然后像什么香蕉哥哥啊也会在边唱歌，哦，啊，话说回来香蕉哥哥现在出场唱歌的时候，哦，不止小朋友会跳，以前听他歌长大的现在已经二十几岁的新手爸妈也是会跳，哦，好，那这个附近可以松山一日游，哦，白天可以走访河滨自行车道还有周边的街区，哦，啊，观赏完水舞之后可以去逛劳河街观光夜市，哦，还有松山慈幼宫还有五分埔的商圈，人家那个男人黄仁勋也是有去的，哦，啊，你也可以去那边找找他吃过的东西。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希望大家的六月份，哦，可以安排的非常的精彩。那最后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作品《伟大的渺小》。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您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0: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秀兰玛雅所演唱的《Hou Ya Hui》。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我们今天呢同样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新闻资讯，还有呢这个健康的讯息。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最近呢我们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班呢已经开始了，在这个礼拜是第二堂课。那我们每一次呢乐龄广播班哦，就是开班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很好奇哦，我没有任何基础啦，甚至我不是科班出身的，真的有办法上课吗？我说没有问题啦，这我们是手把手教大家，我们会从零基础开始教起哦。那因为我们是乐龄广播班嘛，所以我们有年龄限制，太过于年轻的我们不收哦。因为我跟我同学说，我现在每个礼拜一下午都会带乐龄广播班，所以不方便那天请假跟大家出去旅游。然后我同学就说，那他可以来参加吗？他说他很有兴趣。我说不行啊，你才30出头而已，不行不行，太年轻了，不行不行。然后他就说，你们可以开给年轻一点的人吗？我说但是很少会有朋友这个年纪的在下午平日下午时间可以来上课哦。好，他说有点可惜，但是他对这一块其实觉得很有趣，很想要来体验看看。那我们的广播班的课程呢，总共是10堂课。未来有机会有想要报名的朋友，接下来如果我们第八期、第九期开始出班，然后跟大家来这个分享报名资讯的话，到时候千万不要错过，到时候千万不要错过。好了，当然我们这一次的学员们，我看到各位姐姐们哦，真的是所有都全部这次全部都女生，然后很有趣的是大家都是女强人哦，真的都是女强人。然后也相处得非常和乐哦。其实我每次这样子帮大家上课的时候，看到大家这样子非常投入，而且呢很开心的感觉，我自己也会感受到那份温暖。好，欢迎大家未来有机会的话来参加我们的乐龄

歌手孙淑媚呢，最近的这个讨论度蛮高的。虽然说她真的出道很久了，不过呢，她最近因为冻龄的美貌引发话题，然后甚至还有被封为台版的 Jennie 哦，这是那个韩国的歌手哦。后来在30号的时候，上个月呢，大家发现她现身于世新大学。原来啊，她取得了世新大学的硕士学位。今年45岁的他哦，穿着这个黑色的硕士袍，戴上黑白色的硕士披肩，气质优雅，而且呢根本就是看不出年龄哦，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不过后来哦，他这个照片呢被大家有非常多的讨论，为什么？因为他的硕士帽的戴法呢戴的不太这个正统啦，戴的不太正统，然后所以就开始就有人说，怎么会有人这样戴这个硕士帽啊等等的。好，那他是这个硕士帽怎么戴？硕士帽它的最正确的方法是帽尖对准眉心，戴在额头前方。那结果呢，他并没有这样戴哦，反而是戴在后脑勺的部位哦。那大家就想说，诶，那这样的话怎么去当那个会让教授这个剥穗哦，剥穗仪式有没有？那个硕士生啊毕业生他们这个剥穗仪式，然后大家就开始说这要怎么用啊，那他这样戴的话会不会造成别人困扰啊等等的，然后就开始很多人在那边讨论。你知道讨论到后来哦，孙淑媚出来跟大家道歉呢，啊，真的是我只能说很多的网友真的是假霸修淫，假霸修淫哦。孙淑媚呢就出来说第一次当硕士啦，那后来是被网友指正之后才发现他的硕士帽其实有正确戴法，由于不知情导致戴错，感谢大家的提醒跟指正，那对于自己造成的错误示范感到相当抱歉。好，强调呢，未来如果还有机会一定会把帽子戴正确。那就有人说啦，就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跟上这个新闻哦，后来呢想说他为什么要道歉啊，看了一下，哇，到底是怎么戴的，戴的这么漂亮。甚至还想跟他学到底是怎么戴的，有什么样的小技巧哦。我真的只能说网友们有时候是假霸修淫啊，吃饱太闲了，管太多了吧，连这样子也要逼着这个艺人出来道歉。哇，我只能说当艺人啊真的还是蛮辛苦的哦。我们在这里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鹤藻以及谷胱甘肽

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B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鹤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0: 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炎炎夏日要到了，在这边呢也提醒大家，很多朋友这时候呢会想要去游泳池。那么台北市卫生局表示说，截至4月30号为止哦，抽验了台北市游泳池126家，其中有122家是合格的，那另外有4家不合格，然后会处新台币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哦。那主要是那个水质检测的部分有没有合格。好，那在这里卫生局要提醒大家，共同守护水质，遵守3要5步。也就是说，你到泳池之前啊，下泳池前要彻底的淋浴冲洗卸妆，并且要穿着洁净这干净的泳衣泳帽泳裤，还要注意现场标示的水温、酸碱值等等的水质资讯。泳池当中如果感觉到不舒服，一定要立刻的离开泳池，通知救生员或是服务人员。还有患有传染病的朋友千万不可以去游泳，还有这个眼疾哦，传染性眼疾或皮肤病的也不可以，像结膜炎啊等等也不能去游泳。还有喝醉的朋友也千万不要去游泳，宠物呢也不可以携带到游泳池去。那这个周围啊，尽量就是游泳池周围尽量就是不饮食，而且呢禁止吸烟。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啦。这个游泳的部分哦，相信最近呢有许多地区的游泳池呢都已经重新开放了，那也请大家呢在游泳的同时一定要记得注意安全哦。

说到游泳池哦，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大学学长哦，他在台南，他们家啦，在台南那边归仁啊，就有开了一间蛮大的游泳池。那现在呢，就算是他在经营，因为他爸爸跟妈妈已经在前几年离开了，然后爸爸年纪也很大了，所以现在就是换他接手。我们遇到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诶，现在游泳池经营的如何啊？”他说：“其实主要都还是社区附近的居民，那有一些那个。”有些大姐们哦，就真的是很好笑，你知道吗？她会直接带她家的衣服到游泳池去洗。她说有几次都看到傻眼，她说她就用台语说：“哎、欸，阿姨，你在这个边洗什么？”她说：“洗衣服啊，怎么了吗？”她说：“泳池不能拿来洗衣服啦，你要洗就回家洗啦。”哦，这个有时候那个每个地方的风俗民情好像不太一样哦。好，那总之啊，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啊。其实在经营游泳池上，他们有一些呢，常常看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烦恼，但是我们旁边人听到就觉得很好笑。那总之，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哦。那我们呢，尽量就是不要去造成他人的烦恼哦。好，一定要遵守游泳池的规范。那也请大家在下水之前，请不要吃太饱，也不要什么都没吃哦，空腹游泳也是不太安全的行为。再就是千万不要喝完酒之后去游泳，以及呢在下泳池之前务必呢暖身，还有用水先冲洗身体，适应一下水温，以防抽筋。那再就是呢在这边也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在泳池啦快速的奔跑啦推挤啦等等的。那当然这个部分可能是小朋友比较容易啦，那只是大人哦可能看到的时候也是要制止一下齁。好，那再就是这个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我刚才看到一件事情哦，就是有些人说啊，其实大人比小孩更不容易放松，所以在游泳的时候有肌肉僵硬的问题，没有办法顺利的浮在水面上哦。诶，其实这一点好像有些人不太了解哦。那当然有些朋友呢在游泳这部分也想要开始精进，甚至有些人会想说我以前在游泳就是不太会游，现在想要试试看。其实啊，现在有一些是大人的浮具，因此大家如果想要在游泳池当中能够安全的去学习的话，第一你可以去请教练，第二个是你可以去像是比较大一点的运动用品店去看有没有大人的浮具哦，这个也可以呢慢慢的去训练自己哦。还有呢，请记得一定要补充水分哦。有人听到说游泳也要喝水这件事情就睁大眼睛，但其实啊，游泳跟一般的运动比起来呢，你可能会觉得比较不会口渴，因此就可能会不知不觉忘记要补充水分。游泳呢一样在流汗哦，只是都留在泳池里的，因此我们一定要需要一边游泳一边去补充水分。诶，记得不是喝泳池的水哦，而是呢请记得一定要起来在中途的时候多补充一点水，不是整个游泳完之后才想起来要喝水。好，在这里呢

这首歌来自施孝荣所演唱的《你的眼睛》，我们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4.1 正声调频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最近毒驾频传，甚至走在路上都觉得非常不安全，尤其是带着小朋友的时候。那交通部呢，也规划了将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的重点包括将吸食毒品后开车的朋友将会由现行吊扣驾照1至2年，为什么不直接没收呢？好，然后再来就是呢，加重吊销这个驾驶执照，且3年内不得再考哦。然后还有施行第一级低跟第二级毒品者，即使没有驾车行为，也将会吊销驾照，然后并限制重新考领哦。那头还有就是呢，这个同车的乘客也要有处罚这样的一个规定。好，那最快将在1个月内将会送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送入行政院，后续呢将立法院审议。相信各界都相当重视这个话题，这个议题啊，不是话题哦，这个议题。然后，真的是也是希望这些人呢能够得到应该有的一个惩处哦。真的太危险了啦，怎么可以吸完毒之后甚至还驾车？吸毒本身就是一件犯法不对的事情，你又去开车骑车，这不就是害死人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在吸毒马上报警哦，真的就是报警哦，然后再离他远一点，因为你不知道吸毒的人还有没有意志是不是清楚的，我相信应该是神志不清啦，所以攻击性也是会相当的强，请大家一定务必注意保护好自己为优先。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要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

弄到做不见到顶弄子回头。

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呢每天睡7个小时左右是最好的时间，睡太多睡太少的都有可能会让我们加速老化哦。晚上11点前一定要睡，睡满8小时最健康，这句话呢耳熟能详。不过有精神科医师出来说到，真正决定健康跟老化速度的并非单纯几点睡，而是在于是否符合人体生理时钟，睡眠品质是否稳定等等的，才能够获得足够的深层睡眠。那多项大型研究发现，长期的睡太多或睡太少都可能会增加疾病或死亡风险，加速大脑与身体的老化。那所以在这边经过了研究分析哦，发现诶，睡7个小时是刚刚好的哦。那当然也不代表每个人都必须精准睡7个小时，但是这个是有一个大数据的去做研究，发现诶，7个小时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时间。其实人啊，通常大概在9点之后，如果你的作息是正常的话哦，大概就在晚上9点之后就会逐渐产生睡意。那晚上10点到凌晨2点通常是深层睡眠跟身体修复的重要阶段。那如果长期的凌晨2点3点才睡的话，即使睡到中午哦，也可能会错过深层的修复时机。因此在这里有精神科医师说啊，真的睡眠品质跟黄金的睡眠时间，最好的时间是晚上11点到早上8点。那如果你的睡眠品质不好，可能你有打呼或经常半夜醒来啦、浅眠啦，睡眠之后仍然劳累的话，那可能呢代表你可能有其他的身体问题必须去改善，而不只是单单睡眠的这个状况。但是如果你呢仍然是可以保有好的睡眠的话，其实你的身体不会太差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由郑怡所演唱的《无法解答的问题》。精神科医师呢建议，想改善睡眠品质，可以从固定的作息、睡前减少蓝光的刺激、下午避免喝有咖啡因的饮料、规律运动、避免假日才补眠的方式去下手、去着手。对于多数成年人来讲，我们现在要睡到中午其实是蛮困难的。那天我才跟同学在聊说，我们现在已经都过30岁了，像睡超过中午都没有办法。他说我也是，我最晚最晚可能就是11点就会醒来了，根本不像以前还可以睡到下午。现在我们听到一些人可以睡到下午的时候，我们马上说你是年轻人你是年轻人。好啦，总之睡太多睡太少其实都是加速老化。那最重要的就是呢，睡到7个小时刚刚好的一个时间。如果你有睡午觉的习惯，也建议大家就睡个10到20分钟的午觉，那也不会影响到晚上睡眠的状况哦。好的，今天健康密码要来告诉大家的是，每天睡7小时左右是刚刚好的睡眠时间，太多太少都会加速你老化哦。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响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打开好奇雷达，生活处处是宝藏。乐活新鲜事，带您挖掘新世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主持人玉璇。台湾呢，在2025年的时候正式的迈入到了超高龄的社会嘛，其实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已经超过的是 20%。 那这样的人口变迁其实带动了很多的讨论，包含像是医疗的啊、长照的啊、就业的市场，其实也有一个全新的变迁。例如说很多的长者在退休之后，其实还是蛮渴望持续的工作的嘛，那社会上也开始出现像是以后是不是就没有所谓的退休这个概念的讨论跟声音出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由大事文化所出版的中年绽放的工作图鉴，并且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104高年级事业群的吴立学总经理，来跟大家聊聊这样职场的新趋势。先来欢迎吴总经理。哈喽，你好。
1: 嗨，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我们今天聊到这个中年就业这个话题哦，其实在进入到书籍之前，我会还蛮好奇，就想问一下吴总这边，就是因为本身在104的事业群当中嘛，其实算是蛮第一线观察到台湾高龄的就业市场。那我知道很多人会说退休不是一个终点，不是职涯的终点嘛，算是一个新的起点。针对这部分吴总有什么样的看法可以跟大家先做简单的分享呢？
1: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都蛮鼓励各位听众可以开始想一个议题，就是其实人生可以不要退休啊。
0: 对，
1: 那人生其实可以边工作也边退休，这样的一个新概念。
0: 对，
1: 那你就不用去思考说那退休之后做什么，退休是另外一个起点。
0: 对，
1: 那这个是现在在欧美国家，其实还包括日本都非常倡议的，就是不要一路工作到30年之后然后突然停下来，然后甚至停下来不知道未来要干什么。
0: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
1: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好像人生失去意义，好像没有存在感等等的，
0: 就是那个断点会突然变得很明显。
1: 对，所以我们呢试着不要让它下句号。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逗号？
0: 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好想退休，好想退休，就把它当成是一种休息的那种感觉嘛。但实际上退休下来，因为可能大概60左右退休
1: ，有些50几岁，像国小老师啊或军职人员50几岁就退了，
0: 就退休。可是现在平均余命其实有80几岁，中间有30多年呢，这个中间退休之后到底要做什么？
1: 念第二个大学？
0: 对，要怎么样规划？其实真的要先思考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议题嘛。那其实像很多的长辈在面临到退休生活之后，也会想要为自己找点事情做，那这时候就想要重返职场。但是以现在台湾的这个就业环境当中，好像对于中高龄还算是蛮不友善的，对不对？
1: 其实应该是说不友善来自于蛮多方面，一个就是最早期其实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很多的工作其实是为年轻人设计的。
0: 对，
1: 那因此他没有考量到当你今天这个体力变老，然后记忆衰退的时候，那该怎么样重新设计？所以我觉得不友善不见得都是企业的错。
0: 对，
1: 那其实还有包括蛮多的是，其实中高龄自己有没有心态准备好？比如说你是不是能够承认你的体力跟智力都大不如前？
0: 对对对。
1: 那你还想跟年轻人一样，你就会很受挫。所以我觉得其实相对应的是说，我如果这个企业可以做一些职务再设计，然后针对中高龄的这个体力跟智力的问题再做一个 design， 它还是可以能够欢迎中高龄。但是今天节目也会稍微提到的是，我通常都会这么跟中高龄朋友说，你真的准备好重返职场吗？好，那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其实这准备包括什么？一个是你的心态，因为蛮多的中高龄其实他蛮玻璃心的，
0: 对。
1: 然后另外有一些会有一些冒牌仔的症候群，那冒牌仔症候群就会讲说，我真的是这么优秀吗？ 可是明明做得很好，他却觉得诶，我大不如人。
0: 嗯，对，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心态上，我觉得是重新出发的时候是第一要素。
0: 嗯，刚才说到那个心态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吴总有分享说，好像中年会有所谓的三高，对不对？
1: 对，大家猜猜看，三高是哪三高？很多都是血压高、血脂高，
0: 身体上面的三高。
1: 那大部分其实现在职场的三高是你的薪资高、心态高，还有包括你的职位高。
0: 嗯，
1: 对，你真的能够拿掉这职场三高，
0: 对，
1: 那你的下半人生、第二人生会非常精彩。
0: 嗯，所以也是会先建议大家，如果是退休之后想要再重返职场前，可以去思考一下，哎，自己到底想要从工作当中获得一些什么，对不对？
1: 对，
0: 会怎么样鼓励大家呢？
1: 其实在工作上当中，我蛮鼓励大家的是说，第一个很多人在求职的时候，你重返职场，你会觉得诶，是不是能力不够？
0: 对，
1: 我觉得能力这件事回到的是企业所需要的任何一个职位，它是对应的，并没有关乎你是年轻人或者是中高龄。那比如说我常常举例，现在是什么 AI 时代？
0: 对，
1: 那你如果不会，第一个，你如果听不懂什么叫 ChatGPT、Gemini 跟Cloud Perplexity， 哇，这听起来很多那个
0: 好像很复杂的名词，
1: 对，很复杂，
0: 对，
1: 那你就害怕了。那你说你重返职场，你说企业真的会用你吗？当然就不会，所以这跟年龄无关。那我觉得，中高龄重返职场，其实有几个我们称为是隐形墙。第一个就是因为现在是 AI 数位的年代，你如果你第一个你愿不愿意去学习它，
0: 对，
1: 然后接受它。那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当然你就不能怪企业说，哎，为什么好像企业都比较不用中高龄。第二个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我们刚刚讲三高嘛，
0: 对，
1: 职位高嘛，都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下，好，或者是你可能是一只手就开始扫射的那种职位。可是当你今天重返职场的时候，你可能从基层做起。那如果你的主管比你年轻，
0: 能不能接受？
1: 你能不能接受？
0: 对，
1: 其实我在过去的实验场域，常常企业会跟我们反映的是说，哇，你知道吗？他才来30分钟，哇，就跟我们批评说啊，我们的 CRM 系统哪里哪里有问题，难怪那么没有效率。他才30分钟哎，然后就开始要改变我们所有的系统、所有的工作流程。这时候我们会建议中高龄朋友，你不妨就是你先多听，多看，
0: 对，
1: 多了解，好，那是为了什么？然后我们再找适合的 timing， 然后我们先做出一个可行性，让人家能够认同你，你再提意见。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的隐形墙当中，就可以常常企业会觉得说，哎，中高龄是不是倚老卖老？然后数位力不够，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体力智力不行的时候，你如何去平反？所以我常常教中高龄有个破解方式啦，就是你如果在履历表当中，你可以主动秀一下，就说，哎，其实我虽然退休了，可是我每一天都有在学新东西。比如说我不是在赖早安图哦，我是会用赖做一些行事历，然后也会用视讯跟我孙子聊天，然后我会试着用一些视讯软体，然后去上一些线上课程。那你如果在履历表当中你有这样写的时候，其实会让企业觉得，一，哎，你蛮跟得上时代，
0: 对对对，
1: 二，哎，那么难的你也愿意学。
0: 那
1: 第三个就是说，哎，其实你还蛮有那种耐挫力、肯学习的一种跟得上时代的一个态度，那其实企业就会愿意帮你开个大门。所以通常我会在这一段当中，就是长辈可能要试着去重新定义工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0: 对，
1: 我觉得回到这本书，我蛮欣赏的。这本书其实有提到，就是工作的价值观是重新定义，也就是说，不要为了爬到哪个位置，而是为了健康，
0: 对，
1: 而是为了找到有趣的事情，还有就是为了感觉自己还有贡献。那你这样子带着这个心态的话，你其实整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了。
0: 那刚才有讲到说，那个企业主会很担心说中高龄就业会不会有遇到所谓三高的部分嘛？另外还有一个书籍当中提出来的，就是说好像现在的工作职务跟求职网站 好像都是以年轻人所设计，好像对于中高龄很不友善、嗯、这个其实也是确实出现在就业的市场当中的现况、嗯
1: 嗯、因为这就是过去20年前、30年前、嗯、台湾都是属于那个人口那个高速成长、嗯、
0: 对，
1: 可是如果从2025年你会发现，我常常会要给这个听众猜一个、嗯、现在大概有2300多万人口，那你去猜猜2070台湾剩多少人口？
0: 1000多万吗？
1: 对，
0: 大概差快一半。
1: 对， 对，差800万、哦、所以大概剩下1400、1500。
0: 对，
1: 那你现在少了800万人口哎。
0: 嗯，
1: 那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同的世代的开始。
0: 对，
1: 然后又加上 AI 的参数，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都还可以活到80活到100，那你50岁退休，你要想想你真的可以念好几个大学
0: 真的，
1: 然后你人生还可以创很多的高峰。
0: 嗯，
1: 但我觉得关键的是说，如果各位中高龄朋友你要再重返职场，你要对你自己的年龄跟身体怎么去调适的心态的时候、
0: 嗯、
1: 我通常会跟中高龄朋友说，其实年龄真的是一个资历，不是阻碍。
0: 嗯，
1: 然后你要一直这样去催眠自己，
0: 要用催眠的，
1: 催眠的，对，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老啦，我做不动啦，
0: 老了没用什么之类的。
1: 对，你要不要换一下那个我们称为它叫做有一个 NLP 的一个神经语言学、嗯、就是中高龄重返职场最大的心理障碍是他会固定那个思维说、嗯、啊，我老了，我不行了。
0: 嗯，
1: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听众可以换个方式来练习。
0: 嗯，
1: 就是两个字，还没。
0: 嗯，
1: 好、哦，怎么套用呢？就是不要说我不会用 AI。
0: 嗯，
1: 那你要换成说啊，这个我还没
0: 学会
1: 、
0: 嗯，
1: 但我可以试试看。
0: 嗯，
1: 然后就这样的两个字，你会把你的门打开了，你的大脑的开关也打开。
0: 嗯，
1: 那体力的办法，我也可以跟中高龄朋友分享。很多的企业已经非常友善中高龄，像比如说麦当劳，
0: 嗯，
1: 那他们本身在于他的荧幕也好，或工作台，还有他连炸薯条，他的那个重量都减半，
0: 嗯，
1: 就是考量中高龄体力嘛，
0: 手、啊、体力
1: 手腕嘛，嗯嗯，所以其实麦当劳已经迈向友善，那包括 7-Eleven， 还有我们知道很多金石科技 Studio，
0: 嗯，嗯，
1: 就是各位如果你去这个市面上你买一些 iPhone 的一些零件或者是器材的时候，那就是金石科技，他们就非常拥抱中高龄。
0: 嗯，
1: 所以你常去的便利商店 7-Eleven， 你甚至都会看到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在那里，而且非常热情的招呼你。
0: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中高龄在职场上面，像我每次去到家里附近的 7 啊超商，然后我觉得他们反而是更热情，然后更
1: 会跟你聊聊天，对不
0: 对？
1: 对，
0: 真的。其实我觉得年纪不真的就是一个缺陷，他反而可能生活的历练啊，看过的事情更多，他反而可以更知道怎么样跟别人互动，然后知道客人到底在想什么。
1: 对，我举我自己一个例子哦，我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会去订货嘛，
0: 对，
1: 然后东西就会送到 7，我们就要去领，对不对？
0: 对。
1: 那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就去 7-Eleven 领货的时候呢，结果那个大哥哥就跟我说，你要不要确定这个货是你的？如果不是你订的啊，那我建议你可以不要领。
0: 嗯，
1: 好，我就愣了一下。我通常应该是有订才会领吧？
0: 对啊。
1: 可是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吗？你 shopping 太多，你忘记了啊，你就去了。
0: 嗯。
1: 然后真的，我想应该不会吧，我就领回去。结果真的是诈骗
0: 啊！
1: 因为我可能曾经消费过，那些资料被泄露了。
0: 嗯，
1: 所以人家就直接把东西寄给我，可是那是我没有订的，就是你要去 7-Eleven 付钱嘛。
0: 对。
1: 所以我就乖乖的把钱掏了，然后里面就是一些搪塞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就想到那个，我怎么没有听那个大哥哥的话？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中高龄朋友，尤其在门市的时候，我觉得他超贴心的，他都会担心你受骗，因为之前有人被骗过。
0: 对，他可能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相关的经验，然后跟别人分享这样子。
1: 对，
0: 因为像我之前也是去 7， 然后我就要去买那个垃圾袋，然后我就搞不清楚那个尺寸啊，我想说那我买小一点应该也还好吧。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店员大哥他就跟我说， 这个真的没有那么大呢，他还就是帮我比那个大小，他说你真的回家去量一下再来买，不要浪费钱。对，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贴心，真的。
1: 对，
0: 这个其实就是可以让客人很感受到说，其实中高龄在职场上面，其实除了他们自己可能很有成就感之外，对于客人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帮助。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待会回来再持续的来请吴总来跟大家做分享。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书籍哦，是《中年绽放的工作指南》，邀请到104高年级事业群总经理吴丽雪 Shelly 来到节目当中，除了分享书籍的内容，也跟大家谈一谈台湾中高龄就业的现况。刚才说到，其实很多中高龄的这个长辈朋友们在重返职场的时候，哎，其实比大家都还认真，还要贴心哦。那其实说到这个中高龄重返职场啊，除了对他们本身来说，哎，好像可以赚点钱，那其实或者是说生活上面有一些不同的互动，那其实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算是一个很正向的帮助，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像去年我们就有调查，我们连续三年调查我们的企业，其实台湾的企业的友善中高龄的百分比年年都成长30%，是有进步的。
0: 嗯，
1: 对，所以我就会跟中高龄朋友说，有关体力啊，你不要跟自己20岁比，你只需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现在的位置跟身心状况就好了。对，
0: 还是要先从了解自己的状态开始，
1: 对，
0: 对
1: 不然闪到腰都不划算。
0: 对啊，
1: 对。
0: 只是我觉得说到这找工作，如果我的心态，然后我确定说，哎，我可以放得下身段，我可以就是真的重新开始。
1: 嗯。
0: 但是接下来的一个难关就是，我实际要去找工作，我到底该怎么找？然后我要从哪里开始？我的履历，我要怎么样去面试等等？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漫长的关卡。
1: 没那么漫长，有方法。对，
0: 要怎么让突破这样的有点算心理障碍啊，或者是说求职的一些阻碍呢？
1: 其实找工作啊，真的很简单啊。那其实104其实也成立一个就是友善中高龄专区。就是如果有各位中高龄朋友，你怕这个主印无回啊，投履历没人理你，你要不要先投履历是给真的是友善中高龄的企业，就是104就有一个这样的专区。那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常常打个比方，我觉得找工作就跟选鞋子一样，你不一定要选名牌，你应该选一个穿起来舒服就好。
0: 舒服的，
1: 对。那因为毕竟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过去可能都是有丰功伟业，你可能在这个什么 G 什么公司，对不对？然后 I 什么公司的，都是很有品牌的。
0: 对。
1: 可是在面对你的第二人生的时候，你应该回来做自己。怎么样舒服就选什么样的。已经不是在于说，诶，是不是它只是一个一线的工作。因为蛮多的中高龄朋友，他有他的家庭照顾的问题。他跑不远。
0: 对，
1: 他得要能兼顾家庭照顾跟工作之间的距离，还有这个企业本身要能够有弹性。所以就是说，如果各位听众你有真的要找工作的时候，你心态也准备好，那你就先投递履历给针对友善中高龄的这个企业。因为在我们104人力银行里面，它都会有中高龄专区，你投递进去之后，接下来就是履历表。履历表也很简单，就像刚刚我们有讲，你怎么去证明第一个你有数位学习力，对不对？那还有第二个，你怎么确定人家觉得你还是一个好学习、好奇、跟得上时代的人。第三个，其实企业最怕一件事，就是倚老卖老。
0: 哦，真的。我觉得不要说企业，大家都怕，包括晚辈可能也会怕。
1: 对，所以你怎么去做一个可爱的中高龄呢？
0: 对， 对， 对，
1: 就是你愿意听年纪的小伙子，那可能他提的意见也不见得是对，可是你愿意先倾听。
0: 哎，我觉得就是互相学习啦，交流的过程。
1: 对，所以当你有把这些心态放到你履历表的自传投递出去，接下来就是面试嘛。那面试的时候呢，这也是中高龄朋友最紧张的。
0: 对，
1: 因为这一辈子他可能都面试别人，没被面试过。
0: 对啊，
1: 对，所以我们104也很贴心的有研发一个叫做严选人才服务。就是我们有一个线上面谈的机制，你可以试着跟我们的面谈的主管，好，他是线上版模拟练习，
0: 模拟面试的感觉，
1: 模拟面试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些中高龄朋友很可爱，我看他就录了10次。我们就说，哎，是机器坏掉吗？因为他觉得第一段不好，要再录。对，
0: 要录到最好，
1: 录到最好，然后再送出。那这个送出之后， 对面接收的就是他也是要找中高龄的这个

0: 企业主，嗯，然后他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会跟你做一个面谈，
1: 嗯，
0: 那有一次我们的一个中高龄大哥很可爱，他其实是面试我们都知道全自备的那一家，
1: 嗯，
0: 那个很大的
2: 超商，
0: 超商，
1: 嗯，
0: 那家店在天母，
1: 嗯，
0: 然后他怎么去呢？他是骑自行车，
1: 嗯，
0: 如果各位稍微知道天母其实有坡的，
2: 对，
0: 他就从山底下骑到山顶上，
1: 哦，
0: 好，你知道他的体力非常好，
1: 对，
0: 那再加上他身材保持好，他六十几岁，
1: 嗯，
0: 他是一个退休的总经理，
1: 嗯，
0: 然后面试完之后当场被录用，
1: 嗯，
0: 结果报到的时候这个店长吓到啊，你已经六十三岁，
2: 看不出来吗？
0: 看不出来。好，
1: 嗯，
0: 那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拿掉刚刚讲的，
1: 嗯，
0: 主管会有对年龄有刻板印象，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研发出来是，你先看这个人的能力，
1: 嗯，
0: 你先去面试这个人，你觉得他能力 OK 啊？体力你也看到了嘛，
1: 嗯，
0: 对不对？你搞不好年轻人还没办法从自行车从天母底车，
2: 是有点门槛的，
0: 对，然后他就录用他了，
1: 嗯，
0: 所以就是先看能力，体力。态度，然后再看年龄。
2: 所以104这边也会先提倡大家不要马上的去看对方的年纪嘛。
0: 是，就是我们推行一个叫零平面推谈，零就是把年龄拿掉。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力银行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因为主管一看就是先看年纪，
2: 对啊，
0: 对不对？
2: 对，啊，
0: 那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份叫严选人才，就是你先看能力，先看他能不能适合你的排班，
1: 嗯，
0: 然后你觉得这个人行了，你再去看年纪。
1: 嗯，
0: 那这样的实验大概有三年的时间，实习是蛮成功的。他大概他的这个我们说 HR 的面谈率大概有30%，
1: 哦，
0: 那过去呢，嗯，可能要投个300次都没有人面谈你，
2: 啊
0: 嗯，然后一旦你被录取了，
1: 嗯，
0: 一旦你被面谈了，录取率就高达50%，
1: 嗯嗯，
0: 所以
2: 其实还蛮
0: 很
2: 高，对啊，
0: 对。可是这个的挑战是什么？嗯，我们也发现的是，很多的这个中高龄不愿意打开心，就是他很害怕面对这个录影机面谈，或者线上面谈，
1: 嗯，
0: 所以还有就是其实它是一个 tricky， 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证明你是真的愿意突破障碍的，因为你现在进任何职场都是 Line Pay、 Apple Pay、
2: 对啊对啊、
0: Monitor，
2: 嗯，想到就觉得好紧张，哦，
0: 对，所以我们已经让你先预防，就是先事先练习，
2: 对，
0: 如果你这个关卡都能过，后面就通了，
2: 对，
0: 可是 关键就在
2: 大家那个关卡，
0: 那个关卡
2: 嗯，
0: 对，所以会鼓励各位听众，就是说你不要怕拒绝，如果你真的很想重返职场，你如果这一关都过不去，其实你真的不能抱怨别人不给你机会，
1: 嗯，
0: 对，要先证明自己是愿意改变的，
1: 嗯，
0: 对，
2: 就我觉得真的是紧扣在心态啦，到底自己怎么样去改变这个想法，然后怎么样真的做出这个行动嘛，
0: 对，
2: 那但是刚才说到工作的部分啊，因为好像蛮多的比较偏向友善中高龄都像是服务业嘛，
0: 嗯，
2: 就例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素食店啊或超商，
0: 嗯嗯，
2: 但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个性其实真的都是天差地远的嘛，有些人就是会比较内向，但我又想出来工作，
0: 嗯，
2: 我不想要面对这么多的人群，
0: 嗯，
2: 那吴总这边会觉得诶，如果是这样的个性的人，会觉得大家可以朝什么样方向去找工作吗？
0: 其实啊，各位可能没有一个数据哦，给各位一个数据的概念，台湾呢，70%都是服务业。
1: 嗯，
0: 连当时候各位知道的台湾的护国神山
2: 台积电
0: 、都认为它是服务业，不是制造业。
1: 哦，
0: 为什么？这就是你做任何事情，其实是要解决别人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当然啦，回到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可是我个性就害羞，我是 I 人，
2: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可以不要面对那么多的人吗？
2: 对啊，
0: 那当然可以啊，像现在很多的物流产业，
1: 嗯，
0: 还有包括保全产业，还包括清洁的部分，其实你都是可以。
1: 嗯，
0: 那当然，你说如果今天是白领的职场，比如说你过去可能是做会计，
1: 嗯，
0: 现在企业有很多，因为各位都知道台湾现在少子化，年轻人不生孩子，
2: 对，
0: 然后甚至我们的育婴留停假越来越好，
1: 嗯，
0: 那相对企业就有困扰了。今天主持人你去留停了，
1: 嗯，
0: 啊，你去育婴留停，那工作是没人做，
2: 对，
0: 那就是你隔壁的要做。那如果
2: 隔壁
0: 也去育婴留停了，那就是主管做吗？
2: 对啊，
0: 所以企业也会开始释放一些短期的这种兼职人力。那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白领，而且是不太喜欢跟人，你喜欢跟数字，

0: 你喜欢看这个 monitor， 诶，你就可以去应征这一些所谓的兼职型的工作。
1: 嗯，
0: 那而且它跟你过去的白领工作很相关。
1: 对，
0: 但你如果你自己的体力还不错，
1: 嗯，
0: 好，你连这些都不想，因为你不想，因为曾经有人跟我说，
1: 嗯，
0: 学历我就是不想再烧脑了，我不想动脑，我不想看这数字，
1: 对对对，
0: 我想去把脑袋空白。那你就去做清洁人员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说幼保师，
1: 嗯，
0: 啊，天天跟小朋友相处也不错，
1: 对对对，
0: 但你就是要考证照，
1: 嗯，
0: 然后那再来就是像那个保全，
1: 嗯，
0: 那也是一个很棒的，
1: 嗯，
0: 对，但体力要好，因为有时候要轮班嘛。
2: 对啊，没错，那个时间可能比较不固定一些，这样子。
0: 对。
2: 但说到那个工作啊，刚才有讲到，还蛮多人在重新重返职场，会有想要延续之前的工作经验，嗯，或说啊，我还是想要运用我的专业到后续的第二人生的职场当中，嗯，这个也是蛮多人的考量，对不对？
0: 是。
2: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回到刚刚讲的，如果你是想延续，
1: 嗯，
0: 请你先盘点你的 AI 能力还行吗？
2: 哦，
0: 你如果过去的这些行政工作都是由你秘书、由你助理做的，那你现在还行吗？
2: 还行吗？
0: 对，嗯，所以就是回到的是，你想要重返过去延续的工作，
1: 嗯，
0: 就是你的专业能力得要跟一般的职场人士匹配的。
1: 嗯，对，
0: 人家才会给你机会。
1: 嗯，
0: 对。
2: 不过这本书籍当中其实也有一个表格来呈现啦，嗯嗯，就是说其实以日本来说啊，嗯，很多人到了中高龄准备要退休之后啊，其实很多人是不想要留在原本的职场当中的。
0: 其实我也是。
2: 哦，是吗？
0: 因为我不喜欢再开那么多的会，然后还要面对那么多的数字。
2: 是啊，那吴总有想过自己如果哪一天退休之后还会想要做其他什么事情吗？
0: 应该是说我比较是选择不想退休的人，
2: 哦，
0: 那但是不想退休又不要做原来的工作，像比如说我现在自己也有在主持 podcast，然后我就很喜欢跟人家聊天，对，然后现在因为 AI 都可以帮你处理这些文稿嘛，
2: 啊，
0: 所以你又还是跟一个与时俱进，
1: 嗯，
0: 然后我也常常在这个企业跟学，我可能会往讲师啊，顾问啊，像我最近就蛮多这个上市柜的总经理或董事长会来找我，就他缺工啊，
1: 嗯，
0: 那经验分享，
2: 哦，
0: 对，
2: 就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方向，
0: 对，
2: 但又好像有点关系这样子吗？
0: 对，就是其实我就是一个类似专业的 consultant，
1: 嗯，
0: 然后又可以有一些邀请各行各业来进行探讨这些缺工的议题如何解决，
1: 嗯，
0: 对，所以为什么当时候这本书我会答应写推荐序，其实那也是我工作的延伸，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会写文章的人，
1: 嗯，
0: 可是呢我就先从这是跟我经验有相关，那你就不会觉得啊，这好像是从无到有，
1: 嗯 嗯，
0: 那这也是一种延续，
2: 对
0: 对。
2: 但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就跨出那个舒适圈，
0: 嗯嗯，
2: 然后好像也可以从过程当中获得成就感，
0: 对，
2: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中高龄重返职场很需要的，就是成就感跟，嗯，备受肯定跟好像有所贡献，
0: 他希望有用。
2: 对，有被需要的这种感觉，
0: 对，对，
2: 其实对于中高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然后也是在职场当中可以重新的来去找寻的部分嘛，
0: 嗯。
2: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暂停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持续的来请吴总跟大家做分享咯。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叶启田所演唱的，叫做《爱表嫁牙》。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要为你歌唱。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持续的在早上的6:40，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书籍哦，是中年绽放的工作图鉴，邀请到104高年级事业群的总经理吴丽雪来跟大家谈一谈，不论是书籍的内容，还有吴总实际上观察到很多中高龄就业的状况。那今天也分享到了很多嘛，其中呢我也蛮好奇，就是说我知道有些人呢、在重返职场前，我们刚才讲到找工作的过程，其实有时候如果真的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例如说好像我的履历投出去都没有人看，都没有人回，好像都是石沉大海，心里难免会有点受挫、这边吴总会怎么样去鼓励大家，或者是说希望大家怎么样调适心态呢？
1: 其实调适心态我们不能单纯处理心理应该是回来就是说要帮助这个人，就是那你的履历表要怎么调才能够不让自己那么心累跟挫败其实我们也有提供一个服务，就是职涯，就是履历表诊断那而且它是免费的那中高龄朋友不妨可以善用我们线上跟顾问，请他帮你诊断履历表那该怎么改那该怎么去改的时候，你得要有那个能力去更正。比如说假设这个帮你这个诊断的履历顾问跟你建议是说你想往哪一方面产业，好，那这些产业基本上它都会有工作条件那你去设一个表格，人家需要的实项0到10，你自己的能力几分好，自我盘点
2: 对。
1: 那你相对比较弱的，那你打算怎么克服那你是不是有在做一些进修的计划那这个其实是比较我们说比较我们叫 hard skill 你怎么去补强
2: 对。
1: 好，那再往下的时候，你如何让自己不要那么玻璃心不要那么受伤
2: 对。
1: 其实有一个刚刚我们一开始有讲，有一个叫还没两个字嘛
2: 对。
1: 对不对企业如果问你说你会不会 AI 好，那你不要说我就老了学不快学不会那你如果换一个如果我是还没学 AI 可是我现在已经有报名什么样的 AI 课那我打算可以跟上那你会发现这两个结果给企业的感觉是什么样，
2: 积极度上
1: 积极度
2: 对,
1: 对。其实有时候企业并不机车他只是想知道是你会就这样两手一摊算了还是你会 do something
2: 对，因为我觉得企业最怕就是遇到两手一摊就是老了我不会怎么办这样
1: 对可是你如果站在企业的角度其实企业要用人他其实没有分任何年龄的时候他就想解决他顾客的问题
2: 对，
1: 因为顾客有需求那谁能够解决顾客的需求就是你就是我要的那个对的员工对，
2: 所以积极度上面要在履历上呈现出来
1: 没错对，
2: 就是大家如果在求职上面真的好像觉得很碰壁的时候可以来寻找104的这个顾问来去做改善对不对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有一些大哥大姐跟我分享的他说我大概投了多少履历200-300份
2: 很多
1: 我说那为什么还没放弃其实我就把它当写文章然后写心情今天呢我又投递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很棒愿意找我去面谈那他就把他去面谈最后呢没有被录用那他就把他这样的心情故事写成一个短文章好，于是他就说我就看我要写到什么时候然后会有一份工作
2: 变成是一个连载吗
1: 他就变连载了
2: 对
1: 然后其实最后他很成功的去工作了可是是他不想去工作他觉得他在写这个的时候写出了心得然后他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怎么去面对他这样的心情转折所以他现在是做一个职业的类似像部落格的一个分享者
2: 很棒
1: 对
2: 谁说一定要真的去工作呢
1: 是啊现在你看年轻人是不是很多开斜杠
2: 对啊
1: 成为 YouTuber
2: 对啊
1: 中高龄为什么不能成为 YouTuber
2: 对啊
1: 对你何必追求千万点击你只要有 几十几百点击就不错。
2: 嗯，而且我觉得最棒的就是有那个回馈吧，就是你发现说，哎，你真的有读者，然后有人给你这个正向的回馈，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个双向的回反应啦。
1: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在心态当中，你就是你怎么样去转进，
2: 嗯，
1: 然后不要把它当作你永远都在等待。
2: 对，
1: 像刚刚这位大哥，他把等待转换什么？积极的，他就是写成他的心情故事，
2: 嗯，
1: 他创作，
2: 嗯，
1: 来去取代等待，
2: 对，
1: 最后他有一个权利说 say no，
2: 嗯，
1: 谁最大？我最大，
2: 有选择的权利很重要。
1: 哎，这句话很好哦，
2: 嗯，
1: 什么叫自由？
2: 嗯，
1: 有选择的人就是自由，
2: 对，真的，
1: 对，所以，嗯，各位中高龄朋友，就是你怎么去创建你是一个有选择的自由的人，
2: 嗯，
1: 决定你第二人生过得精不精彩，
2: 嗯，
1: 过得是不是往上走，
2: 嗯，
1: 对，这是我们给听众们的一些建议。
2: 嗯，我们今天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鼓励就是高龄的长辈如果想要重返职场嘛，嗯，那我觉得回过头来啊，因为这个社会有各个年龄层各个族群跟各个职业也好的人类也好，但是我觉得也是想要反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我本身是企业或是我是年轻人或什么样，我的同事我的职场当中有中高龄的族群，我该怎么样去跟他们互动会比较好，或是我要怎么样比较是一个对于高龄比较友善的环境呢？
1: 其实我们常在谈轻盈共创这件事啊，嗯，我觉得人生真的很简单，
2: 嗯，
1: 你只要拿掉你对年龄的制约，
2: 嗯，
1: 你旁边的六十几岁的人他其实就是人，
2: 嗯，
1: 你不要冠上年纪，
2: 对，
1: 好，那你把他当朋友，
2: 嗯，
1: 好，你千万不要把他当阿伯，阿嬷，好，那你就有什么，你这就有位阶了，
2: 嗯，
1: 你就带着一点所谓的歧视了，
2: 就是偏见之类的，
1: 偏见之类，嗯，所以如果今天你把他当作朋友，
2: 嗯，
1: 好，他只是大你几岁的朋友，
2: 嗯，
1: 那你试着从他的身上学到他有你没有的优点。我举个例子，
2: 嗯，
1: 这是我在我们的一个这个现场当中，一个63岁，他是外商公司退下来的总务主任的大姐，
2: 嗯，
1: 然后到了，因为他就是身体不是太好，所以他就是半天他想要找居家近的，
2: 嗯，
1: 能够，因为他很外向，
2: 嗯，
1: 哦，所以他找门市。结果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店长非常觉得终于有人来解救他，因为你知道每一次这些服务业啊，最怕年轻人开早班，
2: 哦，
1: 通常都开天窗，
2: 哦，
1: 睡到忘记，
2: 哦，对，真的，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要考试，
2: 嗯，
1: 所以早班 always 找不到人，都是店长自己要来开早班，
2: 嗯，
1: 那自从他用了中高龄之后，他就发现中高龄太好用，他白天终于不用卡班了，
2: 嗯，
1: 而且不用担心被扣起来，
2: 不用担心没人来开店，
1: 因为中高龄呢，嗯，他非常的负责任的是他都会很准时甚至提早去开店，嗯，而且还会帮你打扫，
2: 嗯，
1: 好，那为什么我想讲这个故事，是他最后在这家店的业绩非常好，
2: 哦，
1: 好到本来他一起工作的时候，因为他不会 Apple Pay、 Line Pay，
2: 嗯，
1: 那他很认真，他就拿着笔记本，然后年轻人教他，哎，讲一句，哦，他就很认真，你可不可以再操作一次给我看，
2: 嗯，
1: 来操作啊，那你可不可以看着我，然后我操作给你看，
2: 嗯，
1: 然后那旁边的人就白眼了，好，
2: 要教几次，
1: 对，好，哎，可是呢这个大姐她就很耐心，
2: 嗯，
1: 我会很努力，然后结果呢3个月之后她的这个数位能力真的变强了，她业绩变好了，倒过来换这年轻人问她说，哎，为什么你业绩那么好，因为业绩，嗯，有业绩有奖金，
2: 对对对，
1: 啊，年轻人也想有奖金，她就回来问这个大姐说，哎，大姐，为什么你来之后业绩这么好，
2: 嗯
1: 啊，我没有卖他东西啊，你知道大姐怎么做吗？
2: 嗯，
1: 因为那附近是社区，大部分都是70岁、90岁的爷爷奶奶来买东西，
2: 嗯，
1: 啊，知道过年过节嘛，啊，爷爷奶最喜欢谁？孙子孙女。然后刚好有一个老先生90几岁拿着拐杖进来的第一次，
2: 嗯，
1: 哇，那个这个大姐她是走到门口带着他进来，
2: 嗯，哇，天哪！
1: 你知道哪里不一样吧？
2: 哦，嗯，
1: 大部分的
2: 对啊，
1: 是怎么样？是不是在柜台后面等着你？
2: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买来跟我结账？
2: 对啊，
1: 没有，这大姐是走出去，带着他。哎，爷爷你要什么？啊，我告诉你，我从国外回来，我孙子从国外回来，然后他很喜欢吃你们家的什么？
2: 嗯，
1: 好，然后哎，我告诉你，现在年轻人最喜欢吃哪几个？然后呢，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所以就买了一拖拉锅，然后每个礼拜都来。
2: 哦，哇，
1: 那你说他业绩好不好？
2: 嗯，
1: 然后这个年轻人就问他说，嗯，为什么？我说很简单，你不是看我走出去吗？你走出去过吗？
2: 嗯，
1: 你有没有走出去迎客人进来？
2: 嗯，
1: 然后第二个是，你有没有去关心他？他不是在卖他的东西，我只跟你说我吃过这个好吃。
2: 嗯，
1: 我是分享，
2: 对，
1: 我没有卖。
2: 嗯嗯，
1: 所以真正厉害的销售是分享。
2: 嗯，
1: 人家就买了，
2: 而且就不只是一份工作啦。
1: 对，
2: 嗯嗯，
1: 所以你说轻盈共创这件事情真的很简单的，就是说你把他当朋友，你在对方的身上看到他的优点，然后变成你的优点。
2: 嗯，
1: 那其实中高龄他也会从他自己的弱项看见年轻人有的强项去学起来。
2: 嗯，
1: 这其实就是一个交朋友的，
2: 对，
1: 的一种模式。
2: 嗯，
1: 你就不用特别哦，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啊？讲话不能注意讲什么、啊？
2: 嗯，
1: 好，但是我必须承认，有些大哥哥大姐姐的确会有玻璃心，甚至。就是你可能会踩到他的雷，但是我必须说，那你就当做比如说我也曾经踩过雷，
2: 嗯，
1: 啊，比如说我说，哎，这个有，我们说啊，这个 Annie 姐，
2: 嗯，
1: 好、啊，你知道我就被纠正了，
2: 不能叫姐，
1: 不能叫姐，对，真的，
2: 对啊，
1: 好、嗯，你也不能叫姨，
2: 对，
1: 啊，你叫我 Annie 就好，我说哦，好 Annie， 对，我自己也会踩雷，我已经五十几，我也是六十，哎，
2: 嗯，
1: 然后当然我叫她姐，她是真的姐。
2: 但是有人不喜欢，
1: 就、啊、是有人不喜欢。对，那我们知道说好，那我们修正，
2: 嗯，
1: 就好啦。
2: 嗯，
1: 对，所以不用担心说有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其实年轻人跟年轻人也有踩雷的时候嘛。
2: 对，真的，其实那个年纪并不是最重要的，应该说人跟人互动的这个一来一往要怎么样去拿捏，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要去学习的啦。跟嗯，所谓的年纪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那我们其实也有发现的是，很多的因为职场的亲盈共创多了之后，其实反而他回去他跟他的父母沟通变好了。
2: 哦，真的耶。对，或是跟年轻人的沟通也变好
1: 了。对，真的、
2: 嗯、
1: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整个社会大家都觉得其实年纪长其实是正常的，
2: 嗯，
1: 那你只是同理知道他的体力跟学习力没那么快而已，他有方法，你就是不要一次教十件事，你教三件、嗯、重复三件，再练习三次、
2: 嗯、
1: 就可以了。
2: 对，
1: 他只是需要放慢放缓放重复、
2: 嗯、
1: 其实这方法对了他就很好用。
2: 对
1: 对，
2: 所以大家不用太过担心，如果想要重返职场的话，其实都有很多的管道啊，或者是说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慢慢去、
1: 嗯、
2: 去找到这个步调啦。
1: 对，
2: 就会鼓励大家这样子、嗯、那另外如果大家想要就是看一些高龄就业的相关资讯啊，或者是说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的话，要怎么样来去找到呢？
1: 嗯，其实现在政府也提供蛮多的相关资讯，除了你在一般像人力银行当中有些资讯，
2: 对，
1: 那像台湾有银发人才中心，
2: 对，
1: 政府举办的，还有就业服务站，
2: 嗯，
1: 其实这都可以给我们的中高龄朋友获得这些资讯。还有就是你定期都可以参加政府也都会办一些就业博览会、
2: 嗯、
1: 那另外小广告一下好了、
2: 嗯、
1: 我们一定是7月4号、
2: 嗯、
1: 那会有职涯博览会，我们有专门设一个中高龄的求职专区、
2: 嗯、
1: 然后现场会有咨询的这个顾问、
2: 嗯、
1: 那可以来做履历诊断，
2: 那
1: 到时候也可以去线上预约、嗯、
2: 去之前有需要准备什么吗？履历吗？还是
1: 履历是一定要的、
2: 嗯、
1: 对，你就把它当做你是真的要去找工作的穿着啊、
2: 嗯、
1: 然后那个履历表，对，那因为我们现在都走线上嘛，你可以线上预约的时候就不用等这么久。
2: 哦，线上预约也可以。
1: 对，线上预约完之后，你到7月4号那一天，你可以直接到现场来跟、
2: 嗯、
1: 我们的履历顾问一起做这个实体的面对面的这一个请益、
2: 哦、那地点在哪里啊？
1: 在世贸。
2: 哦，世贸。
1: 对。
2: 哦，所以如果相关资讯想要了解的话，
1: 可以上104官网。
2: 是打104的官网。
1: 对。
2: 什么什么求职之类的吗？
1: 对。

0: GI 博览会
1: GI 博览会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
0: 对，
1: 会蛮推荐大家来这个就业博览会来去参考看看。那另外呢，也谢谢吴总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的内容以及中高龄就业的职场趋势。谢谢吴总喽。
0: 好，谢谢各位听众。
1: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104高年级事业群的吴力学总经理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谈说，如果在退休之后还想要重返职场，有哪些停看厅呢？心里要怎么样先做好建设？那在履历上面要怎么样做准备？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心态啦，不论大家有没有想要真的出门去找工作，我觉得在心态上面其实就是要持续的来去学习，来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会不会安排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不是退休族，只要是各个年龄层，不管在什么样的阶段都还蛮重要的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考模式咯。那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最后呢，我们来送上好听的歌曲。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少女队所演唱的，叫做早晨的约会。我是玉璇，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4: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谈就是我们这个身体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我想很多人应该都听过一句话说，肝若是好的，人生是彩色的，肝如果不好，人生变黑白。我想大概每个人都听过吧，因为这好像是以前很早期台湾的一个什么什么产品的广告词啊。不过说实在的啊，不只是肝不好，人生呢变黑白。其实啊，任何我们身体任何一个地方啊出了问题啊，其实啊人生大概都会从彩色的变成黑白的啊。所以啊，如果说我们想要保有一个色彩斑斓啊灿烂的人生，真的都是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那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谈谈我们的肝脏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体器官。为什么谈肝脏呢？因为啊前两天呢、啊、我在这个媒体上竟然看到一个让我非常这个惊，应该不只是惊讶啊，是惊骇啊，一个非常令我惊骇的报道。哇，台湾的这个我们讲说脂肪肝啊，脂肪肝的这个发生率非常高，这个我知道。可是啊，现在年龄层下探的这么快，哦，这个真的是啊让我啊非常非常的惊骇啊。我在想，哇，那这些孩子他们成年以后，他们未来的人生是不是都会变成黑白的。好，那我就上网去搜寻了一下啊。那根据卫福部国健署啊以及相关的医学的一些研究调查，台湾啊成人的脂肪肝盛行率大概是 33%、也就是相当于呢每三个人啊，每三个成人就有一个人患有脂肪肝。那那如果根据这个来看的话啊，这个全台湾呢大概是有700万人都有脂肪肝。可是啊这个数字好像不是真实的数字哦，这个数字已经蛮惊人的，可是啊真实的数字比这个数字啊，比这个调查的这个数字还要可怕齁。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他们曾经在全台做了一个免费筛检活动。那结果在这个免费筛检活动里面啊，他发现实际检出率竟然高达 54% 哦，也就是说不是只有 33% 齁。而且呢有许多人是本身呢有脂肪肝，可是都不知道啊，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没有去做检查啊，没有去做筛检。不过啊说实在的，其实即使不用检查，你可以从几个地方可以去做判断。第一个，饮食形态。如果你的饮食形态都是肥甘厚味啊，大鱼大肉，然后常吃甜食啊，经常吃精致型的碳水化合物，那我想齁大概就八九不离十了啦啊，就是一定应该就是已经有脂肪肝啊。那这个而且啊调查还显示哦，脂肪肝的盛行率是随着年龄增长会显著的上升。如果是高龄者齁，脂肪肝的盛行率可能就超过了 50%。 而且啊在某一些群体的健检样本中啊，发现男性的啊脂肪肝盛行率啊其实比女性高啊，高达多少呢？高达 58%， 也就是
啊，这个不到两个人就有一个人有脂肪肝。好，那这个所以台湾而且啊，调查的这个统计数字啊，就跟国外去对照啊，就是台湾的这个脂肪肝的发生率竟然比起国外高了两倍以上哦，不是两成哦，是两倍以上哦。那其实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更可怕的是儿童青少年的脂肪肝的盛行率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惊人哦。这个是哇，我觉得这个是最令我担忧的事情哦。那这个脂肪肝呢，它的这个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肝细胞里面啊，脂肪堆积过多所导致的。那这个最常引起的原因是肥胖啊，这肥胖当然是第一主要原因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酒精摄取过量啊，喝太多酒了啊，那就是如果是因为喝酒造成的叫做酒精性的脂肪肝啊，然后呢还有糖尿病患者啊，以及高血脂以及代谢症候群。所以如果说你有去做这个啊血液这个检查的话啊，那你血液检查的结果告诉你是有高血脂的话，那你大概应该大概率也是会有脂肪肝啊。那这个其实脂肪肝呢，它是一种很容易逆转的一种肝脏疾病，可是绝大部分人其实哈不以为意哦，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啊。那啊，很多人如果说这个有脂肪肝的话啊，大概就是服药嘛啊。那我记得很多年前呢，大概五六年前，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很肥胖啊，尤其是啊肥胖啊的这个形态啊，如果是属于腹部肥胖型的话，那这个一定应该就是有脂肪肝了啊。那我这位朋友呢，就是肥胖，而且呢是腹部非常肥大哈。那我就说，哎，我觉得你有没有去做过这个检查啊？你应该有脂肪肝。哎，他笑嘻嘻的耶。笑嘻嘻的跟我说有啊，我说你应该起码是中度吧，他更正了一下，他说是重度，哈、哦，哇，这是我们很多很多人哦，这个身体出现异常啊、的一种态度，就是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其实啊，脂肪肝呢、啊，如果说没有赶快的去好好的处理，我所谓的处理啊，并不。

不是说去用药物啊去干预哦，啊，因为药物永远不能这个让疾病痊愈啊，它只能就是像掩，我觉得是像掩耳盗铃了哈，就是自己骗自己哈。那所以如果说你不去做这个根本上的这种处理啊，去把它去逆转的话，那就基本上大概就会引起脂肪性的肝炎啊，就肝发炎，还有呢再严重一点就是我们病理学上所说的肝硬化哈。其实啊，说实在的，我个人的这个看法了，只要出现了脂肪肝，其实就已经是属于肝硬化了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这个肝细胞里蓄积了过多的这个脂肪的话，那就代表什么？那个肝细胞的细胞膜它其实已经硬化了。好，那这个不是肝硬化是什么呢？好，那这个而且更严重的呢，就是会罹患肝癌。好，那根据调查呢，在台湾呢，哈，有20%的肝癌呢是由脂肪肝恶化所引起来的。好，那脂肪肝啊，造成脂肪肝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啊，它的风险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啊，第一个，哈，头号战犯哈，就是肥胖以及热量过剩哈，就是他平常的饮食肥甘厚味，大鱼大肉啊，摄取过多高热量、高脂肪、高糖的食物哈，那导致体内热量过剩啊，而且啊，一定啊，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有些人呢，他这个每天就是大鱼大肉啊，肥甘厚味，但是呢，他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是每天都有在运动啊，运动量很大啊，这是一种迷思啊，这是不可能的啊。你运动量再大啊，我们讲想你吃一块这个4盎司、6盎司的牛排的话，你可能要这个至少要快走啊1个小时以上才能够把这个热量代谢掉。问题是很多大鱼大肉的人，你一天不可能只吃这个4盎司、6盎司的这个肉嘛哈。那从早到晚啊，鸡蛋啊，什么鸡腿啊，炸鸡腿啊，什么卤这个卤鸡肉啊，还有这个卤牛肉啊等等啊。这个每天啊，其实吃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啊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然后又喝很多的含糖饮料，吃非常多的这个高糖的这种甜点啊，又吃很多精致型的碳水化合物，那这个热量根本就代谢不了嘛，哈。所以呢，那我们知道热量如果过剩的话，它其实都会啊转化成脂肪啊，就是不管你吃的是蛋白质还是糖啊，那么它这个没有被你身体所利用的多余的呢，全部都转化成脂肪堆积在身体啊，那很多呢就是堆积在肝脏细胞。好，所以像如果是这个腰围粗啊，就是腹部肥胖的人啊，那么这种风险更高啊，那他的这个肝脏里面的脂肪含量啊，肯定是相当高的。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就是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加入我在脸书FB 所设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
哈，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

呢，这个脂肪肝啊，它的这个首要风险啊，头号战犯就是肥胖以及摄取过多的热量。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酒精性的因素啊，比如说有长期酗酒的，或者是这个三不五时就要小酌几杯的哈。那这个长期的饮酒啊，其实这些酒精呢，它是直接的损害肝细胞，就很容易引起酒精性的脂肪肝。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属于跟代谢有关的因素，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啊，那么因为糖类代谢异常，就会导致肝脏里面的脂质啊这个堆积啊增加。那另外呢，就是高血脂高血压的患者啊，因为三酸甘油脂过高，胆固醇过高啊，这些呢都是导致脂肪肝的关键风险。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是属于代谢症候群患者哈，因为有代谢功能障碍，所以所引起来的这个脂肪性的肝病啊，就是我们这个刚刚谈到这几项：肥胖、热量摄取过剩、酒精性因素、代谢相关因素、高血脂、高血压啊，还有就是代谢症候群。那么这个都是造成脂肪性肝病的最主要的风险因素。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引起这个脂肪肝以及肝病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体重突然的骤降啊，那当然有一些是因为疾病因素了啊，那也有呢，也有些人是什么，就是用不当的方法减肥啊，就是在短时间内呢，这个体重大幅下降。那如果说这个短时间呢，体重下降太多太快的话，就会导致脂肪酸大量的释放到肝脏啊，所以肝脏里面就突然来了一大堆脂肪，也会造成这个脂肪肝。还有呢，就是营养不良啊，有些人是为了保持这种像模特一样苗条的身材，就长时间的节食啊，而且这是过度的节食，很多的食物这个比如说脂肪类的他也不吃蛋白质类的也不敢多吃碳水化合物更是不敢碰那这样子呢，就是长期节食导致这些热量这个营养素不足，就会影响脂肪的代谢。那另外还有一些因素是因为药物的副作用比如说类固醇类的药物以及有一些止痛药比如说像乙酰胺酚类的还有呢像四环素等等，像这一类的药物，它的所有的药物都有很多副作用了。那这些药物呢，其中一个副作用就是什么，就是造成脂肪肝当然也有一些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低下，或者呢是多囊卵巢综合症这些疾病也可能会引起这个脂肪肝就是肝性的疾病那就是很多人误以为脂肪肝只会发生在胖子身上其实不然不是胖子才有瘦子也会有脂肪肝就是所谓的隐形肥胖者这个隐形肥胖者呢，体型很苗条可是体内也是有脂肪肝。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也是跟长期的营养失衡有关还有肌肉量太少，那体内的脂肪分布不均就是大部分的这个脂肪呢都跑到这个内脏里面尤其是在这个肝脏里面
所以就会也是会造成这个脂肪肝。

0: 那么以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渐进式的减重啊，来要一定要维持理想的 BMI 过高过低都不是好事。好，那我们要来逆转脂肪肝，它的关键核心在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是在消脂啊，就是要把体内过多的脂肪要把它消掉。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哦，叫做增肌啊，就是要增加我们的肌肉量啊。那只要啊，其实研究发现，只要肥胖者啊，只要把体重减轻了3%到10%左右，就已经可以看到改善肝脏发炎、脂肪堆积的这种情况了啊。就是只要这个减轻3%到10%哦，其实我们的脂肪肝就已经在开始逆转，那我们的肝脏的危机就开始啊逐渐解除。好，那么我们到底生活形态里面哈，到底哪一些方式是可以逆转我们的脂肪肝呢？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啊，我们就保留在下一次节目里面再跟大家来分享啊方法。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黑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3: 对，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都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六七年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3: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道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2: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 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

0: 程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哦，哎，这个退休养老哦，你这个现金流如何创造，并且这个方式啊是符合大家自己的财务状态哦。同时哦，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理财的过程，不要造成太多的这个心理压力哦，不然你就觉得我的这个退休生活过的压力比我上班的时候还要大。邀请到的是退休教练贤人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好，微微好，听众朋友好。
0: 邀请到贤人哦，跟我们分享退休后钱从哪里来哦，这真的是一个很实际的话题哦。我们之前讨论到啊，现在一些大家常见的主流的一个投资方式，不管是股票债券的一个比例分配，或者是说这几年大家很夯的一些 ETF 的一些选择，或者是有一些个股哦，大家熟悉的这个大公司，大家认为有前景的公司，让很多台湾的股民们非常的开心跟兴奋哦。但是针对所谓的退休族哦，他可能现在手边有的财富相对是比较固定的，没有什么动态的一个流动，那他到底要如何去选择他适合的投资手法呢？有些人心脏很大颗可以承担一些风险，有些人就比较胆小嘛，虽然我钱不够但我又很胆小，那就会有一些拉扯。诶，想要问问看贤人哦，就说我们刚刚讲到尤其像今年这样子股市上上下下，大家心里都很有感嘛，赚钱很开心哦，但开心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痛苦的就是亏钱的时候。那如果像刚刚讲到我们选择一些 ETF 啊，或者是个股，或者是其他标的也一样，不可能哦，永远那个账面上都是好看的，也会有压力山大的时候。诶，那真的如果是退休族啊，他要如何去拿捏说自己可以承担的这个部分呢？不管是他愿意去投入的一些资金，或者是他的心态上的一个调整，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就是以退休族来讲，就是刚才有提到啊，就是越来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偏向这个以债券占比比较多的这个方式，就可以比较避免，因为像我们这个股票啊，像比如说我刚退休的那一不久的一年，就是 COVID-19 那一年，2020年嘛，就是曾经股票就一下子就跌了 30%。
0: 全球都这样啊。
1: 对，那就要看说比如说我们自己对于面对那样子的一个急速这样子摔下来，我能不能接受，如果我全部都放在股票里面的话，就是会跌那么多。可是倘若我就是放一半一半的话，我记得有一个那个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没有得奖，但是他是那个什么现代投资组合之父，他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放股票跟债券，那你就问你自己啊，比如说那个股票那个在涨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没跟到好可惜这样子，可是股票在跌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操，我这么猪头怎么投资这么多这样子。所以以他自己来讲，你看他研究这个经济那么久，其实就没有什么那种公式，就是问你自己心里觉得哪一个你会觉得啊这样好可惜，哪一个会学生骂自己事后说怎么那猪头怎么投资那东西，所以他最后就说，那我就以他来讲，他就说那我就一半一半这样子，
0: 把风险分散掉，
1: 就一半股票一半债券，那哪一边在涨的时候我都有参与一点，虽然我不会比如说股票涨的时候涨了 30%， 我可能只投一半只会赚 15%， 但是问题它跌 30% 的时候我只会跌 15%， 而且我的债券的部分有可能它是涨的，抵消掉，所以就是用这样子来问自己啦。所以像以我自己来讲啊，我就觉得像比如说我到这个60岁的时候，我可以领到那个什么劳退嘛，虽然我比较早退休，那笔钱是没有多少，然后会有少少的什么劳保，这个劳保的年金，所以我觉得以我来说，我可以承受的是股票60，债券40。所以这个答案就是看每个人
0: 不一样，对，
1: 可能觉得你比较能承受。像比如我先生来讲，他还在上班，他虽然60岁，他可能觉得他可以100%股票，
0: 他还有还在冲来冲去，
1: 还在冲这样子。
0: 确实哦，我觉得每个人可以负担跟承受的风险或者是不太一样，并且有的时候不是单纯账面上说哦我赔几万啊，就是怎么样，别人好像赔100万都不觉得心疼，但是你赔20000你就觉得肉疼的要命。
1: 对，没错，
0: 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并且有的时候跟你总资产

0: 也不一样，说不定你很有钱，但你赔两万你就觉得很心疼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比较，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讨论投资的那个热度还是蛮热烈的，你会看到网络上会有很多各家各派的一些说法，很容易就落入了那种比较心态啊，觉得说，我好像跟着谁做啊，他一模一样啊，我好像就可以获得什么。可是你会发现自己去实际操练的时候，哇，你的那个心情跟他的心情就是不一样。
1: 因为他做的时候是早一点，然后我们跟到后面的时候，也许那个标的已经涨上来了。
0: 对对对，那那个状态，第一个状态没有办法类比，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每个人的心情、心境跟需求又不一样。
1: 对对，
0: 所以如果单纯去模仿的话，那我觉得好的时候当然没关系，但坏的时候啊，你可能就觉得更难承受了。这是我自己可能尤其在这一两年吧，在有买个股的时候感受是最明显的。那其实贤人有在里面介绍到说，很多退休朋友刚刚讲股债的一个比例之外哦，在选股上面啊，除了很多人会推荐是说选 ETF 嘛，你就是买一个 ETF 好像是买到一篮子的股票，适度的去分散风险。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我才不要 ETF 了，我想等那个什么台积电跟鸿海大涨的时候我就只赚它哦，也有人是这样的说法啦。但是这个中间怎么去拿捏平衡，跟那个我觉得每次都在跟心里的那个恶魔在对话，因为就像刚刚讲的，能赚 30% 我当然想赚啊，可是我们是没有办法承受跌 30% 的情况。
1: 对啊，
0: 那闲人自己怎么去抓到自己的那个平衡，就说其实你要说要想赚钱，你一定也很想赚钱啦，只是说我们到底那个边界在哪里。
1: 对对，像刚讲到这个，会也会随时间心理会改变。比如说我刚退休的时候，你一下子没薪水，然后那时你要让我比较多比例投到股票，我就觉得我很难。所以我刚退休，对，我是刚退休的时候我就比较龟速，我就只投入 30% 在股票，然后其他包括连债券我都可以观望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债券的配利息还很低那一阵子，所以我其实是慢慢的去投入啦，就是等到对于这个标的越来越熟悉，然后并且加上就是说，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的话，比如说我刚退休的时候我有这个指数投资，然后我也有一些个股，比如说你刚刚讲到那个鸿海。但鸿海啊，他讲到鸿海，他其实呢前半段的这个都非常的牛皮，
0: 对啊，然后就是在那边躺很久，
1: 甚至他还有一度呢，你刚刚讲到那个亏损，我记得我那时候买的成本好像是90吧，因为他后来减资，然后有一阵子就是那个 COVID-19 来的时候，他就跌到比如说60这样，67。
0: 我还记得他说要选总统的时候，好像又一阵波动，
1: 对。然后他就说那个郭董不是说那个有一天股票怎么涨到200他才要退 休，所以但其实等了好久，到现在只是有曾经到200后来又跌下来，所以其实你说，当然中间在那个亏损的时候，你就会很蛮，当然很不爽嘛，看到那个钱在那亏。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如果你选的这个标的，它基本上，比如说我就会去挑，我如果是个股，我就会挑那个市值前50大的公司。以我退休，我就很害怕钱不见了，我就只会挑那些大公司都不会给我倒掉。然后万一它跌下去的时候，反正算了算，我就放着零股息这样子。所以我是用这种方式，就是先度过那个刚退休的那个前几年。就是说它当然也有遇到股灾的时候也会跌，可是因为我投入的比例比较少，所以我一开始
0: 还可以承受这样子，
1: 对，就是协助我去度过那一段时间的这个心情啊。然后等到比较长期的这些标的，它就是随着经济成长，它都有成长上来的时候，我就敢比较再投入比较多的钱进去，所以我是慢慢的调整，
0: 是
1: 跟年轻人不一样，对不对？
0: 不会啊，我也是这样哎、欸，我觉得我反而比较不能理解那种说突然去那个借贷一笔啊，然后就是直接买下去，
1: 这种年轻人很少见的吧？
0: 现在我很常听到这种，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他们怎么敢？
1: 现在，比如说我讲说那个，哎，我写专栏文章就想说不要借钱投资。我如果光只这样子写，就会被说你这个人的那个理财观念就是太过时了。
0: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些人会想要就是
1: 借钱，
0: 然后杠杆开满，然后死命的投。对，那我觉得你应该，我可以理解他们这个操作的逻辑。然后，但是我只能 真非常称赞他们，就是心脏真的很大颗。
1: 哦，
0: 对对对，
1: 你不会想说，比如我曾经也想说，那我用一点小钱来试试看，体会一下为什么他们
0: 想要
1: 非这么做不可。但是当我这么想的时候，那个股灾那一天就来了。
0: 那就是告诉你不要动。
1: 你没有想过吗？就是
0: 没有，我其实有，我曾经有想过、嗯、对啊，他们为什么这么赶，然后就是、
1: 那个心情到底是什么。對對對，因为他们都说这个其实蛮安全的啊，什么你只要控制那个比例什么的。
0: 但是我曾经这样想过，但是我最后就发现啊，我觉得我会一颗心悬在上面
1: 啊。
0: 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以我现在阶段，就我还有工作。
1: 对，
0: 我觉得我不
1: 可能有时间，
0: 我不可能这个三不五时盯着他、那这个对我来讲，以现实的状态来讲，就不太相符。所以其实我也蛮能认同，就是说你有人是喜欢什么去借贷然后投入、开杠杆、但是我只能说那似乎不是适合我的一种投资方式。我一开始也是慢慢先买基金，就非常的稳定。然后从一开始买的时候年纪很小，那时候在大学、大一，我记得我是大一，
1: 不容易，大一你就知道有买
0: 了。就一定是长辈介绍、对，就大一开始买、那时候其实我连买了啊，我都不晓得说到底什么是要赎回、反正就是当存钱、
1: 那这样是最好的、
0: 对对对，反正那时候就想说没差、那也是慢慢增加，一直到大概这几年吧，自己工作五六年之后、相对于自己的钱财的管理比较稳定的时候、我就有开始去试说我大概可以容许我有多少钱在这个股市当中。确实会很有感觉，到一个数字左右、你就会知道说不行了不行了、对，我是单纯是我的目标就是我想要试试看，我觉得我的心态
1: 啊，对啊，
0: 在哪个 moment， 因为它不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操作前自己可以推估的。
1: 对
0: 对, 对，所以我真的有试试看说大概到哪个瞬间我就觉得哦不能再加了、再加我会觉得很紧张。
1: 对 对, 对，
0: 那我就觉得好，
1: 试试自己的能耐。
0: 对对，先试到那个能耐之后呢，然后哦那好，我就觉得好，那这笔钱就是我觉得可以在股市啊基金的市场流动、那可能因为不同状态可以再收回来一点点、再投进去、但是尽量除非有什么特殊状况，但是不要轻易的去突破当下自己给自己设的那个门槛。因为我觉得当然你说突破了说不定会赚大钱，有可能、但是我就要知道有可能不能赚大钱的时候我心理压力会很大。
1: 那我现在的想法就会比较是像比如说我就来跟这些教授读读看嘛，比如说我书里面写讲那些什么诺贝尔经济学，
0: 试试看嘛，
1: 我就试试看，我就是长期投资、那我觉得我还可以，反正我资金就做好分配、所以我也不就短期进出，然后我就看说是不是像你讲的，就是我们长期持有它是 OK 的，
0: 可以被验证这样子。
1: 对对对，但我想基本上是 OK 的啦，就是说这些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美国的资料，他们在讲退休规划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方式啦，就是说我只要做好我的这个资金配置、其实我就没有太担心的、那再来就是说因为应该是我的年纪吧，我真的会有感觉到那个，因为我同学都会开始那什么工作就莫名的晕眩找不到原因这样子。那这都会提醒到我们说，其实我们到比如说我这做五万六啦、就是到这年纪其实我没有很多时间再去测试什么样子的投资方式比较好、所以我就要就是来用这种至少有这种学理有根据的嘛、我知道这个教
0: 授相对保守、但是你觉得比较心安的类型。
1: 就是至少我还跟得到这个市场的平均在走，比如说我以前会投资比如说鸿海啦、那它前面就是很牛皮嘛，过了好久才飙上来、所以其实我那一段时间我去看我都知道我选的那些股票，因为我只会选很牛皮的，所以其实我都是落后市场大盘。那当然我觉得那样子安稳也是好，可是因为这几年通货膨胀其实还蛮严重的、我那天吃那个麦当劳我一点下去啊，那个一餐啊，是不是我们不会点眼花了？那个老花眼，
0: 200多块，
1: 180早餐
0: 哦，
1: 是吗、就是你点那个 set， 它一定要再加什么？
0: 副餐啊，
1: 副餐啊，就点点180。后来我跟我先生两个就看一看，就说180的早餐吃不下去，就
0: 哇，以前100出头就觉得很贵了。
1: 没有，以前在疫情之前，我记得那个没有吧？就是连那个整个饮料这样子，早餐什么蛮福宝的，加起来好像不都不用100块啊。几十块、
0: 现在越加越快，
1: 现在180，而且你不点那些副餐也不行，所以就是很有感、所以我会觉得说那我的钱我还是要适度的还是要有一些成长啦、就是比如说我如果去买什么0050、0060、0028、那像 台积电个股我是不敢买，可是我就买那个指数，
0: 嗯，
1: 它就在里面，嗯，那就不会像我自己挑的股票都是什么，那个鸿海不是最近才涨起来，啊，我还挑那个什么台研的。

0: 就是稳到不行，
1: 稳到不行。然后有一年啊，就是今年很好笑，他年初的时候，今年股价亏 5%， 嗯，然后配息配给我配 5%， 嗯，那不是白忙一场？
0: 至少那个钱还在那儿，
1: 是钱还在啦。只是说，如果我太多把钱放在这些东西上面，就是我退休以后也是会担心跟不上通膨。
0: 嗯，但我自己现在的模式啊，包含我看贤人的书，然后我重新去思考了一下现在的那个组合，我一定都会划分一块，就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区块，然后有一颗区块就是比较冲冲冲的类型，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做一些比较大胆的尝试，但是就看那个比例多少这样子。
1: 对的，人生嘛，哈，没有试过以后怎么知道？
0: 对，你还是可以试一下啊，说不定我觉得。你要说股票有点投机，是有投机啦，那说不定就真的被你投机到了啦，啊，那也不错。
1: 对，这个应该蛮能够符合那个我先生的心声的。
0: 对，但是我的性格就是没有办法说你全部都拿去冲冲冲，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我一定会过得很不快乐。这样好像跟一开始说想要存钱的那个目的就有点背道而驰了，因为你为了赚更多钱是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过得更开心，结果你在赚钱的路上把自己弄得压力山大，然后又过得不开心。
1: 对，
0: 那听起来真的是，你不要想说你的钱好像没有变少，你消耗的是你的时间成本欸。
1: 嗯，没错没错，就是在退休以后这个投资亏损也是挺麻烦。比如说我那个网友跟我讲说，比如说他先生在家里啊就做操盘这个个股投资，跟我先生同一挂的。他就说有一次他先生跟他讲说，本来那个买菜钱一个月50000啊，然后因为投资亏损就变40000，可是那一年的就是已经通货膨胀很严重，然后又跟太太说那个买菜钱又要减10000，然后就两个人会在家吵架。嗯，所以其实对啦，就是随着我们年轻阶段，年纪也是阶段，跟年轻的时候还可以试试，年纪大的时候可能就尽量避免。
0: 嗯，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重新去盘点一下，就是说从我们一开始讲到啊，你从我们最基础的退休族一定会讨论的劳保劳退啊，到底你的一个工作的年资或你的状态，大致有多少钱？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太够啊，事实上应该是没有人觉得那够啦。那我们从现有的阶段，能不能再去增加一些被动收入跟选择？那不管是刚刚讲到从 ETF提到拿市值啊、高股息啊，或者是买个股哦、美债哦、债券，这些也都是大家会讨论的部分。那重点是那个比例跟组合，其实我觉得是需要自己去思考一下的，因为我相信有一件事情就很关键哦，就是你是真的到你投下去你才会真的关心它。你都是等到买下去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在乎那个钱到底是怎么为你再去赚更多的钱。那你可以透过我们刚刚讲到退休后钱从哪里来，去做一个很基本的认识，就是先认识一下这些工具，然后还有他们的差异是什么。那有些东西啊，人家说的再好，如果跟你的兴趣跟你的风格不合，那就别选嘛，也没有勉强一定要。
1: 没错，像我先生也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才会有一天说这个还可以。
0: 就
1: 有时候真的就是尝试就是一个过程。
0: 那我觉得至少索性啦，现在我们可以选的那个标的蛮多元的。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像我现在真的比较多。应该是一半，如果单纯讲说股市方面，撇开债券，股市方面的话，那个 ETF 跟一般的个股大概是一半一半。对，大概就抓一半一半。那你说如果真的大盘走的不是很好看，或者是在那边往下冲浪的时候呢，可能 ETF 那边就会再稍微多一点，个股该收的就会先收起来啊，留一些大的这样子。那你还是要灵活的去调动啊，那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啊，不是说这样做一定会赚钱，老师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赚钱。没有人可以保证啊。对啊，没有人，
1: 就是把资金做分配好。
0: 对对对，
1: 最重要。
0: 对，然后放到一个你觉得很舒服的方式。
1: 对
0: 那像我父母有的时候刚刚讲到说会担心说退休要即将要退休了，我要不要早点退，然后我退的话钱够不够用。我其实也跟贤人老师的那个建议很像，像我是帮我妈妈就是帮她买0050，就直接买0050。那我跟她讲说这个东西呢就跟着大盘，所以大盘如果快要跌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注意一下。那我就说这个东西呢不会让你发大财。会赚的比会赚，但是 你初期在投资不太会发大财，
1: 我们也 要放长的时间、啊。
0: 对对对，我们也
1: 但是至少你妈不会骂你。
0: 哦，对，
1: 投资过了，
0: 但我那时候就是有跟她讨论过，哦、我也是建议，我那时候是我建议我妈妈啦，嗯、就定。

0: 起定额的买，因为并且我觉得他现在还有在赚钱，就是快退休还有在工作，
1: 對對對，
0: 那我就觉得可以先试试看
1: 试试看
0: 对那其实你说要赚很多吗？我很少欸，老实说非常非常少，你要硬讲的话那但是我觉得是先养成那个习惯，然后去熟悉一下，那我觉得有一个开始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那其实像刚刚讲到闲人有在书里面有提到嘛，就定期定额买嘛，有些人会说不是说数据研究嘛，定期定额买赚得少嘛，你要一次性一笔投
1: 对
0: 赚得多，可是虽然从实验与事实证明皆是如此，但是你说一个人
1: 做不下去，
0: 突然有一笔什么比如说300万、然后去买什么0050或者反正不管什么啦，反正就300万去买那个很
1: 没有办法耶，
0: 对，我没有办法耶
1: 你看我到这年纪我见过大风大浪我还是没办法300万。
0: 有的时候我觉得最那个最心酸的点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网络上不是会有很多分享很多人讲说哦，可能某某作家什么拥有0050什么30张或什么100张你心里想说天哪我哪来去生出什么30张100张他们当然都是有一个很大的资产让他可以一次性一次性的投入但我觉得现实层面来讲一般人啊很难这样啦
1: 可能就是顶多像上班族比如说领到年终奖金啊
0: 多买一张
1: 多买一下
0: 对
1: 但是说有一大笔钱像比如说我读者问我说哎，退休的时候他以前都没投资然后2000万要怎么投资
0: 要不要一次买
1: 那我不敢跟他讲说你就一次不下这是感觉因为我自己可能也是属于那种做不到的人
0: 但我觉得确实哦当然你说从事实证明一次下好像赚得多可是很多人都做不到一次下一定都有他的一些理由就像刚刚讲的我可能平常还是需要用到钱我不太可能一次性资金都全部投进去嘛或者是我的心脏没那么大颗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你去认知到这个现实之后啊你就要去思考好我既然做不到那个一次下赚很多那我定期定额买我心里舒服那赚得少我可以接受那就好啦
1: 是
0: 也不见得就是每一个都要追求极高的对对极大化那样子我觉得心态上也会比较健康一点嘛不然你每一个都要极大化你就发现在挑战自己的心脏极限
1: 我真的做不到不过当然事后去看我那时候退休的时候如果一次下我现在应该是很翻身这样
0: 很多人网络上都会讲啊哎、欸、早知道什么
1: 早知道这样不过再回到那个我刚退休那7年前我觉得我还是没办法因为我刚退休那时候就这么金钱焦虑我怎么
0: 对啊就是你就算现在讲说早知道你回到当时候、
1: 啊、
0: 你
1: 还
0: 是做
1: 不
0: 可
1: 能做
0: 得
1: 到对、
0: 啊、那你不如就选一个你心态上或跟你的现在的生活开销是可以 match 起来的投资方式我觉得那个才是适合的模式
1: 对
0: 要不然你这边踌躇、哦、没有用啦不好啦
1: 没错啊所以像我现在就觉得说没关系啦反正我就定期定额赚的少就少但是至少我有在前进我有在、
0: 嗯、对对对
1: 我有在做我不是没有我不是停着
0: 这样对对有一些轮动然后慢慢可以习惯那个节奏啊也许有些新的东西你可能就会比较懂
1: 对
0: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面对刚刚讲说退休后钱从哪里来不只是说我们找到方法啦我觉得心态调整也很重要因为你要说赚钱的方法老实说很多啊
1: 其实你刚讲的就是重点其实很多人投资都是那个败在那个心态
0: 你说我抱不住吗或者
1: 抱不住啊或者是他想要短进短出啊就是我书里面有写到一些那个读者给我的那个分享啊比如说他就说我就是那个想要短进短出想要赚很多可是试了10年以后他就觉得说白忙一场这样子
0: 很累耶
1: 赚小他们就会常讲这个赚小的亏大的这样子最后就会发现这样后来都是要经过这些试验然后慢慢的才会走向一种比如说定期定额啊长期持有对就是都一个心态面了
0: 那我觉得也有很多人会是那种没有自己试过都不相信的人、啊、
1: 没错没错
0: 他想说他什么短进短出我觉得这样赚快钱多好啊
1: 对啊
0: 等你真的开始 everyday 短进短出的时候你就觉得那多累
1: 真的
0: 有些人可以啦要有些人会觉得很累啦、
1: 啊、像有些我也有遇过像有些那个退休组会想说我退休以后有时间多我就早上我都来看看盘、然后每天就是做那个当冲其实他们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其实都会发现那不行啊然后而且又久坐
0: 对，
1: 而且又久坐，
0: 很累，我觉得很累，
1: 很累，对啊，
0: 嗯，你不要讲说当天当冲这样子哦，嗯，你讲说隔日冲或者是一个礼拜就冲掉那种，哦，我都觉得有累了，哦，因为你要一直看着，
1: 对对对，
0: 你真的买下去，你才知道那个变化太大了，嗯，你不是早上看哦，你晚上夜盘也会看，欸，
1: 夜盘要看，嗯，
0: 对，你会看看美股嘛，然后你看看，嗯，就算你不玩什么台指期，你可能也会看看今天晚上台指期怎么样，嗯，然后晚上美股怎么样，然后去想想明天要不要跑，嗯，之类的，这些话题听起来现在聊天简单，如果等到你是把钱投进去，其实它都是一个压力，
1: 一个压力，对，嗯，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后来就会发现有些这个退休的朋友就会说他放弃了就可能他试了几个月就发现还是没有办法。
0: 退休后钱从哪里来，我觉得闲人是很普遍的去介绍刚刚几个在台湾很多民众啊，很多股民啊，投资的这些民众最常使用的一些投资选择的方向，然后他们的一些基本的特性，那我觉得这些是很常见，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状态去选择，那我觉得多数退休族啦不太可能觉得自己钱够啦，一定都是钱不够，那你可以真的从一些自己心态能够接受的点去着手，就像我有时候觉得钱少，我听到有人很多人做什么房地产投资，我心想哇你真的很勇啊，我就没有钱做什么房地产投资，毕竟每一个那个投资的标的都有它的一些特性嘛，那你找到你适合的就好了，
1: 需要的资金大小也不一样。
0: 闲人最后有没有什么要提醒我们这个线上的听众朋友，大部分是快退休了或者已经退休的朋友，大家可能最近也是觉得哎呀想赚钱啊，然后心态要调整，然后要怎么看，然后有什么建议。
1: 其实我在比如说出书之后都还会看到，哎，有朋友就跟我写说你下次可不可以写一本那个退休以后没有钱的该怎么办那你想想看能怎么样，就不可能那个没有钱，我比如说我去股市再去把它赚回来嘛，其实是不可能嘛。那待会我就是说最近从那个退休族里面就真的看到有这样子的案例，他们你真的没钱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太责怪自己，有人就是我就努力了一辈子，那我也没有乱花钱，可是我到现在就是没有存到很多钱，那但是我的朋友他们就开始去打工，那有些人是真的有经济压力，那也有人是因为比如说退休的这个国小老师啊，他就是觉得在家里没有事嘛，小孩都长大，然后他也去打工，那我听到他们的满意度都还蛮高的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说有打工这个融入他们的退休生活，但是如果说你还没退休的时候，你可能会在想说，哎呀，那个打工好辛苦啊，然后这个
0: 好可怜吗，对
1: 啊，或者是
0: 退休之后就要休息啊，谁还要工作，啊，
1: 怎么还在打工这样子？可是其实到退休以后，就看这些事情的角度也有可能会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也不用太。就是说太不用太焦虑，我们就是尽量的就是能可以多储蓄多储蓄，但是真的遇到那个钱不够的时候，我们人都还是可以想得出办法。
0: 对，我觉得人的选择还是很多元，当然我们讲的是投资理财的管道，那你说真的再惨一点，你说再不济你就是回去投入劳动市场，
1: 啊，现在服务业很缺人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做啦，
0: 所以有的时候也不是很紧抓着我一定要。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